0: 左边，左边，右边，右边，右边，我的终极武器，大功告成了，现在复仇的时候到了！队长，队长啊，快追啊！我这里不是杂技团。
1: 你们快点给我过来！告诉你们，我已经知道无限能源在哪儿了。那个巴布就是我们的目标。这次，我们要一起去把无限能源带回来。
2: 是。
3: 巴布，你真厉害，居然能治好章鱼保罗呀！
2: 那种紧急情况下，我也只好释放能源力量了。
1: 能源力量？你居然隐藏这个大秘密呀，连我都不知道啊！
2: 不，这不是秘密了，我不想隐瞒。只不过越多人知道，小石城就会越危险。
3: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
2: 哎呀，以后再给你解释吧。走了走了。
1: 哎呀，好吧，不了，你就告诉我吧。
2: 那咱们来个比赛怎么样？你赢了我，我就告诉你。比赛？好呀好呀，比什么？比谁先到家了？这不就是比赛跑步吗？
1: 哼，我可从来没输过呢。那咱们开始了。嘿嘿，好呀。我数一二，
2: 先走一步喽。喂喂，豆丁。 你太赖皮告诉我大秘密，巴布。嘿嘿嘿，豆丁，你忘了我可是会飞的哦。有破坏者，
0: 落单了吧？啊，铁算盘。
2: 嘿嘿，亲爱的巴布，
0: 好久不见喽。
2: 你们，
0: 往哪儿跑？
2: 巴布啊。
0: 我想用一用你那个什么什么能源力量，怎么样？乖乖跟我走吧。
2: 这样。丢丢。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呦！
4: 还是友好的小伙伴走吧。
5: 你们，豆丁，快来救我！我们走。放开我！我们怎么办？嗯。啊？又是他们。 难道又有什么情况发生？你说老板会怎么处置那个巴布呢？糟糕！终于回来了！哟吼，巴布，你输了！嘿嘿，巴布，你到哪儿了？巴布，巴布，你倒是说话呀！巴布，巴布。
1: 阿汤哥，啊，巴布，巴布已经联系不上了，那我们只能硬闯了。没有了巴布，我们是无法召唤超能战警的，大家一定要小心啊！嗯，巴布。
5: 我一定会把你救出来的，应该就是那里了。
1: 巴布，巴布，巴布，
5: 不应该呀、啊。
1: 铁算盘，把八部还给我。
2: 萌宝战警，你们来到我的实验室却见不到人，是不是很着急呀？
3: 真是可恶啊。
1: 铁算盘，你赶紧把八部还给我。
2: 杜弟，那就看你有没有本事拿回去了。
1: 怎么会到虚拟战场？
2: 豆丁，八部身上的秘密我已经解开了。
1: 八部，
4: 别过去，豆丁，小心有诈。
2: 你这个小胖子，你怎么知道？
5: 一般大反派都不会一个人出现的。
1: 出来吧。
6: 萌宝战警，这次我一定打败你们。
1: 铁算盘，你好卑鄙啊。
2: 哪个坏人不是这样？我只是想要无限能源而已。
1: 你要无限能源抓八部做什么？
2: 哎呀，看来你们一直不了解他呀。其实无限能源一直都在这里。
7: 难道
4: 八部体内有无限能源？
1: 八部，
2: 有了它，小石城就归我了。
3: 大坏蛋！接着，豆丁。
1: 嗨！八部，
4: 豆丁。
2: 可恶！给我抢回来！
4: 好样的，奥汤哥！
1: 我们上吧。
8: 萌宝战警，
9: 召唤超能战警。

0: 破！哎呀呀！我的妈呀！快来帮忙啊！哎呀，我的天哪！快来帮忙啊！
1: 丢丢！
0: 我的天哪！
2: 阿汤哥，这里交给我们了。
0: 你们小心呐！

0: 超能传输。
1: 哎，丢丢。
2: 丢丢，
3: 看你们的啦，萌宝战警。

0: 这下糟了，我必须做点什么。我们要看准时机，逐个击破。
1: 喂，你以为击败他们三个那么容易吗？我就坐在这里，静静欣赏超能战警的溃败。
2: 我们才不会失败。
0: 哼！
3: 哎呦！
1: 我不会笑。
3: 我来了。
2: 风御避雷，
1: 完了！
3: 丢丢，
2: 吃我一拳！
0: 嘿呀！
3: 嘿！
1: 开火！
3: 小心身后！
2: 哦不！
3: 啊！
0: 大地冲击波！
2: 丢丢，丢丢，丢！
3: 消灭他，我们就去抓铁算盘。
2: 好。
1: 嘿，
3: 单手就能赢你。
2: 丢丢，
4: 看来我们要赢了。
5: 啊？
3: 什么？铁算盘不可能没有阴谋，让我来找找看。为什么我们还没有退出虚拟战场呢？
0: 是不是还要亲手抓住铁算盘哟？
3: 大家看前面，铁算盘，它背后藏着什么？嘿嘿嘿嘿，
0: 刚才很精彩呀！
3: 这是啊！
0: 呼叫八部，呼叫八部，你能听到吗？我怎么感觉情况不妙哦？
6: 石头，你怕什么？我们抓住他不就行了？不对呀，铁算盘只是个普通人，不是机甲。按理说，我们早该离开了。
3: 莫非？
6: 八部，豆丁。
0: 听不听得到？哎，是阿腾哥的声音，你怎么能联络到我们？先别管这些了，注意铁算盘，它手里有无限能源。啊！没错，无限能源在我手里。我早就从八部体内取出了无限能源。你们就不想想为什么会进入虚拟战场？
3: 又为什么战胜之后没有退出？原来不是八部，都是你一直在操纵。没错，
0: 没电了。听不听得到啊，八部？豆丁，超能战警能量不足了。
3: 这。
0: 我就不信我要发射高温镭射！哎呀呀呀呀！别白费力气了，黑暗金刚，出动！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3: 啊，这可怎么办？不行，我必须找到对策。哼，我们是不会失败的。是吗？给你看看我的武器吧，黑暗之光。啊！
0: 防御避雷，我扛不住了。
3: 石头，我来帮你。
0: 哼，看我击穿你吧！
3: 看我的雷光！啊，这。
0: 没有能量，你还能做什么？
1: 再给我1分钟，1分钟，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好了。
0: 拥有了无限能源的我才是胜利者。萌宝战警，这场游戏该结束了。怎么回事？
2: 铁算盘，你的如意算盘看来要泡汤了。
0: 你做了什么？
3: 现在黑暗金刚只会听我的指令。
0: 不可能，不可能！
3: 立正！
0: 别呀！啊！
4: 喂，你们大家快醒醒！
2: 向后走。
0: 这算什么向后走？为什么不听我的？
2: 我已经侵入了黑暗金刚的操作系统。
0: 可恶啊！
4: 阿汤哥，真有你的！
3: 那还用说？黑暗金刚，
2: 把无限能源还给超能战警。
0: 不要啊！
5: 哇！
0: 大家，我已经恢复了，
3: 该你们反击喽！
4: 那我们还等什么？
0: 哼，居然敢入侵我的系统，进入强行攻击状态！
1: 啊，还可以这样？
0: 呀、yeah! ，黑眼之光！
4: 嗨，超能高温雷射！我们已经恢复能量了。铁算盘，你必输无疑！
0: 还我无限能源！
6: 风云变雷！大地冲击风！
0: 哎呀！
4: 阿布，他已经动不了了。
0: 邪恶终究会被正义消灭，
7: 集合萌宝战警全部力量，
0: 使用能源之力。你想使用无限能源的力量？划破星辰的力量，星辰一击！
8: 谢谢你们，萌宝战警，你们终于抓住了铁算盘。
0: 不只是我们，还有他呢。
9: 嗨，
4: 啊，嘿，阿汤哥，
6: 多亏了你了。
0: 哼，真是不服气，本来我已经得到无限能源了。铁算盘，你弄错了，在我体内的并不是无限能源。你说什么？豆瓣博士的确在我体内安装了一种特殊能源，但那是太阳能源。太阳能源？
4: 这就是你体内的秘密？
0: 是的，宇宙之中一共有4种特殊能源，分别是太阳能源、生命能源、时间能源，以及融合了以上3种力量的无限能源。很多年前，豆瓣博士发现了太阳能源，并用它创造了我。
4: 爸爸，
0: 可恶，这次亏大了！豆瓣，为什么我就是赢不了你？
10: 萌宝战警们，
4: 我们的任务终于……
11: 完成喽！
8: 我们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萌宝战警之远古巨兽。
1: 工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全新推出智享加 1.0， 缤纷权益加倍换新，倍享金融加倍暖心，
2: 立即体验开启智享生活。

0: 集《邪恶力量卷土重来》。
1: 想困住我，哪有那么容易？可恶的萌宝战警，咱们走之前，我一定会打败你们。
2: 可是老大，恐龙来了怎么办？
1: 你还真相信那些可笑的恐龙传说啊？我可没时间想这些。这段时间我已经设计出一种足以匹敌太阳能源的新能源，我给它起名叫 T 能源。
3: T 能源在哪儿？
1: 笨蛋，说了是我在这段时间设计的，哪有时间做出来？
4: 终于又见到前进方面的老大了，好怀念。
1: 好了好了，不要哭了，这就是 T 能源的图纸，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
2: 好的老大，看我们的。
4: 图纸给我，我来造能源。
2: 你是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家伙，能造出什么？好的，
4: 给我。站住，
1: 真是一群笨蛋，小石导游恐龙，这么离谱他们也信。算了，只要能顺利造出 T 能源就好。
5: 豆丁，你就不能快一点吗？
0: 别担心，可乐，一切尽在我的掌控。而且，体育课有什么意思？没有了铁算板块上的破坏者，我感觉自己都快生锈了。
5: 如果愿意，你可以跟我一起研究那些小石岛恐龙的相关资料，很有趣的。
0: 真有恐龙就好了。我这高超无比的身手，嘿哈！唉，研究资料不是浪费吗？
5: 你的身手高超无比，先不说能不能打赢战力满格的我，恐怕连新来的转校生也未必打得过。
0: 可乐，你
6: 新来的转校生？
7: 同学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转来的同学。
8: 大家好，我叫小恩，武术九段。

0: 有什么了不起的？敢不敢跟我比试比试？
1: 比什么？
0: 既然你功夫那么厉害，那我们比……
2: 就让我来一武会友。来、哦！
3: 可恶，他的功夫的确很厉害。
0: 会点功夫有什么了不起？敢不敢跟我比篮球？
1: 当然可以。
4: 豆丁，接着。哎、哦，
0: 怎么样？
1: 小儿科。
0: 我可不会输给你，给我把球抢回来。头好晕
5: 啊！我的体能员终于完成了。你们知道被关押的日子里我是怎么过的吗？不过我的研究成果终于完成了，萌宝战警，你们就好好尝尝我专门为你们准备的大礼吧。
0: 我不行了，看来我们有些太安逸了。
4: 是啊，我好像又胖了。
6: 糟糕，破坏者又出现了。
0: 啊，怎么可能？铁松本不是已经被抓起来了吗？
6: 快，我们快去看看。
0: 蛮牛飓风，
6: 果然是破坏者，铁算盘一定是跑出来了。
7: 这次我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的。
1: 听说你就是破坏者，只要有我小安在，你休想破坏小石城。
7: 看来萌宝战警也不过如此。
6: 萌宝战警准备战斗。

0: 我身体中安装了强大的人造T能源，我已经不是原来的蛮牛飓风了。
1: 你刚才感知到的强大力量，就是他说的T能源。管他什么T能源，只要有盟堡战警在，休想破坏小石城。
2: 说的没错，让我们好好教训教训这个手下败将。
1: 进入虚拟战场。
0: 看来铁算盘确实让蛮牛飓风变得更强大了，我能感觉到它的能量强得可怕。管它怎么升级，还是先来尝尝我的超能高温镭射。
3: 这样怎么打败我呢？
0: 啊！可恶，我的超能高温镭射竟然对它不起作用。
4: 太轮到我了！嗯，残留之怒。
0: 啊！可恶！
4: 这个T能源到底是什么东西？改造后的蛮牛飓风竟然这么厉害！
1: 我还在收集相关数据，目前数据不足，没有办法分析T能源的力量。
0: 让你见识一下我的新绝招——蛮牛光泛。

0: 别担心，我来保护大家。超能防御避雷，
1: 我通通的防御，强大打力，
2: 我们得赶紧想办法解决掉他。有了，我们不要正面跟他拼力量，想办法从各个角度进攻，让他搞不清我们的意图，就能找到机会一击制胜。
3: 可诺说的对，只要清楚他的攻击方式，我们一定可以战胜他。
1: 嘿嘿，没办法了吧？那就让我来解决你们，蛮牛滚饭！
0: 超能战警，接敌！
1: 好晕啊！
0: 蛮牛飓风，我在这里，是我最后一击，超能雷光炮。
4: 耶，任务完成，
3: 萌宝战警胜利返航。
5: 可恶的萌宝战警竟然就这样打败了我的升级版蛮牛飓风。
6: 老大，是不是萌宝战警也变得更强大？
5: 他们才没有，他们只是一群小学生。为了尽快完善我的体能源，萌宝战警，我们走着瞧。
7: 谢谢你们，
8: 小意思啦。
0: 哎，毕竟这蛮牛飓风那么高大威猛，哎，也只有萌宝战警可以与他抗衡。
7: 如果我能拥有传说中的恐龙，或许萌宝战警根本没有出场的机会。
8: 喂喂喂，我们可是刚刚救了你。
7: 我只是对某些人的盲目自信感到可悲。
8: 虽然你想拥有恐龙有点不切实际，但是这一句我赞同。
0: 可乐，你到底是哪一边的？来喽，豆丁的史前笔记。霸王龙是已知的世界上最凶猛的食肉恐龙之一。霸王龙巨大的下颚有着惊人的咬合力，能够轻易地咬碎其他恐龙的骨骼，是白垩纪时期当之无愧的霸主。酷。

0: 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1: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2: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大丈夫。今晚7:30，良辰美景。
3: 穆夫人忽然过来了一趟，为了他家长子的亲事。
4: 这穆之迪说亲，与您说啥呀？莫非是看上咱们家晏婴了？
3: 不是晏婴，是顾姑娘。就是去年赏菊那会儿，看着悄没声的，居然就看上了。说打那天回去之后啊，就念念不忘。你说这门亲事合不合适？
4: 不合适。
2: 今晚7:30，良辰美景。
5: 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
6: 等会儿。
7: 嗯。
6: 同学聚会，老师会不会也去了？我说你怎么不洗澡就回家睡觉了啊？你是不是已经洗过澡了？在哪儿洗的澡？你
7: 哎呀，
6: 起来
7: 跟你说话。
6: 哪儿洗的澡你？
7: 哎呀，我不就在外面洗个澡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8: 好难受，我头晕，我要睡觉。
6: 不行，不说清楚了，不能睡觉，在哪儿洗澡？你上酒店干嘛？你没事闲的上酒店干什么呀？你又不是没家，又不是外地出差，你吃个饭你洗什么澡啊你？你干什么呢？你为他洗个澡啊？啊！我跟你说，从小我就告诉你，女孩子家你要洁身自好，懂吗？
7: 哎呀，行了行了，这大晚上的真是……
6: 说，到底在这洗澡？
7: 明天我跟你说啊，孩子上一天班了，明天再说吧。
6: 你甭给他打马虎眼。在哪儿洗的？在哪儿洗？
7: 有完没完？有完没完？我在魏云姐家洗的澡，行了吧？满意了吧？
6: 真让我……你上他们家干嘛去了？
7: 洗澡去了。我们俩就洗了个澡，啥事都没干，你信吗？
6: 你听见没有？这就是你闺女办的好事儿啊！这是啊，我啊，我跟你说，日防夜防，我没防住她呀！我，她占了我闺女便宜，我他妈跟她玩命去！我，我
7: 大爷，
6: 大爷，
7: 闹够了没有？闹够了没有啊？大半夜的，您非得把楼上楼下全楼的人都吵起来，您才满意是吗？有什么话不能明天再说吗？
8: 我这都难受死了，我得睡了。
6: 你还想睡觉？
7: 老顾啊，
6: 你还能睡觉啊？
7: 我跟你说，别这么瞪孩子。哎呀，老顾
6: 干了见不得人的事儿，你还睡得着觉啊？
7: 就别气你爸爸，
6: 你这是道德败坏。哈
8: 哈，我不就谈了个恋爱吗？我怎么就道德败坏了？我不就上别人家洗个澡吗？我怎么就道德败坏了？
6: 你脚踩两只船，这就是道德败坏。
8: 两只船？
6: 对。
8: 你说程斌啊，程斌是你们硬塞给我的，我压根儿就没有喜欢过他。
7: 我自始至终喜欢的就是欧阳剑一个人，我就是喜欢岁数大的、老的、有嚼头。
6: 呸！
7: 哎呀，哎呀，
6: 他不要鼻子呀你啊！啊，顾小军， 你要成心气死我是不是啊？你不能跟你姐学的呀，啊，找个年龄相当的。你但凡能找到你姐夫那样的，我跟你妈我们死也瞑目了。
9: 任大伟他算个屁，要不是我拦着，我姐早就跟他离婚了。

0: 说吧，你想睡了，你说清楚。我你想睡觉，起来，
1: 马叔，
0: 起来，大伟跟你姐怎么了？他们怎么就得离婚？
1: 耳朵，耳朵，
0: 他们怎么就非得离婚？说，怎么了？
1: 不知道，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0: 林总，你怎么来了？你都在这儿睡了好几天了，是为了谈判的事儿，还是跟嫂子吵架了？不会是因为我吧？
1: 瞧你说的，你别瞎说啊。虽说这合同已经谈妥了啊，明天就是走一过场。
0: 但是究竟是人家大老板过来，所以咱不能掉以轻心，你知道吗？哦，那我就放心了。嗯，要不要我陪你一会儿？
1: 不是我很快就看完了。
2: 我看完了，我也走了。啊。
0: 那行，你看，我给你买了宵夜，这些都是你爱吃的。 这几天啊，你都憔悴了。你真不要我陪你？

0: 你不是倒霉催呢吗？多好的事儿啊！妈妈，
1: 你快说，
2: 止住了他！
3: 亮出来了，怎么那么亮呀？
2: 你欠晒你，说，到底怎么回事？
3: 呀，你这孩子，你看你这话说了一半，你怎么着？打算把我和你爸急死啊？快把这事儿说清楚啊！
2: 我滚死了！我不知道，我胡说八道呢，我说梦话。哎呀，这孩子，止住了他！好，你胡说八道呢是吗？啊，行，咱不说你姐这事儿了。接着说你洗澡这事儿，你什么时候跟欧阳建又勾搭上了？ 除了洗澡之外，你们，哎呦，
1: 洗澡好舒服呀！
2: 你们还干什么了？还，你喝酒了是吧？啊，你是自愿的吗？你是自愿的呀，你，你说清楚了，我现在就他妈带着欧阳建闪光去，我报案去，我告他趁人之危欺负你。
1: 小俊呐，你别让我跟你爸着急了，好不好啊？
2: 你告诉我他们家住哪儿啊？多少楼？多少门牌？多少号？我他妈现在就扭到上公安局，我告他，我抓判刑他！
1: 哎呀，烦死了！

0: 什么叫你清醒不清醒？你现在呀，你，
1: 小俊，小俊，
2: 小俊，
1: 小俊，
2: 你
1: 不是
2: 已经睡完觉说清楚，我叫一下不就得了？你干嘛去啊？啊！
1: 我给小妍打电话，
2: 你打什么电话呀？啊！你这时候打电话，乐乐该吵醒了，在这事儿都没问清楚呢。
1: 我也懵了，对，先问清楚怎么回事。
2: 我做梦呢，做了一个噩梦，我什么都不知道。
1: 还睡觉呢，
2: 小俊，
1: 姑奶奶，你给我清清楚楚、一五一十的说。
2: 说，
1: 任大伟怎么偷人了？偷的什么人呢？这都什么时候的事儿啊？这是啊，说呀，
2: 小俊呐，你醒醒，说话呀！
1: 他给打上呼噜了，我
2: 小俊。

0: Nathan, this is Michael.
1: Hello, Michael.
2: Good to see you. Good to see you.
1: Welcome, welcome. 今天的天气非常好啊，这个希望这个好天气是我们合作成功的一个好的征兆啊。Today's
0: weather is very nice, and then we hope this is our very good beginning sign.
2: Oh, great, great. Ah,
1: great, great, great, great, great, great.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来。 我们公司2003年自成立以来啊，一直非常关注这个新产品的开发和市场的推广啊，以及这个新材料的使用和设计的更合理化啊，在这个不断的降低成本的过程中啊，我们使我们的产品更加的轻便、更加的耐用，集阻燃、隔热和耐腐蚀等多种有益性为一体。
2: Well, that's great, but my concern is because your product is so durable, if each tent lasts a lifetime, then you sell one tent and you lose a customer.
3: Michael 先生说耐用当然好，但是质量太好了呢，会不会影响我们的销量？另外一个帐篷如果用一辈子，不就等于每卖一个帐篷，我们就失去了一个客户？

0: 咱们举一个例子啊，这个 example 啊，说这一辆汽车 one car，如果是保养的得当，是吧？它可能会用个一辈子，one life 啊，long time 是吧？但是呢，这为什么不能阻挡人们这个购买新的车的这个欲望和冲动呢？啊，为什么呢？啊 ，why？ 啊，那是因为啊，这个新车呀 ，new car 啊，这个 new car 啊，它这个开起来啊更舒适，完了它更环保、更节能，而且这外观吧更美丽啊 ，beautiful 啊 ，beautiful， this new car beautiful
1: 我买，
0: 先生，不能进去！别动手啊！哎，不能进去！我给出手，上来！哎，先生，先生，来了呀！来了呀！先生，先生，来跟我动手！你别动手！怎么这样啊？来来来，先生，先生，别动手！你别动手！先生，先生，所以啊，那个 ，sorry 啊 ，sorry，
2: 松手啊！爸，您怎么来了？我那正开会呢，谈事儿呢。您有什么事儿？您先上我办公室，办公室等会儿行吗？
3: 我就这儿吧。
2: 哎，我干！你去哪儿？
4: 哦呀，
2: 你欺负我闺女啊！
5: 背着我闺女在外边偷人，你看我今儿怎么收拾你我？
2: 哎哎哎，爸，
6: 有话好好说呀！
2: 你干什么呀？这不是误会了什么事儿？什么误会啊？
6: 要不你别跑！ 别跑啊你！
2: 不是，爸，爸，我求求你了，我这里边正谈着事儿呢，咱有什么事儿咱回家说就行吗？
6: 你还有脸回家呀你？啊，自打我闺女嫁给你以后，我一直把你当我的亲儿子呀。

0: Do you call the police?
1: No. Oh. Chinese have a saying, no matter how good a job, it's a problem to find.
2: Yeah.
3: 再好好说行不行？您别毁了我生意吧。
4: 好。我你闺女都毁了。毁他妈生意
1: ！Better take him to hospital. Say,
4: 什么他妈狗屁生意啊！去他妈你的吧！我，你别躲！爸，他妈，
1: 两位就这么看着？
5: 我这么看着咋着？一个是老板，一个是老丈人，这事咱还能管得了？我，别躲！咱老板把谁给睡了？不会是咱们公司的吧？
4: 好。
5: Oh, he's bleeding. He's bleeding.
4: 他妈生意！
6: 哎，爸，爸，爸，爸，我这
4: 我哪儿跑了啊？
6: 去，把那女秘书叫来。爸，你们俩一勺坏了，我给我闺女出出气。
4: 哎呦，我这爸，
6: 爸，爸，你快点！
7: 哎呀，哎呦，我这又回爸，爸，爸，不是你还有完没完了？爸，
4: 让你
6: 跑，跑，跑！呸！你就等着法院传票吧，你。
8: 哎呦 ！Michael， 不好意思啊，这么着，你们先回酒店休息一会儿，明天咱们继续谈合作。
9: Okay, look, we're looking for a responsible business partner, and we believe responsibility begins in the home. So what we're going to have to do is go back and think about it. I'm sorry. You need to see a doctor. Thanks.
10: 袁总，实在不好意思哈，那个。我们在寻求一个这个有责任感的伙伴，那家庭其中也是一部分。合作的事儿先放一放吧。我看您是不是先去看医生？抱歉了。
6: 不是，我没事儿，我。
11: 林总，咱们新采购的设备已经发货了，供货商问什么时候派工作人员过来调试。
6: 这合作没谈成，我要设备干什么？让他们送回去。
11: 哎，对了，可是货款已经打了呀。
6: 什么时候打的？谁他妈让你打的？
11: 昨天您签字呀。
6: 谁他妈让你找我签字的？谁他妈让你找我签字？我他妈让你找，让你找我签字，我让你找我签字，我让你找我签字，我让你找我签字。
4: 哎，这回你该满意了吧？啊，我说你该消气儿了吧你？啊，你说你把我生意搅黄了，对你来说有他妈什么好处？啊，你知不知道你爸爸搅黄了我多大一单生意？那叫500多万呢、啊。我这没白没黑的，我这忙活，我是为了什么？我不就为了你跟乐乐，你们俩下辈子吃喝不愁吗？你说你明知道我今天要谈判，你让你爸上我这儿来搅和来，现在好了，煮熟的鸭子飞了。你说你跟乐乐有什么好的？

0: 节课都上完了，还没醒了吧？
1: 不起不起，我就是不起。你就醒了？
0: 你知道我昨天晚上怎么睡的吗？要说呀，还真是不好意思。
2: 一个人睡了十几年了。
0: 因为昨天你怎么一走我就睡不着了？哎，你爸昨天没为难你吧？我后来没给你打电话呀，是因为我怕你爸这说。
1: 悲惨的夜晚，跟审犯人似的审了我一宿。我都

0: 昨天晚上那个事儿啊，我想来想去，我觉得我应该好好的劝劝你。
1: 哦，是吗？
0: 咱们俩都是人民教师，对吧？一定要注意教师的形象。现在你跟学生有了这种事情，对吧？这说白了，弄不好就是有损教师的形象。不过没关系啊，这件事情既然已经出来了，就要正确的对待他，就是千万啊，不要在同事之间传来传去了，传到校领导的耳朵里就不好了。所以啊，你要自重啊。
1: 不是我很奇怪，我跟谁在一块跟你有关系吗？
0: 哎，你看，我这是为你考虑嘛。咱们同事那么多年了，小俊那以前也曾经是我的学生啊，我肯定是向着你们的。哎，人言可畏啊，这件事啊，你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千万不要放在心上。你放心，我一定会为你们守着这个秘密的。
1: 我听着你肯定是特别羡慕。你现在是不是有点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
0: 哎，我跟我爱人的感情很好的。哎，我跟我爱人感情很好的，真的。哎，欧阳，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你看你也是高级知识分子，你怎么这样可以讲我呢？
1: 不是，我很奇怪呀。你说要论年龄我比你大，论工龄我比你长，论能力我比你强，你说你凭什么来教育我？知识分子怎么了？知识分子晚上一个人睡觉也闷呐。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啊！你发表一个论文我看了，里边抄了我的一段话，没有注明出处，对不对？这事我不跟你计较，下回。

0: 出去遛弯去了，你呀坐下，我正好有电话，我要问问。哎呦，
1: 我爸出去，你怎么不告诉我？你怎么不叫我一声啊？他心烦啊，出去散散心挺好的呀。哎呀，
2: 妈，你就我爸那脾气，这么大事儿，他有心情遛弯吗？他肯定找人大伟拼命去了呀。啊，
1: 这怎么不叫我呀你？哎呦，完了完了，我给我姐打电话。
0: 小严啊，
1: 我爸呢？
0: 你爸出去了。
1: 小严，你的事儿我跟你妈已经知道了，你什么都不管，爸替你做主。
0: 你是不是去找任大伟了？
1: 我去了，你放心，爸替你出去，我饶人狗东西我。
0: 谁让你去公司闹的？谁让你去打人的？你捅了多大的娄子，你知不知道？任大伟今天跟人谈合作，500多万的生意全让您给搅和了，你知不知道？
1: 不管任大伟做了什么，那是我跟他之间的事儿，您跟着瞎掺和什么？我已经够焦头烂额的了，您就不能体谅体谅我？以后我的事儿您少管。
0: 姐，那爸不是怕你受欺负，帮你打抱不平吗？
1: 他要是为我着想，能干出这种事儿，他是替我打抱不平，还是替自己撒气儿了？简直幼稚！
3: 我就是替自己撒气，怎么着吧？你忒不知好歹了，
1: 你还认我是你亲爹啊？
0: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别说了，求求了。哎呀，顾姐，顾大海呀，你呀，顾大海，你说你，哎，
4: 姐，妈呀，
0: 爸的脾气你们不是不知道，他都是为了你好，他好心办坏事儿呢。
4: 这事儿他怎么知道的？
5: 怪我。
0: 昨天不是同学聚会吗？我就喝了点酒，回了家以后，咱把熬鹰似的逼问我跟欧阳剑的事儿，我也不小心就说秃噜嘴了。问你跟欧阳剑的事儿，你扯上任大伟干什么？爸不是拿他做标杆吗？我心里不服气，我就说了。
4: 哎，姐，我不是有意的。
0: 你别冒火，假惺惺了。你心里到底怎么想的？我还不清楚。眼看自己走投无路了，就把任大伟扔出来当垫脚石，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好，就算是我说的。 那我不也是为了你好吗？你这是为我好吗？你是在为你自己好，是为你跟欧阳剑的事铺路。顾小军，你打小我就知道你心眼多，可没想到你会算计到你亲姐姐头上来。你太自私了！你怎么说话那么难听啊？我会算计你吗？我跟你是一家人，我还不是为了你好吗？你拿我当自己家人了吗？你拿爸妈当一家人了吗？你心里除了欧阳剑还有别人吗？你是不是觉得只要你自己幸福，就算把这个家拆散了都无所谓？
6: 顾小军，你别以为家里你最小，所有人都得围着你转。姐，你是说什么呢？你别叫我姐，你要当我是姐，你要真的是我妹妹，你不会拆散了我的家，为你自己铺路。我以为你心情不好，说出去散散心，谁成想你说，啊，你说，顾大海啊，你多大了？你多大了？快60的人了，啊？ 你办事儿你怎么不动动脑子呢？你以为就这事儿就这么闹闹就行了？你跑人公司去闹，你说你多丢人呐！
7: 我明白，你心里急，但是你这样做对孩子有什么好处啊？有没有？孩子，
6: 你说万一离了婚，啊，受罪的谁？是小严，是小严呐！
7: 大不了养活他一辈子。
6: 你说太容易了，真是太容易了。小燕多大了？她还带着个孩子，咱们养，是吗？咱们能陪她一辈子吗？咱们有没有走那天？到时候你让孤儿寡母的，让他们靠谁？靠谁？你说。你再何况这个事儿，咱们是有理的呀。你过错在大伟呀。 就是退1万步说，他们俩真离了婚了，那大伟他得赔偿小严呢。小严今后未来的日子，他就有保证了。你说你，哎呀，你这么去闹，你说大伟那么多钱的合同就让你给搅和了，万一大伟他跟你犯浑，他不讲理，他就借这个由子，说2000不欠你，你怎么办？小严从来没工作过，也没挣过钱，你说那拿什么养活自己养活孩子？这还是其次的。 闹僵了，你说打官司，
8: 把这孩子判给大伟怎么办？
9: 人是我打的。
0: 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行的话，你让他打我一顿。我告诉你，他要敢拿这个威胁咱们小严，我抱着他从楼上跳下去。
1: 我跟你说，顾大海，你太混了，你真是太混了。
2: 我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你哪怕听进半个字儿去呢？你干什么？你想急死我呀？浪子回头金不换，你没听说过呀？
0: 还有句话呢，叫狗改不了吃屎。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真是跟你沟通不了。哎呦，小俊跟欧阳健，他们俩在一起，你闹也就闹了。大伟跟小严不一样，他们两口子过日子这么多年了，中间还有个孩子，你不知道吗？有个孩子。老哥，再说咱们平心想想，你说大伟平时他对咱们两口子也是挺孝顺的，对不对？嗯。你听我跟你说呀，如果说他们俩的事儿呢有了转机，你呢，你心里别过不去。你说这俩孩子万一你说离了婚，这吃苦受罪的是谁？是小严，是咱外孙子。就咱俩走那天，你说看着孤儿寡母的，咱俩能闭眼吗？你说。
0: 就是咽不下这口气，我。
1: 咽不下也得咽。

0: 我爸回来了吗？谁呀？
1: 妈，你让我信你，你让我把话说完了。
0: 你个马大的你，滚蛋！
1: 爸，那个什么，这事儿是我错了，我已经跟小妍承认错误了。您老消消气儿，您让我把话说完了行吗？
0: 有话烦言说去，
1: 这婚离定了。
0: 别，爸，
1: 你风脚里踩着我了你。
0: 爸，不能这样是吧？我已经跟他道过歉了，您要是还消不了气，您再打我一顿行吗？您再打我十顿都行。
2: 挨打上瘾是吧？啊，行，你这儿别动啊，今儿不打死你我不姓穆。
3: 行吧，
2: 我已经听话了。
3: 妈，您别拦，妈，您别拦，只要我爸能消气儿，
2: 你给我滚！
3: 滚！
2: 顾旺达，你要有进没出时，把我砸躺下，你再砸他。
1: 小妍，
2: 闭嘴！你不给我听好了，我跟任大伟离不离婚，跟你们谁都没关系，那是我们家的事儿，我们自己解决，别人管不着。
3: 你们家的事，正我的事儿。其实你看我管都管不了，
2: 你敢再闹，我就敢报警。
4: 你自己掂量着办吧。姐，这才是你的家。
2: 我没有家。

爸，你别难过啊，别生气，别生气，妈别哭了。哎呀，行了，别难过啊，收收气儿，收收气儿。

0: 来，哟，欧阳，来坐。
1: 您有事找我？
0: 啊。
1: 我知道您要跟我说什么，但是您不必白费口舌。自古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我跟顾晓俊是两情相悦，我们俩是男未婚，女未嫁，所以这个事儿没什么大不了的。您也不用拿什么为人师表来压我。婚恋自由，我们是谈婚论嫁，不是金屋藏娇。我更不是什么师生恋，既不违法也不违规。教师手册里边没有写说老师不能跟已经毕了业的学生产生感情。您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长辈，按理说您的话我得听，但是今天这事儿咱俩没得商量，没得聊。您要是觉得我有如斯文的话，可以这么着，我提前退休。
0: 难怪人都说雄性动物在发情期的时候最具攻击性呢，由此可见一斑。
1: 不是校长，
0: 你先等我说完。欧阳，你的私生活我无权干涉，也不想干涉，只要你身体吃得消就行。
2: 我找你来是想跟你说，你是不是在电视台接了个讲座的活啊？
1: 您是要跟我聊这事儿啊？哦，对，有这事儿啊。但是您放心，我绝不会影响工作。当然了，您要是觉得不合适，我就推了呗。
0: 你误会了，我倒觉得这是件好事儿，既能普及传统文化，又能提高学校的知名度，何乐而不为呢？
1: 对对对，
0: 你知道。高校改革生源的竞争非常激烈，好久不怕巷子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咱们也得吆喝起来。
1: 对呀，对
0: 这件事儿，校方不但举双手赞成，而且全力支持。
1: 哦，
0: 但是我有两点要求。
1: 您说，
0: 第一，你要尽力宣传咱们。

0: 学校的师资能力，第二，咱们君子协定，万一你一不留神成了名人，可不许跳槽啊！嗨，哎，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啊！学校成就了我，我这全是不一定能涌得出来，但是一腔热血绝对是洒在咱们这儿。果然是久旱逢甘霖，老树又要发新枝了。不过我也劝你几句啊。 高调做事，低调做人，懂吧？
1: 那老赵是不是上您这儿又嚼舌根子了？
0: 嗨，你都抱到美人归了，还不许人家嚼嚼舌头根子？低调。
1: 我这低调了都30多年了，我现在真是按不住自己啊！校长，我井喷，你知道吗？就是要喷呢，按不住。

0: 大伟，
1: 哎，
0: 你能答应我三件事吗？
1: 没问题，只要你能原谅我，你别说是三件，就是30件、300件，我也答应你啊。
0: 我不会跟你离婚，你可以放心。
1: 不是那个什么，咱能不能别老把离婚这俩字挂嘴边？不吉利，听着瘆得慌。我刚才打电话是我太激动了，都是我不对。我放下电话我就后悔了，要不我怎么跑你们？
0: 你能不能别打断我，让我把话说完？
1: 对不起，对不起，是我错了，我这碎嘴子啊！你说我再也不插嘴了啊！
0: 第一，以后在外人面前，咱们还是夫妻，但私底下你是你，我是我，不许你再碰我一个手指头。第二，你在外面干什么我管不着，但你不许把那些脏事儿带到家里来，更不许带到孩子面前影响孩子。第三，我会尽快找工作，以后你只管出乐乐的抚养费，我不会再花你一分钱。
1: 不是，小妍，咱能不能不这样啊？啊，你这不是家庭冷暴力吗？这杀人不过头点地，你这钝刀子拉肉，这谁受得了啊？这个
0: 停车。
1: 不是，咱能不能开车的时候别闹啊？啊，
0: 你停不停？
1: 别等。
0: 你自己走吧，我打车去接乐乐。这两天你别回家了，我就跟孩子说你出差了。等你伤好了再说吧。
2: 小妍，小妍。

0: 喂，一天没接到你电话了，忙什么呢？
1: 哎呀，家里出大事儿了！哎呀，电话里说不清楚，回头我见面跟你说吧。
0: 你爸是不是又聊起我了？
1: 美的你，甭自作多情了，老爷子现在根本没心情搭理你。哎，对了，下班以后你干嘛呀？
0: 嘿，我还能干嘛呀？健身房得干活呀。
2: 现在一天不练，这整个人呢就不对，
0: 非得推上200个杠铃才舒坦呢。
1: 吹吧你就，我可告诉你啊，你给我悠着点儿，别到时候把自个儿弄伤了。到时候洞房花烛夜，你可就剩下干瞪眼的份儿了啊，听见没有？哎，行了行了，没工夫跟你瞎贫了啊。

0: 怎么了这是？
1: 妹妹，
0: 不是让谁打了这是？
1: 陪我喝两杯行吗？

0: 胃肠来。来，换肉。有。
1: 还生气呢？啊，打也打了，骂也骂了，我妈心里比您还着急。您把她一人搁家里，算怎么回事啊？喝完这杯，跟我回家。
0: 来，你的串儿。
2: 想不通，就是想不通。任大伟怎么能干出这种缺德事儿来啊？以前多好这孩子，听话，能干，任劳任怨。真是没想到，我跟你说，看走眼了。这回我真是看走了眼了，我白疼了这么些年。我
1: 行了行了，您慢点喝。我刚知道这事儿的时候，比您还生气，杀了他的心都有。可我冷静下来想一想，你说这事儿吧，也不能全怪他。以他的年纪、社会地位、经济实力，身边肯定好多年轻貌美的小姑娘生活，这对于一个正常的男人来说诱惑太大了。年轻的小姑娘靠出卖青春换取物质上的安全感，男人有几个臭钱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那这种事太常见了。
2: 变态，呵，我跟你说，那叫什么畸形？
1: 对，畸形。我知道您现在生气，是因为你当初对任大伟的误判，你把他想得太完美了。这世上哪有完美的人呢？行了，扯远了。话说回来，你说你啊，今儿去把人生一个搅黄了，把他也打了，他还忍气吞声，脸上挂着彩来咱们家负荆请罪，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没黑着心想当陈世美，这事儿还有谎。
2: 他这依着你，这婚还离不成啊？
1: 这事儿不能依你，也不能依我，得看我姐的意思。
3: 今晚7:30，良辰美景。
4: 穆夫人忽然过来了一趟。为了他家长子的亲事，
5: 这穆之迪说亲，与您说啥呀？莫非是看上咱们家晏婴了？
4: 不是晏婴，是顾姑娘。就是去年赏菊那会儿，看着悄没声的，居然就看上了。说打那天回去之后啊，就念念不忘。你说，这门亲事合不合适？
5: 不合适。
3: 今晚7:30，良辰美景。
6: 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6: 接下来是大丈夫。
8: 这怎么办？
9: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创业前的终极压力测试，组建两大战队，各自赚取经费，从义乌去往杭州。
12: 走。
13: 二楼老板，一箱水30。
14: 我们也一箱。
13: 哥，这边要2箱。
15: 啊，5箱 ，OK。
16: Hello， 我们在售卖一些产品。
17: 还有耳饰这边。
18: And I can sing because I'm a singer。
14: 快跑！
13: 来了，
15: 完了。
13: 18号站台，走。
17: 都在哪儿？快点，我这伪装暴露了。这里，
18: 对，就是上去。
14: 哦，看见了，看见了。
3: 今晚10点，合伙人。
19: 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
1: 我知道，我姐下午说的那些话挺伤您心的。可你反过来想想，她说的挺对的。你说从小到大，我姐你跟我妈多惯着她，是不是？什么事都替她操心，什么事都替她做主，什么事都替她拿主意。结果呢？咱们呀都是局外人，人家是两口子，咱越掺和只能越乱。 行了，喝完这杯啊，回家冷静冷静，给我姐一段时间，让她好好想一想。我姐是个明白人，她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啊，来来来来来来。你悠着点，哎呦！
7: 难怪小俊说家里边出乱，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自作孽不可活，懂不懂？你这事找我没用，我爱莫能助。
12: 我知道，我就是想找人出来跟我喝杯酒。我想来想去，我只能找你，对不对？你说，你被老爷子揍过，我也被老爷子揍过，咱俩是难兄难弟，对不对？哎，那这个，哎呀，我那叫500多万的生意。500多万就让老爷子这么着生生给搅和了，啊，还当着我所有员工的面啊，把我摁地上狠狠地揍了一顿，啊，我忍，对吧？这事儿是我不对，是吧？我打碎了牙，我往肚子里面咽。可是你说，小严啊，小严他还给我脸色看，不吵也不闹，就这么晾着我，臊着我。你说他这不是冷暴力吗？这个，哎呦，这俩人是要把我给折磨疯了，他就是。我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呐！我
7: 作为男人，我很理解你的心情啊。雄性动物嘛，左右自己有时候往往不是脑子。那话怎么说来着？善骑者追于马，善水者溺于水。你知道你的问题在哪儿？你太高估你自己。
12: 就干过这么一回，不是对不起小严的事儿，真的，我就干过这么一回，就一回他就出事儿了，而且这一回还不是我主动，你说我冤不冤啊？
7: 在女人眼里，干一回跟干100回这种事儿没什么区别，记住了，到嘴边的肉往往里面都带着铁钩子。
12: 你说这话太对了，我现在是牙也崩了，嘴也豁了啊，有一铁钩子。有一铁钩就勾我这儿了啊！我现在是半死不活，我生不如死。
7: 行了，你现在事已至此，下一步打算怎么办？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12: 你说离婚呢？
7: 你还等干嘛呢？
12: 不是我要真的是离婚，我还用得着这么低三下四的吗？我。可是这日子吧。你说就照这么过，他怎么过下去？
7: 按理说啊，这事儿我不该掺和。第一，我不是老顾家的人；第二，老爷子是我为眼中钉、肉中刺。你这事儿犯的又是生活作风问题，弄不好我把自个儿就搁进去了，懂不懂？哎，但是，如果你能够迷途知返。我倒是可以帮你弥补这段婚姻，啊，这段事儿要弄好了呢，没准老爷子对我的态度也能有所改变。
12: 你这是实话吧？你接着说。
7: 夫妻两个人在一块儿，到了一定的年头，肯定会有一个坎儿。要是过去了，前途一片光明啊，完了以后就可以白头到老了。要是过不去，就是分崩离析，劳燕分飞。你看你现在这倒霉样，你说你再不记了，你还能怎么着啊？是吧？努把力，很有可能就是柳暗花明了。这么着吧，我跟小俊旁敲侧击的打个招呼，啊，跟他垫几句好话，完了劝劝他们家里人，是吧？但是丑话说头了，这事不能影响我跟小俊的关系。
12: 我明白，我明白，我明白啊！你觉得什么时候该撤你就撤吧，啊，我绝对不怨你啊。来，我敬你杯酒。
7: 你喝你的。
12: 我赔个不是，
7: 你赔哪门子不是？
12: 说心里话，

0: 我跟你说，过去啊，当着老爷子的面，还真是没少说你坏话。
1: 我错了，我错了啊！我真看出你是好人，你真的是好人。
0: 这希望咱俩能有这个继续做连襟的这个缘分。
1: 哼，
0: 我干了啊！
1: 嗯。

0: 来来来，快进屋。
1: 我去医检查。看看你这屋里藏着狐狸精没？
0: 哎呦，你放心吧，回头啊，我把你照片挂在这儿，别说狐狸精了，肯定百鬼不侵。
1: 那我到钟馗试试。
0: 来来来，
2: 昨晚上给你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接呀？
0: 昨晚上你给我打过电话？想想干嘛呢？健身房呢？你们都下午去吗？大晚上的健什么身呢？晚上健身舒服啊，弄累了马上就能睡一好觉啊。<笑>没吃早饭的吧？我熬了粥了啊，我给你拿去。
1: 你这电话平时健身的时候不都给教练拿着吗？啊？怎么着？你没听见，他也没听见呀？
0: 哎呀，这教练吧，他也会有一个闪神的时候，是吧？真没点小差呀！来来来，尝尝我的手艺，来吧。
1: 你是去健身了吗？
0: 对呀。
1: 这衣服为什么这么干净啊？一点汗味都没有。
0: 就是干净的，脏的换下来了。

你坏下来那身跟哪儿呢？我帮你洗洗呗。嗨，你说我这脑子，这身就是那身，我昨天晚上回来呀，给洗了。今天早上干了呢，我又给……我说你怎么有点跟柯柯伯似的呀？不信任我是吧？你摸摸，这衣服是不是还有点潮呢？ 小俊呐，我一个人生活这么多年，我手脚现在很麻利，洗个衣服什么，这事儿很简单。退一步说，即便我有什么事要瞒你，你说凭我这智商，还能让你抓着把柄？来，过来，喝粥。过来。哎。

0: 刚刚吓着你了吧？哎呦，可不是，一身汗呐！小军，我跟你说啊，相互信任那是人相处的基础。你要是这么疑神疑鬼的，谁听着心里都不舒服，是吧？
1: 别不舒服了啊，我跟你道歉。
0: 不过你必须得原谅我，疑神疑鬼是女人的天性。
1: 对，你说的是一般中年妇女的天性。 你不同吗？你有知识，有教养的知识女性，你说你怎么能跟她们一样呢？对不对？小俊呐，时刻要记住，对自己的要求不能一刻放松。
0: 你现在吗？有，
2: 你等着，我给你打开。
0: 嗯，你手机。
2: 哎，你帮我看看谁来了。
3: 喂，谁呀？健身教练，问你为什么昨天没去健身房。别着急，慢慢编。
1: 啊。
3: 编好了再说。

0: 您气色不大好，是不是昨晚没睡好？哎，说家里出了这么档子事儿，这能睡好才怪呢。啊，哎，小严，妈没怪你的意思啊。昨天你爸呢？昨天你爸做的不对，给你添乱了。你走了以后呢？ 我跟他急了，你爸呢也知道错了，你呢别怨你爸，啊，妈带你爸给你赔个不是。
1: 妈，您别这么说。
0: 昨天我看你那样，我也没敢多问。你跟大卫真的那个，真的要那什么吗？ 小妍呢？妈知道你受委屈了。按说呢，这时候啊，妈应该向着自己的亲闺女。可是妈这时候不能光心疼你，我得为你以后的将来着想。你说，如果你跟大伟真的是离婚了，那乐乐怎么办呢？ 你说你现在也没有工作，你们孤儿寡母的，以后怎么办呢？昨天啊，你爸这气头上呢说了好多，就是过火的话，是天塌下来，要爸爸妈妈替你撑这腰呢。可是小妍，我跟你爸都多大岁数了？
1: 这腰能替你撑多久啊？所以说到底呀，小妍，听妈跟你说呀，你身边还是得有个男人替你遮风挡雨的，替你撑着这腰，这日子才能过下去。妈，您说的这些，我都已经想过了。您放心，我不会跟他离婚的。至少。
0: 在乐乐考上大学之前，不会。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小妍？你现在不会，那你以后，啊？乐乐今年刚8岁，他大学毕业，你多大了？到那时候你离婚，姑娘，你这不是把自己往死路上逼吗？啊？哎呀，是，家里但凡呐出了像大伟这样的事情。 男人是有错，小妍呢？你自己得想想，你是不是也有责任呢？小妍，你听我跟你说，妈这话啊，不是说我埋怨你呢。我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件事情啊，你呢要理智的去处理，啊，夫妻之间哪有不磕磕碰碰的呀？真的，这过日子不如意的十有八九，你呢？
2: 包容一点儿，真的，我现在看那个大伟啊，我觉得他已经知道自己错了。你给他一个台阶儿，他兴许呢，通过这件事情，他接受教训了，他以后能踏踏实实跟你过日子了。啊，妈，你早就说过，让我多注意点人大。 没想到，乖，不哭，
0: 不哭啊，不哭。

0: 说吧，昨晚上你干嘛去了？哎呀，
1: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啊，说男人撒谎的时候的智商，仅次于爱因斯坦，啊，女人揭穿谎言时候的推理能力不亚于福尔摩斯，这话真是一点都不假呀！少跟我嬉皮笑脸的。
0: 昨天我的确是想去见任房来着，不是接完你的电话，我就准备走了。刚准备走，任大伟来了，说要跟我喝顿酒。我没有是要存心隐瞒你的意思，就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要一说，你就得问一，是吧？你问完一，还得有二，还得有三呢，这不就没完没了了吗？也没有什么原则性的事儿。
1: 我就问你一句话。
0: 任大伟找你喝的哪门子酒啊？你们俩是怎么掺和到一块儿去的？对，我跟他应该说没什么交情，是吧？也不至于说非得见他。我是想吧，你说任大伟这样，就他在我面前一出现，我就看这丧家犬的样子，动了恻隐之心了，咱不能痛他落水口吧？
1: 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0: 那还能说什么呀？就是后悔呗，都觉得这事儿啊，自己怎么错了，怎么着了，是吧？我看他那样，的确是挺诚恳的。完了，我就想，我说是，这个事儿不管怎么说，他也算是你们家的人，对吧？他万一走投无路了，再办出点什么出格的事儿来，走极端了，对你们家也不好。他还是你姐夫吗？
1: 就快不是了。
2: 欧阳剑，我警告你，这件事你少掺和。本来我爸刚把注意力从你身上移开，你干嘛呀？给自己找不痛快是吗？
0: 是，我一直跟你是想法是一致的。但你看，如果他能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那让他回归家庭，这是最重要的。
1: 切，回归家庭，说的轻巧。哦，你们男人在外头玩美了，玩爽了，拍拍屁股，回归家庭。女人呢？
0: 把我们女人搁哪儿了？
1: 你把我姐搁哪儿了？这话说的有点刻薄，我没有要当你对立面的意思，是吧？以我的社会经验，完了，应该我算是有一次婚姻经历吧。在这个问题上，我考虑的肯定是要比你周全一点。
2: 你一直帮着任大伟说话呢，你不是我的对立面是什么？明白了。 话中有话是吧？你也有年纪，你也有社会地位，你想干嘛呀？啊，你拿这事儿给我打预防针呢，是不是？我说你最近倒饬的这么欢腾，没事就往健身房跑，合着是惦记着第二春的吧？是，
0: 我是惦记着第二春呢。你知道我第二春是谁呀？哎，咱们现在再说别人的事儿，咱别往自己身上扯，行不行？
1: 是我扯的吗？是我扯的吗？
0: 你要不跟任大伟掺和到一块儿，我会这种态度吗？说，你们见过几次？不对呀，你们两个不是互相看不顺眼吗？他吃饱了撑的找你诉苦。行，反正话说到这份上，我干脆挑明得了。任大伟为什么找我？因为是我最早发现他们俩。 就有一回，我在一个咖啡厅里边，正跟人谈事儿呢，我一瞟吧，哎，任大伟就跟那女的在那吃饭。
1: 你见过那个狐狸精？
0: 啊，那你为什么不跟我汇报啊？你不这事儿不是挺正常的吗？
1: 正常个屁！一个男人带着不是自己老婆的女人去吃饭，这事儿正常吗？
0: 同一个公司的，你说在一块吃个饭，人家要赶飞机吗？怎么了？对不对？那我们原来也不知道他们是第三者呀。
1: 那是后来哦，明白了，那是第三者。本来这事儿还能扼杀在摇篮里，你非要等到东窗事发了再跳出来做好人，你安的什么心呢你？那女的特漂亮吧，特年轻吧，你心里看了特别痒痒，特想找一个吧。原来你就是因为这事儿跟任大伟结成的同盟，是不是啊你？
0: 无理取闹，你这就叫无理取闹。 你可以埋怨我说没有及时的告诉你，但是你不能说我跟任大伟什么结成同盟，我跟任大伟是一丘之貉，你不要冤枉好人嘛，对吧？咱们讲点道理，我那会儿跟你说怎么说？
1: 咱俩那会儿吵着架呢，你爸对我什么态度你也清楚，我跟任大伟能说上什么？只能稍微点拨一下，提个醒嘛。你说这一类事儿没有证据，咱们能胡说八道吗？你跟程斌不是一块吃饭吗？我说什么了？
0: 我跟程斌吃饭怎么了？那还不是为了给你做掩护吗？
1: 你可笑！你给我做掩护，做什么掩护啊？我都能当那么多人的面来宣布咱俩的关系，那还用掩护吗？对了，我还得问问了，我能跟所有人说你是我的女人，那你为什么在你爹妈面前就要隐瞒咱俩的关系呢？
0: 我什么时候隐瞒了？带你去见我爸妈还是我提出来的，谁怪你自己没本事啊？啊，你搞砸了你还怨我呀？
1: 那完全是你爸在那无理取闹吗？怎么是我搞砸了呢？
0: 怎么是我爸无理取闹了？你要是在饭桌上低调点，你少嘚瑟两句，我爸至于掀桌子吗？
1: 啊，你爸掀桌子是因为我嘚瑟。顾小军，咱们一定得讲道理，吵架别把脑子吵飞了。哎，你想想，我欧阳健活到这么大的岁数就没跟人打过架，到你们家第一回好挨你爸一拳头，丢不丢人呢？是吧？为了你，我去美容院打瘦脸针差点毁了容，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人了还要跑到他妈健身房去跟那帮小伙子标着什么推杠铃，我累得跟孙子似的，我干嘛呀？我一切都是为了你，你说我还要怎么着？啊，
0: 好，我明白了，原来你觉得跟我在一块儿是一件特别丢人现眼特让你为难的事儿是吧？行，这婚不结了，你也甭娶我了，你上西天取经去吧。你
1: 取经比娶你容易多了。
2: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哎，你是唐山的吧？哎，咱俩是老乡啊！我也是唐山的。对，76年大地震嘛，是吧？我从唐山到的北京，啊，不，你，哎，是不是老乡啊？老乡，我跟你说啊，老乡见老乡是两眼泪汪汪啊，对不对？你听我说啊，这个设备的确是我定的。 那没有错，是吧？但是呢，你也得体谅一下我，咱俩是老乡啊，对吧？你得体谅一下我的难处，对吧？啊，我你都不知道啊，知不道啊？这个我后边这个客户他没有了，是吧？那个我这现在要这些设备，我没有用啊，是吧？啊，那个你看，就这样行不行啊？你帮老乡一把啊，这个你那儿。 亏空多少，我就给你多少。你帮我把这些设备给原封不动的给退了，你看行不行，老乡？违约金？不是，这跟违约金有什么关系啊？哎，我说你这不是落井下石吗？你，喂，喂，
1: 甄总，
0: 哎，
1: 这是我的辞职报告。
0: 不是，我说好端端的，你辞什么职啊你？
1: 我给您添了这么大的麻烦，要是不辞职的话，说不过去。
0: 哎呦喂，姑奶奶！你现在辞职，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这合作没谈成，这事儿不怨你，好不好？但是市场现在竞争多激烈，你总知道吧？你一走，这客户我怎么办呀？你是不是给我雪上加霜了吗？
2: 可是我现在身份很尴尬，公司已经有人开始说闲话了。坐下啊，坐。谁说你闲话，我就把他开了啊！现在当务之急是把咱们新订的那批设备原封不动的给他退回去，然后再找几个客户把咱这亏空给堵上啊！你说咱为了跟这鬼子谈合作，推掉的那几单生意，咱一定把那客户给拉回来。

0: 你这是生病了是吧？昨晚的扎啤您还没喝够啊？
1: 给我吧。
2: 行了行了，君啊，你就让你爸喝一口吧，他心里烦。
0: 心里烦，喝酒管用吗？
2: 妈妈，赶紧吃饭了吧。吃完饭，我陪您下楼遛弯去，在马路牙子上看美女去。
0: 您这个盐罐子搁锅里吧，太咸了，你尝尝。
3: 这炒心了吧？
0: 哎，行了行了行了，别麻烦了，我叫外卖吧。您再炒还是这样。

1: 妈，喂，
2: 咱想开点啊！你给我送一碗麦吧。
1: 我事情已经出来，着急上火有什么用啊？
2: 青椒炒肉丝，再来一星星百合。
1: 我跟小妍呢，该说的都说了，咱们得融孩子，得融孩子冷静冷静再做打算，啊。
3: 臭了的鱼，你多搁点花椒辣椒试吃不出来，可吃完早晚闹肚子。
1: 可是那个，那苹果你说长了个黑点儿。
4: 咱给挖了，也能吃啊。那芯儿没坏透就行，你说对不对呀？3号楼2单元601号。好。
5: 嘿，这外边也太快了吧！我刚撂电话就来了。李俊，李俊。
4: 怎么样？敲错门了，吃饭。
6: 爸，妈，我知道错了，让我进去说句话行吗？

0: 你来了。
1: 别，爸！
0: 进吧。

0: 我不是不后悔，我知道我现在后悔晚了。我跟小妍结婚这么多年，二老是一直拿我当亲儿子对待，我对不住二老，我辜负了二老对我的信任。我不是不爱小妍了，我也没有想抛弃这个家，我是一时糊涂，我糊涂罢了。我跟您说，您只要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好好的。
1: 踏踏实实的，我跟小妍过日子。做出这种事儿来，你上嘴皮子一碰下嘴皮子，说两句好话，就想把这事儿折过去，是吗？
2: 小军，
1: 我说的不对吗？妈，道歉有用吗？道歉有用的话，要法律干什么？要警察干什么？要国家司法系统干什么呀？
3: 任大伟，你呀，还赶紧走吧，啊！
1: 我爸见到你来气，你倒把老爷子气出个好歹，我姐更恨你，我也饶不了你。

0: 大伟呀，你这，哎呀，这是干什么呀？快干嘛呀？快请！
1: 不是，爸妈，你今天你们二老要不原谅我，我就跪死在这儿。
2: 哎呀，老公，你还学我一官呢，三声调了是不是啊？耍赖这套，你做给谁看呢？你耍赖是吧？我报警。哎，
0: 任大伟，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当亲儿子看待？您心好，您可怜我没爸没妈的，
1: 这还是次要的。我对你好。
0: 是希望你能善待我闺女，
1: 是把我该死的我最该万死，我最该万死吧。
0: 起来吧，
3: 快点起来吧，起来，起来吧。
0: 没事吧？

0: 等一下，你知道的，我跟你爸，我们两个人呢，都不是那不讲理的人，
1: 是，
0: 啊。但是这种事儿，你跟我们说没用啊，啊！这事你得跟小妍说，他如果能原谅了你，是吧？别人说什么都没用。
2: 我明白，妈。
1: 您放心，我一定用我的实际行动来证明我的真心。
2: 怎么个实际行动法？没完没了了你！哼，你可真够鸡贼的，知道我妈跟我爸还有我姐心眼软，耳根子更软是吧？你别忘了家里还有我这么个货呢，我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你嘴上说的好听，你看我把我妈都说哭了，你没情没句的，谁相信你呀？啊！万一将来图穷匕首现，翻脸不认人怎么办？
0: 不是，那小俊你说，你让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行不行？
2: 不是，要不然我。
3: 我媳妇儿保证书，
2: 保证书有屁用，又没有法律效应。这样吧，你们家那套房子写的不是你一个人的名儿吗？把它过到我姐名下，把我妈的名儿也加上去。哎，
3: 小俊，这不行，
2: 怎么不行啊？是他自己说的，要用实际行动，是不是你说的呀？啊，我就为我姐着想，这万一将来有个变故，是吧？我姐还能有个着落，还能有套房子住。 爸，您说呢？行吗？我不惦记他这几个臭钱，我不管。那就这么定了。明儿你先过户去。我姐到最后能不能原谅你，我不敢保证。可至少现在的你，要拿出诚意来。这套房子，就是你的诚意。
0: 这事儿吧，这事儿恐怕还真不行。我就知道，妈，您看见了吧？这就是诚意。我就知道是这样。
4: 不是，小军，你千万别误会啊！那现在这套房子在银行那儿压着呢，要想办这过户，那也得把那钱给人先还上。
2: 不是，大伯，您等着您，就是你们家那房子原来买房的时候没贷款呢。
0: 不是，妈，这事儿是这样啊，这段时间那生意做得不好，公司呢。 资金周转，他本来就困难，为了跟国外这家公司谈合作，我呢就把这房子押给银行了，拿点钱呢我去买点新设备。如果跟这公司合作成功了，就别说那套房子，咱全家人啊，这后半辈子吃喝那都不用愁了。可是现在吧，当然了，这事儿错归根结底是我的错，要不然我爸也不会上公司闹去。
3: 然后我爸也不上公司闹呢，我这客户他也不会。
5: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啊，爸。
3: 行行行行行，你爸的事儿你先别管了，不是我得问问你啊，我从来没有听你说过这公司不好的情况啊。
0: 我主要怕二老着急，
5: 这事儿连小妍她都不知道。关键是，你有困难，你得跟我和你爸说呀，你不说怎么行呢？你这，哎呀，要不这样吧。
3: 家里还有点钱，我去给你拿，你先用。
0: 别，妈，没事吧你？
5: 怎么了？
0: 别，妈，这事儿你们根本就别管啊！
3: 不管。不是，你们只要帮着我跟小妍多说点好话就行。不是，不是，这公司没了，无所谓。大不了我从头干嘛。可是妈，我真的是不能没有这个家，我不能没有小妍。
5: 行，大伟，小妍那儿哈，我们劝，我们肯定劝，这事儿你先不急啊，
3: 这事儿。 你先得把那个公司啊，先得把公司保住了啊！这样我先跟你爸，我商量商量，看看怎么办，真是。

0: 怎么不开灯啊你？吓我一跳！吓你一跳！你要吓我一跳呢？你看看几点了？不在学校宿舍待着，你跑回家干嘛？你要不就在学校住，要不就回家住。你们辅导员怎么也不管管你呀？你憋着是要让我给你们系主任打电话呢是吧？
1: 怎么了这是？我还有家不能回了。
0: 出枪药了吧，老欧？
2: 老欧，老欧是你叫的？惯着你一点规矩都没有，你看看你还有点学生样没有？那裙子你长出一截来能热死你。
3: 你这不是吃枪药了，吃耗掉了吧？谁惹着你了啊？你又跟小马姐吵架了？
2: 打那事儿你别管啊！我问你话了，这两天你都干嘛了？
3: 你说我忙活什么呢啊？ 我为了你跟小马姐的事儿啊，我腿都快跑断了。你自个儿看看，你瞅瞅，够可以的。哎，这人家呀都是嫁闺女，当爹的满世界忙活，咱家倒好了，全反过来了。嫁爹，我这当闺女累断腿，这搞得呀，我男朋友还以为我要逼婚呢，都快吓出神经病来了。
2: 心意我领了，哎呀，但是恐怕用不上了。为什么呀？
3: 你真跟他吵架了？别介呀，你一句要攻城略地，我二傻子似的鞍前马后紧倒腾。哦，这都看见城门了，你要鸣金收兵啊？
2: 还不是因为他们家那点事儿。
3: 告诉你啊，就这结婚跟打仗是一样一样的，得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你算算吧，这段时间你跟小马姐闹过多少回了？嗯，再没点破釜沉舟的精神呀，我看你就一辈子打光棍了。
2: 过日子不是打仗，你砸了锅怎么做饭呢？沉了舟怎么捕鱼啊？冲动是魔鬼。
3: 哎呀，你不冲动，你不冲动，你勾搭人郭小俊干嘛呀？啊，猪都杀了，你告诉你吃素，要当和尚早干嘛去了？哎，是不是那郭小俊他爸要难为你啊？
2: 行了，这事儿啊，你甭管了。哎，你也管不了啊。

0: 不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就你们几个呀？这有点不像话吧？就算是一门选修课，没几个学分，你们也不能这么儿戏呀！这对老师的劳动很不尊重啊！班长在不在？把全班同学都叫来。老师，这教室今儿没课，我们都是来上自习的。 您是不是走错教室了？
1: 什么？我这就没课哈。嗯。

这两句还真的来了，要生气也该我生气。不接是吧？行啊，算你好，不接是吧？凭什么呀？我换的手机，我新换的手机，让摔也该摔你了。

0: 你说当初，如果你冷静一点儿，是吧？大伟和小严呀，兴许还不至于闹到今天这份儿上。
1: 这还成我的错了啊？小俊说的对，你不让他尝点苦头，以后能长记性吗？反正已然这样了，爱怎么着怎么着，我也不管了。
0: 还不管了？您这叫管杀不管埋。
1: 原本想退休以后享两天清福吧。结果这俩闺女没一个省心的，小的闹完了，大的闹。哎呦喂！迟早把我这帮老骨头拆散架了，他们就踏实了。他们
2: 谁呀？
1: 谁又摁铃儿？这是？我跟你说，我现在一听见门铃响，我这脑袋都大了。我
0: 行了，你歇着，你别管，我来。哟，
3: 请问这是顾晓军家吧？
0: 对呀、啊，你是、
3: 啊？那个，您是顾晓军母亲？
0: 是啊。
4: 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您将来的外孙女，我叫欧阳淼淼。
0: 啊？哦，
4: 你好，你好。嘿，你好啊。
1: 哎，你。你是欧阳剑的闺女，
4: 如假包换。我们家老欧啊，都跟你们小俊处这么长时间了，你看，咱们双方家长还没见过面，真是太失礼了。
1: 啊，家长？啊，
4: 我爷爷奶奶走得早，家里啊就我跟老欧两个人。今天呢？我就是以家长的身份来拜访您二老的。
1: 姑娘，你没毛病吧？啊，出去，出去。
4: 怪不得吧，妇女软硬不吃盐酱不进呢，还真是。更年期吧？哎呦，我跟您说，这事儿可不能掉以轻心。听说这男的更起来比女的还厉害呢，调整不好还能得忧郁症。忧郁症您知道吗？他不光忧郁，还狂躁呢，就跟你现在这样差不多。
1: 不是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啊，我们家小俊已经跟老欧没关系了啊，该干嘛干嘛去，别跟着满嘴跑火车啊。
4: 嗨，俩人谈恋爱吵架拌嘴还不是常有的事儿啊，分个十回八回都不稀奇，顶多算是一个打情骂俏解解闷儿吧。您知道吗？我天天骂我男朋友啊，骂得跟臭袜子似的，他还不如跟哈勃是围着我转嘛。哎，我知道您对我们家老欧啊有成见，可小俊也是三十的人了，您看看我，看看我，再想想他。岁月不饶人呐，再过两年，脸上一出斑，眼角长了纹，皮也松了，肉也细了，再想嫁人就困难了。是我们家老欧啊，年纪比他大几岁，可这也是男人最有魅力的时候啊。知书达理先甭说，有阅历，有涵养，懂人情，通世故，最重要的是他会照顾人。看见没有，他能把我养这么大，就足以说明他照顾人的功夫是炉火纯青的。

0: 将来跟他结了婚，你安排那闺女受委屈吗？
1: 好，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女啊！啊，姑娘，我见过不着调的，还没见过像你这么不着调的呢。今儿我开了眼了，还要上赶着给自个儿找后妈的呢。这是，
0: 那不是因为我开明吗？
2: 行了，那个，那个姑娘，
0: 哦不，您叫我淼淼就成。
2: 啊，那个什么，你妈妈她……
0: 嗨，别提了，这事儿等有机会再跟您细说吧。啊，
2: 哦，
0: 今儿来呀，我就是想劝劝您二老，咱们这做家长的呀，得懂事儿，是不是？就算不撮合他们，至少咱也不能拖后腿吧？因为我们家老欧的条件，配顾小俊，说得过去。您放心，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保证把您闺女风风光光的娶到我们家来。
1: 要求不多，就一条，让你爸年轻20岁。
0: 您有点不讲理吧？
1: 哼哼，
0: 哪有年龄副增长的呀？再说了，现在就流行这个，这叫大叔控。说了你也不懂。哎呀，就反正那个小俊嫁我们家老欧是绝对不会吃亏的，不信呢，我给您分析分析。这个第一吧，他不会一进门就当后妈，因为我成年了，嘴上叫小妈，其实啊就是姐妹关系，他拿我当小姑子处就行。这第二，你看我长得，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吧，是不是？说明什么？闺女随爹，说明我们家老欧遗传基因好呢，这将来要给您生一个像我这么漂亮的外孙子，您还不得美得冒泡。这第三呢，第三，顾小俊不是独生子女
2: 啊，不是，
0: 国家规定他只能生一个孩子，那将来您外孙子得多孤单呢。可他要嫁了老欧呢，咱今儿一家人了，我就是您外孙女，买大赠小，您还觉得吃亏吗？
1: 哎，行行行行，你别说了，我这脑仁都快让你说炸了啊！我早就想过，说欧阳健这岁数，他不可能没有孩子呀！啊，姑娘，但凡你稳重点、正常点，这事咱才说得过去。可自打你一进门就跟上了弦似的，满嘴跑火车、胡说八道啊！这叫什么呀？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嘿嘿，可见你爸爸有多不靠谱了。
0: 你这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你别胡搅蛮缠好不好？
1: 谁胡搅蛮缠呢？啊？谁？
2: 不是，
1: 出去，现在就给我出去！
0: 今儿要没个定论，我还就不走了。
1: 哎，我，你有病吧你？
0: 你有药啊？
1: 啊？
2: 行了。这老姑，这是孩子，别跟他一般见识。
0: 那个，我跟你们说啊，他们俩是有感情的，你们能不能别这么迂腐啊？
1: 感情？你别自作多情了，我们家小俊子这一时糊涂，早晚要明白那一天。
0: 歇了吧，他要是不爱我爸，干嘛一结婚送我辆车呀？哪个女的傻得谈恋爱倒贴钱呀？这就足以说明，顾小俊是死心塌地的跟着我爸。你们不同意呀、啊，也白搭。
1: 等会儿，车，什么车啊？他凭什么送你车呀？
0: 送什么车不重要，重要的呀是他这份心。总之，你们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了，小俊是可以决定自己命运的。那个话我就说这么多了，你们呀。好好反思一下啊！我走了，姜老爷，再见。姜姥姥再见。
1: 听见没？啊，还没怎么着呢，先倒贴上了先。好，好你个欧阳健，啊！ 我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就不知道马王爷几只眼你？

0: 虽然我没什么工作经验，但是我愿意学这个工作，我一定能胜任的。希望你们能给我一个机会。
1: 你每天能工作多长时间？
0: 这个我孩子还小，需要照顾。那个，你们的招聘信息上不是说不需要坐班吗？反正是做设计，我觉得。
1: 好了好了，不要说了。是这样的，搞设计工作时间呢是比较灵活，但是我们也要求在职者呢一定要全身心的投入，要经常跑现场，甚至呢还要出差。考虑到你现在情况，我们感觉你不适合这份工作，实在抱歉。好，下一位。
0: 好，这是我姐。
1: 天津理工学院，你简单的介绍一下你的工作经历。
2: 你没事不在学校好好待着，跟我这儿来干嘛来了？
3: 我想你了。跟我们家老欧吵架了。
2: 你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你的？
3: 还用得着告诉吗？他都快成一炮仗了，一点就着。哎，你们为什么吵架呀？还是你们家那事儿啊？哎，
2: 太复杂了，跟你说也没用。
3: 那可不一定，也许啊，我已经帮了你大忙了。
2: 你都干什么了？
3: 我刚从你们家出来，替你跟我爸说了一卡车的好话，这嘴皮都磨出泡来了。你还不赶紧做个唇膏什么的？
2: 你疯了吧你？你去我们家了？你这不给我添乱吗？
3: 得了吧，我要是再不出马，你们俩那事被你爸给搅黄了。那我那车不也就黄了吗？
2: 你都跟我爸说什么了？
3: 还能说什么呀？摆事实讲道理。我告诉你啊，这对付上了年纪的人，不光得有信心，还得有耐心，得先从气势上镇住他，然后再深入浅处给他绕进去。我经常这么对付我爸，不信回头你也试试。
2: 那我爸他说什么了？
3: 就你爸那人啊，典型的更年期综合症，我跟你说，你得赶紧治治他，不然就是一正宗武疯子呀！真要发作起来，肯定得扰乱社会治安。特感谢我爸，什么都甭说了，请我吃顿好的吧。
2: 欧阳苗苗，我告诉你，你要不是欧阳健的女儿，我恨不得掐死你。你爸发起火来，顶多是个炮仗；我爸发起火来，那绝对就是火山爆发。你这样吧，我还想。

0: 哎，陆小妍，
1: 是我是我，
0: 来进来。
1: 啊，不好意思，麻烦能不能快一点？
0: 怎么了？你赶时间啊？
1: 对，我孩子快放学了，我得接孩子。
0: 行，那你赶紧去吧。
1: 啊，那谢谢谢谢啊。哎，那我再约个时间吧。
0: 你不用来了，来，你进来来。
1: 啊。

0: 啊，难怪叫大学呢，啊，真够大的。哎，同学，我问一下，你们学校有没有一个叫欧阳健的老师？不知道，我要不您去那个教学楼问问吧。哎，好嘞，谢谢你啊。不用。哎，小伙子，哎，劳驾，教学楼在哪儿啊？
1: 啊，这边啊都是教学楼，你要找几号楼啊？
0: 你们学校有没有一个叫欧阳健的老师？
1: 欧阳健，哟，这我可真不知道。我们这老师啊，好几百号呢。那您是干嘛的？
0: 我是学生家长。嗨，孩子跟老师闹了点矛盾，我这不是过来上学校给老师赔礼道歉来了。哎，对了，你们学校老师把车都停哪儿啊？我认识他车。
1: 啊，那行，知道车牌啊，就能查出是谁了。
0: 对。
1: 啊，那您跟我来吧。
0: 哎，好嘞，谢谢。哎，好。
1: 我学校所有车啊，都在这儿。
0: 哦，都是啊。啊。
1: 你看。
0: 不是，这是一个。四个圈的叫什么？奥迪呀、
1: 啊。奥迪啊！
0: 哎，这一辆，等会儿看看。
1: 这个是吗？
0: 不是这个。
1: 这个你？
0: 哎，这还一个。这像啊，我看。没错，就这辆。
1: 啊，对，这样吧，大爷。哎，您呐，先跟我去保安室登下记，然后我再帮你找人。
0: 登记干嘛啊？你让车主直接上这见我来吧。
1: 哟，大爷，这不合适吧？毕竟这是停车场，我们又不知道您是谁，还是劳驾您跟我去一趟。
0: 凭什么呀？我就不去，我就跟这儿等他。
1: 大爷，您是不是来闹事儿的？
0: 你还说对了，我就是来闹事儿的。我告诉你，小伙子，刚才我要不是怕影响学生上课，我在教学楼我就闹上了。啊，赶紧去把欧阳健找来，他不来我还就不走了。
1: 这可不行，您得跟我走。有什么事啊？找我们领导说去。
0: 哎呦呵，别等我，不行。
1: 大爷，你快起来，快起
0: 来。小伙子，
1: 大爷，我求你快起来。
0: 不是，你听我说啊，我可没医保，我这要犯了病的话，后半辈子我吃上你了。
1: 我求您快起来。
0: 你别求我，别求我，你赶紧着把欧阳健叫上来，你跟他说，就说有人找他寻仇来了啊。
1: 大爷，你这我真没法叫。
0: 哎呦，不行。哎呦，
1: 快起来，快起来。
0: 不行。哎呦，这不舒服。哎呦喂。
1: 啊，哎，队长。停车场有人闹事，您快过来吧，快点，我真应付不了了，快点吧。欧阳教授，
2: 哎，
1: 出事了。
2: 什么事儿？
1: 不知从哪儿来一个老头，钻你车底下去了，说要找你寻仇。你看是把他拖走呢，还是报警？
2: 老头，是不是长得挺结实的？完了，年龄比我稍大点，一脸蛮横的样子。
1: 对，就是他。怎么办？是打110还是？我找几个保安给他扔出去得了。
2: 你现在停车场人多不多？
1: 人不多，大中午的这么晒，谁去那儿啊？
2: 行，我知道了，出不了什么大事，咱过去看看。

0: 你好，
1: 哎，你好，
0: 拿三瓶矿泉水。
1: 哎，行嘞，
0: 冰镇的啊。
1: 哎，行行，2块钱一瓶。
0: 好好。行，不用找。
1: 找找那钱。
0: 不用不用不用，
1: 谢谢
0: 谢谢啊，不用找。
1: 啊，行，行，您慢走啊。
0: 哎。啊，行了，那你回去吧。
2: 不合适吧？
0: 啊，
2: 要真是来闹事儿的，我还能搭把手呢。
0: 没事儿，人多了反而不方便。啊，要真有事儿的话，我再找你。
2: 行，那您自己小心。
0: 谢谢啊。

热死我了！哎，欧阳剑，你再不出来，就等着给我收尸吧你！哎呀，哎呦喂！哎

0: 今晚7:30，良辰美景。
1: 穆夫人忽然过来了一趟，为了他家长子的亲事。
2: 这穆之迪说亲，与您说啥呀？莫非是看上咱们家晏婴了？
1: 不是晏婴，是顾姑娘。就是去年赏菊那会儿，看着悄没声的，居然就看上了。说打那天回去之后啊，就念念不忘。你说，这门亲事合不合适？
2: 不合适。
0: 今晚7:30，良辰美景。
3: 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3: 接下来是大丈夫。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急急急，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创业前的终极压力测试，组建两大战队，各自赚取经费，从义乌去往杭州。
13: 走。
14: 二楼老板，一箱水30。
15: 我们也一箱。
16: 哥，这边要两箱。
17: 5箱 ，OK。
18: Hello， 我们在售卖一些产品。
19: 还有耳饰这边。
2: And I can sing because I'm a singer。
7: 快跑！
5: 来了。
17: 完了。
5: 18号站台。走。
19: 都在哪儿？快点，我这伪装暴露了。这里，
5: 对，就是上去。
3: 哦，看见了，看见了。
0: 今晚10点，合伙人。
3: 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3: 接下来是大丈夫。
10: 深圳速度，时间就是金钱。
14: 我们已经到这个南山区的流仙洞了。
13: AI 生态社区，
1: 我们可以1:1的映射我们的手部动作，像人手一样侧摆或者是旋转。
10: 教你们一个手语，这是谢谢。哎呦，邵春总，
8: 王老师，到金蝶来镀金，
16: 到金蝶来镀金，
8: 来镀金，这都是我们客户的产品。我最早创业的这台电脑。
10: 做企业非常非常的难，不断的肯定自己，不断的否定自己，所以为什么叫金蝶呢？它要破茧成蝶嘛。
8: 各位创业者，你的创业初心是什么？
10: 克制才能真正把产品做到极致。
12: 欢迎韩哥。
9: 哎呦，终于到总部了呀！
17: 在今后创业过程中，需要达成帮助，
10: 持此锤找刘总，找达成。我特别希望大家在未来川流不息的年轻人的创业的道路上，每个人都如同自己人生当中那个浪花一样，闪光着、跳跃着、奔腾着。
0: 明晚7:30，夺金2026。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清氧焕新升级，超微分子净屑科技，10层渗透，让你从头呼吸。72小时根源净屑，清氧无屑科技，无畏向前。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这么热的天，你怎么跟这儿躺着呢？啊，热不热呀？
1: 不热。嗨，这比我们酒店后厨凉快多了。谁热谁知道？不热。呵，还不热呢。这都晒一天了，地面温度怎么地也得50来度啊。都能摊鸡蛋了，起来吧。还扛呢？是不是躺半天了呀？
0: 啊，没用！你看，一个看热闹的都没有。躺错地儿了，去我办公室吧，我那儿有空调，比这儿凉快多了。咱那儿聊呗。我是真有心拉您起来啊，但是我知道您这人有脸有面，我要拉您的话，您肯定不好意思。没关系，您自己起，我在那阴凉地儿等您，行不行？
2: 不起来，我就不起来。
0: 我非等着你们学校下班那点儿，哎，我就让你们全校教职员工都看看，你到底是一什么货。
3: 到时候我是一什么货不好说，您是肯定变成一干货了。
0: 您看您这汗流的啊，扛不了多大火儿就得中暑。就算您能撑到下班，无非就是两种可能嘛，要不就是120把您拉走，要不就是120把您拉走，您说值当吗？ 赶紧起来吧！啊，我跟您说啊，首先，我既然敢跟小俊谈恋爱，我就不怕人说闲话，是吧？第二，这是学校，我是这儿的老师，年轻人又多，遇着这问题肯定都是向着我呀。第三，就这天您要晒出一好歹来，您别说您不为自己着想，您得为伯母着想。
3: 就是您不为伯母着想，你也得为您那俩宝贝闺女着想吧，都是讲道理的人，啊，要文动，不要武动。哎呀，这
0: 天说两句话就口干舌燥，真不行。嗯，差不多了吧？行了，起来吧。 好吧，上我那儿喝口好茶，咱们消消汗，缓缓精神。完了以后，您再给我针尖对麦芒，也不迟啊，好不好？行了，喝口茶，啊，
3: 走了，别扛了啊。

0: 等会儿，
1: 来，请进。
2: 欧阳姐，怎么样？我这屋里够凉快的吧？温度有点低哈，我给你调高点。一冷一热容易感冒，啊，不着急说，来，先坐下。
1: 欧阳姐，来来来，先喝口茶，唠唠汗啊！我这有上好的开春龙井，人给我送来的，我自个儿都没好意思喝呢。先给您来点啊！哎呀，这天你说这么热的天儿，哎。对了，
2: 欧阳，
1: 那您稍等我一会儿啊。 刚排的课程复印完了，我得给各个老师发下去，好吧？您等我一会儿啊，先唠唠汗，喝口茶，不着急的。

0: 喂，妈，我爸在家吗？不在家，他去哪儿了呀？哎，行了行了行了，回家再说吧啊，先这样。忙吧忙吧，
1: 没事吧？你爸更年期又不是老年痴呆，丢不了。
0: 你怎么想不明白呀？啊，冤有头债有主，我爸不在家肯定是找你爸寻仇去了。我爸那脾气你还不知道啊？师傅，还有多久能到啊？
2: 哎，你没看这会儿堵车呢吗？你要是实在着急的话，那你就坐地铁去。

0: 不在。
1: 怎么不接电话呀？这人，哎呀，接呀，接呀。
0: 喂，
1: 你怎么才接电话呀？急死我了！我跟你说啊，淼淼刚才跑我们家去了，不知道跟老爷子一通胡说八道什么。我爸现在估计正往你那儿去呢，你先赶紧躲躲。如果你碰上我爸了，能躲就躲，能藏就藏，千万不要跟他顶着来。你听见没有啊？你怎么不说话呀？我知道是你。哎呀，行了行了，别生气了啊！我跟你说。我给你打了一天电话你不接，你还想怎么着呀？啊，咱俩都快结婚了，你还耍什么小孩子脾气啊？等把这事儿过去了，我就把户口本从我爸那偷出来，咱俩就去登记，好不好？到时候生米煮成熟饭了，我爸再干预也晚了，是不是？可现在这个风口浪尖上，你千万不能跟老头顶着干，你听见没有啊？你算我求求你了啊，好不好？啊，亲爱的，我求求你了，行吗？
2: 顾小玉，
3: 你要敢跟欧阳姐结婚，
2: 你等我死了吧！你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
4: 怎么了？你怎么挂了？我爸说什么了？
1: 不是你爸，是我爸。怎么会是我爸呢？怎么会是我爸接的电话呢？
5: 你爸不会把我爸给杀了吧？哎呦，天哪！
1: 不会不会啊！师傅，你能再快一点吗？师傅，哎呀，
5: 那么慢呀，还不如坐地铁呢。

0: 哟，看书呢。哎，正好，我想写一篇东西啊，是从传统饮食的角度谈谈咱们古代文化。
1: 您是名厨啊，得好好指教指教。
2: 指教个屁！老东西，今儿有我没你，有你没我，咱们现在就两清了。
1: 哎，刚才好好的，怎么犯病啊？
2: 你才有病你！
1: 哎呀妈呀你啊！
3: 哎呦呵，喂，
1: 有话好好说，怎么老想着打架呀你？
2: 我不会好好说。
3: 哎呦会了，
2: 哎，老小子挺有劲，你有本事你松手，你松，你老实点。
3: 哎呦呵，哎呦我，
0: 别动啊！
3: 哎呦我哪动？你哎呦我，嘿。
4: 不是挺乱，怎么回事了呀？
5: 是不是打仗了？哎，进去看看去。
6: 哎，对，等会儿，
3: 进去。哎呀，傻子呀！
5: 哎，这里是现场啊，这里是现场，你们看好，我去找校长，我找校长。
4: 对对对，
5: 打起来了，
4: 打起来
5: 了。
6: 怎么回事啊？
4: 不知道啊。
7: 那你们
4: 让
7: 纪委抓
4: 过
7: 来吧。
4: 我看多费多劲啊。
8: 没事，
9: 我
8: 没事。
10: 爸，没有啊，
11: 没事吧？那去医院吧。
8: 我没事，我没事。
2: 顾小军，你可真是我亲闺女啊！不问你爹怎么样了，上去直接扑他那儿去了。你
10: 行行，我看这样你也没吃亏啊。走，跟我回家去。
2: 上哪儿？我不走，不走。正好这会儿人多，我让大家伙评评这理。各位，欧阳健，这就是你们学校栽培出来的教职员工，得力干将呢，还一50多岁的老头子。黑了心的要霸占我闺女，弄得我闺女成天5迷3道的，他还怂恿我闺女回家偷户口本出来，跟他在外边结婚。他
10: 行了，别说了，小弟，这么丢人呢你？
2: 我不丢人，我为我亲闺女，我丢什么人呢？是不是各位啊？你还教授呢你？我呸！你一教员好意思对自个儿的学生下手，这叫什么呀？这叫监守自盗，臭不要脸耍流氓！
0: 你听听啊，满脑子的封建思想，你这完全就是无理取闹，是吧？迂腐糊涂，
10: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啊？
2: 我迂腐，我糊涂，那也比你臭不要脸强。嘿，你照镜子吧你啊？知道自个儿多大岁数了吗你？你瞧你那树模样，你还娶媳妇呢？
0: 再骂一句试试？
2: 骂你干啥你呢？
12: 这是学校，不是菜市场。
13: 马先生，对不起，让您受委屈了。您伤着点没有？要不要上医院去看看？
2: 不，您是校长是吧？好，我没事，您让他上医院瞧瞧去吧。
12: 看热闹是不是？进来，坐着看。
10: 回家啊！
14: 来，老先生，
15: 大热天的，
10: 这抱什么呀？你在这儿啊？胳膊疼是不是？看
2: 你，行，你别管我了，管他去吧。
14: 哎，老先生，消消气啊！你有什么委屈告诉我，我给你转述给校长。
10: 这我们家事儿，用不着你操心啊！回家。
2: 哎，我正好，我跟你说说欧阳健。
10: 说什么呀？
2: 我还没说完呢，
14: 你消消气啊！
2: 啊！
14: 行
16: 了。哎呦，人都走光了。哦，该上课了，该上课了，
17: 快了。
13: 你没事吧？没事就好。这两天别来学校了。
1: 您什么意思啊？
13: 你傻呀？非得弄得学校尽人皆知，你才老实呢。现在家避避风头，课呢，我找人替你带。你先准备一下电视台那边讲座的事啊。
1: 校长，今天这个事儿吧，
13: 回头我跟保卫科打个招呼， 别随便什么人都让进来，这是学校。亏了来的是你的未来的岳父，要是来个不三不四的什么人，闹出点事儿怎么办？你也真够可以的，一把年纪的人了，还跟愣头小伙子似的。有什么矛盾慢慢讲道理嘛，至于那么激动吗？啊？这亏了是在办公楼，要在教学区那边让学生看见了，你成何体统啊你？
7: 今天这事儿的确是我处理的不够妥当。
13: 你这老岳父够横的，娶他的闺女，你得做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准备。你自己保重吧。
9: 谢谢您啊。不回家干嘛呀？
10: 您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去啊？非得让我一辈子不结婚，守着您跟我妈烂家里，您才高兴是不是？
9: 谁让你守着我们了？哎，程斌那小伙子哪点配不上你？你但分规规矩矩谈恋爱，稍微正常一点，我至于这么成天上蹿下跳的跟你瞎着急吗？再说了，咱条件不比别人差，你干嘛非得找个老头委屈自个儿啊？你这不是拿鲍鱼炖白菜白瞎了财了吗？这不是？
10: 哎，我就好这口，我就爱吃鲍鱼炖白菜，怎么了？谁不正常了？明白了，大不了我过个十年二十年再结婚，到时候就真的只能找个老头了。你满意了吧？
9: 顾小俊，
10: 顾大海，告诉你，你今天的行为非常恶劣，平时在家横行霸道也就算了，我们都让着你，你竟然跑到人学校去闹。你以为你恶心的是欧阳健呀？您别忘了，那也是我的母校。您恶心的是我，您亲闺女。以为我们俩平时偷偷摸摸的，是怕你呢？我都三十了，我有什么可怕的？我那是顾及您的感受，可您呢？啊，一点情面都不给我留，一点都不为我着想。既然是这样，行，咱俩算是正式宣战了，从今以后就可以光明正大甩开膀子对着干了。我就是要跟欧阳健在一起，您能接受就接受，不接受就拉倒，大不了我搬出去住。
9: 你敢？
10: 看我敢不敢？
9: 上哪儿去你？
10: 您不上班，我还得上班呢。开车，师傅。

0: 爸，我是不是又给你闯祸了呀？
1: 你们领导没骂你们。
2: 我早知道他爸那么难缠呀，我就不去他们家了。
0: 对不起啊，爸，你别生我气了。
3: 我没生你气。
2: 男生自己气呢，气自己又被他爸给打了。
3: 什么叫又被他爸打了呀？我是被他爸打吗？你没进来看，我们俩那叫对打，而且我一直站着上风呢。你们再晚进来2秒钟，我就给弄地上了。你没看到出去的时候多狼狈？
2: 我看见了。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看您跟人动手，太刺激了。您可威武，打得特 man 特起范，真的。
3: 少拍马屁啊，赶紧收拾。
2: 哎，得嘞。爸，你不会是想撤兵吧？
0: 嗨，想撤就撤吧，我保证不笑话你。
2: 瞧顾小军他爸那样，就估计啊，这顾小军脾气也好不到哪儿去，早点撤，省得您将来受苦。大不了那车我不要了，你给我买便宜点的，我凑合开一程。

0: 这是我媳妇儿，哎呀，那是你亲爸爸，哪能跟你生？
1: 不赖你，我来是想玩个避实就虚的，把你爸先弄到办公室，啊，稳住了他，完了防守反击。可是今天这事儿啊，我觉得挺好。这么一闹，我发现，哎，我不怕老顾了。
0: 以前我还真有点怵他，那旭他遇着兵有理说不清啊。可是今天通过这事儿，我突然发现，我怕他干嘛呀？他还能把我怎么着啊？顶多再打我一顿呗。就今天这形势，谁打得过谁还得分两说着呢。
2: 嗯，
3: 这么说还激发起你的斗志了。
2: 哎，对，跟那老东西斗，我斗志昂扬。
3: 顾小俊，我要定你了！娶得了我就娶，娶不了我就抢。
4: 好，我就喜欢这股三清子的劲儿。
5: 有跟你爸这么说话的吗？
6: 谁三清子呀？
5: 你说这孩子。

0: 告诉妈，这是几？
1: 蓝牙耳机，没见过呀。哦，
2: 合着你刚才跟那老家伙通话呢？你啊，
3: 猜对了，我就故意当着您的面打，我就叫他亲爱的，怎么着？生气吧？难过吧？
1: 我明儿就上网找房子去，找到了我就搬出去住，
3: 那样我就自由了，我想跟谁在一块儿就跟谁在一块儿，
1: 你眼不见心不烦。
2: 我吃完了。
4: 让你打。
2: 打了，打了，让你，你看我边儿，
1: 老公，你起开！
4: 爸，
1: 你干什么？甭
4: 费劲儿了，这耳机是赞助商给的，我单位还有一筐呢。您拍完了这个，我还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我把手戳了啊！
2: 我，你说，他会办这去吗？
1: 孩子跟你较劲儿呢，您认什么真呢？

0: 干嘛呢？大半夜的折腾来折腾去的，你这让不让人睡呀？啊？
1: 你说小严那边怎么没动静？啊？他给你打电话没有？
0: 没。
1: 那你给他打电话了吗？
0: 没。
1: 你怎么不给他打电话呀？啊？我说，你这妈你是怎么当的呀你？看我整天忙活老大忙活老二，有意思是吧？啊？

0: 有人拿刀在你的后腰上怼着你，说你得干活，你得忙活，有人吗？没有吧？是的。
1: 行了行了，
0: 说，这小燕和大伟的事儿啊，咱不能再管了。
1: 也对，我得攒足了精神头对付欧阳剑的老东西。
0: 行了行了，你就别闹了。你干嘛？你是不是想让闺女真的从家里搬出去？哎呀，哎，老顾，咱撇开这年龄不说啊，你觉得欧阳剑这人怎么样啊？
1: 怎么着？你看上他了？
2: 哎呦喂！干什么你？你不掐我多少年了？你这
0: 有没有正经的？有没有正经的？抛去岁数说这人，说这人。
1: 老奸巨猾，一肚子歪理邪说，仗着自个儿喝过几年墨水，目中无人。咱们小俊就是让他给迷惑了，洗脑了，你知道吗？
0: 嗯。
1: 就前一段新闻联播播那个啊。说在农村租一破房子，圈了一帮人在里边讲课，然后卖东西赚钱，那叫什么来着？
0: 嗯，
1: 什么？什么？
0: 传销。
1: 对，传销。给他们洗脑的那都是初中文化。欧阳剑这老帮子都教授了，他对付咱小俊那还不跟玩似的？我跟你说，人呐不怕有文化，也不怕有岁数。就怕那有文化的老不正经，懂吗？
0: 你倒想给你闺女洗脑呢，三十多年了，洗成几次？你自己说，洗成了吗？要说咱们小俊啊，对这欧阳剑这么上心，就说明这老头不是没有可取之处，真的。我通过大伟这事儿，我就觉得有一个事儿啊，越是看着靠谱的人吧，我觉得越靠不住。干嘛呢你？看我干嘛？什么神经呢？

0: 想起什么来了？哎，你干嘛呢？你这是干什么呢？这干嘛呢？你这人什么呀？这是？嗯，这你怎么藏这儿了？这个？
1: 你刚才说那话可真提醒我了。越是亲近的人，其实越靠不住，越得防着点。我得换个地方。
0: 哎，我出去干嘛呀？我哎，我哎呀，我出去干嘛呀？你这人，
2: 你
0: 出去，你怕什么呀？你真是。哎，
1: 怎么回事？
0: 我怎么觉得你特像神经病啊？
1: 你才神经病！出去，出去，快，回屋去，回去。哎，把门关上。

0: 报告上来看，你身体没什么问题。
1: 哎，
0: 但是你这个报告不是我们医院出的呀，我们医院负不了这个责任啊。
1: 哦，就那得再做一次是吧？再做一次，他等结果就得一周呢，
0: 嗯，
1: 是吧？钱已经交了，你看发票也都在这儿。

0: 应该结果不会相差太大，您咱能不能通融一下？
1: 你拿着体检报告干嘛用啊？结婚。婚检啊，现在不强制婚检了，不过做一次也是对对方负责，挺好的。从这份报告来看，你身体没问题。
0: 对。
1: 要不你看这样行不行？改成常规婚检。
0: 验血方面，我可以给你加个级，这样我就可以给你出证明了。倒也是可以啊，就是我跟你能不能就是证明一下我的这个身体状况现在到底是正常人多少岁数的指标？这个很重要。你比如说我今年49，是吧？其实这份报告体现的我也就是40岁嘛。
1: 对吧？你看，
0: 你能不能把这句话写在那个证明上？完了以后盖个章，就妥了。一般婚检报告可不这么写。你拿这报告到底干嘛用啊？哎，我实话跟您实说吧，我未婚妻比我小岁数不少，女方家庭呢对我这个年龄问题啊有点偏见，我想到您这儿弄点数据，拿数据说话。
1: 啊，拿到一个权威认证，这他们就有人好说了，你瞧。我明白了，那我明白了。不过话可得说清楚啊。从理论上来讲，人身体的衰老是连续的。
0: 对。
1: 一般表现呢是下台阶的过程。打个比方啊，一间老房子，平时禽兽是着，表面上看不出什么问题。但是呢，你不代表它里边没有隐患。
0: 对。
1: 一旦出了问题，那就是哗啦，撒一片。
0: 对，没错，所以要做一下全面体检。
1: 是啊。行，那要做检查，那要做彻底的，要做细致。行了，把裤子脱了，趴床上吧。
0: 啊。
1: 先检查前列腺和直肠啊。
0: 不，这些我肯定都没问题。
1: 大夫，咱们先就是做做，比如血压呀，量个就心电图啊什么。这些都得做，婚检倒要先检查重要的来啊。出结果很快，啊！别愣着了，都是男同志，怕什么呀？快点！

0: 又来了呀？又什么事儿啊？我都怕了你了。
1: 没事没事，我就来给你道歉了。
0: 十几岁的小屁孩想炸我手里有对 K， 你没事吧你？还真不信呢嘿。
1: 你平时上班就干这，也太轻松了吧？是不是你们杂社的活都这么新鲜？
0: 还真有对 K， 这叫什么事儿啊？你才12岁啊，就知道拿手机上网，天天打扑克，你不学习啊？你不上课呀？将来怎么毕业呀你？你刚刚说什么来着？
1: 我求你个事儿呗。啊，你这看啊，我这学校也快毕业了，能不能到你这打打下手，薪酬好商量？
0: 不行。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呀？因为我昨天刚刚开了一人，今儿你进来了，就这帮人，对咱俩的关系门清，你让人说我什么呀？以权谋私。
1: 哎呦喂，你不说谁能知道啊？我保证，嘴巴严严的，绝不给你惹麻烦。成不成？小妈姐，小妈姐，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呦，别跟我这儿犯贱！哎呦，受不了，受不了！我问你，你爸今儿干嘛去了？我怎么给打一天电话没人接呀？
1: 去医院了。
0: 他怎么了？
1: 还不是被你爸给刺激的呀？为了证明自个儿身强力壮，非得从头到脚检查一遍身体，估计现在查到小腿肚子了吧？
0: 我觉得你爸有时候跟一孩子似的。
1: 嗨，这个男人呢，本质上都是孩子。如果他老让你觉得他成熟，那还说明他不够爱你。
0: 哟，这话你说的啊？
1: 网上看的。嗯，
0: 有点意思。哎呀，可以把他作为一个话题，深入的讨论研究一下。
1: 真的？嗯。怎么样？我就说我行吧。得嘞，就算面试通过了，我等着来上班了啊！拜拜。
0: 哎，哎，哎！欧阳剑教授，你原来就一孩子。

0: 真的，他那个还得按下键。
1: 小马姐，
0: 哎，这是我男朋友。
2: 开什么东西呀？你劝他把那排气管子好好修修吧，这不扰民呢吗？
0: 这叫趴赛，要就这点儿聋的话。
2: 趴赛
0: 啊，
2: 跟剧里边三蹦子一个动静，不知道的还得容易心率高加带刮来了。哎，就这天儿，他穿成这德行，他不热呀？这不五白毛汉子吗？
0: 多帅呀，
2: 多土呀，让我想起了恐龙特级可赛号。
0: 嗯，什么什么号？
2: 人间大炮一级准备，没看过呀？行了行了，不跟你说，没有共同语，走吧。
0: 那我走了，海马姐。
2: 嗯，
0: 拜拜。

0: 嘿嘿，你这切的是肉片还是肉疙瘩呀？几个几个？做这么多年饭了，连个肉你都切不好，这刀都炖成什么样了？能切出肉片来吗？
1: 不是你这挺好的，别磨了，到时候那太快了，拉手。
0: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你就知道刀拉你手疼了。 你怎么就不想想，他这炖刀子他拉肉他漏还疼呢？我跟你说，食材都是有感情的，哎，你不好好对他，他也不会好好对你，到时候下锅一炒，等着塞牙吧你就。你现在看看这刀，哎，谁呀？
1: 不知道。
0: 看看。
1: 嗯。
2: 请问顾老先生在吗？我先。哦，谁呀？你干嘛来了？跟您谈谈。
3: 没什么可谈的，关门关门，明儿再进来。
2: 哎哎，顾老爷，您可以对我有偏见，但是不能不给我申辩的权利，是吧？您要不想谈呢，您就听我说，我说完了就走。不想让我进去是吗？那我就跟这说。
1: 街坊四邻要都听见了，反正我不在乎，两条道您自个儿选。
0: 嘿，
1: 行了行了，那请进来吧。
0: 怎么个意思你？
1: 怎么着？真的在门口让街坊四邻听着，不嫌丢人呢？
0: 哎，
1: 您来小庆知道吗？
0: 不知道。
1: 那就好，那请进吧。
0: 啊。

0: 今晚七点半，良辰美景。
1: 穆夫人忽然过来了一趟，为了他家长子的亲事。
2: 这穆之迪说亲，与您说啥呀？莫非是看上咱们家晏婴了？
1: 不是晏婴，是顾姑娘。就是去年赏菊那会儿，看着悄没声的，居然就看上了。说打那天回去之后啊，就念念不忘。你说，这门亲事合不合适？
2: 不合适。
0: 今晚七点半，良辰美景。
3: 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3: 接下来是大丈夫。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创业前的终极压力测试，组建两大战队，各自赚取经费，从义乌去往杭州。
7: 走。
8: 二楼老板，一箱水30。
9: 我们也一箱。
10: 哥，这边要2箱。
11: 5箱 ，OK。
12: Hello， 我们在售卖一些产品。
13: 还有耳饰这边。
14: And I can sing because I'm a singer。
9: 快跑！
10: 来了，
11: 完了。
10: 18号站台，走。
13: 都在哪儿？快点，我这伪装暴露了。这里，
14: 对，就是上去。
9: 哦，看见了，看见了。
0: 今晚10点，合伙人。

0: 先坐啊。
1: 哎，好嘞，好嘞。
0: 哎，好。你干嘛呢？
1: 磨刀。
0: 人家正坐着等着你，这时候磨什么刀啊？
1: 我磨刀霍霍向猪羊。起开！
0: 你说你。

0: 顾老先生，受不起，这称呼免了吧，咱们俩之间叫什么都不合适。那您能不能把您手里的东西先放下？
1: 我磨刀碍你什么事儿了？嗯？哎，我在我自个儿家里磨我自个儿的刀，你心虚什么呀？害怕了？心里没鬼，你怕什么呀你？
0: 既然你不认可我是你的晚辈，那咱俩谈话起码得对等吧？别抬举自个儿了啊！我活这么大岁数了，什么人没见过呀？啊，就你这种人最可恨，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鸡鸣狗盗，你还叫兽呢你？在我眼里，你跟那一盘肉没区别。<笑>
2: 我今天来是希望跟你心平气和地谈谈，你不要出口伤人。
0: 如果你不是顾小俊的父亲，我对你没那么客气。要论打架，我比你年轻；要论骂街，词汇量比你大，说出来都是你不爱听的。哎呦呵，
3: 真不愧是头教授啊，还一套一套的。
0: 没错，还有好几套搁家里没带来呢。来，看看吧，这是我的体检报告。
3: 血压、心电图、血常规、胸腔造影，
0: 打住！不好意思，你在这些东西我通通看不懂。我就一厨子，我这辈子唯一能看懂的体检报告就是白条猪身上有没有蓝戳，
3: 看不懂是吧？
0: 嗯，
3: 没关系，我给你念。
0: 这是三级甲等医院开具的体检证明，看见没？精神状态良好，身体健康。 各项指标达到正常男性40岁水平，盖着章呢。这份体检报告说明我现在是40岁左右的男人，所以请你以后不要再动不动拿我的年龄说事儿。
3: 哎呦喂，我们家小俊今年30，就他那活蹦乱跳的劲儿，那也就20啊。这么一算，你们之前还差20岁呢。切，别费劲了啊。
0: 只要你不是长生不老，我就不能让我闺女给你养老送终。哎，对了，我记得我问过你啊，就您这身子骨，您还能要小孩吗？啊，<笑>
3: 我就知道你得说这个。来看看吧，这是我的化验报告，各项指标正常，仍然具有生育能力。哎，
0: 所以请你以后再也不要拿生育能力来侮辱一个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中年男人。
3: 哦。
0: 未来，哎，我们家顾小俊的未来找谁去？
3: 未来在这儿呢。看看啊，这是我的学历证明、职称证明、收入证明、房产证明、存款证明，还有我的个人无犯罪记录证明。这些证明就能保证小俊的未来。我知道，小俊原来谈过不少男朋友，但是要论综合素质，本人遥遥领先，是吧？我缺点就一个，年龄大了点，但是优点一大堆啊。 优点加缺点除以2，我还是小俊最合适的人选，所以小俊的未来就是我的未来。这些法律认可的证明就能说明一切。
0: 带的还挺全啊。
3: 那是，
0: 我们家小俊的未来，我说不好，可是你的未来我知道，你就是死路一条。
3: 你要再这么迂腐顽固下去，你才是死路一条呢。
0: 哎。
3: 你会说人话吗？
0: 我说人话你听吗？
3: 你犯什么横啊？这是在我家，你犯什么横啊你？
0: 那是你请我进来的。
3: 我现在请你滚出去！
0: 我想出去自然出去了，现在我不想出去，有本事你打电话报警啊！
3: 他妈剁了你，你信不信啊？
0: 换一把，这把快！
3: 你以为我不敢了你？
0: 敢，来，往这儿砍呢。这也成啊？
3: 来呀！
0: 嗯，
3: 我这暴脾气，来来来，
0: 我告诉你，就我这暴脾气，我是。
4: 哎呦，王慧娟，王慧娟，王慧娟，他怎么了？啊，他怎么好好的就会晕倒啊？你们两个说话呀，是不是想把我急死呀？ 我告诉你们啊，我妈要没事也就算了，她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们两个没完。大夫，
5: 哎，
4: 大夫，这病人怎么样啊？
5: 血压偏高，没什么大问题，可能是没休息好，加上受了点刺激，先观察一会儿再说吧。
4: 好。
0: 我进去看看去。
1: 病人现在很虚弱，需要休息，进去一个就可以。
4: 我进去。
0: 那，哎，我。
2: 妈，妈，你没事吧？妈。
3: 哎呀，没事没事。
2: 妈，您放松啊，千万别害怕。大夫说了，您就是着急着的。以后我再不惹您生气，我再也不让您着急了。
3: 傻丫头，你别着急，我没事儿啊，我就是血压高。
2: 啊。哎呦，哎，干嘛呀？您躺下，千万不能起来，现在啊，我给您调慢点这个。
3: 你这孩子，你，你别着急，没事儿。你看我，你看我，哎呦。哎呦，
2: 还晕是吧？
3: 嗯，
2: 躺着啊，别睁眼，我陪着您呢。嗯。

哎，老王，我是欧阳剑。你上回说你在燕达医院跟那个副院长挺熟是吧？哎，你看你能不能帮忙找一个好点的病房？高血压？啊，不是我，是我岳母。好，好，那我等你信儿啊。哎，感谢啊，再见。

0: 嘿，出了事儿，他跑了，什么玩意儿啊！呸！装的，没事，您装病干嘛呀？啊，吓唬人好玩儿啊！
1: 哎呀，你说这俩人吧，一人手里拎着把菜刀。 就虎视眈眈的把眼瞅着打起来了，你说我一老太太，我哪拦得住啊？啊！哎呦，急得我呀，我头也晕，我估计血压上来了，我就是这劲儿，我就躺地下了，要不然的话，真的，那该出人命了。哎，
2: 欧阳姐也真够可以的，你说那么大岁数了，还跟一孩子似的。
1: 你爸何尝不是呢？你说，哎，这男人呢，你不管他呀，念过多少书，也别管他有多少见识，也甭管他有多大岁数了，说到底，真的就是一没长大的孩子。有时候办那事儿真的幼稚可笑。他今儿来干什么呀？就为了让你审查他那体检报告啊？
2: 可不是吗？就什么这证书啊，那证书啊，就，哎呦，满满当当的，就码了一茶几儿，我看着都眼晕。就这个欧阳剑，哎，小俊啊，趁你爸不在，你跟妈交个实底，你跟这欧阳剑真的断不了了。
1: 我以前交那些男朋友，你也见过几个，条件是都不错，长得也挺帅的。可你说他们吧，不入朝三暮四呢，就还没玩够呢；要么就是嘴里喊着事业第一、挣钱第一，根本就不能给我踏实的感觉。嗯，我跟这个欧阳剑吧，是，我知道我们俩差不了岁数。 可我从来没有觉得年龄是我们之间的障碍，反而他比之前我交过那些所有的男朋友更懂我，更懂我，体贴我，包容我，照顾我。我们之间有共同的话题，共同的爱好，我真的挺爱他的。嗯，妈，您相信我的感受行吗？ 在遇到他之前，我从来没有信任过婚姻。就算有您跟爸做恩爱的楷模，我也从来没有想过顾小军这辈子能结婚。就是他，他是唯一一个让我想安定下来组织家庭的男人。我就是想跟他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夫唱妇随，白头偕老，就这么简单。

0: 不。饿了就吃。
1: 请问您二位谁是欧阳教授？
2: 我是。
1: 你好。我查了一下，楼上正好还有一间特护病房。一会儿我安排几个护士给老太太转到上面去。今天好好休息一晚。
2: 好。
1: 明天我给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2: 好的。
1: 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更稳妥。您觉得呢？
2: 太好了，感谢您。
1: 好，那我这就去办。
2: 哎，
1: 您稍等。
2: 谢谢啊。
3: 大夫的话都听见了吗？
0: 哎呀，社会风气就是让你们这种人带坏的。
3: 哼！哎呀，别扛着了，来一口吧。
0: 不饿。
3: 都哭了，你还不饿呢？
0: 饿一窝。
3: 来，提拉米苏。
0: 你提着吧。
4: 我知道你要说老少恋的问题，是不是？是老少恋，很多人不接受，也不适合大多数人。可他特别适合我和欧阳姐。你说我们俩在一块儿，爱着谁了？没招谁，没惹谁，怎么就那么难呢？就我爸，我知道我爸是为我好，可是他的观念太陈旧，太古板了。有的时候我想跟他聊聊，你说就他那脾气，我跟他说什么呀？我说什么他也理解不了啊。
5: 是，小俊，你听我跟你说呀，以前你跟欧阳健这事儿吧，我也反对，真的。可是自从你姐这事儿出了以后呢，我想的太多太多了。我这个慢慢的呢，我倒是想明白了一些，你姐的婚姻呢，已经出问题了，妈呢，就不能再让你吃亏了。是吧？这段时间呢，我就观察这欧阳姐脾气啊、秉性啊，还有各方面的修养，我觉得倒都是挺好的，也有能力照顾你。哎呀，但是我就担心呢，她能照顾你多久啊？本来啊，这女的就比男的的寿命长，知道吗？还有，人活七十古来稀，她七十，你才五十岁。是，你把她养老送终了，丫头啊，谁把你养老送终呢？
4: 养老送终，妈，就说同龄人。谁家的两口子是手拉手一块咽气儿的呀？那不总得有个先后吗？
5: 是。
4: 就我举一大不敬的例子啊，哪天您跟我爸俩人躺床上动不了了，你们俩谁能照顾得了谁呀？养老送终，这是说给儿女听的。你说我跟欧阳健，起码有一天我还能推得动他，是吧？是，我知道他会有那么一天，他照顾不了我了，他老了，不能为我遮风挡雨了。可是在这之前，起码他还能陪我海阔天空20年。20年呀，妈，人一辈子能有几个20年呀？我看重的不是生命的长度，而是生命的宽度。只要他能给我一个精彩幸福的20年，我就够了，我值了。
5: 你听你爸跟你说啊。这两个人呢，一起啊，慢慢的变老，跟光当有一个就一下子变老了，这是两回事儿
4: 啊。我懂。可你说世界上哪有那么多两全其美的事儿啊？他照顾我20年，我照顾他10年，这难道还不公平吗？人一辈子想那么长，有什么用啊？都不知道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就想尽我所能抓住这一分钟的幸福，这就够了。
5: 你想好了？ 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啊，就是盼着你们姐儿俩幸福。
4: 妈，这幸福啊，不是别人给你下的定义，是你自己心里的感受，只有你心里最清楚。

0: 这个人吧，挺幼稚，挺可笑的，有的时候。就怕你呀，背着他，偷偷的去领了结婚证，把你那爷户口，恨不得天天的就拴在那裤腰带上。这不想想，你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要是去派出所办个挂失啊，嗨，也就三五天的事儿。
1: 妈，妈，您是说？
0: 我什么也没说。哎呀，我就是觉得呀，我就是觉得你已经认定这个人了，就敢咋不敢晚吧。这都什么年龄了，啊，幸福一天是一天吧，真的，人这辈子快着呢，耽误不起。

0: 来，进来，进来。哟，呵，这够四星标准的饭店了啊！来看，哎呦，你瞧瞧，有冰箱哎，还有微波炉呢。嘿，这热饭吃方便了啊！呵呵呵，哎，这还有电熨斗，这是，这想的真周到啊！我再露露洗手间去。哎。
1: 挺干净的洗手间，嘿，还能洗澡呢，哎呦，壁橱，嘿，哎，保险箱，哎，这跟我们饭店那屋一样，
0: 看看它怎么用，这什么东西？
1: 哎呀，妈呀，你行了行了，哎哎，你别瞎折腾，我这不是弄坏了？
0: 啊、
1: 就这一天也不是多少钱啊，你说我那个医保。
2: 哎呀，别瞎操心了，这先把身体踏踏实实养好了再说啊！这账目可比可老钱钱钱的，我告诉你，凡是能用钱办的事儿，那都不叫事儿，你知道吗？你现在就这花点钱算什么呀？这个先治病，
3: 就是，花点钱算什么呀？
2: 反正花的也不是您的钱，是吧？
3: 妈，这房子呀是欧阳姐帮您办的，一般人花钱都住不上。
4: 是吧？当然了，您呀就踏实住着啊，这钱的事儿费用都不用操心。花点钱不应该呀，他啊，是他把你妈气病的，怎么着？我们让他赔钱就算好的，真是的了。
2: 哟，
4: 这，么？那手续都办完了啊，那我就先回了。
2: 哎哎，
4: 原来有什么事儿？
2: 给我电话呗。哎哎，等会儿，等会儿，干嘛去，姚俊？哎呦，
4: 上哪儿了？
2: 哎，怎么了？又把我撞了？怎么了？啊！哎，今天这事儿又怨我，就光想着怎么达到目的了，忘了你爸妈都是上了年纪，他们怕刺激。你妈没生我气吧？
3: 当然生气了。可她一进这特务病房吧。
2: 眼花缭乱的就把这茬给忘了。可以啊你，医院还有熟人呢，派出所认识人吗？
4: 行了，你别寒碜我了。知道我这回怎么又冲动了。
2: 怎么这么冲动多好呀！哎，我跟你说啊，废话少说，趁着我妈现在给我打掩护，咱们明儿赶紧去办那个户口挂失。
4: 那你妈？
3: 没事儿，就等着你叫丈母娘呢。
4: 真的假的？
3: 再擦一把。嗯，我自己来，我自己来，真是。
4: 你躺会儿吧。我不要，没事儿。那个，晚上你一人行吗？
3: 什么意思啊？把我一人扔这儿，你不管啦？
4: 啊，不是，我那个家里不就那丫头一人吗？ 我有点不放心，你说万一那……啊，是吧？

0: 咱商量商量行吗？嗯，孩子们都大了，他们自己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去处理，咱不管了行吗？不管，自个儿
1: 的亲闺女当爹当妈的不管，谁管啊？
0: 这，哎呀，你说，自从欧阳剑上咱们家，这前前后后发生多少事儿啊？你这人。 这嘴上不积德也就罢了，还动手打人，动手打人也就罢了，你还跑到人单位去打，真的，就这事儿你要搁一般人，你早就翻脸了。可是欧阳剑怎么着？人家欧阳剑对咱们怎么样？你不说别的，你就说我这次病吧，人家又拖关系，又张罗病房，跑前跑后的，真的尽心尽力的。
2: 顾大海，我跟你说话呢。
3: 啊啊！
0: 你自己，你摸着良心，你好好的琢磨琢磨。你说，欧阳剑这个人，人家怎么样？
3: 他帮我的忙，我谢谢他。可是我不能拿自个儿的亲闺女给他上供。
0: 你这人啊，我跟你说，你这人，你把孩子当什么了？啊？孩子是什么呀？孩子是人，他不是物件。你给我搁那儿吧。
3: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你不问问孩子想要什么。
0: 说实话，你这人骨子里就是大男子主义，太自私了。我自私啊？我这是为闺女着想。你买套房子还得问问是不是70年产权呢？我是怕小俊后半辈子无家可归。你说孩子说什么房子呀？行，说房子。 你就是新买个房子，有没有尺寸缩水的？有没有地基下沉的？有没有顶棚开裂的地板鼓包的？有没有？你就是小俊，你找了一个年纪相当的，你就能保证他今后的生活没有问题吗？说实话，大海，我跟你说，有些话我就憋在这心里，我不能说。平时一说，你说你又着急又上火的，这回行了。
3: 我住院了，我说什么你不能着急上火的了，对吧？我有病了，我敞开了说，我跟你啊，
0: 说，
3: 你说啊，你说这欧阳剑，你是不是就嫌欧阳剑岁数大？嗯，那小妍跟大伟呢？那年龄相当吧，按说应该举案齐眉，一顺百顺吧。结果怎么样？你说。
0: 收不住心呐！说实话，有俩糟钱真是不知自己姓什么了。
4: 那是我看走眼了。那你怎么知道？你看欧阳剑没走眼呢？嗯。
0: 行，咱不说别人，咱说咱俩。
4: 咱俩怎么了？
0: 你觉得咱俩好吗？
4: 好，好啊，好啊。
0: 我就咱俩不好，
4: 怎么不好啊？
0: 你比我大2岁吧？啊，年龄正相当吧？啊，
4: 对呀。
0: 可是我这几十年呢，我告诉你啊，我特累，我有时觉得比带个孩子还累呢。尤其你退休这两年，哎呦，你看看你那脾气越来越暴，越来越压不住，是越来越不听劝。真的，有时比那个乐乐，真的有时比乐乐还不懂事呢。这孩子。 还好啊，你是好，你那脾气一上来不管不顾，你想干什么干什么，你想过我吗？就这么多年，你迁就过我一次吗？嗯，你说你干哪件事儿，你让我省过心？所以啊，我呀，我特别怕小俊走小妍的路，我更怕他走我的老路。
4: 你别瞪
0: 我，真的，女人比男人成熟，咱俩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4: 照你这么说的话，都找老头去吧，年轻小伙子全得打光棍。
0: 哎，你这人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说非得找这个男的大的、女的小的就好，这得分事儿分人，啊？不是你说小俊，那什么脾气你不清楚啊？ 紧随你，就跟你一个模子刻着。你说她找了这么多的男朋友，她服谁呀？谁能镇得住她呀？所以我觉得吧，找个大一点的，可能还能谦让她。真的。所以我就觉得吧，就是不是咱俩，天下所有当父母的都盼着自己的孩子有一好的归宿，对不对啊？但是好不好啊，不是咱们说了算，那孩子说好才是好呢。哎，老顾啊，咱管得了一时，咱管不了一世，儿孙自有儿孙福。你看我这次一病，我就觉得给咱们提个醒啊，咱们呐得好好的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了，多活几年比什么都强，对不对？哎，你干嘛去啊？
1: 回趟家，拿点东西给你送过来。
0: 哎，那我跟你说的话你好好琢磨琢磨啊，你往心里去啊。你嗨，你慢点啊。
2: 妈，哎，你干嘛呢？
3: 你怎么还不睡啊？
2: 我起来尿尿，就睡不着了。
3: 来，乖孩子，来，妈妈带你睡觉去啊。一起睡啊。
2: 爸，我爸这次出差怎么那么久啊？他什么时候能回来？
3: 妈妈也不知道，要不明天你给他打个电话问问。
2: 算了，你们大人的事儿自己解决吧。
3: 你说什么？
2: 妈，其实我爸根本就没出差，是你不让我爸回家的，对吗？
3: 这话谁告诉你的？你爸说的。
2: 妈，你不让我爸回家，我不怨你，但是你也别再惹我爸了。要是他欺负你了，我替他向你道歉。
3: 好。

0: 儿，哎呦喂！
1: 你做什么呢吧？
0: 行啊，这冰号饭都是国宴标准的，也该您伺候伺候我妈了。
2: 老子想伺候她了，可人一直不给我表现的机会呀。哎，今儿怎么没上班啊？

嘿，谁这么缺德呀？挺好的花，你说您都……大哥，这不是我，您看见了。

0: 您看着拿，大哥，真，哎，这欧阳健的车嘛，老小子，让我撞上了。
1: 等会儿，哎，下来。
2: 哎呦，小老爷，你嘛呢？这是吓我一跳！我这儿刚拿本没几天，万一给您撞出个好歹来怎么办呀？
0: 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2: 我找您谈心啊。我觉得吧，上回咱俩聊特好，跟您真特有缘，真的。咱爷俩有必要经常碰个面。就从上次吧，您怕我把学校闹腾，就说明这事咱俩没聊透，还得接着聊，成吗？
0: 神经病吧你！
2: 哎呀，别走啊！就算不聊我们家老奥事，聊点别的也成。我就爱跟上了年纪的人聊天，长见识，是吧？
0: 行了。
2: 嘛去啊，小老爷？
1: 还有事儿呢吗？
2: 哎呦，什么事儿？送送您，在路上聊也成啊。出来吧。怎么样？幸亏我来了吧，不然多险呀！
3: 那是，
2: 是不是有点送鸡毛信的意思
3: 啊？那个，富贵险中求。喂，到了，在楼下呢。是是是，激动之情溢于言表。等你了啊！哎，
4: 我出来吧，我。哎呀，松开我。

0: 哎呀，哎，干嘛去？干嘛去？
1: 我该吃饭了。
0: 这，你就在床上躺着。今儿送餐来了，人家啊。
1: 餐送什么餐？
0: 啊，别动。哎，你不一直埋怨我不带你下馆子吗？今儿我就让您享受享受五星级大饭店的客房服务。哎，粤式煲汤啊。

0: 想用这画，哪来的？咱小区偷的吧？
1: 不是偷的，我给钱了。我感觉怎么样？啊，有点意思吧？别看着了，尝尝菜吧您。就是那么个意思吧，是吧？尝尝吧。
0: 嗯，这叫享清福。嗯，这叫风水轮流转啊。您这是五星级服务啊？
1: 啊，
0: 我这浑身不能自理了。
1: 哎呦，王慧娟同志！
0: 哎呀，
1: 王慧娟，
0: 嗯，
1: 我看这几天您这心情大好啊，
0: 嗯
1: 啊，是不是也该考虑一下出院了？
0: 怎么了？是舍不得花钱了，还是懒得照顾我了？
1: 不，都不是。俗话说了，金窝银窝不如咱家那狗窝。你这条件再好，那它也是医院呢，是不是？谁没事老在医院住着呀？你要乐意的话，我掏钱，咱上五星大酒店，咱享受享受去。你不比这儿强吗？是不是？
0: 还有呢？
1: 真了解我啊，真了解我。这个还有就是，我现在两头顾不过来，我小俊那边我还得站岗放哨呢。
0: 你把闺女当犯人了？顾大海呀，那我那天跟你说了那么多的话，感情一个字儿没听进去？
1: 听进去了，我全都听进去了。我承认。你说的话，他不是全都没有道理，可是你让我一下子别过这根筋来，我还真不行。你得容我一些时候，让我再好好的琢磨琢磨，啊。也许要是想通了，那咱们皆大欢喜，对吧？要是想不通，你愣逼着我，最后咱们谁也别想痛快。
0: 好吧，大海啊，
1: 嗯，
0: 昨天大夫跟我说呀，
1: 说什么了？
0: 你看你紧张什么呀？
1: 是我不紧张，
0: 你别紧张，
1: 我能不紧张吗？你赶紧说怎么了？
0: 不是我，那我不说了。
1: 别，你说，你先赶紧说，怎么了？
0: 不是你别紧张，
1: 我没紧张，你赶紧说吧，急死我你啊！
0: 那个大夫跟我说呀，就是我现在身体的状况呢，就是因为常年累月积的，如果说呢，不治利索就走呢，后患无穷。真的，指不定哪天我一头栽在地下，我起不来了。所以你做再好吃的饭白搭。
1: 破啊！你说你净说这不吉利的话，什么叫他还？行，你那咱就在这住了，咱听大夫的。你想住多长时间你就住多长时间。大夫让你什么时候出院，你在什么时候出院，行了吧？
0: 不是我想，真是大夫说的。
1: 对，大夫说的。大夫让你住多长时间，咱就住多长时间，行不行？什么？哎，昨不是说好好的吗？哪个大夫啊？
0: 就是姚大夫说，你不信问问他去。
1: 昨儿那李主任，姚大夫来实习的。行，
2: 到了这儿就算是井冈山会师了，啊，进去再出来，咱们就都是一家人了。
3: 怎么着？那您再跟这儿说我情？
2: 你想想，东西都带齐没有？咱别再重蹈覆辙呀。
3: 放心，该带的都带了，身份证、派出所补办的户籍证明。哎，你说我爸那人可真够笨的，还藏户口本儿。要知道开个证明这么简单，咱俩早就成一家人。
2: 嘿嘿嘿，这就叫缘分。什么意思呢？你这片熟透。

0: 了的庄稼地就等着我收割呢嘛。
1: 欧阳靖，啊，你可想好了？进了这大门，你这婚姻的枷锁就算套你脖子上了，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0: 这话得这么说，啊，没有缰绳指引方向，再快的骏马，它也是漫无目的的游荡；没有伯乐的赏识，再锋利的宝剑也是绣血一块呀。
2: 哎呦喂，哎，你酸不酸呀？这种肉麻话，等进了洞房再说，别跟我这催咱少点儿童咬心灵，成不成？
1: 咱俩这可算是顶风作案，后果想好了吗？
0: 哎呦喂，从今往后是什么呀？我们就是跨马行天下，仗剑闯天涯，后果绝不是结果，咱们就拭目以待嘛。
2: 成，我说你俩有完没完啊？再说我吐你车上了啊！
0: 哎哎，别，赶紧下去，
2: 走呗。
3: 今天起，你们二位正式成为合法夫妻，我代表婚姻登记处祝福你们幸福美满。
0: 谢谢啊。
2: 哎，我给他照张相啊。哎，来，往中间，那底下，中间。
0: 好。

0: 你比我这头一次结婚的还幸福，
1: 人生四大幸事：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你说这一天我赶上俩，我能不幸福吗？
2: 两样啊，各位洞房花烛夜嘛，还有久旱逢甘露。
1: 对呀，人生无憾，我这辈子算是圆满了。
0: 哎，
1: 啊，
2: 你猜猜他们说咱们
1: 谁啊？
2: 就你帮人啊？
1: 那对啊？啊，这个还用问吗？女的后悔，男的妒忌。
2: 行了吧你啊？你看现在这样像什么？
1: 啊，
2: 我
1: 现在这样像什么？
2: 小马姐，你看我爸像不像那上刑场那犯人被咱俩压着？他手上那结婚证就是他那料。
0: 口不择言，这孩子童言无忌，那不怪他。
2: 那您是怎么想的呀？
1: 我现在啊，我想的就是向幸福缴械投降，自投罗网。
2: 哎，老，我有个事儿吧，想问你，别很久了。
1: 随便问。
2: 那你俩也修成正果，我可问了啊。
1: 嗯。
2: 燕儿和小马姐都掉水里了，你先救谁呀？哎，不会想啊，赶紧回答，快点儿，必须的。
1: 我不会游泳这问题没法回答，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你们俩但分是要谁有个三长两短，我反正就不活了。
2: 不会游泳是吧？
1: 嗯，
2: 明儿我就教你啊！我觉得淼淼这问题提的特别对，等你学会游泳，你就知道了，听见没有？
1: 走喽。

0: 事儿怎么也不告诉我啊？
1: 哎呀，我
0: 没，你真当没我这闺女了？
1: 你看看你说的，快坐着，快坐着。你说的怎么没有你这闺女呀？没事儿，我这真是没事儿。我不就是看你们忙，那是还得操这心。
0: 没事儿，住那么多天医院啊？要不是乐乐往家里打电话，我到现在还蒙在鼓里呢。哎，到底怎么了妈？大夫怎么说的？还得住多少天啊？
1: 哎呀，我真没事儿。你说这傻丫头，我告诉你没事儿就是没事儿。我呀，我就是想吓唬吓唬你爸爸，也想让他伺候伺候我。
2: 哎呦，你给我打电话了？
1: 怎么了，乖？给姥姥打电话干嘛呀？想姥姥了吗？哎呦。哎呦，我的臭乐乐啊，
2: 我想你喽。
1: 哎呦，小妍呐，我跟你说，你爸爸最近吧，上顿鱼下顿肉的，都吃腻了我。嗯，你这样吧，你上超市给我买两袋榨菜，我想喝粥今天。
0: 行，那乐乐你陪姥姥说会话啊，别乱跑，妈妈一会儿就回来。
1: 你放心吧，没事儿啊。乖乖耶，来姥姥抱抱。哎呦，
2: 是不是想姥姥了？嗯，给姥姥打电话干什么呀？
1: 哎哟，哎呦哟，怎么回事儿啊？怎么回事儿？怎么这么一小人还叹气呀？
2: 是不是考试没考好，妈妈又骂了？不怕，跟姥姥说，姥姥回头批评你妈妈。
1: 啊，明白了，你妈妈又给报补习班了，是不是？
3: 姥姥，我可能快要变成没家小孩了。
1: 去，净瞎说。嗯，是不是爸爸跟妈妈又吵架了？
3: 吵架就好了。我妈说我爸出差了，还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1: 嗯。
3: 结果是把我爸赶出去了。
1: 是吗？多长时间了？
3: 两个多礼拜吧。
1: 啊，那么长时间你爸爸就一直没回家？
3: 之前回来过。
1: 啊，
3: 嗯，不过他一回来我妈就跑过来跟我睡。

0: 现在在干嘛吗？找工作。
1: 您怎么知道的？
0: 他不在家的时候，我偷看他电脑。姥姥，我妈为什么要找工作呀？我妈和我爸离婚之后，是不是要把以前花的钱还给他？但我还用还吗？
1: 乖，不怕啊，不怕，有姥姥呢啊。姥姥不会让你爸爸跟你妈妈离婚的啊，乖。

0: 就放下就不回家了吧？你让我回哪儿啊？这就是我的家。说实话，我现在有点不敢相信，咱俩现在就算是吃。
1: 7:30，良辰美景。
2: 穆夫人忽然过来了一趟，为了他家长子的亲事。
3: 这穆之迪说亲，与您说啥呀？莫非是看上咱们家晏婴了？
2: 不是晏婴，是顾姑娘。就是去年赏菊那会儿，看着悄没声的，居然就看上了。说打那天回去之后啊，就念念不忘。你说，这门亲事合不合适？
3: 不合适。
1: 7:30，良辰美景。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午间新闻。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8号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8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调度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听取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有关进展情况汇报，对后续处置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参加。
1: 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起立，神情肃穆，向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遇难群众默哀，表达深切哀悼。会议指出，此次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代价极为惨重，教训极其深刻。全省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痛定思痛，深刻反思，采取超常规的举措，打好安全生产翻身仗，全力配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开展工作，查深查透全省安全生产方面的深层次问题，为从根本上扭转安全生产的被动局面打下坚实基础，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继续做好搜救和医疗救治工作，加强事故现场管控，严防次生灾害发生，要深入细致做好善后安抚，让遇难人员家属和受伤群众感受到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感受到社会的关爱和组织的温暖。要统筹抓好面上安全稳定工作，采取有力举措，坚决守住不发生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底线。要迅速开展全省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严格执行省领导包保联系市州和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要求，紧盯烟花爆竹和危化品等重点行业领域，增强风险排查的专业性和穿透力，真正把责任落实到每个车间、每个工位、每个场景，确保排查整治有力度、有深度、有成效。省领导吴桂英、隋忠诚、魏建峰、王道习、刘洪兵、郭灵济、马永生、杨浩东、陈飞、蒋迪飞、陈静、于洪胜、李建忠、李民参加。
0: 湖南加快推动低空经济发展，低空加场景不断拓展，产业生态加速完善。
2: 让低空飞行器的心脏像高铁一样可靠，在中车株洲奠基，科研人员将高铁级成熟的绝缘技术搬上了天空。这套御风系列电驱系统正是为低空飞行器打造的强劲心脏，依托20余年高铁牵引电机与高速永磁电机技术积淀， 飞行器即便在6000米高空也能实现稳定可靠运行。飞行器的续航短板也迎来关键突破，在传统纯电动力下，500公斤级飞行器续航仅约半小时，而这套电驱系统采用涡电混合动力，续航可提升至1到2小时，航程可突破1000公里。更厉害的是，这套电驱系统还能使飞行器变得更轻，
3: 每减重1公斤就可以收益10万美元。根据我们测算来看，预计2040年就是这种载重1到2吨，就是然后航程突破1000公里的这种飞行器需要数千架。
2: 技术突破带来场景爆发，山河星航自主研制的细流无人机消防车采用车机协同的多智能体联动控制技术，作业高度突破200米，灭火剂射程达30米，具备6级抗风能力，可覆盖大多数超高层建筑外立面灭火需求。目前已入选重点城市常态化消防备勤序列。
4: 无人机消防车它的产品性能的进一步提升，系列化应该是去这个两座轻型飞机很重要的一个批量的产品。
2: 湖南低空集团打造的智巡潇湘低空巡检平台已在政务巡检、湘江水域巡检、高速公路巡检等多个场景展开试点，精准排查隐患908处，将传统人工巡检周期由数天压缩至几小时，显著降低基层治理成本。
5: 下一步在这个文旅、运动、消费、赛事这一块呢，做很多的一些工作，让低空经济能够触达我们老百姓，让我们老百姓啊能够可知可感可体验。
2: 产业生态同步完善，在湘江智航新城低空经济产业园，长沙平塘通用机场正加快施工，建成后这里将集聚通航研发中心、通航运营基地及沉浸式科技文旅体验基地。园区发起设立的首期2亿元湖南湘江通用航空产业投资基金，已签约落地一批以华宇先祥、翼鱼飞为代表的低空装备研发制造及运营服务保障企业，低空产业集聚效应加快显现。
6: 计划年底平塘通用机场能够拉通跑道，我们坚持边建设边招商边运营，不让企业等载体，也不让项目等进度，打造制造、配套、运营、服务的全链条低空产业集群。
0: 短暂晴好过后，湖南再度迎来降水，且12号左右将出现新一轮强降水天气过程。当前，湖南各地紧盯山洪易发区、地灾隐患点等重点部位，开展防汛演练和护坡修缮工程。4月1号入汛以来，安仁县累计降水量达482毫米，较历年偏多112.1毫米。杨记乡地质多为沙性土壤，村民依山建房，山体滑坡风险尤为突出。当地紧盯房前屋后的边坡、山体安全隐患，加快护坡修缮工程。这户农家屋后，以往松散裸露的山体被石砌护坡牢牢加固，有效解决了雨天泥土冲刷、落土滑坡等困扰村民多年的难题。
7: 下大雨的时候，就是叫我们晚上回家都要出去转移，到外面去。现在是好些给他铺啊，现在是安全了。
0: 同时，县乡村组织3级巡查队伍，对各村地质隐患点开启常态化巡查，整治边坡松动、排水不畅等安全隐患。目前已完成29个地灾点的整治。
8: 汛期以来，乡村干部全员下沉一线，拉网式排查房屋风险，做到危房不住人，人不住危房。
0: 武冈市开展军地防汛抢险联汛联演，模拟水库上游突降暴雨、库水位超警戒、大坝出现管涌、群众被困落水等突发险情，设置抢险排险、群众转移、无人机救援、水上搜救等多个实战科目。在水域救援演练中，无人机冲锋舟构建立体救援体系，精准投放救生设备，高效搜救转移被困群众。
9: 通过实战化训练，我们更加熟悉了抢险流程，掌握了应急处置技能，一旦真正发生险情，我们能够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
0: 据湖南省气象台统计，湖南今年三月中旬至今，全省雨量较往年偏多一倍，但目前河湖水库水位仍属平稳。
10: 因为整个在冬天，我们雨量是明显偏少。虽然是说从三月中旬，3月14号开始连续出现了这么多的一个降水，但是整个水位没有达到那种汛限或者说紧急水位的状况。
0: 12号开始，湘中湘南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湖南省气象台提醒，要严防山洪、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发生。7号，省人大常委会召开2026年度城建环资领域重点督办建议推进会，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飞主持并讲话。会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各承办单位要讲大局、有担当，依法规范答复代表，切实增强办理实效。要坚持实事求是，用好、用足、用活各项政策，做到办一件建议解决一类问题。省人大环资委要不断改进城建环资领域立法监督工作，科学统筹代表建议督办和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清理工作。人大代表要不断提出高质量建议，做到能代表、会代表、代表好。昨晚湘 BA 第10轮7场比赛同时开打，长沙队逆袭击败娄底，株洲战胜岳阳，保持10连胜。身穿蓝色球衣的客队娄底先声夺人，内外开花，以17-7取得领先。第三节战罢仍保持2位数领先。末节关键时刻，长沙队多点开花，内突外投打出16-1的高潮，两队91-91进入加时。加时赛中，长沙队常海鹏连得6分，体力不支的娄底队未能续上火力，最终94-104惜败。身穿红色球衣的株洲队保持强势，内线优势明显，半场即取得10分领先，最终82-67大胜岳阳队，豪取10连胜，继续稳坐积分榜榜首。
11: 因为现在目前就我们株洲队没输，可能每个队都会看着我们株洲队，所以我们一场一场拼吧。反正我们的目标是尽量是10连13连胜。
0: 大湘

0: 西德比战，湘西队主场迎战怀化队。身穿红衣的怀化队进攻流畅，外线手感火热。尽管湘西队在第三节发起反击，但怀化队末节稳住局势，98-77顺利拿下比赛。
1: 后面还有几场球，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调整心态吧，把后面的球打好。
0: 郴州队迎战常德队，身着粉色球衣的常德队外线火力持续输出，内线卡位对抗强硬，给郴州队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但末节决战，郴州队队长刘健串联全队强势反击，率队以91-84主场险胜。
2: 这个就是我打这么多球唯一一场没有遗憾的比赛，因为这场比赛很精彩，双方球员都拼的是燃尽了吧。
3: 在技术统计我们也能看到拿到52个篮板球，说明我们这一场真的是用生命在打球。
0: 身穿蓝色队服的永州队坐镇主场迎战益阳队，两队防守强度拉满，每进一球都极为艰难。最终，永州队凭借顽强的斗志与默契的配合，以67-60锁定胜局，拿下一场关键胜利。身穿绿色球衣的张家界队迎战邵阳队，目前两队都战绩不佳，但坐镇主场的张家界队显然求生欲望更为强烈，早早打出13-0的小高潮，最终以81-66击败邵阳队。
4: 接下来比赛，我相信张家界队我们会一场一场的拼，一场一场的打，然后争取把后面的几场关键球也拿下来。
0: 身着红衣的衡阳队主场迎战湘潭队，开局慢热的衡阳队外线远投频频偏出，比分一直落后。末节加强拼抢，衡阳队一度追到仅差6分，但湘潭队稳住阵脚，将6分优势保持到中场。64-70，衡阳队遗憾告负，未能完成逆转。
5: 我们的队员在场上确实这个状态时松时紧。然后呢，从这个数据上来讲的话，我们有很多方面做的其实远远不如衡阳队好。
6: 我们现在的状态就是置死地而后生，没有退路。在下阶段必须要解决这个篮板球的保护，包括外线命中率的提高，还有一个就是罚篮的命中率。
0: 昨晚永州队主场战胜益阳队，赛事激烈，江苏13市州的球迷们到场助威，球迷们互相尊重的友爱画面也令人感动。比赛的看点不仅在于赛场上的紧张博弈，更在于以赛会友的文明风尚与深厚情谊。昨晚比赛前，永州和益阳两队的球迷们在永州体育馆门口互致欢迎词，共同为这场比赛加油助威。
7: 反正我们永益一家亲嘛，无论比赛结果是什么样子。
0: 永州队还迎来了外援，来自江苏13个市州的球迷们摇旗呐喊，体育赛事成为了一座桥梁，连接起江苏与湖南，球迷与城市。
8: 我就是因为去年咱们湘超来到这边，感受到了很多永州人那种热情、真诚、淳朴。我想陪着永州队一路逆袭，走上巅峰。
9: 能够把盐城的呐喊能够带到永州市的这个体育场，我真的是特别希望我们永州队冲进8强，一场一场来，我们加油就好，努力。
0: 永州益阳实力接近，比赛焦灼，双方球员激烈对抗拼抢，赛场氛围被推向高潮。而在观众席的一角，湘超永州队的球员来到现场观赛，想把湘超冠军的幸运光环传递给永州队。
10: 我踏入篮球馆那一刹那，就感觉咱们的球迷太热情了，在为我们永州队呐喊，就非常的感动。
0: 末节决战中，永州队成功顶住对手的轮番反扑，稳步拉开分差，最终以67-60赢得了这场防守大战。这场关键胜利也为永州冲刺8强席位奠定了良好基础。
11: 我觉得就必胜的信心吧，我觉得没问题，拿下后面的，我们的目标就是5连胜，然后进入8强。
12: 我们在第四节的时候没有顶住那口气，我们下降啊，失误就开始增多了。我觉得他们真的已经拼尽全力。
0: 随着气温回升，南县迎来小龙虾加工旺季，当地不断通过技术升级和产品创新，让小龙虾从田间地头加速端上全球餐桌。走进南县顺祥食品的现代化无菌加工车间，一筐筐刚从稻田里捕捞上来的鲜红小龙虾依次进入清洗、蒸煮、调味环节，人工智能技术贯穿于分拣、加工、品控全过程。眼前这批正在加紧赶制的麻辣小龙虾，就是即将发往东南亚的出口订单。 内销转出口靠的是先进的液氮锁鲜技术。液氮速冻让虾肉细胞内外形成均匀的细小冰晶，不破坏细胞壁。解冻后，小龙虾外形不变，营养流失少，肉质鲜嫩。南县成立出口服务专班，从备案注册、通关报检到国际认证，提供一对一全程指导，同时对引进先进加工设备的企业给予最高30%的技改补贴。
13: 在技术攻关、融资对接、市场拓展、品牌共享上给予企业实打实扶持，助力龙头企业创新发展，中小微企业做大做强。
0: 小龙虾生产企业还针对国内休闲零食发展趋势，开发了开袋即食的小龙虾尾虾仁罐头，以及小龙虾风味拌面酱料等多款新品，成为市场新宠。
14: 让消费者不光是在餐桌夜宵摊上吃上小龙虾，在旅途中也能随时享受南县美味。
0: 近年来，南县通过项目资金和技术指导，推动小龙虾加工从初级冷冻向即食食品、预制菜、生物提取等高附加值方向转型升级。目前，南县稻虾产业已带动140,000从业人员增收致富。
15: 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通报，截至3月末，全省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9.5万亿元，同比增长9.2%。其中，一季度新增存款5913亿元，同比多增1306亿元；一季度新增贷款2847亿元；全省社会融资规模新增4995亿元，同比多增1092亿元。三月，全省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18%，个人住房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05%，均处历史低位。
0: 近日，遂宁花园阁国家湿地公园内，工作人员记录到国家二级保护鸟类凤头蜂鹰，它们喜食蜂蜜蜂蛹的中型猛兽，冬季在热带越冬，夏季前往西伯利亚和日本繁殖。此外，还发现金荞麦、野大豆、金毛狗蕨等多种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其中金毛狗蕨种群数量多、分布广、生长状态良好。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中午好，昨天南方降雨有所减弱，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华南沿海地区。今明天，内蒙古东南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南部自西向东有雷阵雨天气过程，部分地区雷雨是伴有6到8级短时阵风，局地可超过9级。同时，今天华南中南部仍有分散性强降水，广东西南部、广西东南部、海南岛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眼下北方正掀起一轮猛烈升温浪潮，今起到下周三，北方大部地区气温将持续冲高，30度以上的范围会快速的扩张，下周前期暖热还会进一步升级，华北黄淮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反观南方，虽然气温也会陆续回升，但是后期阴雨天气的拖累，升温节奏慢，形成南北方气温倒挂的格局。比如13号，河南山东一带最高气温在35度左右，而湖南福建部分地区只有25度左右，体感差异大。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阴天，16到23度。长沙岳麓山阴转多云，15到25度。宁乡市花明楼阴转多云，16到27度。湘潭市韶山阴天，15到26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阴转多云，15到27度。桑植县贺龙故居多云转阴，12到29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阴转多云，15到27度。长沙黑弥峰国家森林公园阴转多云，15到25度。常德市柳叶湖晴转多云，15到27度。花园县18洞村晴转阴，14到25度。长沙橘子洲头阴转多云，15到27度。桑植县金藏多云转阴，12到29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多云转阴，14到27度。长沙松雅湖阴转多云，15到27度。

0: 行，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0: 这个怎么？
3: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7: 到家
8: 了。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0: 咱俩就
11: 一边干吧。乡里乡亲的，
12: 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大丈夫。
2: 对，就是现在，有精气神，随时开练，跑满全场，扛得住，敢撒野，拉满精气神，有善存，有精气神。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深圳速度，时间就是金钱。
5: 我们已经到这个南山区的流仙洞了。
6: AI 生态社区，
7: 我们可以一比一的映射我们的手部动作，像人手一样侧摆或者是旋转。
4: 教你们一个手语，这是谢谢。哦，哎呦，少春总，
8: 王老师到今天。

0: 来镀金，
1: 到金蝶来镀金，
0: 来镀金，这都是我们客户的产品。
2: 我最早创业的这台电脑。
3: 做企业非常非常难，不断的肯定自己，不断的否定自己，所以为什么叫金蝶呢？它要破茧成蝶嘛。
0: 各位创业者，你的创业初心是什么？
3: 克制才能真正把产品做到极致。
4: 欢迎韩哥。
5: 哎呦，终于到总部了呀！
6: 在今后创业过程中，需要达成帮助，
3: 持此锤找刘总，找达成。我特别希望大家在未来川流不息的年轻人的创业的道路上，每个人都如同自己人生当中那个浪花一样，闪光着、跳跃着、奔腾着。
7: 明晚七点半，多金2026。
8: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9: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氢氧焕新生技超微分子净屑科技，十层渗透，让你从头呼吸，72小时根源净屑，氢氧无懈可击，无畏向前。
10: 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
11: 是不是爸爸跟妈妈又吵架了？
12: 吵架就好了。我妈说我爸出差了，还有我什么都不知道。结果是把我爸赶出去了。
11: 是吗？多长时间了？
12: 2个多礼拜吧。
11: 啊？那么长时间，你爸爸就一直没回家？
12: 之前回来过。不过他一回来，我妈就跑过来跟我睡。好了，你知道我妈现在在干嘛吗？找工作。
11: 您怎么知道的？
12: 她不在家的时候我偷看她电脑。好了，我妈为什么要找工作呀？我妈和我爸离婚之后，是不是要把以前花的钱还给他？那我还用还吗？
11: 乖，不怕啊，不怕，有姥姥呢啊。姥姥不会让你爸爸跟你妈妈离婚的啊，乖。

0: 就放人家不回家了吧。你让我回哪儿啊？这就是我的家。说实话，我现在有点不敢相信。咱俩现在就算是持证上岗了，也就是说，以后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把你从我身边带走了。没错，以后我就赖上你了啊！
1: 当教授夫人，原来是这种感觉呀！
0: 什么感觉？
1: 没什么特殊的。
0: 这什么意思？什么叫没什么特殊的？
1: 说什么感觉？你说呢？这证也领了，饭也吃了，酒也喝了，话也说了。

0: 这皓月两星，夜色撩人的夜晚，某些人怎么就不主动点儿啊？
1: 啊？老，你外边扑腾一天，我一身的汗，我得先洗洗去。
0: 好，快点啊！哎。

0: 怎么了？妈，
1: 你赶紧出去，我要去洗手间。
0: 你干嘛这么急？干嘛？
1: 你床上躺着去吧。啊，
0: 不是，拉肚子了吧你？
1: 哎呦，
0: 嗯。

0: 关灯睡觉，
1: 这就睡了。
0: 让你睡你就睡。
1: 出什么事儿了？
0: 大姨妈来站岗了。
1: 嘿，你说这。

0: 哎，您好。哎，劳驾问一下，这个顾小俊今天咋来了吗？
1: 顾总监今天请假了。您是顾总监的父亲吧？啊，叔叔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0: 您刚才说什么？请假？请什么假呀？
1: 婚假呀。
0: 啊？
1: 您不会连这都不知道吧？叔叔，带上我得恭喜您，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0: 不客气。
1: 哎，
2: 您好您好您好。

0: 走了？
1: 我得想一个问题啊，就一会儿见了你妈怎么称呼？
0: 咱俩现在什么关系啊？
1: 哎，夫妻嘛。
0: 那还是的呀，我叫什么你就跟着叫什么呗。
1: 对，按理说是应该这样，可是我跟你妈差不了多大，我这么叫她这么听，我觉得都别扭。要不我管她叫伯母，不合适啊，不讲究。要不我，
0: 要不你就甭进去了啊，为了避免尴尬，以后你永远不用见我父母了。
1: 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说不见，因为咱们领证以后第一回见长辈，得慎重，尤其是这些细节上，找一个称呼得大伙儿听着又舒服吧，完了又不失礼。让我再想想呗。
0: 成，你想吧，我先进去了啊。妈，
2: 这么大了还这么淘气，进来。
0: 来了，叫啊！
1: 您好。
0: 啊，您好。服了你了，这次饶了你啊，下次必须改口。叫什么叫？叫什么呀？

1: 照片拍的还不错吧？啊，我们两个呀就想赶紧把这事儿给办了，都没挑日子。不过这择日不如撞日，6月16日子还不错吧？正好赶上父亲节，等于是给我爸一个大礼。妈，你怎么了呀？
0: 好，您哭什么呀？来来来，没事儿，没事儿，真是不好意思。哎呀，我这闺女等于嫁出去了，啊！ 以前吧，我老担心，我老发愁，我就怕把你给耽误了，就怕你呀，就跟那个电视上演那大龄剩女的似的，就嫁不出去了。这一眨眼，这一眨眼，这结婚证就领了。
1: 行了，
0: 说不清楚，我这心里我真的，我真是说不清楚，我特别难受。
1: 把我挂给弄哭了，
2: 没好事儿嘛？是好事，不是好事啊，都国外去，是不是？嗯，
1: 你要想我了，以后天天回家去陪着您啊。是的，您闺女没丢，
0: 不但没丢，还给您领回来个大儿子来，
1: 表个态呀。
2: 那个，您放心。
0: 我一定能照顾好小俊。信，啊，我信。姑娘，我就是觉得吧，我就觉得对不起你，你知道吗？你说这结婚吧，应该说是人这一辈子的大事儿了，是吧？怎么也得一家子说坐在一起商量商量。

0: 最起码给你选个好日子吧。看看，你看看，就因为迁就你爸爸这个脾气，就跟做贼似的，就把自己嫁出去了。真是我替你想都冤，真的冤。
1: 妈，没事啊，我不觉得冤，我现在觉得可幸福了，真的。
0: 嗯，
1: 你说这要不如您舍身取义的帮我们打掩护，我们这婚哪能结得这么顺利呀？
0: 谢谢妈。
1: 王健，你赶紧表个态呀！
2: 嗯，
1: 谢谢。
2: 哎，嗯，
0: 我信，我信。王阳健，
2: 哎，
0: 我们家小俊呢脾气不好，啊，你比他年长，今后你们俩在一块儿过日子，肯定有那个锅边碰碗沿的时候，你呢，多担待着点儿。闺女虽然脾气不好吧，但是她是一个明事理的孩子，就算是有什么矛盾吧，我估计她肯定是不会胡搅蛮缠的。但是有一天我闺女回来跟我说，她受委屈了，我想她一定会受委屈了，到那时候我这当妈的，我这当妈的不会不管啊，我想去。

0: 我跟你说呀，我这俩闺女从小到大呢，都是我跟我老伴儿就护着长大的，从来没挨过欺负。今天呢，我把我闺女交给你了，我希望你呢，也能像我们俩似的，好好护着小俊，别让他挨欺负。我说这话你懂吗？
1: 懂，我都懂。
2: 昨晚上哪儿去了？
3: 老顾啊，
1: 这没你事儿。
2: 顾小俊，你昨晚是不是在他那儿？
3: 是啊，我不仅在他那儿，我们俩还跟一个屋里栽赃床上呢。
1: 没有廉耻！
2: 什么叫没有廉耻啊？妻子跟丈夫在一块儿，那天经地义。
1: 您甭擦呀，小俊，
2: 看看，结婚证啊，从现在开始我们两个是受法律保护的了，您就是我亲爹，也管不着我们两口子的事儿。

0: 着啊？
1: 哎呀，他不能怎么着你，我怕他跟自己过不去呀。小俊，你什么时候看见你爸打掉牙往肚子里咽了？快点，赶紧快收拾吧。
0: 行行，
1: 你这可怎么弄啊？这个你看看，哎呀，都是。

0: 听什么呀？
1: 听你的。
0: 这怎么了？这是。你这干嘛呢，老顾？老顾啊，
2: 老顾，
0: 你说你，哎，老顾，你，老顾，老顾，老顾，你，哎呀，你。
1: 东西先搬车上去。
0: 搬什么搬呀？就那老腰在闪着。喂，114吗？帮我查个搬家公司，越快越好。

0: 好点没？嗯，来，喝口红糖水。回头啊，我给你来点海参，然后咱们发着吃，说那个东西治痛经管用。嗯，
1: 让我靠会儿。
0: 来来来来，靠会儿。后悔吗？你都不后悔，我后悔什么？
1: 你说这事儿什么时候才算个头啊？就是觉得这样对你特别不公平。
0: 没有没有，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为了一分的甜，付出九分的苦。嗯。

吃一口吧，你把自己身体给弄坏了。知道你啊，你心里有气，可是你别憋着，你发出来啊，到时候再把你身体憋坏了。连这儿都领了，你怎么办呀？难不成你想让孩子离婚啊？老公，你想开点吧，你说孩子都那么大了。是吧？你早晚得嫁人呢。你与其这么拖下去的话，你真不如让她嫁一个自己喜欢的，你说是不是？老公。

0: 这么急着把自个儿这盆水泼出去，我也懒得管了，让他自生自灭吧。我就当没生过他。走吧，我送你回医院，这回咱们不住高级病房了，自个儿花钱住普通的，先把你的病养好了再说。
1: 不是，老顾，你听我跟你说啊，我好了。
0: 你说好了不行。 那得大夫说了算，你听话。
1: 不是，以后咱们俩人还得相依为命呢。我不知道，你要有个三长两短的，你让我自个儿怎么过呀？我，走。不是，你听我跟你说，我真的好了，你听我跟你，我真的好了，我就是血压高了点儿，我别的毛病没有，我装的，我大部分都我。 我你不是诚心的，老顾，你听我跟你说，你真的，你别生气啊！我就那天看你跟那个欧阳倩，你们俩拎着菜刀在那儿吵架，我就特别害怕，我一着急一害怕，我那血压就上来了，我当时我就有点头晕，我就已就了。你听我跟你说，后来就在那个医院里，我不是就是说晚点出来，那也是我的主意。你说咱们家现在这样，我想改善改善你心情，你知道吗？

0: 好几个王慧娟啊，出息大了，啊！难怪人家说日防夜防，家贼难防啊！你是给他们打掩护的吧？啊，行，你真行，和别人合起伙来对付你老头子，我今天算开了眼了，我。
1: 老头子，李正去，这也是你的主意吧？是，我的主意，我的主意怎么着吧？你说你成天的那个破裤本藏来藏去，你以为天下太平了？你是不是以为天下太平了？你以为就没事了是吗？啊，你嫌奥阳剑跟咱俩俊那年龄差得多，那咱俩呢？咱俩合适是不是？可是你说你现在一天到晚的啊，你看看你，你说你一天到晚穷啊，跟老土匪似的，你好好照顾过我们你。 你要还跟我瞪眼，你再瞪。

0: 哟，醒了。你一宿没睡啊？
1: 啊，没事，我挺好的。我怕你一晚上有事儿，随时能有个照应。感觉好点吗？好极了，我给你熬了红枣粥，我给你端过来啊。

0: 是小姐吗？不是，是顾小姐吗？我找小姐，不是，我不敢找小姐，不是，我找顾小军小姐呀，你是吗？
1: 啊，是我。
0: 哦，那是顾小军小姐啊，是这样。我先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湖南开朗法律咨询中心的主任，也是律师。
2: 我姓霍，我叫霍开朗。
0: 这个霍呢，我这个霍呀，就是姓霍的霍，哎。我可能说话不是太清楚，我说家乡话，
2: 不是胡啊，不是胡，
0: 大夏霍元甲你知道吗？那个民族英雄，哎，我就是那个霍元甲的家呀。
2: 啊，是这样啊，受你爹
0: 霍大海先生的委托，邀请你们，不是，受你爹顾大海先生的请求委托，
2: 邀请你们到我们法律咨询服务中心来一趟啊，
0: 啊。你爹有些事儿呢，我要向你们宣布一下。我代替你爹向你们宣布一下。
1: 我父亲？什么事儿啊？
0: 哎，我跟你说啊，姑娘，什么事儿你还不知道是吧？很重要啊，是关于你父亲这个遗嘱的问题。
1: 什么？
2: 那我按照这个
1: 遗嘱，
2: 这个法律的程序啊，给你们啊宣布一下。
0: 很严肃。哎呀，扣了。哎呀，这脾气还挺急。
1: 地址没错吧？是这儿吗？
3: 没错，这写着呢吗？律师咨询。
1: 这是个什么地儿啊？
3: 我就不下去了，我在车上等啊。嗯。你爸说什么你都别跟他急，听见没有？哎，完了有事给我打电话啊。来，去吧。
1: 来，
3: 去吧。

0: 的，我们已经失约了，你知道吗？赶紧给我催一下，阿姨到哪儿了？什么？现在还在堵车？那您怎么不早说呀？让阿姨早点出来呀！赶紧打电话，好了，知道了，
1: 不知道，
0: 赶紧催一下，好不好？
2: 谢谢谢谢谢谢啊！
3: 哎，你找谁呀？有预约吗？
1: 啊，她是我那个二女儿。
3: 哦，吴小军小姐是吧？哈，人都来齐了，这么说，那赶紧请坐，咱开始吧。
4: 你等会儿。啊，我爸呢？
3: 你爹他来不了，你爹顾大海先生全权委托我来向你们宣布，他可能觉得来了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所以自行回避了。咱们抓紧时间开始吧，好吧？我后边还好几个活呢，都是跨国的案子。
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遗产法》等法律法规，法规，北京豁然开朗律师事务所受顾大海先生身份证110。
4: 行了，甭念了。他想说什么你就直说吧。
3: 姑娘，这不能着急呀，咱得按照程序来。
4: 那没工夫听你念经，
0: 捡重要的说。
3: 姑娘，这可不是念经啊，这比念经可重要多了。那行，我听你的。这到时候念完经打和尚，你爹那个意思很简单，他就是说呀，他去世以后，他所有的财产由大女儿顾小燕和其外孙严乐
2: 和其外孙任乐继承。
3: 也就是说呀，
4: 也就是说没有我跟我妈的份儿，对吗？
3: 如果你有异议，你爹还写了一封信作为解释。
2: 他这还写着，毁冤我妻。
4: 妈，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我是个白眼狼，说您是个吃里扒外的家伙，还说要将咱们两个人扫地出门。他哪儿长的本事啊？啊，还学人家立遗嘱，他以为他谁呀？比尔盖茨呀？就穿那点散碎银两，谁惦记啊？
1: 是啊，你爸好好的立什么遗嘱啊？这个，哎呦，他会不会想不开呀？啊，想不开了？
6: 不至于吧？
1: 你爸现在这脾气这么急，现在又是更年期呢，昨天晚上就在小俊的房里坐了一宿都没合眼，今天早上我没看见他呀。哎呦天哪！哎呦不行，我得回家，我得回家。
3: 哎，我说顾大嫂，我还没念完呢。我说嫂子，顾大嫂。
4: 行，没人听你念了，回去告诉你的委托人，法律规定，财产是夫妻二人共同拥有，不管他立不立遗嘱，我妈都得分一半。还有你，你把这文法呀弄明白了啊，话说利落了再出来蒙人。
3: 我这个亲娘哎，我怎么是蒙人呢？你这不是念完了经打和尚吗？
4: 行，哎呀，这该打的电话都打了，都说没看见我爸。
7: 那您喝口水，别太着急了。老爷子很有可能是自己想静一静。要不我再开车出去转转。
1: 喂，大海吗？
4: 怎么样，是我爸吗？
1: 你姐说去了你爸以前干活的饭店，都说没看见他。
4: 那您说他一老头他能跑哪儿去啊？
1: 要不咱先报警吧。
7: 失踪48小时以上，警察才受理呢。再说你爸他也不一定是失踪啊，他要是故意躲着，你找也没用，只能等他自己想明白了就回来了。
4: 难道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7: 那不能，这么大的人嘛。
1: 对了，有个地方没去找呢，有个地方。
7: 什么地方？
4: 哎，是爸吗？
1: 是。
4: 怎么还蹲那儿了？行吧，妈。
1: 行。
4: 爸，你 干什么呢？啊？
6: 你说干嘛？依然不是我们老顾家的人了。
1: 哎呀，老顾啊！
6: 你闭嘴！再多嘴！
4: 你凭什么那么做呀？啊？你要不待见我，可以跟我断绝父女关系。你凭什么把我的名从爷爷奶奶的墓上偷下去？
6: 你以为我不想跟你断绝父女关系啊？啊？
4: 是不是顾家的人不是一人说了算的？咱们走着瞧。

爹，娘，儿子没用，养了这么一个不孝子孙，我给咱老顾家丢人了。您别怪我，从今往后，咱老顾家没有这么一混账东西。我今儿就是抠他名来了，我。

0: 喝水。哎呀，别老对着萝卜使劲了，就下楼遛遛弯啊，聊聊天什么的，不行啊。
1: 丢不起的人。
0: 哎呀，你看看这些天啊，我就跟你说了这么多，嘴皮子都磨破了，你怎么就不往心里去呢？
1: 闺女们呢，有闺女的生活，你得让她们自己做自己的主，怎么着？你这一辈子还指望着姑娘们活着？你看人对门老李家，闺女嫁出去了，啊，老两口子游山玩水的，多好啊！
2: 我就一闺女，叫顾小妍。丢
1: 萝卜怎么了？这是我吃饭的手艺，我就好这个。
0: 行，你刁你刁你就刁。
3: 但咱商量商量，咱们能不能换个样，别老掉萝卜，掉个别的行不行啊？你看看咱家上顿萝卜丝，下顿萝卜片的，吃的我肚子跟气球似的，我都不敢往人堆儿去，我怕熏着人家。
1: 活该，我让你也知道知道肚子里有气什么滋味。
0: 我去看看谁来了啊！来了来了。
3: 谁呀？老张，老张，来接喜。不用不用，我给您道喜来了。听说你们二丫头要结婚了，这有点心意，到时候啊，别忘请我喝杯喜酒啊。
2: 不是，
3: 老张，哎，你这都听谁说的呀？哎，下午小军给我打了电话呀，你们也是，这几十年的街坊里不知会一声，听说还招了个大学教授当女婿，有好福气呀！到日子啊，给我说一声，我给你们添喜字来。
2: 哎呦呦呦！
4: 哎呦，老张真是的，谢谢了啊！
2: 得嘞，您歇着，我走了啊。
4: 哎，
2: 老张，好嘛。
4: 老师，
2: 这叫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哎哎哎！
4: 哎，王老师，恭喜恭喜恭喜！喜来了，让姑娘结婚，给咱小意思。
2: 是啊。哎呦，谢谢谢谢谢谢啊！哎，谢谢。
4: 恭喜恭喜！
2: 啊，好嘞好嘞，谢谢，慢点走啊。
5: 喂，王叔叔，哎，你好，我是顾小俊，顾大海的女儿，啊，想起来了，啊，是这样的，我马上就结婚了，嗯，就想请您过来喝杯喜酒。具体的时间地址我再通知您吧。啊，成。哎呀，别客气了，别送了。那也行，那您就送到我爸那儿去吧。王叔叔，再见。
6: 非得这样吗？不这样不行。咱不是说好的吗？婚礼不办了，小军呐，这个婚礼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随便打几个电话就完了。从准备一直到举办，复杂着呢。你关键你还有请人呢，请谁不请谁，你得好好想一想。你看你那边来的多半是我的学生。 我这边去的吧，多半是你的老师。到时候你说这是婚礼啊，还是谢师宴呢？还有亲人，我这反正就剩淼淼一个了。你爸妈肯定是不会来，你姐一脑门子官司，这婚礼办得有意义吗？
5: 我头回见你这么不淡定。想知道婚礼的意义是吧？行，我告诉你。 我爸不是嫌我丢人现眼，想把我从顾家除名吗？那我就要昭告天下，让亲戚朋友、街坊邻居都来看看，他的宝贝女儿嫁了一个比他大20岁的老头，不就比狠吗？谁不会呀？我听
6: 着你怎么是要憋着发动世界大战呢？
5: 他能偷袭珍珠港，我怎么就不能飞夺泸定桥啊？行了，你别操心了啊，该忙活的，你闺女都帮我忙活去了。
6: 你跟淼淼说了，嗯，淼淼
5: 特兴奋，上蹿下跳的，比他自个儿结婚还兴奋，吵着要给我当伴娘。明儿我去单位，让手底下小孩把请柬给印了，然后再让做展会的供应商把场地布置一下，就齐了。
6: 你这是在胡闹！
5: 我不胡闹，你娶得了我吗？
6: 那你把我搁哪儿了？你跟你爸斗气儿。
0: 你就把我当一炮灰？你这是把我当丈夫吗？那将来的家庭关系怎么处啊？

0: 你怎么哭上了呢？别哭啊，咱别动不动就哭啊。之前我说不办婚礼，就是怕给你添麻烦。不是我不想办。你说哪个女人没有幻想过自己的婚礼？为了跟你在一起，我跟我们家人都快恩断义绝了。要是连个婚礼都没有。 我就这么悄没声息把自个儿给嫁了，觉得心里特委屈。咱们今儿有什么说什么？你岁数比我大，要是不出意外的话，你肯定是走在我前面。你就没有想过你走了以后我怎么办吗？是，你有存款有房子，可以保证我后半辈子衣食无忧。
1: 可精神上的，你总得给我留点念想吧，留点回忆吧。鸡飞狗跳的回忆，
0: 我不在乎，只要是有关你的，有关于咱俩的，对我来说都是最珍贵的。
1: 那你都这么说了，那我还能说什么呢？唉，不然要办，咱也不能凑合，是吧？得办个好的呀。
0: 地儿有没有？你现在能办婚礼的酒店，怎么地都得提前半年预定。我不能把你一生当中最珍贵的回忆留在街头小饭店吧？那你答应了？
1: 啊，
0: 地儿我已经想好了，只要你答应我，婚礼当天你亲自出席就成。

0: 行了，别瞅这堆东西像面了，赶紧快把这东西收拾收拾，保不齐一会儿还得来人。
1: 你说说，从昨儿晚上到现在，家里来多少波了啊？再来人就给我轰出去，我顾大海没闺女结婚。
0: 行了行了，你要不愿意见呢，你这样你在屋里待着，你别出来，是吧？你找个账本，你算算这份子钱，回头啊，将来还人情啊。
1: 还什么还？还什么还啊？啊？哦，花这点钱开这么大热闹，这还吃亏呀？这个。
0: 行了行了，祖宗，你小点声行不行？小点声。睡不着？谁呀？
1: 陆玉天啊？谁来的陆玉天？
0: 那哪成啊？哎哎，来了来了。
1: 我，
0: 你快站屋里去，你把这些东西收拾。我求你，我求你了，祖宗，我求你！哎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有病都！
0: 小点声音！来了！啊，来了来了！
2: 阿姨好！
3: 阿姨好！阿姨好！
2: 嗯啊，我们是杂志社的，副总监让我们过来的。
3: 啊，对对对！
2: 哦哦！哎呦！啊，阿姨，我们来贴喜字。
0: 贴喜字？
3: 嗯。
0: 哎呦，那个喜字不能现在贴，得送亲一早贴上。
1: 贴什么贴？贴什么贴呀？你们家才。

0: 有喜事儿呢，回去跟高俊说，他要是敢办婚礼，我就敢送花圈。行，
1: 干什么呀？给我打鼾！
0: 真是谢谢你们啊！不好意思，我知道你们特别忙，我就不留你们了。好嘞，回见啊！
2: 阿姨把这个给您。
0: 哎，好嘞，谢谢谢谢，谢谢。哎。
3: 这是美工林业做的四个小时，挺有用的。我觉得这个啊，所有字体分成一个小毯子。
4: 好，
5: 总监，跟印商那边已经联系好了。
6: 阿姨，
5: 啊，
0: 恭喜！
5: 啊，
6: 谢谢啊，
5: 听说是您结婚，他们连件儿都没报，说是当贺礼了。
7: 那我不扔他屋了吗？
5: 那按成本叫走。
6: 好的，我这就去打电话。
5: 顾总监，我给您找了一个电台的DJ做司仪，长得帅，声音也好啊，哎，要不是今天晚上让他把那串词发给您看看。
0: 长得帅能去电台吗？不得去电视台吗？是不是姐？
5: 哎呦，阿姨，恭喜恭喜！
0: 哎呀，谢谢谢谢啊！
5: 哎，谢谢。
0: 阿姨，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呀！哎呀，好，谢谢啊。
5: 小俊啊，
0: 妈，你怎么来了呀？是你听我跟你说呀，
5: 你先别说了，你喘口气坐会啊。来来来，坐下，还是。别着急，大热天的，跟拿个水喝。
0: 不是，妈，您凑合吧啊，我这儿没热茶，您将就喝。
5: 小俊呐，
0: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你呀？咱们家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敲门声一直就不断，你听我跟你说呀。 这婚礼对于女人而讲是一辈子最重要的事儿之一了，你不能拿这事儿说跟你爸爸斗气呀！我爸
5: 人缘太好了，反而跟咱家沾亲带故的我都打电话去了，就算那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我都通知到了。您就在家勤等着收钱吧啊！哎妈，养活我这么多年，是不是头一回见回头钱呀？
0: 臭丫头，我没跟你开玩笑。
5: 老婆，你看。
0: 我跟你说，你爸可撂下狠话了啊！你敢办这婚礼，你爸就敢送花圈。
5: 那他送呗。那丫头你，不是你爸那什么脾气你不知道啊？啊，在这事儿你能不能不讲你爸这劲？晚了晚了，什么都晚了。英雄帖已经送出去了，这婚礼要是不办，人家以为新郎官有问题呢，以为他跑了呢。妈，您就把心放肚子里吧啊！
0: 男人都是贱骨头，这叫刺激疗法，他们就吃这套。欧阳健，欧阳健就是我这招男人。
5: 那你这婚礼上总得有爸爸妈妈吧？你说你爸这样，我……
0: 所以你在家要把他看住了呀。但凡有风吹草动，就立马给我打电话。王慧娟同志，你在敌后一定要注意安全，情况不对。 立马就撤，大不了搬过来，和我跟教授一起住吗？
5: 还不是这么简单一个事儿。哎，电话。喂。啊。哦，好，好，好，我马上过去啊。
8: 妈，我这有点急事儿，那个你要不然在我们这个楼下转转，那边有鱼，您看看鱼啊，我先走了。你慢着点走。哎。哎呦喂，师哥，你怎么不信呢？你说我闺女结婚这么大的事儿，我请谁不能不请您呢？我。哎，对呀，黄杏，黄杏。 好，好，好，得，回头我告诉您啊，哎，得嘞，好。

你好，这里是殡仪馆，业务咨询请按一，花圈定制请按二，人工服务，欠你。

0: 服务员。
1: 哎，你好。
0: 你主厨在吗？
1: 请问你有什么事儿吗？
0: 您给他看一眼这个，他就明白了。
1: 哦，您稍等啊。
0: 谢谢。
2: 小马姐，谢老也在这上班啊？
3: 哎呦，真没看出来他得多大能耐啊！
4: 哟，小军啊，你怎么来了？是不是师傅想我了啊？让你来看看我。
0: 正事儿。你们这儿结婚宴吗？
4: 结呀，就靠这挣钱呢。谁结婚？
0: 我呀。
4: 真的？哎，我怎么没听师傅说呀？哎，恭喜恭喜啊！行了，你交给哥哥我吧，啊，保证给你办得好好的，几月份？
0: 这周末。
4: 周末？哎呦，你知道这能办宴会的厅打春节就排满了，你也知道现在订的那个婚宴，那提前半年就得订。哎呦，要不我给你打听打听别的饭店。
0: 这不是我爸的主场吗？我要在别处办，那不打你们脸吗？
4: 倒也是。行，你甭管了，我找老板去啊。
0: 一般婚宴都什么时候办呢？
4: 中午以前呀，即时即刻呀。
0: 成，那我避开这段时间，我晚上办。
4: 晚上办？你开什么玩笑？晚上，天津人才晚上办呢。你咱这儿晚上办的是二婚。
0: 我就是二婚。
4: 那个师傅知道这事儿吗？
0: 不知道，我敢办吗？
4: 行，
0: 得了。你呢，就赶紧帮我安排吧。啊，我这边倒让几个同事过来看一眼，看看怎么布置。哎，需要交定金吗？
4: 你骂我去。哎，不过小丁啊，这二婚你好说不好听的。
2: 有什么不好听的呀？二婚怎么了？
4: 这谁呀？这是？
0: 这呀？这我闺女啊。
4: 啊？我。
2: 小马姐，我就管他叫叔叔吧。
0: 叔叔见外了，叫舅舅。
2: 舅舅。
4: 哎，
0: 得了，您帮我安排去吧。
4: 啊。
5: 听说那个顾老头他们家那个二丫子要结婚了，你们都给传份了没？你说咱们这个街里街坊的，到底拿多少？
6: 拿什么拿呀？我听说老顾啊根本就不同意这门婚事儿。
7: 他就这事啊，要是告我头上啊，我是一万个不会同意的。你知道他那姑娘找了个老爷子，比老顾小不了几岁啊。
8: 你们说的呀都不对。我们两家住得近，别看我这眼睛不好使，耳朵灵着呢。我跟你们说啊，是这么回事，他这闺女确实找了个老头子，为这个他们家闹翻了。他这闺女离家出走好几回了。
5: 那个老头到底什么来头啊？上回那个顾老头把他给堵在那个车里，是不是他？
8: 没错，就是他，是他二闺女的老师，大学教授。看样子上学的时候啊，就跟他老师啊不清不楚的。那男的那什么非他不娶呀，那肯定是为了他才离婚的。你看他们俩差了20多岁呢，他老顾能同意吗？再说，这丫头也不是省油的灯啊，要么。

就看上人家钱财了，要么就是看见人家地位了，不然的话，一个年轻轻的大姑娘，谁愿意嫁一老头子呀？你说是不是？啊？哎，我最新听到，你们可都别说出去啊。顾大海为了这事儿，啊，要跟他闺女断绝关系了。哎，其实呢，他也不亏呀，亏的是面子，他落的呢是实惠。等老头子一死，什么钱呐、房子呀，还不都是他闺女的？到时候他闺女一改嫁，得，什么都不耽误。说到底就是个家教问题。我看啊，他之所以闹得这么凶，哎，就是因为教授出血秃的不多，彩礼呢送的不到位，要是咣当下的给买套房，他能闹？他还能闹吗？人家留着心眼呢。哎，对了，你们知道不？他大闺女那头啊也出事儿了，爷们儿在外边养了个小子，两口子正大离婚呢。为这事儿，他们家可没少摔锅砸碗的。依我看呢，也就是离婚的时候多分点呗。哎，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呀？人家哪儿去了？嘿，走了也不打声招呼，白费我这么多吐啊。

0: 这谁呀？这
1: 甭客气，我顾大海。
2: 哎，那别千万别挂，别挂，行吗？我求求你了。那个，待会儿有没有时间，我请你喝茶。
3: 谢了，不渴。
2: 不是，我知道你不待见我，不爱搭理我，是不是？
4: 可是我现在这心里边真的是难受，我特别想找人聊聊天。
3: 啊，合着你现在是把我当你的情感垃圾桶了是吧？咱俩的交情到这份上了吗？
2: 互为啊，咱俩互为感情垃圾桶，
4: 我知道。这些天你这心里边也
2: 痛快不到哪儿去。
4: 哎，
2: 你听说过没有？说这个幸福啊，如果两个人分享，它就变成了双份的幸福。
4: 啊，这个烦恼
2: 如果是两个人分担，它就变成了半份的烦恼。
4: 你说咱们家这事儿吧，
2: 家丑不可外扬的，也就是我跟你，对吧？咱们俩互相的。
3: 行了。废话了，你就把那个地址发我手机上就行了。
2: 哎，好嘞。
5: 骑虎难下呀，我现在还真是离不开这王思思。
2: 不是，你别误会啊，不是私底下的，是工作上的。你说我这公司，这些大客户那都是他的关系，都是他给拉过来的。而且公司现在又是最困难的时候，我要真把他给辞了，那我这公司也就完了。
5: 骑在虎背上的不光你一个，还有我呢。你是自己趴上去的，活该。我这是生生的让小俊是给我推上去的。这么大张旗鼓的搞婚礼，为什么呀？不就是想拿我这个毛去供老爷子那顿吗？
2: 哎呦，办就办，对吧？又不是让你跟老爷子过，将来关起门来还是你们小两口一块过日子，对吧？可是我呢，我现在是有家回不去，是有苦说不出，情场商场两失意，我现在死的心都有。
5: 你知道小俊把婚宴搁在哪儿了吗？老爷子以前的那酒店，还是晚上。你说这不火上浇油吗？唯恐大伙不知道我是二婚，他痛快了，置我于何地呀？老爷子都已经放话了，说你只要敢结婚，我就敢拿着花圈去闹事儿。这哪是婚礼呀、啊？这不约架呢吗？
2: 你说，我媳妇儿要是能像你媳妇儿这脾气，那还就好了，对吧？就说你让我死，你给我来一嘎嘣利落脆，对吧？枪顶脑门子上，一闭眼，梆一枪，这事儿我算过去了。嗯。可是我呢，现在是每天把我拉出来枪毙一回。而且每次不是这枪卡壳，就是打歪了，然后把我拖回去，明天接着毙。你说这谁受得了啊？这个
5: 不瞒你说呀，我现在也同样有上刑场的感觉，但不是给我来一枪毙啊，他是怎么呢？一步一步给你押解到刑场，完了你就看见那刽子手啊，在那儿唰唰他磨刀啊。你说你给我来一痛快的吧？不，我扭脸一看哈，这边一油锅，再往这一看，呵，一堆劈柴。什么感觉你知道吗？让你看着一堆刑具，你自个儿挑怎么死。呵，你说你给我来一痛快的不行吗？他不，这心惊肉跳啊，这让人。
6: 哎，你说让我怎么办？
5: 别的都先甭管了，我得先把王思思手里这几个大客户给抓到手。
6: 嗯，
5: 即使我把他辞了，我这公司损失也不会太大。
6: 我也想明白了，两害相权取其轻，我得罪老爷子，至多以后不进家门了。可是要得罪了老婆，这下半辈子可就没法过了。
2: 嗯，哎，我这跟你一聊天，我这心里舒坦多了。也就是你，能开导开导我。
6: 咱俩在顾家呀，都不受人待见。可是从法律上说，你我还算是亲戚啊。
7: 服务员，结账了。

0: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我估计这个点儿你在这儿呢，我就来了。你瘦了，妈，有话您就直说吧。那个小俊那婚礼的事儿，你知道了吧？他终于得偿所愿了。 那什么，最近跟大伟的关系怎么样？好点了吗？还那样吧。这小俊啊，小俊这事儿呢，哎，就这样了，是吧？他只要自己高兴，就按照他自己的意思去做。小妍，你的事儿呢，真是让我提着口气。你跟大伟的事儿你怎么想的呀？我知道，我知道，妈说这件事情会烦。 我就说一次，以后不再说了，好吗？我还没想好，你得想啊，你得抓紧时间，再晚了就不好了。是，大伟啊，是有错，但是大伟那错呢，他不是杀头的罪，是不是啊？哎，真是，妈说一句话，你可能又不爱听。 大伟啊，出这样的事情，你这当媳妇的，是不是也有责任呢？啊，姐，你听妈跟你说啊，这人啊，破了个口子，得赶紧上药，不能晾着，你这样就会发炎的。所以说呢，你跟大伟的事这么拖下去，对你跟他都不好，尤其是对你不好，懂吗？ 这男人呢，是该像棵大树，为女人遮风挡雨。可是大树都知道，要向着有太阳的地方偏。何况人呢？我觉得你跟大伟啊，现在啊，就都站在悬崖边上了。你要往下推他，推急了，你自己收不住手，你也会掉下去的。你要是拉他一把呢，兴许也是救你自己了，明白吗？
1: 乐乐，乐乐，多好的孩子呀！哎，
2: 你不当这孩子没家？
1: 妈，试试。哎，你想姥姥了没有？
2: 姥姥好，接我来了。
1: 啊，姥姥接你来了。姥姥回家给你做好吃的啊。

0: 站那干嘛呢？把门关上。
1: 大热天的，关上门多闷呐。
0: 门关门，不管谁来，都说我不在。出去。
2: 绝对显年轻啊！到时候人一瞧，哎呦喂，这祖孙三代站一块跟姐儿仨似的。哎，不错不错不错。那个我小姥爷呢？哎，你看啊，我给他买的西服吧，跟我那一套一个系列的，到时候一穿，俩人也跟兄弟俩一样。那，哦，哟，您在呀？赶紧把这试试。哎呀，我知道这家穿西装是有点热。那酒店里不是有空调吗？况且咱两家就你们俩老人，得穿得体面点，不能给您徒弟丢脸呀。
0: 你拿走拿走，我脸已经丢尽了。我，你刚才说什么？啊，我徒弟？
2: 是啊，海棠大酒店那不全是你以前徒弟吗？
0: 什么？婚礼在海棠大酒店办？
2: 对啊，你还不知道啊？哦，哎呦，怨我怨我怨我，我早就该通知您的。这改都安排好了。哦，对了，咱这五环内不是不让放炮了吗？没关系，我带点气球过来，到时候出发前砰砰一踩，一个意思。记住了啊，这礼拜六晚上6点准时开席，到时候开人来接你们。
0: 啊？还晚上？
2: 对啊，这二婚不都是晚上办吗？哎呀，不过我们家牢都打10几年光棍了，这次跟头婚一样。
0: 找根绳去，我自个儿把自个儿勒死得了。回去告诉郭小贱，还有你爹，我今晚上就上吊。我死以后，他们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
2: 哎，小老爷，你看这大喜的事，您又说这不吉利的话。
0: 姑娘，你是真缺心眼儿啊，还是和顾小军串通好了？你们恶心我呀，你们！啊！
3: 你赶快走吧！来来来，赶快走吧！不是。哎呀，行行行，赶紧走吧。

0: 这都你们班同学吗？嗯，好，搁在这两桌。为什么呀？同学跟老师坐一桌多热闹啊！
1: 这又不是冷餐会，这是婚礼，婚礼的座次是有讲究的。你看，离开这个舞台最近的两桌，应该是长辈、单位领导，完了以后是亲戚，而后朋友。
0: 以此类推，男人女人不能搁在一块儿，啊，男人一桌，女的跟孩子一桌，那便于他们喝酒聊天啊。所以你看，你这些同学，他们都属于朋友，是吧？放在这儿，合适。哼，轻
2: 车熟路，老马识途，不愧是二婚，知道的就是多。
0: 又来了，这种事儿你多参加几次婚礼就知道了。那另外，主婚人跟证婚人定了没有？
1: 这俩人啊，有什么区别吗？这事儿说来就远了。咱们中国人打清那儿留下来的婚礼习俗，我简单跟你说吧。就落实在咱们的婚礼上，主婚人应该是我的长辈，我的长辈都走了，那就应该是我的领导，也就是我们的校长来主婚。主婚很简单嘛，是吧？训诫一下咱们俩，啊，说哎，好好过日子啊。 以后不许翻旧账啊！完了，证婚人应该是你们领导，是吧？也很简单，拿着结婚证给大伙儿亮一亮啊，说哎，行了，表示这两个人是有证照的。嗯。

0: 这些天，你就睡这儿啊？啊，这儿也挺好的，什么都不缺，习惯了。小俊要结婚的事儿，你知道吧？
1: 听说了，
0: 那到时候带着孩子一起去吧。

没问题，那我先走了。不是这大晚上我送送你去吧？不用了，出租车在楼下等我呢。那天记得早点回来，接上我跟孩子。孩子挺想你的。

1: 喂，妹夫，你猜刚才谁上我办公室来了？鬼吧！讨厌！我媳妇儿。湖南卫视影视，祝福。接下来是大丈夫。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今晚7:30，良辰美景。
3: 穆夫人忽然过来了一趟，为了他家长子的亲事。
4: 这穆之迪说亲，与您说啥呀？莫非是看上咱们家晏婴了？
2: 不是晏婴，是。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创业前的终极压力测试，组建两大战队，各自赚取经费，从义乌去往杭州。
3: 走。
4: 二楼老板，一箱水30。
5: 我们也一箱。
6: 哥，这边要两箱。
7: 5箱 ，OK。
8: Hello， 我们在售卖一些产品。
9: 还有耳饰这边。
10: And I can sing because I'm a singer。
11: 快跑！
12: 来了，
7: 完了。
12: 18号站台，走。
9: 都在哪儿？快点，我这伪装暴露了。这里，
12: 对，就是上去。
5: 哦，看见了，看见了。
0: 今晚10点，合伙人。
13: 通通通，
14: 啦啦啦，
15: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
17: 你办婚礼也不打个电话，真不打算请我了？
18: 哪能啊，我准备明天再给你打电话的。
19: 我媳妇说让我过两天参加你们俩的婚礼去，你说这算不算是给我机会了？
5: 是是是啊，守得云开见月明，你就好好把握吧，我这忙着呢，别废话了。
19: 什么？你帮我打听打听，你问问小俊，他知道不知道这事儿？拜托了啊！我这刚刚跟做梦似的，好不好？
5: 好，好，好，好，知道，知道啊！再见，再见。嗯，
19: 哎，
17: 上次说话我是有点急，你还生我气呢？
18: 我有那么小气吗？从小被咱爹骂惯了，皮糙肉厚的。哎，你上次说我什么来着？我怎么都忘了。哎，对了，你跟那个讨厌的人怎么样了？啊？那婚礼那天他去吗？嗯，
17: 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我刚从他公司出来，原来这些天他一直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
18: 心软了？
17: 你说，如果他真的在外面有人，是不是就不至于睡公司啊？
18: 行，我知道该怎么办了。婚礼那天我不会给那个家伙难堪的。
20: 你放心吧，啊，
18: 只要你好，我怎么着都行。
17: 谢谢。
18: 行了，挂了啊。

0: 我怕你误会了。骗子，你还真跟他成哥们了啊？你也不怕哪天被他带坏了？
1: 没，我真是没想搭理他，我跟他就一点交情都没有。要不把他电话给删了？
0: 等会儿，找你干嘛呀？跟我姐有关系吗？
1: 啊，对，他有关系了。他现在就是这后悔嘛，他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0: 他把那狐狸精辞了没？
1: 辞了吧，成。
0: 那你有空的时候给他去一电话，说我姐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好好表现，识趣点儿。
1: 懒得理他。

撑的，哎呦喂，哥们儿总算是熬到头了。啊，明白，不是，我现在正在他办公室呢，我只要拿着这俩客户资料，我辞他那就是分分钟的事儿啊。这违什么法呀？这个，行了，咱婚礼上见啊。好嘞。

0: 你看，哥太来呗，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我 有大喜的日子。
1: 你去把那个宴会厅的空调给我关了。
2: 空调？
1: 要是他们再不走，你就给我送热风。
2: 啊，那要是让老板知道了，还不得……
1: 下一场可是我师妹的婚礼啊！你要是办砸了，我跟你说，就一桌酒腻子不走了，你在乎他干嘛呀？对不对？出什么事儿我兜着，麻利儿的干去！哎，你们忙着点儿，赶紧说说说说，赶紧。

老公，你怎么了？不舒服啊？你想吃点什么呀？我上超市给你买点去。那我上超市买菜去了啊。

0: 极海中下，碧绿龙凤钉，杏香带报备，报身赤土更，清蒸
1: 清蒸
0: 大
1: 青鳗，窝烧鹿筋鹅掌，炖黄花扒菜胆，主食呢是虾仁叉烧炒饭，虾子儿叉烧炒饭，莲子烩意面，最后呢是梅点双烩和合适水果蔬盘，这是今天的菜单啊，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啊！今天有多大能耐都给我使出来，让我师傅看看你们长进了多少，有没有信心？
2: 有，
1: 那就干活。

0: 想什么呢？
1: 姐，你说我做这一切，我图的是什么呀？
2: 小马姐，你不会后悔吧？咱这可跟老外不一样啊，咱是先领证后结婚，你现在跑也白搭。
1: 刚刚跟主持人串词的时候，我让他把给父母敬茶那个环节给取消了。姐，你今天结婚，就你来陪我。其实我特别想像别人一样，在结婚的时候，可以得到父母的祝福。
3: 不是所有被祝福的婚姻都能幸福的，你记着，只要你能幸福，就算爸妈不来，他们将来也一定会为你欣慰的。大喜的日子，别哭。
1: 对了，任大伟来吗？
3: 来了。
1: 就趁这个机会好好跟他聊一聊啊，咱就当那自行车，骑完了忘锁了，被人骑了一圈送回来了，以后多加把锁，听见没有？
2: 我开门去。
1: 是啊，你不知道啊？
2: 想好了。
1: 哎
2: 呦喂！我来拿。小妈姐，你看谁来了？
1: 来，妈，你怎么来了？妈，你怎么来了？来了就好了。
4: 让妈看看，让妈看看。哎呦，我闺女真漂亮。
1: 对啊，
4: 长大了，真的。
1: 哎，对了，淼淼。快去跟那主持人说，把给父母敬茶的环节给加上啊！快去，快去，对对。哎，
4: 真好看。
1: 妈，你怎么穿这身就来了？
4: 嗨，我那个衣服在那个小车里头呢。哎呀，我就怕你爸呀出什么幺蛾子，我就说在家里看着他。但我一想呢，今天我闺女出门子，我这当妈的得送送啊，要不人家笑我咱们娘家没人了，是不是？没事儿。放心吧，你爸不会来闹的。要来，他早来了。就说你爸再糊涂，他也不会说搅和自己亲闺女的婚礼啊。我跟你爸呀，都生活几十年了，他什么人我太明白了。他嘴上说的狠着呢，但是啊，小俊呐，你爸心里可惦记着你了，知道吗？啊，小妍，刚才我在门口看见大伟了。今天如果说你们姐俩能两好合一好，都有一好的归宿，以后能踏踏实实的过日子，真的，我就是死了也能闭眼。
1: 妈，你说什么呢？
3: 大喜的日子呢？
4: 妈不说了，妈不说了。
3: 不许哭，不许哭！
4: 今天大喜的日子，不许哭啊！不许
3: 哭，别哭，妈都来了。不哭了啊！
5: 女人呢？啊，
3: 这孩子跟谁学的呀？
1: 哎，对了，妈，赶紧把衣服换上吧！
4: 哎哎，
3: 好看，真好看！
1: 来，爸，来，咱们先去
4: 买衣服。对，行行，
1: 妈在家等你。
3: 哎，你快拾掇拾掇，
1: 哎。等我再给我妈化个妆。

0: 哎哎，紧张了啊！这每天给那么多学生上课，你还能紧张啊？
1: 我紧张什么？哎，你是不是怕待会儿老爷子真是扛着一花圈进来？
0: 不是，今儿来这都是熟人，对不对？这闹成那样，那可太难看了，是吧？您可是有头有脸的人。哎，这么着啊，你帮我，我今儿帮你一把。待会儿我就带着媳妇跟孩子坐在把门的那桌啊，只要看见老爷子，我就是拼了命我把拦外面，怎么样？
2: 孝敬一杯酒，杀入闹市场。
0: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

0: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领导、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大家晚上好。夜色正美，歌声飞扬，欢笑一堂，天降吉祥。那么今天我们迎来了欧阳健先生和顾晓俊小姐的婚礼庆典。那么现在是晚上的18:30，据北京气象台的权威人士说，那么此时此刻正是良辰吉时。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一对新人
1: 闪亮登场。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掌声不多，响起来。

0: 坐在这个舞台上。首先我要问一下我们的新郎，好，欧阳剑先生，
1: 您愿意娶您身边这位顾小俊小姐为妻，不管她的贫穷富贵疾病，与她终身相伴，此之不渝吗？
2: 很愿意。
1: 顾小俊小姐，您愿意嫁给欧阳剑先生为妻，不管他的贫穷富贵疾病，与他终身相伴，此之不渝吗？
3: 我愿意。
0: 好，一个新人见证了他们的爱情。

0: 我带乐人尿尿。
1: 走过这段艰辛的历程，新郎新娘请面对面的站好。一鞠躬，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手难牵。二鞠躬，在天愿作比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三鞠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掌声鼓励。好。

0: 一个新人见证了他们的爱情，那么在今后的日子里，要不断的去耕耘这一片田。一个香槟塔代表了一亩责任田，一个新娘请走向香槟塔。
1: 新郎新娘，
2: 二，
1: 请走向香槟塔。
2: 哎，啊，将香槟倒入香槟塔中。
1: 嫂子你好，我是王思思，你还记得我吗？
3: 你来干什么？
1: 这么热闹，我当然得来了。
2: 知道了，是不是勾搭跟大老爷见货？
3: 对，
1: 我来干嘛呀？
3: 别呀，先办完仪式了再说吧。来，先到。

0: 挺浪漫的啊。哎，人走了，你跟任总结婚这么多年，早就没激情了吧？我想也是，要不然他怎么跟我这么好呢？男人都一样，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其实碗里这碗饭他早就吃腻了。哎，对了，有一个事儿他没告诉你吧？任总他把你们住那个房子，就你们现在住那个大 house 抵押给银行了，他就是怕你们离婚以后你分财产。这么一来，
1: 你个臭小子，
0: 不管他是过错方也好，在他没还清债务之前，你什么都拿不到。嫂子，我劝劝你，别老拖着，你说呢？
2: 哎，不是，你来干嘛来了？
0: 大伟，
2: 那个小严，你别误会啊，不是我跟你说了那合同的事儿，不是完了事儿之后我再给你签吗？
0: 合同什么合同啊？啊，乐乐，啊，乐乐，
2: 小严，
0: 爸爸妈妈离婚以后，你想跟谁呀？
2: 疯了吧你？
3: 你给我闭嘴！今天是我妹的婚礼，轮不到你在这儿撒泼。你给我出去！
0: 我没有撒泼，我告诉你都是真话。人家没怎么敢当，你跟我睡的时候你怎么不这样？你，我告诉你，他早就想跟你离了。你，你敢打我？
2: 走走走，快点！
0: 哎哎哎！快点！
2: 你给我出去！
0: 你敢打我？干什么呀？
3: 敢打我姐？敢打我姐？
2: 哎哎哎哎哎！
3: 我告诉你吧，姐！
2: 哎，
3: 我告诉你，
2: 小
3: 严，
2: 小严，小
3: 严，小严，小
2: 严，
3: 姐，
2: 你
4: 不行，爸，我得帮小妈给。
2: 你别，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3: 小严，小严，
2: 快去，快去，
3: 放开我！
2: 姐，
5: 放下吧。这怎么办呀？
2: 没事，咱们继续。
5: 继续，打起来了！
2: 奏乐，
5: 这，走走走，奏乐，继续奏乐。
2: 小月，
3: 你们打我！
5: 小月到四吧。
3: 你们奸夫淫妇，给我轰出去！
5: 等，
3: 给我轰出去！
0: 给我，
3: 给我！
0: 姐，没事吧，姐？啊，没事，行了，别看了，婚礼继续。那个四姨香菜吧，妈妈，小姐，乐乐，今儿是你小姨的大喜日子，你得跟我高高兴兴的笑，听到没有？啊，走，跟小姨到前面坐。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是，我是喜欢你，可我根本就没想破坏你的家庭。可是你怎么对我的？公司要倒闭了，我到处拉关系、跑客户的帮你，可你呢？你居然跑到我办公室偷资料、撕照片，你什么事儿你都干得出来？你想毁尸灭迹是吧？行，那咱们就看看谁比谁狠。

0: 妈，你赶紧尝尝，这菜特好吃，巨香。
1: 哎，
2: 那你多吃点啊。
0: 妈，别，哎，您赶紧吃，特好吃。
1: 吃货就知道吃。
0: 我也饿了，这忙活大半天呢，胃里一点东西都没有。
1: 您这……
0: 妈，你也吃。

0: 师傅，师傅，您看您会忙这个，您有静脉曲张，您不能老站着，您坐，来，您坐，您甭管这些，哎，来，您坐。师傅，您抽根烟，抽根烟。
1: 不抽，戒了。哦。今儿大家伙都辛苦了，我顾大海谢谢他们了啊。
0: 师傅，瞧您说的，我们这能看您亲自上手，那是我们当徒弟的福气。哎，师傅。哎。我怎么今儿看您炒菜下料，都挑我们不太一样了？您是不是留一手啊？哼，
1: 自个儿家闺女的口味，只有当爹的最清楚。好歹办婚宴，怎么着也得让他吃舒坦了吧？
0: 哟，哟，师傅啊！哎呀，你看菜还合口味啊！
2: 好，好，
0: 师傅在这儿，师傅，
2: 好，
0: 师傅，来，师母来了。哦。
2: 啊。大海啊。啊。走吧，到前边，喝姑娘一杯喜酒去吧。
1: 我累了，想回家躺会儿。
3: 别死要面子活受罪了。
4: 就你炒那菜，小俊吃了一口就尝出来了，在前面那哭呢。你说闺女结婚大喜的日子，你让她哭哭啼啼的。哎，老公，走到前面你喝一杯去。走啊。
1: 不去。
4: 顾大海，我告诉你，你会后悔的。闺女这一辈子结婚就这一次。
1: 那没准儿，就是那个岁数，不定哪年我还能赶上一回。
0: 哎，师傅，师傅，你等我给你叫个车呀。
2: 爸，爸，
5: 爸，今天您闺女嫁人了，找到归宿了，终于有自己的家了。可您为什么连一杯喜酒都不愿意喝呢？是。我今年三十了，可我直到今天才算真正的长大成人。你知道我心里有多希望我最亲的人都陪着我吗？我有时心里特别怀疑，我到底是不是您亲生的呀？我从小到大，我做什么事您都看不惯。人家家的女孩穿着漂亮的花裙子学唱歌学跳舞，就我被您逼得练田径，天天在草上跑圈，无动六下，跟个男孩似的。都上高中了，还有人光脚假小子呢，您知道吗？全班没有一个男生愿意跟我做同桌，我心里有多委屈多难受，您知道吗？上了大学，北京的孩子都不住校，您非逼着我也跟着住校，周末放假都不让我回家。毕了业，你说哪个家长不是花钱找路子给孩子联系工作？就您，您可看我闲在家里也不伸手帮帮我。今天我结婚了，您不但不替我高兴，不祝福我，还要跟我断绝父女关系。我上辈子怎么得罪您了？我欠您什么呀？你干嘛非要这么惩罚我呀？

0: 顾小军，我下边有说的话，有些你可能是头一回听见，因为是我头一回说，也是最后一回。你三岁的时候得了场肺炎，差点死医院里，在病危室里边待了11天，你才出来。大夫跟我说，你这身体这辈子可能都很难恢复了。我是怕你落下病啊。 影响将来的生活，所以才让你跑步锻炼，每天都逼着你跑步锻炼，身体提高自个儿的免疫力。你觉得你现在的身体怎么样啊？
1: 我是宁愿要一个假小子，也不愿意看见我闺女一辈子病病殃殃的。
0: 你怨我上学的时候让你住校，你可以问问你姐姐。 他当时正念研究生呢，我也让他住校，我也不让他回家。你不是想知道为什么吗？我就告诉你，那年我跟着酒店的车出去进货，半道上翻车了。你爹我在医院溜溜躺了一夏天。你以为我不想天天看见我自个儿的亲闺女吗？我是怕影响你们姐儿俩的学习，所以才把你们念到学校去住的。是，你找工作的时候。 我是没帮忙用上劲儿，你以为我心里不想使劲儿吗？你爹我就是一厨子，我没有那么大本事。可是顾小俊，你在你们公司能做到今天这个位置，全凭你个人的努力呀。你有本事有能力，这都是长在你身上，别人抢不走的。说托多少关系，花多少钱都换不来的呀。 哪个当爹的不想看着自个儿的闺女长大成人的那一天呢？啊！可是你自个儿想想，这半年以来，你顾小俊干过一件大人该干的事儿吗？啊！你有一天不让你爹你妈替你操心吗？

生你养你30年，今天我做一顿可口的饭菜送我闺女出门子，我这个当爹的义务算是尽完了。从今往后，说你心里没有我这个爹，我不怨你。我就跟你说一句话，顾小娟，好好过自己的日子。你爹老了，没力气再替你操心了。

0: 洗洗睡吧，乐乐。
1: 爸，我得跟任大伟离。老公啊，你别急啊，先别急呢。

0: 你不是不让我再管你的事儿了吗？绿头篱笆，不用跟我打招呼。不想给任大伟到窝心的媳妇儿，就接着回来给我这糟老头子当闺女。虽说我不能养活你们一辈子，可只要我还能动换，就不会让我这外孙子饿着。你放心，我跟你妈我们都有退休金，干遍有医保，等将来我们俩走以后，这房子还有存款，都是你的。 不用有工人，
1: 对不起，我之前不该那样说你。
0: 不说了，早点睡吧，有事明天再商量。
1: 老公，老公。

0: 累了吧？去洗个澡。今天这张床，看来我是用不上了。上前台再去开个房门。开好了吧，房号告诉我啊，过去陪你。
1: 算了吧，你还是陪他吧。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呀？今晚可是咱俩正经的洞房花烛夜。
1: 没别的意思，就是累了。
0: 你啊，我不笨，你这话里有话。
1: 说说你，我知道你今儿受委屈，补偿你还不行吗？嗯，你说你这成也攻了，地也占了，这么大一生意国事摆在你面前，你说你没胃口，合适吗？不是，小军，我是咬着牙过五关斩六将走到今天，应该说不容易，对吧？ 我现在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你得让我好好缓一缓。你的心情我理解，你要一个能够让你回味一辈子的婚礼，但是今天这个婚礼的确是口味太重了，齁得我现在嗓子眼都是紧的。我真没别的意思，就是累了，想好好睡一觉。那你要睡，得我陪着你睡啊。 咱俩不是得共同分享吗？共同分享我们的胜利果实是吧？今天的婚礼，我至多就算一协办方，还是那种吃力不讨好的。你在干什么？我明白是为了争一口气，向你爸抗议，明示你自己的主权。但是你想过我吗？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哪怕就一分钟、一秒钟呢？ 当着我这么多同事朋友、学生的面，你置我与何地？你说你让大家怎么看我？一个为了爱情奋不顾身的老匹夫，还是一个为了满足一己私欲、破坏别人家庭团结的这个老不正经的东西？
0: 别人爱怎么想那是他们的事儿，活在别人的口水里早就淹死了。至少今天的表现让我特别感动。 我是真心的。
1: 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折腾到现在也算是一战了。咱们暂且明镜收兵，你让我好好歇一歇，让我再想想，陪孩子去吧。

0: 你来干什么呀？今天的事情是我不对，对不起，是我太冲动了。你冲哪门子洞啊？你上我们家婚礼上，你冲动什么劲呢？轮得着你冲动吗？
1: 现在好了吧？我让人给轰出来了，你高兴了吧？王思思，我告诉你啊。
0: 我原来还对你有点愧疚，真的，我是有点愧疚。可是现在好了，你也甭跟我道歉，我也不用跟你道歉，咱俩两清了。你赶紧收拾东西走人啊！大伟，你别太冲动了，现在公司正是需要我的时候。你以为你是谁啊？啊，地球没你不转了？你以为我缺你那几个客户，我就得死定了是吗？我告诉你，我任大伟当年是白手起家干到现在的，我谁都没靠。 我就是瘦死骆驼，我也比马大。大不了这公司我不要了，我从头再来。是，咱俩是有过那么一次，但那事儿是你情我愿，对不对？算我鬼迷心窍啊！我就是个混蛋，好吧？但你上我小姨子婚礼上，你闹什么劲呢？我告诉你啊，就凭你这样做事儿，我就是离了婚，我也不会娶你。
2: 这就是你要对我说的。
0: 我现在什么也不想跟你说啊，赶紧收拾东西走人。
2: 行，你别后悔。
0: 我现在唯一后悔的是跟你扯上关系，明白了吗？

0: 小妍呀，来，妈给拿被子喽，睡觉了啊。我爸睡了吗？啊，他没再说什么吧？哎，别管你爸说什么了，就你自己的事情啊，你还得好好想想怎么办。如果说呢，你有什么需要妈妈帮的，是吧？你就跟妈妈说，妈妈呢帮你参谋参谋，拿拿主意。
1: 不就是离婚吗？我已经决定了，离婚。离婚。

0: 今晚七点半，良辰美景。
1: 穆夫人忽然过来了一趟，为了他家长子的亲事。
2: 这穆之迪说亲，与您说啥呀？莫非是看上咱们家晏婴了？
1: 不是晏婴，是顾姑娘。就是去年赏菊那会儿，看着悄没声的，居然就看上了。说打那天回去之后啊，就念念不忘。你说，这门亲事合不合适？
2: 不合适。
0: 今晚七点半，良辰美景。
3: 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3: 接下来是大丈夫。
5: 对，就是现在，有精气神，随时开练，跑满全场。扛得住，敢撒野，拉满精气神，有善存，有精气神。
6: 痛痛痛，
7: 拉拉拉，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创业前的终极压力测试，组建两大战队，各自赚取经费，从义乌去往杭州。
13: 走。
14: 二楼老板，一箱水三十。
15: 我们也一箱。
16: 哥，这边要两箱。
17: 啊，五箱 ，OK。
18: Hello， 我们在售卖一些产品。
19: 还有耳饰这边。
8: And I can sing because I'm a singer。
15: 快跑！
8: 来了。
17: 完了，
8: 18号站台，走。
19: 都在哪儿？快点，我这伪装暴露了。
8: 哒，
19: 这里。
8: 对，就是上去。哦，
15: 看见了，看见了。
0: 今晚十点，合伙人。
3: 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3: 接下来是大丈夫。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深圳速度，时间就是金钱。
12: 我们已经到这个南山区的流仙洞了。
7: AI 生态社区，我们可以1:1的映射我们的手部动作，像人手一样侧摆或者是旋转。
2: 教你们一个手语，这是谢谢。
13: 哦，哎呦，
2: 少春总，
15: 王老师，到金蝶来镀金，
11: 到金蝶来镀金，
15: 来镀金，这都是我们客户的产品。
5: 我最早创业的这台电脑。
2: 做企业非常非常难，不断的肯定自己，不断的否定自己，所以为什么叫金蝶呢？它要破茧成蝶嘛。
15: 各位创业者，你的创业初心是什么？
2: 克制才能真正把产品做到极致。
14: 哎，欢迎韩哥。
6: 哎呦，终于到总部了呀。
4: 在今后创业过程中需要达成帮助，
2: 持此锤找刘总找达成。我特别希望大家在未来川流不息的年轻人的创业的道路上，每个人都如同自己人生当中那个浪花一样闪光着，跳跃着，奔腾着。
0: 明晚七点半，夺金2026。
10: 痛痛痛，
7: 拉拉拉，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妍妍呐，你说的离婚呢，恐怕和妈妈说的离婚不是一个意思。你说的离婚呢，是到民政局领个离婚证，解除你跟大伟的婚姻关系。妈妈说的离婚呢，是你的家，你家怎么分呢？我不要他的钱。 咱不小家子气，不为那几个钱跟他矫情。可是小妍呐，你反过来想想，你作为一个女人，受了那么多的委屈，你说你现在能抓着什么？啊，就只剩下钱了。妈妈还是那几句话啊，就是你呀，不为自己想，你得为乐乐想想，以后乐乐用钱的地方多着呢。
1: 是你可能想了，你可能想你结婚以后就没有工作，没给这家挣钱。可是你是把你自己全部的心血都放在这个家里了。你看你这么多年，你就伺候着这个谁大伟，还给他生了儿子，你这些都不是说钱能衡量的，你明白吗？我有说有讲，能养活自己，他不管我无所谓。但乐乐是他儿子，他得管乐。
0: 哎呦，哎呦，我的傻孩子呀，我的傻孩子，真是，是是是是是，你们俩呀没离婚，这大伟挣的产业，全都是乐乐的。那以后，你们俩万一要离婚了，那大伟呢，要是再找一个，再生个一男半女的，就是乐乐这家业，他这份东西，他还有份吗？啊？ 到那时候你还指望着大伟给乐乐花钱，还能培养他上大学，培养他成才。大伟愿意，那今后他那老婆愿意吗？所以呀，小妍啊，这些话只有当妈的能跟你说，你知道吗？
2: 妈就想跟你说呀，这些事儿你得好好想一想，你不能犯糊涂，你不能说为了争这口气，就把自己今后的日子给葬送了。妈知道你不喜欢听我说这些话，但是妈还得说，妈就再说一句。
0: 如果说你现在什么都不要的话，那以后我说的是离婚以后，你就什么都没有了，你明白吗？那将来如果说大伟要想跟你争乐乐的抚养权的话，你根本没有经济基础做后盾呢，你怎么跟人家拼呢？那法院能把孩子判给你吗？

0: 音乐。
1: 好了，上了啊，就是那个有点接收不好。
0: 都修完了是吧？
1: 修完了。
0: 啊，修完了，来，赶紧吧。啊。需要帮忙吗？
1: 不行。

0: 严肃一点，我跟你谈正事儿。
1: 这睡衣特地为今天买的，喜欢吗？屋里空调比较足，怕你着凉，你盖上点。嗯，
2: 你手感可好了。
0: 是，不是小俊，一会儿摸啊，我现在跟你把正事儿先谈完了，好不好？有。
2: 欧阳剑。
0: 我都冻成这德行了，你还不该干嘛干嘛呀？对，一会儿该干嘛干嘛，但是咱们先把正事说了，好吧？来，你先躺下，躺下，躺好了，躺好了。哎，盖上点啊！我跟你谈正事。第一，我得跟你道个歉，刚才在那儿说的那几句话稍微有点过分，你别太往心里去，啊。第二呢，就是正事，你姐跟任大伟的事儿。 今天这婚礼啊，这么一闹，我看出来了，你跟你爸有点矛盾，有点误会，应该说得到解决。咱们俩的事儿呢，他好像也能有点接收的意思了。当然，这个不是很重要，重要的还是你姐跟任大伟的事儿。这么一闹，离婚那是必然的了。可是你姐的性格，你说她一个人扛得住吗？对吧？ 接下来你这做妹妹的必须要挺身而出，全力支持她。那我看，咱们的蜜月，要不就暂时搁一下。但哎，没事啊，我的意思不是说不办了啊，就是明天咱们兵分两路，你先回娘家看看，需要有什么事儿你来做的，我去学校把婚假消了，等你姐的事儿彻底消停了，咱们再把蜜月补上。
3: 现在的情况你不是不知道啊，咱们得火力全开，一致对外啊！我也看出来了，组织上这是给我机会呢，让我靠拢我。我对你姐好，就对你爸好；要不然，你说你爸一看我这事儿都办不了，也缓和不了你们俩的关系，更拉近不了我跟你爸之间的距离。总之哈，我的意思就是一步一个脚印，咱们踏踏实实的，蜜月肯定得过，是吧？日后咱们再补上，我绝对不能让你失望。
2: 现在大踏步的后退就是为了大踏步的前进。欧阳教授，嗯，你的话我都听进去了。春宵苦短，你什么时候来检查检查我们的阴的质量啊？跟我玩矜持是吧？
0: 啊，不是。
2: 明白了，新婚之夜你又打算聊过去了？
0: 没有。
2: 成，聊呗，我陪你聊。我们家事说完了。 该说你们家的事儿了吧？啊！明儿一大早，你那宝贝闺女就得缠着我去给她买车，这钱打哪出啊？嗯，啊！咱俩是不是应该公开一下账目啊？你每个月赚多少钱呀？你有多少存款呀？你们家是买定期了呢，还理财了呢？你有多少张信用卡呀？还有你们爷儿俩每个月花多少钱呀？咱们家以后这钱谁管呢？
0: 春宵苦短，
2: 哎呀，
0: 再聊天就凉了。
2: 轻点儿！
0: 哎，干嘛干嘛吧。

0: 来，进来。
1: 校长。
2: 哟，新郎官，气色不错，精神尚可啊，两眼通红，昨晚上一宿没睡。来，坐。
1: 您这是笑话我没出息呢。
2: 哪儿啊，新婚嘛，可以理解。啊，哎，你这不在家里好好的度度蜜月，跑学校干什么了呀？啊？有什么事儿吧？
1: 不是，我是特别来感谢您的。您看，您这些年对我应该说是叫体恤有加。您在工作中是我的良师，生活中是我的益友，对我既有知遇之恩，而且还有栽培之情。尤其是在我个人生活上的人啊，您从来没有横加干涉过，您反而呢跟我处处提供各种各样的好的条件。我是吃水不忘挖井人。

0: 啊，我这棵老树能发新枝，完全是因为您这张温床，所以您得让我好好表示表示。
1: 你这张嘴啊，马屁都能拍出降龙十八掌来。说说，你到底想怎么表示啊？
0: 简单，就是把婚嫁消了呗。我要以十二分的热情投入到工作当中来。第一，我是要报答您的大恩大德；第二，我不能让周围人说欧阳建这个人一路温柔乡，无心奔前程。
1: 您看我现在整个人啊，斗志昂扬，工作状态极好啊，热情是空前的高涨。您就成全了我吧。你跟我唱的哪一出啊？啊？是不是昨天晚上有什么事儿啊？说出来我帮你分析分析。
0: 没事儿。
1: 哦，身体不太适应是吧？不要紧，该看心理医生看心理医生，该看男科大夫看男科大夫啊。你这身体。
0: 好好大修大修，还能当新车开几年？哎呦，校长，您看您这话说的，我出厂日期是早了点儿，但绝对是原装库存呐，啊，跟新的没什么区别，就是想在工作上好好表现一下。
1: 没跟我说实话，嗯，
0: 哪能？
1: 昨天你那婚礼办的跟唱堂会似的，文戏、武戏、苦情戏全都唱全了。今儿还有人跟我说，昨天那份子钱给的值呢。
0: 以你的圆滑，绝不会放弃婚嫁，跑去学校里让人指摘。说吧，心里打的什么主意？不不不，校长，的确是您想复杂了。我来就是跟您表忠心的。我知道学校现在好多人都憋着要看我笑话呢，我不能让他们看我笑话，我必须要以实际行动进行反击。尤其是我娶了顾小俊这件事儿，您是跟大家明确表示支持我的呀，我不能给您丢人呢。
1: 难怪你想的这么周全啊！好吧，婚嫁呢，先给你挂起来。
0: 好，
1: 想什么时候休什么时候再休。
0: 哎，
1: 啊，好好准备一下电视讲座，嗯，争取呢，来个好事成双，好吧？
0: 好，好，好，
1: 我给总务科打个电话，把情况跟他们说一下。
0: 别，这么小的事儿怎么能劳您大驾呀？我给他们打电话就得了嘛，啊，那就不打搅您了，我先走了啊。
2: 没看错你。哎，总务科吧，老张是吧？我是欧阳建的。刚才校长跟我谈话啊，说婚嫁能不能延迟休？
3: 对，
2: 这不其中的嘛，学校事儿多，我这一走就……对对对，您明白哈。 哎，先挂起来呗，看什么时候空了，然后再修。当然了，这工作的事肯定比什么都重要啊，好吧？那就这样啊，哎，谢谢啊，再见，嗯。

你来了。

0: 怎么样？钥匙。反正我送乐乐回去的时候，家里没人，看那样子，任大伟一宿也没回去。
1: 乐乐没问什么吧？
0: 他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我送他上学校那会儿，还向我要喜糖呢，说要分给同学吃。哎，乐乐是个聪明的孩子，我觉得他什么都懂，他就装的。

0: 行，既然你决定离了，
1: 从现在开始，不管发生什么事儿，我们全家人都会站在你这边。但是不能便宜了他，不死也得让他扒层皮。
2: 关键问题是他万一他要是不同意离婚怎么办呢？
1: 都法治社会了，不同意跟他打官司呗。
2: 打官司啊，打官司咱倒是不怕，是吧？关键就是有的时候会牵扯到这个乐乐啊，这孩子虽然还小呢吧，可是懂事儿了。
3: 我去找他谈，争取协议离婚。
2: 你去谈哈，可是你，哎呀，你这孩子心眼太软了，要不然呢？我替你去谈。
1: 妈，您别逗了，任大伟他是个生意人，谈判就是他的专长，他那心眼多的比纱窗的眼还多。甭说您去了，就咱们仨去也顶不上他个儿。行了行了，你们都甭操心了啊，让我来处理。不过，我有个条件，从现在开始，你们任何人不许再去偷偷接触任大伟。他要是来了，就不给他开门；他要是赖着不走，就报警打110。姐，尤其是你，你可不能心软。他给你打电话，你不许接。妈，还有那个，你搂着他点儿，别让他再跑到别人公司打架去了啊。
2: 我明白，小军呐，真是难为你了。哎，对了，你回去以后啊，跟那欧阳健解释一下，等咱们这事儿过了呢，咱们……
1: 哎呀，行了，妈，都一家人了，都一家人了，没那么客气。欧阳健今儿去学校把婚假都给取消了，我就不信了，咱们仨再加上我们家老欧那人精，还斗不过任大伟。
3: 替我谢谢他。
1: 咱家妹夫，别那么客气。行，那我先走了。
2: 哎，你吃口东西啊。
1: 吃什么？吃这个。
2: 那个，
1: 我走了啊。
2: 走吧。
1: 我先走了。
2: 你慢点啊，路上。
1: 哦
2: 啊，没事回来。
1: 我走了啊。
4: 哎，我那馅饼呢？
2: 那你这二丫头给吃了。刚才我们娘仨在这说话，你听见了吗？人家欧阳健呀，
4: 比我会收买人心。
2: 来，小严，吃个包子。
3: 我给你们吃。

0: 一个小时前叫你来接我，这电影都算上你人呢。废话，你是我男朋友，你不接我谁接我呀？哎，你什么态度？我和谁看电影跟你有关系吗？你管着吗？哎，对，男的，全是男的，都好几个，怎么着吧？行，少跟我废话啊！我告诉你，再给你5分钟，5分钟要是不到，我就跟别人走。
1: 走，不看。帅气，绝对的女王范儿。不知道还没听完那头是一臭袜子呢。
0: 哎，你这么骂他，跟你翻脸啊？敢，姐活活灭了他。
2: 哎，我告诉你啊，这女人呀，天生就是被宠爱的。
0: 不让她上刀山下火海，我怎么着是不是真心的？
1: 就是，太过了吧？好歹人一富二代呢，
0: 富二代怎么了？我们让他包养我。 我们家还书香门第呢，哎，我跟你说啊，要不是他死皮赖脸缠着我，我才懒得搭理他呢。
1: 哎呦，我去！

0: 你让我兜过去，你怎么骑这么一玩意儿来了？
1: 别提了，我这两天手头有点紧，我把我那摩托车押给我一哥们儿了，我就换了这么一个，这也挺好，也俩轱辘，而且多浪漫。
0: 浪漫个屁！你闻闻你自己身上这股子汗酸味儿，就叫浪漫。
1: 浪催的吧你！不是，要不是你催命是催我，我能累成这样吗？
0: 早知道我不来了，我谁让你来了，不爱来甭来，贱骨头啊你！
1: 嘿，王淼淼啊，你讲点理行嘛！我是你男朋友，不是你们家小长工，忍了你大半年了，你别蹬鼻子上脸没完没了的啊你！
0: 谁让你忍了？受不了分手啊！
2: 算了吧。
1: 哦，淼淼啊，你说这话亏不亏心啊你？你自己好好想想，自从咱俩在一块儿，我赵康天天在你面前忍气吞声的，我容易吗我？我这不是窝囊，我是让着你的，你明白吗？
0: 我还告诉你，我也是有底线的。我自尊心也是有底线的。歇了吧，有底线的人才不会二十好几，还花老妈的钱。开破馆扣我身上告诉我创业，你别丢人现眼了。要不你妈贴补你啊？那破馆早关门了。
1: 瞧不上我是吧？行，爷还不伺候你了。我告诉你，从今天往后，咱俩谁他妈也不认识谁。
0: 哎哎，这话轮不着你说啊，是我跟你提出分手的。
3: 赵康，我现在正是通知你，咱俩分手了。我把你甩了，你给我滚蛋吧！你滚远远的，我告诉你。
4: 哎呦，他真走了，你这样骂啊！
0: 甭搭理他，我告诉你们啊，就他不出三天，他就会抱着玫瑰花跑来求我原谅。走着瞧吧。
4: 哎呦，你这真是的。
5: 哎，你怎么来了？
6: 是你给我打电话的吧？
7: 对呀对呀，回家了没有啊？姐姐们怎么样？你爸妈说什么呀？听没听过？
6: 提了提了，都说你识大体明大局。
5: 那是。
6: 你买了咖啡蛋糕来犒劳你。
5: 吃什么？我吃这个。
6: 真的？你不吃蛋糕啊？
7: 特别好吃，就为了买这么两块，我排了半天的队。
5: 饿死我了。我从来不吃甜食。
7: 哎，我跟你说啊，这些东西你也得少吃。越是美味的东西，越不健康，啊，我们健身教练说的。
6: 嘿，你说你这人，我好不容易巴结你一次，你还不捧个场？
5: 学生才巴结我呢，你巴结我干嘛呀？你都已经提干了，行政级别永远比我高半级，要巴结的那是我巴结你才对。
7: 你这一进门，我觉得就有问题，啊，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
5: 说，什么事儿？
6: 婚嫁的事办好了？
5: 哎，迎刃而解，无懈可击。
6: 姜还是老的辣。那是，跟人打交道这事儿，我已经磨练了30多年了，说不上是兵不血刃吧，那也是炉火纯青，啊，改天我好好教教你，保证让你获益匪浅。
5: 我就说嘛，跟人大伟谈判这种事儿，就得你去。
6: 我妈、我姐甚至连我爸都觉得你是最佳人选，你就别推辞了啊！这个只有交给你，我才是最放心的。
5: 什么就是最放心的？谈什么呀？又不是我跟任大伟离婚，我跟他谈得着吗？我？
6: 当然得你去了，任大伟他是一生意人，你说我妈我姐斗得过他吗？他那心眼多得跟筛子似的，咱家只有你才能跟他斗。
5: 不是这。
6: 我在幕后当个军师还凑合了，冲锋陷阵这事我干不了啊！你听我给你分析，我们家吧，只有我爸能冲锋陷阵，可他呢是个只管杀不管埋的主，你说我能让他肩负这种重任吗？将来闹出人命怎么办？剩下我妈我姐还有我，一水的杨门女将，都是头发长见识短、脑容量有限的货，是不是？没准儿给任大伟卖了，还帮他数钱呢。
5: 就剩下你啦，
6: 你呢是上知天文下通地理，中晓人和，前知500年，后知500载，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行，
5: 你说评书呢你？不，你得理解我，我现在这个身份很尴尬，你万一谈崩了，以后你们家我还去不去？
6: 你以为你现在就去得了呀？让你去跟他谈判，就死马当活马医呢？你说万一谈成了，这多大一功劳啊，是不是？ 扬眉吐气，耀武扬威的，那我爸还好意思对你耍脸子吗？将来顾家的半边天就靠你撑着了。

0: 机会难得呀，老知识分子。哎，你掐指算算，以你的口才、智商还有阅历，谈成的机会大还是谈崩的机会大？
1: 不是，问题怎么谈呢？我们俩这人物关系，他现在是怎么的也算是一袋挑啊！啊，我说，哎，姐夫、妹夫，我受命来结束你的一切职务，这不开玩笑吗？
0: 你们俩不挺有共同语言的吗？再说了，你也离过婚是吧？正好言传身教，这个你在行，你是过来人。
1: 啊，现在觉得过来人好了。
0: 我就问你一句，你去还是不去？
1: 你问100句也是一个答案，不去。

0: 进。哟，妹夫，你怎么来了？
1: 来来，坐。
2: 妹夫，我呢是找你说点事儿，你要是忙的话，就改天再说。
1: 不是，我这公司都这德行了，我忙个屁呀！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就剩时间了。哎，正好我也想跟你聊聊呢。你说那天那事儿闹的啊，你说你大喜的日子，我这个
2: 没事。您咱们再
1: 不，咱上对面茶楼去
0: 啊。

0: 你们娘俩在屋里边不言不语的念了吧唧干嘛呢？这是啊，等死还是守丧啊？
1: 哎呀，说
0: 你闭嘴。小严，你是不是就等着这个任大伟来找你离婚了呀？除此之外你不干别的了吧？你不是说你找工作去吗？什么时候去呀？哦，非得等了领了离婚证你才开始找是吗？
1: 行了，
0: 还有你，你脑子怎么想的？你想什么呢？你说出来给我听听，不能当饭吃还不能解闷吗？你们可真是亲生的母女俩呀！你们，你瞧瞧，遇着点事儿就跟把魂勾跑了似的，有那么严重吗？想那么多干嘛呀？说就是快上法场之前，那还高高兴兴吃顿包子呢，什么事儿？这个不就离婚屁大点的事儿吗？至于吗？这个
1: 你说不至于是吧？行，明天我就跟你离婚去，我让你试试。
0: 哎，
2: 咱俩离，咱俩
0: 你别来劲啊！
1: 我什么叫来劲呢？
2: 不许你离，我不离。
0: 找事儿是不是？找事儿是不是？
1: 你说
2: 孩子，
3: 我爸说的没错，不就是离个婚吗？没什么大不了的。
0: 对，
3: 咱们该干嘛干嘛。我这就去找一下以前的老同学，看看他们能不能帮我推荐个工作。
0: 好。
4: 小严，下午六点放学，
0: 嗯，
4: 我去接。
0: 哎，
2: 小严，
0: 那不用了，你妈去，我在家里边做饭啊。
3: 我，那也行。
0: 嗯。
3: 爸，对不起啊。您放心，我没事儿了，我先走。
0: 好，给孩子拿点钱。
1: 哎哎，小严呐，
2: 我有。
1: 不是，小严，你拿着。
2: 我有。
1: 你不是小
2: 严？打电话。
1: 哎呀，小严呐，听妈说啊，路上小心点啊。顾大海呀，顾大海呀，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啊，你不是说了吗？小严没工作，你养着，你养着吗？刚才你这话说的，你这不撵孩子走吗？
0: 你懂不懂点事儿啊？我让他出去找工作那是其次，主要是让他出去散散心，调节调节情绪。你老在家里边就想着自个儿那一亩三分地那糟心的事儿，精神就垮了，精神垮了，那人身体也垮了，怎么这都不懂啊？你还当妈呢你？
1: 行，我错了，我错了。
0: 行行，你也别闲着了，去买菜去，回头接乐乐。
1: 哎，行，我拿钱去。
0: 拿什么钱？那不手里呢吗？
1: 哦，行，行，
0: 走。
1: 哎，
0: 干嘛？
1: 不是你把我们都支走了，家里就剩你一人，你干嘛？你别用犯浑做傻事儿。
0: 你才干傻事儿呢，家里不得留个人呐？万一外边来人了怎么办呢？赶紧走人，走人吧。
1: 我不行，我得换鞋，我鞋。
0: 乐，你这老了你，我跟你说，行了。赶紧，走！你路上也留神呢啊！
1: 不是你真的别办傻事儿！
0: 不会，行了，好，走吧。

喂，哎，老赵啊，哎，对，顾大海，哎，那个，想麻烦你个事儿，啊，你给打听一下，看看哪个酒店还缺人，啊，不是我，是我那大闺女，不是小俊，是小严，哎，对，那个，我细的以后再说吧。你先给我打听打听啊！哎，对了，我这大闺女可是正经研究生毕业啊，是什么刷子洗盘这事儿，你可别给她找。哎，行，那拜托了啊，事儿成了以后我请你吃饭。哎，得嘞，啊，嘿，回见回见，哎，好，嗯。

0: 喂，哎呦，宋姐，
1: 喝吧。反正现在初步定的呢，就是下礼拜二，你带着户口本、结婚证去民政局，小严跟你把手续给办了。小俊现在已经找了律师，正在起草协议呢。钱我觉得小严应该不一定会要，但是房子，他一定是会争取的。所以你把抵押给银行的那房子先赎回来。另外呢，就是乐乐的每个月的抚养费。
2: 不是那个，这事儿现在还有缓吗？
1: 我不是来跟你谈判的，这事儿你得弄明白。我是听小俊说了那么一耳朵啊，我觉得咱俩这关系，我有必要把一些有效的信息提供给你。
2: 那我先谢谢你啊。
1: 没事。
2: 你说这事儿闹的，你本来咱俩这还能做亲戚呢，这王思思是真让我给辞了，话都已经说得明明白白的了，从今以后一刀两断。
1: 是，你现在的心情我很能理解。可是晚了，真晚了。
2: 不行，凭什么他说离就离？你就算宣判了，是吧？我还有上诉的机会呢。缓刑也可以啊，我们俩从现在开始分居，这总成吧？再说我问律师了，人律师说了，只要是我不同意啊，哪怕是起诉离婚，调解一次不成，那也不能直接宣判，对吧？他要再想上诉，他也得再等半年。也就是说，我还有半年的时间，我可以让顾小妍回心转意。
1: 哦，你还有这想法呢？离婚通过法院不是说不可以啊，但你必须想好了。法院判完离婚，这对各方带来的损害，心里边的伤害到底有多大？你可以不为小妍着想，但你必须得为你儿子乐乐想一想吧，是吧？我当年离婚的时候，淼淼还没乐乐大呢，我是过来人，我跟你说话，我不能骗你。你想，一个孩子，要是看着父母反目成仇，这也就罢了。完了还得看着父母对簿公堂，你说在他心里边，得留下多大的阴影，造成多大的伤害？有句话我必须得跟你说，也就跟你说了。夫妻之间呢，没有说谁离不开谁的，即便是和睦了一辈子，一个先走了，那另一个怎么着？不过了，还得往下过。但是孩子不一样，孩子身上流着你的血，继承了你的 DNA， 你百年过后，孩子就是替你往下活呢，是不是？有一点很重要，你不能忘了，是你背叛了这个家庭，没准孩子现在在心里边已经对你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完了你还要什么去法院对簿公堂，我不是吓唬你。他很有可能就不认你这个爹了。
2: 那我就争取乐乐的抚养权。
1: 你糊涂啊！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从一个母亲手里拿走她的孩子更残忍的？你要真这么干，全完了啊，一点回旋余地都没了。
2: 不是我现在我还有回旋余地吗？是这事儿我错了，可是我知错就改了。然后现在顾小妍已经同意啊，说给我机会了。可谁成想说王思思她又弄这么一档子事儿啊？不是这事儿我真是冤枉，对吧？当时我还给你打电话了，这事儿你可以给我作证啊。
1: 没有意义，你现在再说这些一点意义都没有。我给你打一比方啊，你们现在的关系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跟小妍两个人在拔河。你在这头，小妍在这头，这绳中间呀，有一个套，这套勒着你儿子的脖子呢。怎么办？都放松下来，松口气儿吧，缓缓再说呗。是不是啊？不，你想不想让我替你分析分析？
2: 你说，
1: 我刚才坐着，我想啊，有那么四点。 很关键。第一，离婚是为什么？离婚就是想从法律上撇清关系嘛。
3: 但是事实上，你说这关系撇得清吗？
1: 哎，就算你们十几年的夫妻感情说撇清了，但是这孩子在里头，只要孩子在，
3: 关系就撇不清，对不对？
1: 你现在心里边是不是还存有要跟小妍重归于好的那个想法？有没有？
2: 当然有了，
1: 有这想法吧？哎，那孩子乐乐就是你们中间的一内线，血浓于水呀，是不是？第二，你看你平时工作忙是吧？公司里边各种业务太多，你至多也就是周末陪陪孩子吧。这事儿一来，不耽误吗？你依然还是周末跟孩子见面。因此，你们俩非但关系不能得到破坏，而且还能得到复合。哎，事儿一出，父子之间的感情增加了呀。第三，你看啊，小妍现在岁数已经这么大了，再带着一名孩子，很不容易让别的男人惦记了，这就给你留出时间来了吧，对吧？第四，即便啊，我说是即便，不行了，你们走不到一块儿了，完了各自重组了家庭，你结婚了，你得再找一个吧，是吧？乐乐跟你过，那他就得面对一后妈呀，这后妈有比自己亲妈对他好的？你想想，
3: 对，你说的这还都挺有道理。
1: 不，有没有道理那是我说，关键是你怎么理解。你由此看来，离婚已经是必然的了，是吧？但是它不等于就此结束啊，顶多就算一休止符啊，是不是？现如今这社会吧，离婚率高，但是复婚率它也不低啊。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在这个当口，你作为一个男人得有担当，得有勇气，放手不一定他就不是一个爱的表达。小妍给他多一点时间，多一点空间。

0: 现在要打仗了，钱团长，你我的机会到了。
1: 这小日本可不是好打的，我到那可没这个机会。
2: 二位团长，
3: 哟，朱县长，朱县长，朱县长，
4: 好久不见了，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坐坐坐坐。这小日本啊，都打到黄河边上了，二位有什么打算呢？哎
0: 呀，那还用说吗？这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国家养我们不就是为这个时候吗？
4: 说得好，说得好。我想问问，上边对你们有什么命令吗？
1: 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呐，我们是高密恩惠多年，这万一鬼子来了，我们就得为高密而战。
0: 是啊。
4: 真的吗？
1: 那当然是真的。上面说了，让我们死守高密，与高密共存亡。哦，
4: 那我要代表高密的百姓，谢谢二位。哎，谢谢，真的谢谢。
1: 当兵打仗，这保护地方是我们的责任。哦，朱县长不必客气。嗯，可是这当兵打仗，就得要人要钱呐。这么多年我们的情况你也知道，因为我们是中央军。所以啊，这韩主席一直拿我们当贼放，该他发的粮饷，仨月倒有俩月发不回来，
0: 这不，
1: 队伍上已经快断顿了。这万一鬼子来了，总不能让弟兄们饿着肚子上战场吧？
0: 是啊，
1: 我们团向地方上征5000担军粮。
0: 哎，朱县长，朱县长，
5: 这韩主席啊，
0: 欠我们账更多呀，我这个团需要8000担。
4: 8000担啊！您这个团5000担啊，这就13000担粮食啊。二位，不瞒你们说，高密这两年的年景特别不好，这粮食呢，年年欠收，没这么多粮食，真的没有。哎，过去你们也是到我们这儿来征粮的啊。不过就是13000担粮食啊，真得好好想想。可是二位团长，说心里话，如果你们真的能够留在高密抗日啊，我想我们高密的百姓就算掐着脖子也会把粮食给你们凑齐，不能让我们的兄弟饿着肚子去打仗吗？
0: 好。那钱团长，我们就回去等粮食吧。
1: 告辞，
6: 告辞，
0: 告辞。
7: 县长，他们又来要粮啊！
4: 一张口就是13000担呢。啊？
7: 为什么要这么多呀？
4: 我也在想这事儿。我总觉得他们俩其中有诈。
7: 这中央军一向跟韩主席不和，和您也是离心离德，县长要多加小心呐。
4: 日本鬼子就快打过来了，我们不得不寄希望于他们。再观察观察，看看再说。
8: 我跟你说个事儿，来来来来，哎，坐坐。
9: 怎么了？
8: 哎，俊杰，我让你管纪律，你也别真管啊。副司令，说到底不是正的，啊。
9: 我不真管，我还假管呀。
8: 哎呀，你真管行，你别往死里管呢。我跟你说实话啊，这几天兄弟们对你很有怨言。我这支队伍啊，没有人发饷，兄弟们跟着我就是混口饭吃，偷吃鸡摸只狗，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
9: 战豪啊，这是东北乡，嗯，是你的家乡。将来鬼子要是来了，你得依靠这里跟他们周旋。你现在不保护好老百姓，将来谁庇护你？

0: 你说的有道理，我自己犯贱，我又找一人骑我脖梗子上拉屎。你陪俺的牛，你陪俺的牛，嚷嚷啥呀？俺的牛啊！老师，偷懒的牛，陪俺的牛。
1: 这位大哥，是怎么回事？大哥，他们偷了俺的牛，还把俺的牛给杀了，俺们全家就指望他了，俺没了牛，俺可咋活呀？
2: 哎呀，行了行了，别哭唧尿嚎的了，不就是头牛吗？我赔你四个大洋。
1: 啥？赔钱有啥用？
3: 哪找这么现成的牛去？啊？嘿嘿，四个大洋你还不满意啊？那要不这么着吧，我让弟兄们把牛骨头给你拼吧拼吧，完事你先走。先走啊，先走啊！太欺负你了。咱们是义勇军啊，还是土匪？
4: 义勇军，
3: 那这事儿就不能这么稀里糊涂的过去。按照咱们义勇军的纪律，偷老百姓的牛。
4: 亲者关禁闭，重者挨鞭子。
5: 不是，这才刚开始，兄弟们得适应适应。
6: 不行，军纪严明才能管得住队伍，这都是你定的规矩，你应该带头遵守才对。大家可都看着呢。
4: 谁干的？
6: 大哥，他偷的，
7: 不是我亲爱的大哥。
4: 他杀的牛，他杀的牛！你们俩站住了！我那时候你在那弄牛？我不管你们花多少钱啊，买头牛给人家送去，完事儿找张副司令，该咋罚咋罚。咱们现在是义勇军，跟以前不一样了。牛肉你们都吃了？吃了。
8: 我给吃了，吃完这顿饿三天。都这么久了，于长敖还没有动静。我看那个练儿姑娘，对于长敖也没有什么影响力。
9: 哼，我早就说了，真正能影响他的女人。
10: 就是单家这个二少奶奶，
11: 二少奶奶那边，我会亲自拜访。但是这个练儿姑娘，也不能断了联系，不定什么时候，这个愚蠢的女人会给我们带来惊喜呢。嗯，
10: 我知道。
12: 知县里真的这么说啊？
10: 可不，挨家挨户通知，说日本人不定哪天就过来，让我们把财物都转到乡下去。
12: 可是二少奶奶，您看，我们家好久不住人了，房子也烂了，我想把家眷和东西暂时放在你们家几天，等房子修好了，马上就搬回去。
13: 行，咱们乡里乡亲的，危难的时候应该互相帮忙，你带过来就是了。
12: 好，谢谢二少奶奶。
13: 没事，您慢走啊。
12: 走了。
14: 二少奶奶，哎，
12: 又一锅新酒出来了，您尝尝。
14: 我不尝了，罗安大哥。
12: 您说这城里人啊，都往乡下搬，这仗可真的是要打起来了。嗨，
14: 那谁来了？老百姓不都得吃喝拉撒呀？啊？这回啊不太一样。罗安大哥，您还是少酿点酒吧，这仗真的打起来了，谁还喝酒啊？
12: 那打仗碍着酒什么事儿了？
14: 您啊，就是闲不住，忙去吧。
12: 哎哎。
15: 二少奶奶，外面有人找。哎，
14: 二少奶奶，怎么又见面了？野村先生，这兵荒马乱的，您还来买酒啊？
15: 嘿嘿，我这回可不是为酒而来。
14: 那是为啥呀？
15: 我们坐下聊。
14: 哦，您还是坐这儿吧，我们坐这儿谈。

0: 好，二少奶奶，请笑纳。这无功不受禄，您都已经不买我家的酒了，就跟我们家没啥关系了，这礼我不能收啊。
1: 真是跟他不一样。好，二少奶奶，我给你打开。跟谁不一样？于占鳌那身边那个女人，你看。
0: 你们不是找过于占鳌了吗？
1: 于占鳌。 是高密境内的有名的好汉，黄金要来了，我不能不替他着想啊。你们咋替他着想啊？如果他答应与我们黄金合作，他在高密县想干什么干什么，当县长也行，当救国军司令也行，随他挑。他答应了，难道回绝了我？
0: 那你们来找我干啥呢？
1: 我知道二少奶奶和于司令的关系，所以想请你帮忙去劝劝他。
0: 哎呦，我上次不跟你说过了吗？我和于占鳌很长时间都没联系了，你不信去周围问问。
1: 哎，这回跟上回可不一样。上回于占鳌还是个土匪，可是现在，于占鳌在高密打出义勇军的旗号，自封司令，我们大日本皇军不能不问了。
0: 义勇军，
1: 是。义勇军可以是皇军的朋友，也可以是皇军的敌人。我知道，二少奶奶是于司令心目中分量最重的女人。如果二少奶奶还关心于司令的话，不能不为她的前程着想啊。
0: 野村先生，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可是我还真不关心她了。
1: 真的不关心了吗？嗯。好吧。二少奶奶如果不关心于司令，难道二少奶奶也不关心于司令的孩子吗？
0: 你啥意思啊？
1: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于司令如果与我们皇军为敌，战争之中。
0: 我们很难保证于司令孩子的安全。送客，踩线了。娘。
2: 老欺负俺，他跳的比我好。
0: 娘，怎么了？是啊，你这闷闷不乐的，怎么了？
2: 嫂子，和日本人这场仗啊，看来是真要打起来了。那日本人还来干什么呀？
0: 他们是为了于占鳌来的。
2: 为于占鳌？你不是说？
0: 自打张俊杰去了大余家，于占鳌跟日本人就没来往了吗？嫂子，我突然啊就有点不放心了。不放心什么呀？于占鳌啊，你要是不放心，就去看看。
3: 走吧，二少奶奶。算了，我不去了，我把马车牵回去吧。啊。哎，你这咋又回来了？不去了。他是一个男人，不能啥事儿都让一个女人指点，让他自己想吧。喂，我是朱浩森。 普希子，你好啊！济南开会一别，几个月没见了哈。什么？普希啊，这可是大事儿啊！你们怎么就没劝劝老长官呢？哦，好，那我明天。
1: 不，我今天就去济南，一定要劝住他。啊，好，小严，帮我收拾收拾，跟我去济南。
2: 县长，怎么了？
1: 韩主席要撤。
2: 啊！
1: 快走，无论如何要劝住他。快走，快走，走。
3: 是。
4: 哎，站着，站着，站着，干嘛呢？干嘛呢？
3: 我是高密县长朱豪三
4: 啊，
1: 请通报韩主席一声，我想见他。
4: 啊，韩主席现在不在省政府。
1: 啊？去哪儿了？
4: 这日本人就在黄河北，这炮弹都能打到城里来。韩主席上千佛山办公去了，要不您上那儿看看？
1: 走，上千佛山。
5: 朱县长，这边请。请。
6: 朱县长，您先稍等片刻，我上去跟主席报告一下。
1: 好。爷爷
7: 的炮口委员长，
8: 我手里就这么两支精锐部队，都抽走了，我拿什么抗日啊？
9: 什么什么？好，
10: 给你们，全给你们，全拿走，这个任务还不扛了？
11: 报告，
1: 说，
11: 告密的朱县长来了，要见你。
8: 啊，豪三来了，快请他进来。
11: 是。
8: 等等，你跟他说我现在很忙，先安顿他休息一下，我过后再见他。
11: 可是他大老远从高密跑来的。
8: 哎呀，他公子的事儿我得想好了跟他怎么说才行，就这么安排吧。
11: 是。朱县长。主席现在正忙，让我带您去客房先休息一下。
1: 不行，我一定要见他，我现在就去。
11: 哎哎哎，朱县长，哎，朱县长，
8: 这是重中之重，听到没有？尤其是你，你给我看住了。
11: 是，
1: 主席。
8: 哟，啊，豪三啊，来了。啊，你们都出去，我和朱县长说点事儿。

0: 本来他们说要寄给你，我没让。前几天我带着队伍和鬼子打了一仗，在黄河北，贵公子英勇牺牲了。三儿啊，你可别激动，先别激动。
1: 他是你唯一的孩子了，兄弟啊，真是对不住了，我没保护好孩子。哎呀，我不是在为我自己辩解，这个仗没法打了。我带了两个团的兵力，
2: 去打鬼子一个中队，
1: 一仗下来结果怎么样呢？只回来十几个，要是没有辆摩托车，我也扔那儿了。
3: 你想几支赶到，我也扔那儿了。你来的时候，我正为这事生气呢。你说我手里就两个炮团，我全指望他呢，结果怎么样呢？他下令全给我抽走了。你说这仗我怎么打？
4: 委员长压力大呀，淞沪一战损失惨重。也许是军事上的需要。 国难当头，您还得以大局为重。
1: 哎呀，什么叫？

0: 大局为重啊？啊？他心里想啥我不清楚？郝三啊，你说，哪次开战他不是把咱们这些杂牌军推在最前面呢？他是想借日本人的手灭了咱们这些杂牌呢？清楚吗？郝三啊，你跟我风里来雨里去，
1: 我韩某人
0: 几起几落，赶得我是东奔西跑，陕西有了山东这个地盘才算是安定下来。我不能让他借此机会再把我灭了，那我这半生的心血那可就白费了。
2: 就算为了山东，您也得抗战呐。
0: 郝三啊，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山东这个地盘是怎么来的？那是因为咱有人有枪，他才不得不把这个地盘交给咱，是不是？
1: 日本人要是把咱们队伍灭了，
0: 那咱不和丧家犬一样了，让人撵着到处跑吗？
2: 来的时候听人家说，你要放弃山东，是真的吗？
0: 郝三啊，不放弃怎么办呢？
2: 不能啊，主席，不能。东北丢了，华北丢了，黄河就是一道屏障啊！再让日本人过了黄河，把山东也给他们，那整个中国不就任他们长驱直入了吗？
0: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行不行？
3: 报告主席，委员长来电。
0: 怎么说？
3: 命令我们死守济南。哈
0: 哈，死守济南，听到了吧？让我们死守济南。哼。回，南京不守，何守济南？
3: 是。
2: 哎哎，等等，主席啊，您这不是打委员长的脸吗？不能这么回吧？
0: 就这么回。南京乃一国之都，国际关山之地，他都不守，凭什么让我们死守济南？就这么回的。
3: 是。
2: 您这是决意放弃了？
0: 你是我的老部下，我们又是结拜兄弟。我跟你说实话吧，这个仗啊是没法打的。不放弃，那就等于死在这儿，明白吗，兄弟？
2: 不守济南，也不能放弃山东。

0: 你说的去了那个叫阴谋山了，那南边北边全是日本人，那还不把我包饺子呀？
1: 那就去胶东啊，
0: 日本人从海上来，结果还不是一样吗？
1: 主席，您这是决意要放弃了吗？
2: 不放弃，那只有死路一条。
1: 不能啊，不能啊，主席！您来到山东，山东人民养活您7、8年呐，不能为了一场战争来了，您就把他们扔给敌人跑了。您不是常说吗？人活一世，不就是图个名声吗？当兵的，生死寻常事，马革裹尸还，战死了，青史留名吗？可您这一跑，
0: 你说我是怕死鬼吗？啊，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你还不了解我呀？
3: 我韩某人是怕死的人吗？
0: 可我不能这么白白的送死啊！我今天撤退，那是保存实力，我以后还要打回来的。至于山东人说我什么，我在山东干了7、8年，把山东治理的怎么样，我想他们心里是有数的。我就不信他们不念我个好。
1: 您定了？
2: 定了。
1: 不回头了？
2: 不回头了。
1: 我绝不能让您这么做。您要撤，行，那就从我朱浩三的尸体上踩过去。国强不国，就让我豪三死在您面前。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这急脾气又上来了，你急什么呀？啊，
1: 浩三啊，
0: 你看看，你看看，那还放着你儿子的阵亡通知书呢，你无论如何得让你太太知道吧。
1: 国都没了，他知道还有什么用啊？
0: 猪骡子，你就是个猪骡子，你脾气咋这么倔呢？啊，行，我把我的计划完完整整的告诉你，你听完之后你一切都明白了。来，你看看这儿，你先看看这儿，
4: 把他们拿下。
5: 别动！
4: 打人！
5: 走开！
4: 谁敢过来？回去！
0: 怎么？要对我开枪吗？
1: 主席，那好啊，就让我死在您的面前吧！
3: 拿下！
0: 好好清醒清醒，慢着，我再跟你谈。
5: 哎哎，谭主席，喂，你听我说，你就听我一次吧，韩主席，你这是抗命啊，你一走就死定了。

0: 县长，您没事吧？您没事吧？
1: 韩主席呢？不是说晚上跟我谈吗？我得找他去。
0: 哎，县长，
1: 啊，
0: 他们走了，他们都走了。
1: 不会吧？怎么一点动静都没听见？
0: 他们在马蹄上缠了布。

0: 就为防我？
1: 当然不是防您，是为了防老百姓。韩主席让我给您带句话。
0: 什么话？
1: 让您也快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2: 哎，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
3: 小燕，走去追他们。
2: 县长，
4: 追他们！
2: 他们走了，他们坐车走的，已经走了一个时辰了。
1: 县长，咱们怎么办呢？山东的百姓还在，可头儿已经不在了。
0: 回高密，高密的百姓还等着他们呢。

0: 儿子战死了，韩忠义跑了，死得好，幸好。 他给咱们留下了孙子孙女，日本鬼子就打来了。我是誓要高丽共存亡了，可咱们家不能没你呀，孩子们不能没你。
1: 回西北吧，看着孙子孙女，啊！什么话？福昌，福穗，你在哪儿，我就得在哪儿。想好了？废话。
0: 小严，小严，你看看，哭什么哭？没出息劲儿了，把眼泪擦干了，该干的事儿把它干了。第一件事儿，去把交接线给我炸了。第二件事儿，告诉赵团长和全团长。
1: 叫他们来，我找他们。啊！还有一件事，我要给儿子出殡，
0: 一件遗物都没拿回来。
1: 而且要打扮，我要让全高密县的人都知道，他们的县长朱浩森最后一个儿子也为国捐躯了。

0: 你死得好，你比你弟弟妹妹死的都值得。娘不哭，你好好走。
1: 上路了！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0: 嫂子，
1: 妹妹，我听说朱县长的儿子跟日本人打仗死了。
0: 你听谁说的呀？
1: 家里的伙计进城送酒看见的，正出殡呢。
0: 那我得带豆官、齐官去一趟。

0: 今晚七点半，良辰美景。
1: 穆夫人忽然过来了一趟，为了他家长子的亲事。
2: 这穆之迪说亲，与您说啥呀？莫非是看上咱们家晏婴了？
1: 不是晏婴，是顾姑娘。就是去年赏菊那会儿，看着悄没声的，居然就看上了。说打那天回去之后啊，就念念不忘。你说，这门亲事合不合适？
2: 不合适。
0: 今晚七点半，良辰美景。
3: 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0: 接下来是红高粱。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创业前的终极压力测试，组建两大战队，各自赚取经费，从义乌去往杭州。
8: 走。
9: 二楼老板，一箱水三十。
10: 我们也一箱。
9: 哥，这边要两箱。
11: 啊，五箱 ，OK。
12: Hello， 我们在售卖一些产品。
13: 还有耳饰这边。
14: And I can sing because I'm a singer。
10: 快跑！
15: 来了，
16: 完了。
15: 18号站台，走。
13: 都在哪儿？快点，我这伪装暴露了。这里，
15: 对，就是上去。哦，
10: 看见了，看见了。
0: 今晚十点，合伙人。
5: 通通通，
17: 啦啦啦，
18: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深圳速度，时间就是金钱。
20: 我们已经到这个南山区的流仙洞了。
21: AI 生态社区，我们可以一比一的映射我们的手部动作，像人手一样侧摆或者是旋转。
22: 教你们一个手语，这是谢谢。
23: 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2: 少春总，
24: 王老师，到金蝶来镀金，
25: 到金蝶来镀金，
24: 来镀金，这都是我们客户的产品。我最早创业的这台电脑。
22: 做企业非常非常的难，不断的肯定自己，不断的否定自己，所以为什么叫金蝶呢？它要破茧成蝶嘛。
24: 各位创业者，你的创业初心是什么？
22: 克制才能真正把产品做到极致。
26: 欢迎韩哥。
27: 哎呦，终于到总部了呀！
28: 在今后创业过程中，需要达成帮助，
22: 持此锤啊，找刘总，找达成。我

0: 特别希望大家在未来川流不息的年轻人的创业的道路上，每个人都如同自己人生当中那个浪花一样，闪光着，跳跃着，奔腾着。
1: 明晚7:30，多金2026。

0: 是我，九儿。九儿来了。
1: 哎，你都知道了。
0: 知道了。快去叫老娘。
2: 老娘。

0: 我的儿啊！
1: 你说他来了怎么说呀？人同此心啊，他刚死了儿子，我有点不忍了。
2: 这不忍怎么办？马上开战了，
3: 不能让弟兄们饿着肚子上战场打仗吧？
1: 哎，别说了。
4: 哎呦，
1: 朱县长，
3: 朱县长，朱县长，朱县长，我们也是刚刚听说呀，节哀，节哀呀。
1: 朱县长，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节哀顺变吧。哎，还有嫂子。您就是为了他，也要多保重身体啊！
3: 是啊，
5: 谢谢，谢谢。坐吧，
3: 坐坐。坐吧。
5: 时间紧迫，不必多说了啊。我只想问问二位，上级对你们有什么新的指示吗？
3: 没有啊，还和原来一样啊，让我们啊死守高密。
1: 正因为韩主席走了，驻山东的中央军就更不能撤了。
5: 好，那我代表高密的十几万民众，谢谢二位，谢谢。
3: 朱县长，这只是要打仗了，他没有粮食不行啊。
5: 叫你们来正是为了这件事儿。放心吧，一万三千担粮食一粒不少，我给你们。
1: 好，如此就多谢朱县长了。
5: 不用谢，我不是为了你们两个，是为了高密的老百姓啊。五天之内，我把粮食筹齐，你们自己派人来拉。
3: 如此最好。哎，田团长。朱县长忙，我们就不要打扰了
1: 啊！对对对，哎，朱县长多休息。
3: 告辞。
5: 慢。二位，知道这一万三千担粮食的分量吗？
3: 啊，哎，自然，自然。
5: 高密这两年年年受灾啊，老百姓是家无隔夜粮。为了筹集你们需要的这一万三千担的粮食，我需要到老百姓嘴里头抢粮啊。
1: 要不我们少要点？
5: 不，民族危亡，抗日重要，我们不能让我们的战士们饿着肚子到前方打仗。我只是想让二位常想一想，这一米一饭来之不易啊。到了战场上，三军用命，奋力杀敌，保护好我高密的老百姓。
3: 请朱县长放心，我们记住了。
6: 今天朱县长这么急把我们叫来，啥事儿啊？
7: 不知道呀，
8: 不知道啊。
9: 这不让咱刚下乡又火急火燎的赶回来，有什么事儿吗？
7: 哎，听说了吗？鬼子已经进济南了啊！幸好朱县长把铁路炸了，要不这会儿啊就到我们高密了。
9: 这么
7: 快就到济南了？说不是的呢，你说说这个危险不危险？现在，
10: 哎呦，这危险！
5: 今儿把大伙儿请来，没别的，就俩字儿：捐粮。形势你们都知道了，济南已经落入敌寇之手，不定哪天鬼子就到高密了。我已经联络了中央军驻高密的两个团，他们表示愿意留下，全力抗战。高密的命运就系在他们身上了。可是要抗战，战士们没粮不成啊！我答应他们了，三天之内筹到一万三千担军粮，
4: 13000担，
8: 这么多，
4: 现在上哪儿弄这么多的粮食啊？
11: 那就是砸锅卖铁，他也拿不出来呀。
5: 我朱豪三来高密的时候，曾经放下过豪言，除了一碗清水，不占高密百姓一分一毫一米一饭。8年时间过去了，我拍拍胸脯说，我做到了。可是今儿个，为了抗战，为了保护高密，为了那些即将上战场的兄弟们，我拉下这张脸，打自己的脸。我跟大伙儿要饭来了。今儿个，你们不把粮食交给自己的战士，明天鬼子来了就要拿去填虎狼之口。好好想想吧。闲话少说，捐吧。谁先来啊？
12: 我先来。豪三啊，咱们家没有粮，这个是我嫁给你的时候我娘家给我的陪嫁，我把它捐了。
5: 我让大伙儿捐，我夫人第一个出来捐。她来高密这么多年，也算是个高密人了。高密有难，她责无旁贷。我收下了。轮到你们了，我把话放下。今儿个到场的，谁也跑不了。说吧，谁先来？
11: 我捐10袋。
5: 不行，太少了。
11: 朱县长，我家的地连年欠吃，我实在拿不出来呀。
5: 你家有几百亩地呀，现在不捐，难道等着日本人来了交给他们吗？
11: 我捐30袋。嗯，
9: 我捐10袋。
4: 我捐20袋。
9: 我家的生意最近一直亏本，我就捐15袋吧。
13: 我们家是酿酒的，种的地不多，但是抗日啊是大事儿。朱县长把儿子都搭上了，我们家就捐50担吧。
5: 哎，
14: 坐下，坐下，继续。
5: 小严，
14: 哎，赶紧算算，
15: 好，
14: 多少了？

0: 老大的一个国家，为什么被小日本欺负？就是因为国民素质差，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县长亲自出面，才要了1000多担。 县长，虽然不多，可大家都尽力了。这两年，会让大户拿粮食养着那两个团。
1: 人家也都皮了，
0: 皮了也得拿。以前他们不拿，我可以睁一眼闭一眼。这回不一样，不一样，这是抗战。县长，这回就不拿这么多，您说怎么办呢？
1: 什么怎么办呢？你先出去让我想想。
0: 县长，这做不到的事儿咱也不能勉强啊。您也知道，高密这两年不是大旱就是大涝，这老百姓过日子都困难了。您去年还把赋税都给免了。
1: 咱们哪儿找着13000担粮食去？
2: 找不着也得给我找。你先出去，让我想想。
0: 是。
2: 你们都出去，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参谋长，
1: 又怎么了？
0: 日军从济南分兵东下了，
1: 离高密还有多远啊？
0: 还有几百里地。
1: 快去，通知赵团长和监察长他们。
0: 县长，你已经不再队伍上了，这军事上的事儿你就别管了。
1: 就是净是你们这样的人才被人欺负。
0: 县长，我去看看粮食收上了没有，您别着急。

0: 慢点。
1: 大娘，
0: 慢点。
1: 我是说，你到我那儿去住几天吧，有两个孩子在面前闹忙着，心里也轻松点儿。
0: 我得留下陪着你干爹。你看他这些天连眼都没合过，都熬成啥样了。
1: 也是。那我们先回去了，过两天我带着孩子再来看你们。
0: 哎，听娘的话啊，回吧，
1: 跟老娘说再见。
2: 老娘再见。
3: 老娘再见。
0: 哎，再见。
1: 走吧。
0: 再见。
4: 县长，您叫我。
5: 小严，募捐不行，只有强征了。没办法啊，吩咐下去，叫各乡的乡长前来开会，吩咐征粮指标，每户人家按人口征粮，家里没有男丁的免。你一个口号，一人一升米，合力救中国。啊不，一人一升米，合力救高米。
4: 县长，高米连年灾荒，这一人一升，
5: 没办法，没办法。我们现在只能指望着这两个团了，指望着谁？啊，我们的警备队能打吗？能吗？
4: 我看就把粮食给那两个团，那两个团也不会去打日本鬼子。
5: 现在只寄希望他们的良心了。去吧，去干吧。
4: 县长，您来高密八年了，没沾过高密的一米一饭，好不容易落下个朱青天的好名声。我怕因为这次强征就前功尽弃了。我还听说了周围几个县的官员早就跑了，就你待在这儿。
5: 混蛋，你混蛋，你怕死，你们都怕死，想当亡国奴是不是？

0: 疼吗？
1: 不疼。
0: 别再让我生气了，快顶不住了，去干吧。
2: 别说医生，我看呐，一斤也征收不上来。
3: 嗯，对，我也
4: 没有粮食怎么征呢？
1: 是是，
2: 没粮食，
5: 没粮食怎么征？
6: 眼下马上就要打仗了，这明年庄稼长了个啥年景，谁都不知道。
4: 对呀，
7: 对呀，
6: 现在还要征口粮，还让老百姓活吧？
1: 是，
4: 我们没有粮食怎么？
1: 哎呀，再说了，这年年在荒的，上哪儿去弄粮食啊？
8: 你们朱县长老是说益民休息，益民休息。这是怎么了呀？
4: 对呀，就是啊。
9: 我知道大家有困难，但这是朱县长的命令，大家一定要完成。
1: 他们说
8: 什么？赶紧说啦！
9: 他们说一人一生实在困难，问朱县长能不能减半？
8: 不行，一人一生一粒都不能少，三天之内必须筹齐。
9: 那老百姓拿不出来怎么办？
8: 我就不信他们拿不出来。
10: 他们不吃饭吗？
8: 他们不拿，我就……
0: 我不管用什么方法，三天之内13000担必须筹到。我只要粮食，其他的不用向我回报了。
11: 放手！
12: 放手！
11: 放手！
12: 放手！
11: 放手！
12: 放手！
11: 放手！
12: 放手！
11: 放手！
12: 放手！
11: 放手！
12: 放手！
11: 放手！
12: 放手！
11: 放手！
12: 放手！
11: 放手！
12: 放手！
11: 放手！
12: 放手！
11: 放手！
12: 放手！
11: 放手！
12: 放手！
11: 放手！
12: 放手！
11: 放手！
12: 放手！
11: 放手！
12: 放手！
11: 放手！
12: 放手！
11: 放手！
12: 放手！
11: 放手！
12: 放手！
11: 放手！
12: 放手！
11: 放手！
12: 放手！
11: 放手！
12: 放手！
11: 放手！
12: 放手！
11: 放手！
12: 放手！
11: 放手！
12: 放

0: 咱们家不刚交了50担吗？怎么还要交啊？
1: 不知道啊，乡长说了，朱县长有令，一人一升，谁也不许少。
2: 这朱县长是咋了？欺负咱家竟是女人怎么的？全县里头数咱家粮食交的最多了，这怎么又派人来强收啊？
0: 嫂子，朱县长也不容易。你去跟乡里来的人说，让他点点咱家的人数，一升不少的交给他们吧。
1: 哎，知道了，二少奶奶。二少奶奶，四姑娘托人捎信来了，让您过去一趟。
0: 大娘，大娘，
3: 哎呦，哎呦，哎呦，俺们家姑娘啊，
0: 大娘
3: 来了，来了，来了，哎呦，姑娘啊，你好些日子没来看大娘了，把大娘忘了吧？
0: 今儿哪敢啊，最近事儿特别多，又烦又乱的。哦，您找我有事儿啊？
3: 哎，有事，有事，来来。
0: 哎呦喂，慢着点。
3: 哎，好啊，等着啊，看看啊，让你看点好东西。哎呦嘿，
0: 哎呀，这刚2年功夫，您就攒了这么多了
3: 啊？可不是吗？
0: 您平常吃啥喝啥呀？
3: 哎呦，大娘啊，在村西头开了片荒地。大娘现在身子骨还硬朗，干点活呀也舒坦。再说了，俺一口人一张嘴，好对付不是？倒是现在日本人来了，你说这么些粮食放在家，俺的心里也不踏实不是？所以呀，把你给找来，想着你见多识广，让你跟俺说说哪个菩萨庙里。

0: 俺就把这些粮食全捐到那个菩萨庙去。
1: 大娘，是菩萨都灵。
0: 哎，不行不行不行，一定要找一个最灵的。俺家张敖那日子啊，本来就过着艰难，你要是日本人来了，他会不会更艰难呢？哎呀，捐到一个最灵的菩萨庙，让菩萨保佑那张敖啊顺顺溜溜、平平安安的。
1: 大娘，真是难得您这一片苦心啊。嗯，我平常呢跟碧霞寺来往的比较多，那儿的住持人特别好，我跟他说一声，您就把粮食捐他那儿去。
0: 哎，好，你说哪儿灵，俺就给他捐到哪儿。
1: 哦，对了，县里开始征粮了，是支援中央军抗战的，要不你也捐一点儿？
0: 哦，捐，捐，只要为咱老百姓啊，怎么捐都行。不过呀，俺得先捐到菩萨庙，经经菩萨手，俺这心里才踏实。
1: 行，那您准备粮食，我去跟那边打好招呼啊，就派两个伙计来帮您。
0: 哎，好，
1: 好吧，
0: 好。
1: 那我走了。
0: 哎，你走，哎，你走。
1: 哎，慢点。哎呀，您小心这身子啊！走了，
0: 你慢走啊！
1: 哎，
0: 哎呀，你说这多好个闺女啊！啊，哎呦，张敖啊，张敖啊，你个小兔崽子，你咋就那么没福气呢？你说，
2: 于司令啊，你说这个朱县长他还像话吗？就咱这么一个小乡，要咱征缴20000斤粮食，20000斤啊，征不上来。就拿我这个乡长试问，这几天都快把我给逼死了。
3: 这狗官就知道挤兑老百姓，那你不交不就完了吗？
2: 朱县长那儿怎么交代呀？
3: 你让他找不着你，找一地方藏起来啊！
2: 躲了初一，能躲了15吗？
3: 还有15吗？啊，这鬼子指不定哪天就来了，他还不得夹着尾巴赶紧跑啊！
2: 哎，我怎么把这茬也忘了？好，战高，就按你这个办法，我对付他。
3: 哎，
4: 支乡长，我觉得你先别急着做决定，我和于战敖商量商量再说，好吧？您先回去吧。
2: 好，好，好嘞，好嘞，好嘞，
4: 慢走。
2: 好嘞，好嘞。
3: 亏你天天夸他，哎呀，说他是好官儿、好人。
4: 战敖，即使你跟朱浩三有深仇大恨，但是你不得不承认，自从他来了高密以后，这高密的老百姓赋税减轻了不少吧？你也不得不承认，他是个不贪不沾的官吧？现在他突然强征暴敛的，肯定是有原因。
3: 还能有啥原因啊？不就是因为鬼子要来了，想捞一票肥了就跑吗？
4: 我认为他不是那样的人，肯定是形势很紧急了。你先别急着带大家抗争，让我去了解了解情况再说。
3: 在我这儿吃饭，成天替他说话。
4: 现在不管你说什么，在这种形势下，我不会让你乱来的。
3: 行，我给你半天时间啊，兄弟们，场上操练起来了。

0: 归公子的事儿我听说了，我也很难过。县长节，你从哪儿来啊？
1: 从于占鳌那儿。猜着了。您知道我去做什么？日本人联络了他，是真的吗？是真的。但是他拒绝了。以前我就和您说过，他和别的土匪不一样。
0: 他真的是一支将来可以依靠的抗日力量。你坐吧。也好，多一个人抗日也好啊，你给他捎个话，只要他抗日，以前的事儿可以一笔勾销。好，
1: 县长，现在底下到处强征粮食。 是怎么回事？
0: 你还不知道吗？
1: 是形势越来越紧张了吗？
0: 日本人已经占了济南了，他们正在。

0: 分兵东下，我现在只能指望中央军驻高密的两个团了。
1: 所以说粮食是给他们用的。
0: 是。
1: 那他们拿了粮食会留在高密抗日吗？
0: 会啊，我已经反复落实过了。
1: 我很怀疑，据我了解，面对日军，中央军现在一泻千里，很多队伍不战而逃。如果他们要是拿了粮食再逃跑了，你该如何和老百姓交代？推迟几日吧，等他们上了战场，咱们再把粮食送过去也不迟。
0: 金姐，你溺过水吗？
1: 我不会水。
0: 一个溺水的人，就快沉下去的时候，两只手会到处乱抓，抓到的东西是不可能放手的。这两个团，就是我现在唯一能够抓到的东西了。
1: 错。高密的十几万老百姓，他们才是你的依靠。
0: 我总不能指望着老弱妇孺上阵打仗吧？
1: 先生，这两年我走了很多地方，我深深地感到，中国积贫积弱多年，如果现在我们和日军正面开战，肯定是打不赢的。我们唯有全面抗战，人人抗战，持久抗战，才能战胜他。
0: 我不能，我是一线之长，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高密落入敌寇之手。你也别劝我了，这个粮啊，争也得争，不争也得争。从老百姓那儿征粮，总比让他们上战场强吧。
2: 这车粮食哪儿来的？
3: 我爹过世以后，我把城里的房子卖了，都换了钱和粮食，藏在乡下。
4: 粮食上次给了你5000斤，
3: 钱呢，我都买了武器，30只汉阳造，你也看见了，
5: 还剩下8000斤粮食，我打算给乡长，也算给咱们乡交一部分。
2: 啊，不是俊杰，有粮食咱自己留着吃多好啊，是不是？
3: 赵，这次征粮，你不能抗。
2: 为啥？
3: 朱浩三不是给自己征的。他是给驻高密的中央军，他希望通过这种方法让他们留在高密抗日的。虽然这种方法我也挺怀疑的，但他肯定有为难之处。
2: 傻瓜才信。
3: 你不信我信。你知道吗？朱浩三唯一的儿子也在抗战中牺牲了。
2: 就算这样，我也信不过他。
3: 这次你就是再不信，我也得依着他。粮食是我们家的，你管不着。
2: 行，算你有一套。哎呀，
6: 娘，娘，哎，您在吗？
7: 讨厌，怎么又来了？
6: 娘，
7: 娘，娘，怎么又来了？
8: 来看您啊，哎，娘，昨天早上宰了一只羊，瞧，战獒让我带条腿过来给您。您这干儿子呀，比亲儿子还亲，就算吃个跳蚤也劈条腿给您。
7: 不知道俺已经改吃素了，啊，拿回去。
8: 你这，哟，娘，您这都是粮食啊！哎呀。现在到处闹粮荒，您这儿倒这么富裕。娘，您不知道，战獒现在啊，一天都捡到一顿饭了。您这儿这么富裕，还不给您儿子点儿啊？要不让我先拿一袋回去。这，哎呀，娘，
7: 不许拿！啊，这都是于战獒原来送给俺的，俺不舍得吃，不舍得喝，就是为了捐到菩萨庙。俺都跟主持说好了。
8: 娘，您看看这人肚子还填不饱呢，您倒拿去填一尊泥台。
7: 你胡说什么你？啊，你竟然敢对菩萨大不敬！ 俺捐的菩萨庙是替他于占鳌赎罪的，你知道不知道？赶紧走，赶紧走！一看见你就生气，别让俺生气了，走吧。
8: 那我走了，娘。
7: 回来。
8: 啊？
7: 把这个东西拿走。
9: 哎，这还一家。
10: 哎，这不能去啊！不是说没有南丁就免了吗？这家只有一个孤寡老婆子。
9: 行了，走吧，走吧。
11: 姚说再来看你。我走了，娘。
9: 不是说家里只有一个孤老太婆吗？
10: 啊，是啊，是啊。
9: 这个女人嘴里说谁的？
11: 哎，你们干啥呀？
9: 你们家里都有谁啊？
11: 就我娘。
9: 进去看看。
11: 哎，你们干啥呀？这是。哎，你们干啥呀？你们要啊？
9: 哎。
12: 哎。我说呢，到处征粮征不到，原来都在这儿呢。
7: 你们干什么？你们
9: 干什么？你一个孤老太太哪来这么多粮食？哎，搬走，
12: 搬走，
9: 搬！
11: 哎哎哎，
9: 让开！你
11: 放手！光天化日的干什么呀？你们明抢啊，土匪啊！村长，您帮我们说说话呀！
10: 哎呀，亮儿，别再来了，上头有命令。
13: 命令什么命令啊？都跟菩萨庙说好了。
10: 行了行了，
13: 给我们还要土匪、啊！
9: 放手，放手，放手，听见没有？啊！
13: 都跟菩萨庙说好了，你敢抢菩萨的东西啊？啊！你个土匪、啊，你会遭天打雷劈的！你，
10: 去你的！你
9: 走
8: 走。娘，娘，娘，娘。娘，娘，娘！
14: 我这次为朱豪三算是把该做的都做了啊。
15: 你不是为朱豪三，你是为了抗日。
14: 哎，行了，别给我讲大道理，我是看在你的面子上。哎。
15: 看到我面子还挺大啊，
8: 张老，
14: 哎，
8: 张老，
14: 不是，
16: 哎，不是让你回家陪老娘吗？你咋回来了？
8: 你快回去看看吧，咱娘，咱娘，咱娘让县里征粮的给。
15: 四姑娘怎么了？
8: 怕是不行了。
17: 娘，娘，娘。娘，醒醒！娘，
15: 大娘，
17: 娘，娘，娘，这咋回事儿啊？娘，啊，哎哎。

娘。你得活着，娘，活着看我给司奎报仇。

0: 13,000担粮食，终于凑齐了。鬼子到哪儿了？听说沿交际线往东，已经占了邹平了。还来得及。你赶快把粮食分别交给赵团长和钱团长吧。一次都交吗？全交吧。一来表示我们对他们的信任和支持，二来。
1: 万一他们顶不住，鬼子打进城里，城里这么多粮食，
0: 落在鬼子手里，我们不就成罪人了吗？
1: 救吧。
0: 是。
1: 哎，
0: 这次征粮，下边的人和百姓……县长，你就别问了。
1: 不问，你去吧。

0: 裘先生，这么早
1: 还早呢？这都晌午了。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这回我不愁他余占鳌不降了。啊？
0: 怎么了？
1: 朱侯三去征粮，把余占鳌的娘给打死了。啊？
2: 把他娘打死了？
1: 可不是他亲娘，但是比亲的还要亲。嗯，余占鳌认了那个女人当干娘，当年就是因为朱豪三把这个女人的儿子给打死了，把余占鳌逼得当了土匪。
2: 真是悲剧啊！啊，那余占鳌现在干什么呢？
1: 嗨，给他娘出殡呗。我们这儿的规矩是，守灵三天，三天以后下葬。哼，这余占鳌跟朱豪三本来就不共戴天，现在又有了杀母之仇，我估摸着三天以后，这好戏就要上演了。哦，
2: 我跟这余占鳌也有一面之识，也算是朋友。明天我去给他娘吊丧。程先生，你立的功，我会如实向皇兄汇报。到时候，哎，
1: 那个野村先生，别到时候。你说皇军一来，我上哪儿找你去？我们这儿做买卖，还不兴赊账。
2: 程先生，没问题。远方，
3: 今晚7:30，良辰美景。
4: 穆夫人忽然过来了一趟。为了他家长子的亲事，
5: 这穆之敌说亲，与您说啥呀？莫非是看上咱们家晏婴了？
4: 不是晏婴，是顾姑娘。就是去年赏菊那会儿，看着悄没声的，居然就看上了。说打那天回去之后啊，就念念不忘。你说，这门亲事合不合适？
5: 不合适。
3: 今晚7:30，良辰美景。湖南卫视提示：
6: 祝福啊，
3: 接下来是红高粱。
7: 对，就是现在，有精气神，随时开练，跑满全场，扛得住，敢撒野，拉满精气神，有善存，有精气神。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痛痛痛，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创业前的终极压力测试，组建两大战队，各自赚取经费，从义乌去往杭州。
15: 走。
16: 二楼老板，一箱水30。
17: 我们也一箱。
16: 哥，这边要两箱。
18: 5箱 ，OK。
19: Hello， 我们在售卖一些产品，
8: 还有耳饰这边。
10: And I can sing because I'm a singer。
17: 快跑！
16: 来了，
18: 完了。
16: 18号站台，走。
8: 都在哪儿？快点，我伪装暴露了。
17: 哒！
8: 这里。
10: 对，就是上去。哦，
17: 看见了，看见了。
3: 今晚10点，合伙人。
13: 我们啊，说话算数。
2: 你只要配合我们，就不会亏待你的。啊，
1: 哎，野村先生，我出来一趟不容易，多有不便，我先回家了。
2: 去吧，去吧。
12: 请再叩，请 三颗，请还礼。

0: 于司令，节哀吧。可否借一步说话？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可忍，孰不可忍？虽然上次我们合作未成，但我却对于司令的为人更加仰慕。不知道这次于司令有什么打算？
1: 报仇！好啊，这是大丈夫所为啊。不过，我知道于司令虽然有人，但是武器不足啊。如果于司令需要，我可以想办法为于司令提供武器。我们大日本皇军离这儿已经不远了。
0: 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从我们队伍里要一批武器过来。
2: 于司令英勇善战，我不怀疑。不过，这朱豪三的警备队武器好于于司令啊。再说，高密还有国军的正规军，如果于司令缺少武器的话，这是我跟朱豪三的私仇，不用外人参与。
0: 难道在于司令眼睛里，我还是外人吗？
2: 是，而且是外国人。

0: 刚才出去那个人，不就是那个日本人吗？他来干什么？
1: 他要给我送武器，帮我一起打朱浩三。
0: 你答应了？
1: 杀朱浩三用不着他们帮忙。 难道这个时候了，你还要去找朱豪三报仇吗？兄弟，这么些年，你一直在我跟他中间来回走动，我都忍了。但这一次，你要是再替他说话，我就和你对命。
2: 他连武器也拒绝了，这个人真是软硬不吃。程先生，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你马上带我去见你们花当家的。他能做什么？
3: 他能做的事情很多。对了，还有一条，这件事情绝对不能让黑眼参与进来。
2: 啊？哦。
4: 家人还礼，那我们告辞了，谢谢。
5: 正敖，你干啥去啊？
1: 没你的事儿。
4: 正敖，你要干啥去？
1: 还用问吗？
5: 你现在不能冲动，这事是他底下人干的，他现在还不知道这事儿呢。啊？
1: 敖，你不能去！你走，我必须帮。我不想再听你的大道理了，兄弟们，我于占鳌跟朱豪三有三大恨。第一大恨。 杀我兄弟，把我逼上了匪道。第二大恨，他杀我众多弟兽，逼得那么多家人家破人亡。第三大恨，他杀我老娘，可怜我老娘一生向善呢，最后叫畜生给害死了。 兄弟们，愿意跟我去报仇吗？愿意。好，咱们今天跟朱豪三一决雌雄，不是他死就是我亡。弟兄们，杀！出发！等等，大哥，您是来帮我的，还是来挡我的？
6: 我是来给大娘吊孝的，陪我去给大娘上炷香。

0: 朱侯森就在城里，他跑不了。跟我进屋，我有话跟你说。
1: 叩！我的亲娘啊，你怎么就没了呢？叩！请，再叩。 请三叩，请。

0: 正敖，跟我进屋，有事儿跟你们商量。正敖啊，朱豪三这事儿，你打算怎么着啊？
1: 大哥，朱豪三实在是欺人太甚了，别说战敖了，连我都忍不了了。正敖。
0: 你说这事儿你打算怎么办？你想怎么干，二哥我跟你一块干。
2: 这事儿我没问你，我问他呢。你说，刚才你们都看见了吗？杀母之仇还能咋办？
0: 可是你当初答应过我，要找朱豪三报仇，必须经我同意。难道这次你还让我忍？大哥。
1: 这事儿你让三弟给忍了，那我都不愿意呀。
0: 杀母之仇都不能忍，那战獒还算是个男人？
3: 可是人毕竟不是朱豪三亲手杀的，这未必就是他的本意。
1: 大哥，你是我哥，你得向着我呀。
4: 那您的意思是，非得他亲手拿刀才算是他杀的？
0: 别老在这儿火上浇油。那日本人都到家门口了。
4: 咱们自己人打起来，对谁有好处啊？你别以为这事儿跟你没关系，除非你打算跟日本人合作。
0: 不管怎么说，朱豪森也是高密地界上的一支中国人的队伍。
4: 我管不了那些，我只知道朱豪森杀了我娘，这仇我必须报。
0: 不管怎么说，死者为大，啊？
4: 那大娘的灵柩就在外边停着呢，你要想报仇，也得等三天以后大娘下葬了再说。就因为
1: 死者为大，我才要取了她的人头来祭我娘。
0: 对，这就是最好的祭品。
4: 既然都这么说了，那你们也得等我的弟兄们挨着个的给大娘磕个头再说。
5: 就你多事儿，你把他叫来干什么？
6: 我一直瞒着他呢，我哪知道这手底下哪个兄弟多嘴，告诉他了。
0: 看样子，他表面上是把队伍交给你了，可手底下的兄弟，还是把他当老大。于朗，有他在，这队伍你带不长。
5: 老程，这个事儿你可急不得，他毕竟是我的义父，他对我有恩。
0: 行行行。
4: 你们家的事儿我不管，这回是个绝好的机会，不管是朱豪三还是于占鳌，谁把谁干掉，对咱们都好。
5: 那你就放心吧，我义父这回勒不住他。
0: 你怎么知道？
5: 就于占鳌那脾气，这次死了娘，我一定能勒。
4: 义父，我跟程军师正在说闲话呢。
7: 这时候说什么闲话？你过来。
5: 哎哎哎，
4: 你啊。
5: 去把弟兄们都叫过来，进去，给战獒他娘磕头。
6: 刚才不都磕过了吗？
5: 再磕。跟他们说，能跪多长时间就跪多长时间，能哭多长时间就哭多长时间。
6: 义父，您这到底要干嘛呀？
4: 我怕出事儿，那拖一会儿是一会儿啊。
5: 那个，看您俊杰了没有？
6: 没有。
8: 俊杰，你千万别急，按上级指示办。我们不能再让高密这支队伍再自相残杀了，尤其是于占鳌这支队伍，我们尽量把他拉过来。
9: 放心吧，我先去找朱浩三。
8: 好，注意安全。
10: 你不能进，
11: 我找朱县长。
8: 你不能进，
9: 我找朱县长，不能进，
11: 我有急事儿。
12: 县长，
8: 朱县长，您这回犯下大错了。
13: 我不是一直在犯错吗？
8: 您强征粮食，手下的人把于占鳌的母亲给打死了。
13: 那一定是他抗粮不交了。抗粮不交就要被打死吗？于占鳌现在正在集合队伍，要找您报仇呢。
8: 那好啊，我正等着他呢。
13: 来人，
14: 在，
13: 立刻集合警备队。
14: 是。
8: 您要干什么？日本人马上就要到了。
14: 难道你要和自己的同胞自相残杀吗？
8: 他不是同胞，
14: 他是土匪。
0: 这个人一向和政府作对，现在又想和日本人勾结，我正找不着机会想灭他呢，自己送上门来了。怪不得我，集合！
1: 你他娘的真当土匪了你！现在是他来找我，不是我去找他。
0: 难道土匪打上门来，让我朱浩三躲在这儿当缩头乌龟吗？日本人等的就是这一天呐！您手下就这么一支警备队，和自己人打完了，将来怎么对付日本人呢？

0: 军姐，你回去告诉他，让他适可而止，别再一意孤行，否则我就对他不客气。
1: 县长，解铃还需解铃，毕竟是您的手下把他娘打死的，怎么样也得给他个说法吧。
0: 给什么说法？
1: 向他赔礼道歉。
0: 笑话！ 我堂堂的一个民国县长，去向一个土匪道歉？
1: 向死者道歉。
0: 我不道歉。我告诉你，我下决心征粮的时候，我就想好了，此令一出，不知道会有多少无辜者受害。告密，不知道有多少人
1: 对我产生怨恨。
0: 可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悔之欲之，一切就留给世人吧。县长，县长，县长，小严呐，小严，你也是在战场上见过生死的人了，怎么了？这是天塌了地陷了，赵团长和钱团长开拔了。
2: 他们早就准备好了，收下咱们送过去的粮食以后，马上下达了开拔的命令。什么时候？听周围的居民说，昨天晚上就走了。县长，赵团长和钱团长临走的时候，有一封信交给你。朱县长军舰。 今日我二部不告而别，非为不敬，实乃惭愧无地，不敢面辞。上峰早下军令，令我二部赴徐州与日寇作殊死战，惜粮草未备，不敢轻行。试射军机不便直言，以恐未能取信于足下。皖南之中不得不出此下策，宁勿私意以全国事。 今日国难当头，杀敌为要，细行无暇他顾，望朱县长以国事之心宽之量之，我等为马革裹尸，以死报国，以谢足下。他日若侥幸得全性命于沙场，必定坦背赴京，亲自向朱县长谢罪。
1: 县长，县长。

国民党の軍隊は撤退し、ゴミの武装勢力を滅ぼすのは今年の冬だ。そっか。

0: 二少奶奶，县城的警卫队下级强征粮，把四奎的娘给打死了。打死了？
1: 确实吗？
0: 确实，院子里扎着灵棚，正发丧呢。我听说于占鳌要带兵去打朱敖三呢。
1: 二少奶奶，咱们要不要去送个晚帐啊？
2: 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哎，九儿，朱敖三强征粮食，他的手下把司奎娘给打死了。我知道了。
3: 你知道你还在家里待着，是朱敖三的手下把司奎娘给打死了。于占鳌现在要跟他去对命呢，现在只有你能拦住他，赶紧跟我走。
1: 我干啥要拦他呀？
2: 你怎么了？
1: 现在大敌当前，你要看他们自相残杀吗？啥叫大敌当前啊？你知道司奎娘是个什么样的人吗？她一辈子吃斋念佛，一辈子行善，还一心一意劝于占鳌回头。现在却落得这么一个下场。你口口声声跟我说日本人怎么怎么坏，怎么怎么坏？司奎娘这么好一个人，没死在日本人手里，她死在朱敖三手里了，她儿子也死在朱敖三手里了。
2: 于占鳌他要是不报这个仇，我都看不起他。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是朱敖三不对，但现在不是咱们骂他的时候。现在于占鳌正在集合部队，这两个人要是一旦打起来，肯定是两败俱伤。鬼子马上就要来了，到时候我们自己人都没了，怎么抗日呢？
1: 啥叫自己人啊？沙姆蛇人也叫自己人啊？
2: 他这样是不对。可是你知道吗？朱敖三这次强征粮食。
1: 就是为了留住国军的两个团，帮着咱们高密人抗日，可那两个团拿了粮食，一句话不说就溜了。朱敖三当时就吐血了。那他也是活该。是，他是活该，不相信民众，只相信国军。可这都是为了咱们高密老百姓好啊！这样一个人，你就要让于占鳌把他给消灭了？再说了，两个人打起来，还不知道谁把谁灭了呢。
3: 要是这样啊，我就去，我现在就去，我还让于占鳌好好打呢。
1: 你怎么这样啊？我原来就这样。你要有时间啊，你还不如劝劝朱敖三。
3: 我劝了，我让他去给司奎娘面前认错。
1: 他说什么？
3: 他那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死活不去。况且现在他儿子死了以后，他做什么事越来越不计后果了。
1: 不计后果，那所有的后果他也都应该担着。
3: 九儿，咱们现在不是为了朱敖三，咱们是为了高密的老百姓。就日本人要来了，你不能眼睁睁看着我们自己的同胞自相残杀吧？你知道吗？司奎娘一死，那个叫野村的日本人就去吊丧，还答应要给于占鳌打朱敖三提供武器呢。
1: 他接了？
3: 什么？
1: 他接日本人武器了？
3: 还没有，但是我就怕他一时冲动，他被日本人利用了，将来被日本人当枪使了。
1: 你在这儿等会儿。你说的这不是真的吧？你说这朱县长气人不气人？这前两天刚看他死了孩子，觉得他挺不容易的。这想着之前的事儿吧，就算了。没想到他又把司奎娘给打死了。
4: 妹妹，你不会眼看着这俩人就这么打起来了吧？
1: 我怎么不能看着呀？就因为一个是孩子的爹。

0: 一个是孩子的干老爷，这于占鳌要是不出这口气啊，我都替他抱不平。可是朱县长的为难之处你也看到了，那手底下人做事鲁莽，也不能全怪他吧。再说了，你不是一直盼着于占鳌能回头吗？这他要是迈出这一步的话，以后怕是想回头也回不了了。
1: 那我能怎么办呢？
0: 他们两个人的脾气，我又不是不知道。我一个妇道人家能做什么呀？
1: 你能做什么？你要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会来找我吗？我猜你来之前呢，肯定主意都打定了，才过来找我的。说吧，嫂子能帮你干什么？真是什么事儿都瞒过嫂子。这于占鳌啊，要是不出了这口气，我也是没有办法拦住他的。
0: 所以，我现在在想，试着去朱县长那儿劝劝他，让他去于占鳌那儿认个错。你让朱县长给于占鳌认错，这他能去吗？那
1: 怎么办呀？那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那现在有个人呢，得看住于占鳌，给朱县长留点时间。这个人您最合适了。
0: 哎呀，妹妹，这他连你的话都不听，他能听我的吗？
1: 你救过他的命。
0: 嫂子，要是连您都不帮我，我就不用去朱县长那儿了，让他们俩打死算了。好了好了，我听你的，我去就是了。
1: 你去啊，你还得把豆干儿、奇官儿都带过去。
0: 我带俩孩子去干什么？
1: 你带着他们俩去啊，你得告诉他们俩，于占鳌是他们亲爹，而且一进门啊就得叫爹。
0: 我明白了。
1: 你就说你去调校的，然后尽量把于占鳌拖住。
2: 我这就去找朱县长。好，于大哥，姐顺便啊。靠大！啊，大娘！哎呀，又死得好惨呐！大娘！靠！大娘！再靠！
3: 请大娘，大娘，请大娘，大娘，大娘，兄弟，兄弟，心意到了啊，
2: 大娘，
3: 兄弟。
2: 大哥，我说你心意到了，谢谢啊。客大娘啊，我亲娘啊，你死的冤啊，大娘，早就知道你人善。
4: 喂。
2: 没等我来看看你就走了，大娘啊！请，你就是我亲娘啊，大娘，你死的冤啊！
3: 你他妈就不等着我来就走了？哎呦，我的天，大娘啊！来两回了吧，兄弟。
5: 大哥，您真是一片苦心呐。那是弟兄们对大娘的一份孝心。您还是请回吧。
6: 大娘没下葬，我怎么回去？那您在这坐着，我走。
7: 等等等等等等，
5: 真想好了你。我早就想好了，要不是您拦着，我这会儿都在衙门口了。您二位给个痛快话，到底帮不帮忙？
6: 那还用说吗？咱们不刚刚杀过盟吗？
5: 钟胜，你别老跟这儿撮合你。我跟你说，他去跟朱豪三拼命，对你对我有什么好处啊？
6: 是，咱们歃血为盟，但那不是为了朱豪三。
5: 这么说，大哥是不愿意帮忙了？
6: 不是不愿意帮，
5: 大哥
6: 是。
0: 这事儿交给我们俩就成了。张，你若是想报仇，二哥我肯定帮你。
1: 行了你，张敖，这老话怎么说来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你这一去，说不定小命都没了，完了还让别人占便宜。大哥，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啊？
0: 大哥，
1: 这是我跟朱豪三的私仇，于他人无关。大哥要是不方便，我一个人去。
0: 哎，加上我，等等。
3: 咱们既然说好了，有什么事互相照应，那现在战敖遇见事儿了，我做大哥的，我不能不管。我去，不管怎么说，到时候咱还有个商量，是吧？
4: 那咱路上商量，现在就动身。
5: 走，
1: 走，
0: 回家。
6: 俊杰，
3: 你怎么把他们领来了？
6: 是我带他们来的，听说大娘身遭不幸。
3: 我特地带两个孩子来给大娘吊唁的，毕竟大娘也是两个孩子的奶奶嘛。谢谢大少奶奶，
6: 您有心了。不过我正准备出门呢。
3: 战敖，死者为大，现在还有什么事儿比给大娘下葬更重要吗？大娘生前待你不薄，你不能不讲孝道。
7: 先带两个孩子给他奶奶去磕个头吧。爹，爹来，走。张少爷，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咱们可有日子没见了。
8: 哎呀，花当家的，别来无恙啊。
7: 该啥样还啥样。你现在能告诉我妹妹葬在哪儿了吧？不可以，
8: 她是我妹妹，是我最亲的人，我凭什么不可以啊？当时我走的时候就跟你说清楚了，什么时候我觉得你配见灵儿了，我自然会告诉你。还有，于战敖和朱豪三之间的事儿是他们自己的事儿，希望你不要在中间掺和。哼。
7: 你还不知道吧？我们三个已经歃血为盟了，约定好了，任何一方有事都得互相照应。大哥，你说是吧？
9: 那也得分什么事儿。
0: 据我所知，你们歃血为盟是一致对付外敌。
7: 于战敖和朱豪三之间的事儿是内斗，如果你在中间煽风点火，对不起，你永远别想知道灵儿葬在哪儿。
0: 不是我说你姓张啊你！
9: 同事，这一码是一码。 今儿这日子口，你提这事儿不合适，出去溜达溜达。我跟你没话说。我跟你说，我来了快一天了，这事儿还真麻烦。战敖非得去找朱敖三对面。
7: 哎呀，大哥，您也知道。 日本人马上就要进高密了，不能让他们打起来呀！是，
9: 外人都打在家门口了，自家人先打起来了，这肯定不是件好事。
7: 你这一天都干嘛去了？你，
8: 我去找朱县长了，我希望他过来道个歉。
9: 他来不来呢？
7: 他的脾气你也知道，正好又出了别的事儿。黑大哥。
9: 我知道您才是江湖上的真英雄，于战敖只听您的，您一定要。
0: 你别给我戴高帽啊！朱浩三不来道歉，我也搂不住他。
7: 九儿已经去劝朱县长了。
0: 去了。
9: 去了。但愿九儿能把这事儿给办成了。
0: 哎，我跟你说啊，这儿可全靠咱俩了，机灵着点，听见没有？
7: 我明白。
10: 跪，叩，起，再叩，起，三叩，起，还礼。您都来了。 他为啥不来？
0: 大少奶奶，您的礼数尽到了，带着孩子们回去吧，我也该走了。你要去哪儿啊？
1: 找朱浩三报仇。这么急啊？怕朱浩三跑了？找人寻仇，比给大娘下葬还要重要吗？
0: 那就别慌了，我是你嫂子，又是救过你一命的人，人说老嫂比母，今天我就倚老卖老一回。九儿有事儿，所以没有过来，她让我替她带着两个孩子给孩子的奶奶守灵，所以今天我跟你一起守。
1: 对不住了，大少奶奶，恕丈儿不能陪你。
0: 我得取了朱浩三的人头，供在我娘的灵前。大娘早就信了佛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她不杀生的，你弄颗血淋淋的人头放她灵前，你啥意思啊？今天你哪儿都不许去，要去也等大娘下葬以后，也别让大娘看见。行了，天不早了，先安顿两个孩子睡下吧，我守前半宿，你守后半宿。
2: 浩三，醒醒。

0: 阿三，屎罐子已经顶着了，你得接着顶下去呀。听见了没有，朱浩三？
1: 醒醒！
2: 哎，太太！
1: 哎呦，醒了吗？啊，浩三，醒了，醒过来就好。浩三。

0: 小爷，少团长、钱团长真的走了，
1: 您就别想他们了。在您昏迷的时候，我接到报告说，鬼子已经到周庄了，离咱们这儿连300里都不到了。那两个团又跑了，咱们手上又没……
0: 累呀！让我喘口气儿。
2: 喘口，喘口。小严，让你们县长歇歇，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歇着啊，天塌不下来。
1: 九儿姑娘，你怎么来了？
3: 小爷，朱浩三把于占鳌的娘给杀了，你知道吗？
1: 是底下的人干的，不是朱县长的命令。
3: 那还不都一样吗？朱县长现在怎么样了？
1: 刚刚吐过血，就是因为赵团长和钱团长的事儿。这段日子，他为了抗日的事儿忙得连轴转，连自己儿子的死都顾不过来。可就刚才，我跟他报告说，鬼子已经到周庄了，可他却说，他却说他累了。
3: 于振鳌啊，要出兵打他，我先让我嫂子把他拦下了。我想过来劝劝朱县长，看看能不能去四魁娘的灵前认个错。你觉得这有可能吗？
1: 您要是为这事儿来的，我劝您还是别提了。县长唯一的儿子死了，他不顾自己身败名裂，强行征收军粮，结果还被中央军给骗了。他现在是哀莫大于心死，你这个时候让他去道歉，恐怕不可能。
3: 那我去看看他。
1: 好，跟我来吧。
3: 啊。
1: 太太。
3: 啊。
1: 九儿姑娘知道县长身体不好，过来看看他。
4: 九儿来了，关键时候还是咱干闺女。我先去看看，你收拾收拾，起来吧。啊。
5: 干娘，
4: 九儿，外边的人都在骂你干爹，真没想到你还能来看他。
5: 嗨，这老百姓的话计较什么呀？他们哪知道我干爹的难处？
4: 真是我的好闺女，听你说这个话，真是比亲闺女都亲呐。你说外边的老百姓，被收走了几斤粮食就哭爹喊娘的，有谁体谅你干爹的难处？你干爹在高密，房屋一间，地无一垄。儿子也为国捐躯了，孙子孙女远在西北，他一个人在这瞎忙，你说他图的什么？
5: 是啊，这当官的有当官的道理，做老百姓有做老百姓的道理，咱就信当官的道理就可以了。干爹，
0: 九儿来了
5: 啊！我听说您身体不好，这着急着就过来了，也没给你带点啥礼物。
4: 你看你这闺女说的什么话？你来看你干爹，他病就好一大半了，还带什么东西呀？快坐坐。
0: 谁告诉你我身子不好啊？
5: 还有谁啊？张俊杰呗。
0: 他叫你干什么？
5: 你说这张俊杰，他让我跟干爹说。让干爹去四魁娘那儿认个错。
4: 九儿，你真是为这个来的吗？
5: 我不说这个，我是来给干爹通风报信的。
0: 报什么信儿？
5: 张俊杰跟我说啊，于占鳌在集结队伍，想要找您报仇，这不定啊啥时候就来了，你得做好准备啊。
4: 九儿， 你这是在帮你干爹打于占鳌？
5: 对啊，于占鳌这东西啊，不打他，反倒给他长脸了。干爹，你早消灭他，早利索，好让大家都过上太平的日子。
4: 哎呀，你看，你干爹还担心别人对他有误解呢，连我们九儿都这么深明大义呀。
5: 不是我深明大义，都是这于占鳌做事实在太不讲道理了，我想帮他都帮不了。不就是打死了他老娘吗？干爹是做大事的人，死几个老百姓，算什么？
4: 哎，九儿，话可不是这么说的啊。那不是你干爹做的，是他手底下的人做的。
5: 就算是干爹做的，也没什么。那老太太呢，命该如此。
3: 干爹前几年张贴告示，招募杀过人的来当警察。
5: 他那儿子连鸡都没杀过，愣要冲大个儿的，学人来报名上了火车。你想想，这不是自己找死的吗？于占鳌也是因为那事儿当的匪。我当初还为他叫屈呢，现在想一想也没啥可委屈的。干爹干娘，那老太太我认识，你知道他们那些粮食是从哪儿来的吗？
4: 不管粮食从哪儿来的，现在国难当头，非常时期，他抗粮不交就是不对。
5: 是他不对，再说那粮食啊，根本也不是他的。
0: 他一个婆子又没有耕种，哪来的粮食？分明是于占鳌抢别人送他的。
5: 没错，那个时候我去劝于占鳌回头，他不回头，我就想起了这老太太，想上门劝他，看他能不能拉于占鳌一把。结果他没把于占鳌拉回来，反而想出了这么个蠢办法。
4: 什么蠢办法？
5: 我上次从他那儿回来，他就改吃素了，在房前屋后自己种地，吃糠咽菜的。他把于占鳌给他的那些粮食财物全都放在院子的地窖里攒在一起，送到庙里给菩萨帮于占鳌赎罪。我琢磨着干爹的手下行事不会像土匪，进院子连地窖都翻。我想他是把东西拿出来要送到庙里的时候，没想到那么寸就碰到真粮的了。你说说，这都碰上真粮的了，你就把粮食给他保个命什么的不就行了吗？结果他又这么倔，一定要把粮食送到庙里，那把征粮的给惹恼了，不就把他给打死了吗？干爹干娘，他是一个小老百姓，命如草芥，胆敢抗粮不交，这不找死呢吗？他和他的儿子一样，死脑筋，死了也白死，穷人的命也不值钱，死了就死了呗。干爹是干大事的人，不用想他。
4: 九儿，你这话可说差了啊。你干爹不是那样的人，
5: 是吗？我误会了吗？那干爹是哪样的人啊？
4: 九儿，自从你干爹来到高密，你能说他是不爱护老百姓的人吗？
5: 我没有说干爹不爱护老百姓啊，这都是老百姓不讲道理。干爹为了抗日向高密的老百姓征粮，照道理来说这不是为了老百姓好吗？可是这老百姓是怎么说的呀？他们说没见过日本人长什么样，那朱县长长什么样？
4: 九儿，外边老百姓都不懂道理，你不要再学了。
5: 不学不学。干爹，张俊杰跟我说，这日本鬼子不是人，到了一个地方不分男女老少，见人就杀。我在想，这老
3: 太婆
5: 就算现在不死，日本鬼子来了也一定得死。这死在自己人手上总好过死在日本人手里啊。
0: 你们聊。

我是宝靖县吕洞山镇憨集村的龙爱。您可能听过我的另一个名字吕洞山小帅，这是我的自媒体账号。虽然帅字是大家对我这个山里娃的玩笑，但这些年我正在给他注入新的含义。我想成为家乡风物的推荐官，让藏在湘西大山深处的百味好物通过我的镜头被更多人知晓喜爱，然后走出大山。

0: 的哥哥姐姐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走进小帅的直播间，一起走进北纬三十度的湘西。透过镜
1: 头，集市是我们湘西最有烟火气的地方，这里有特色的湘西滋味，有老百姓自己家种的新鲜蔬菜，有手工制作的精美物品，但大山困住了他们走出去的脚步。2022年，当我返乡看到为滞销山货发愁的乡亲们，我想，我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
2: 我们村民，大家是在村子里参加演播，一些甩出江湖色。我们村民，大家是在村子里参加演播之后，一些甩出江湖色。
1: 乡亲们早上好，想死大家了。大家都知道我啊，我叫龙爱，也是吕洞山小帅。今天我不讲大道理，就跟大家说一说我用手机直播带货，带着乡亲们创业的故事。吕洞山山清水秀，盛产宝镜黄金茶、排捧大米，还有腊肉、笋干这些特产，但是外面的人呢，他几乎不知道。这么好的东西，没有电商之前，要么就烂在地里，要么呢卖不出一个好价格。乡亲们忙活了一年，也挣不到几个钱儿。每次看到村里的老人起早贪黑去卖菜，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儿。但是，怎么帮助大家呢？我一直在琢磨这件事情。随着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22年，夯集村驻村工作队推动电商助农。得知我是旅游专业毕业的大学生，极力地邀请我回乡。老师说，我从湖南师范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在城里当老师，这对我们山里娃来说是一份很好的工作了。我心里想，好不容易从大山走出去，现在又要回到山里，说真的，我还真的有过犹豫和担心。但是，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不应该是一句空话，而且这和我想帮助家乡父老乡亲的信念是一致的，我应该担起这个责任。所以2022年，我就辞掉了教师的工作，回到夯集当起吕洞山小帅桑农主播。怎么能帮乡亲们把山货卖出去呢？这是我每天琢磨的事情。刚开始我什么都不会，拍摄剪辑这些全都是自己摸爬滚打，半年就亏损了17万。那时候驻村工作队看出我的难处，协调信用社给我贷款30万元，这不仅是创业的第一桶金，也是组织对我的信任。这份信任也坚定了我继续走下去的决心。作为党员，我的内心早就认定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致富的，大家的增收才是最重要。所以收购茶叶的时候，我向乡亲们承诺，不管市场的行情价如何，收购价格高于市场价的10%，绝不压价。2023年，茶叶大丰收，但价格暴跌，茶农们愁得寝食难安。我还是兑现自己的承诺，一次性给龙大伯3万多块钱的货款。龙大伯，你还记得那时候怎么和我说的吗？
3: 记得，你龙爱讲话算话，以后我的茶叶全部卖给你了。
1: 感谢你的信任，谢谢啊。现在龙大伯不仅自己种茶，还跟着我学直播卖货，去年收入8万多元，盖了新房，买了小车，日子越干越红火。不止龙大伯，还有好多乡亲们都跟着我学电商直播，比如说我们在现场的张大姐。他家熏的腊肉实在太好吃了，可惜没有销路。你还记得刚开始直播的时候，他好紧张，就一直陪着他练习怎么说话，怎么跟网友互动，怎么克服紧张。现在他每天晚上直播1小时，保守的估计他现在每个月的收入应该是3000块钱以上，是不是？
4: 是的。非常感谢你。
1: 不客气啊。他呢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就像前些天 还收到他亲手为我缝制的一包鞋垫，这个礼物太贵重了，一针一线，也思来不易。说实话，我特别的感谢，张大姐，还有我们在座的父老乡亲们啊，我会一直努力下去，不辜负大家的信任。回村这些年，我不光卖货，更想做乡亲们的贴心人。我组织电商培训班，手把手教乡亲们用手机拍视频、做直播、开网店，带出十多个靠电商富起来的龙大白。张大姐还请了村里的十多个娘娘帮我在打包，他们在家门口就实现自由就业。以前村里没有物流点，为了解决最后一公里乡村物流的难题，我们建立了泉州第一个快递分拣站，把运费降了下来。2025年，我为各村卖出140万单农产品，销售额突破6800万，带动500多户村民致富，每年的增收大约2万元。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最要感谢的是我们党的好政策，党的20届四中全会强调，加快贯通乡村电子商务体系和快递物流配送体系，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这些政策条文全都变成了实际的支持。县里给我们创业补贴，协调贷款，对接物流资源，让我们用手机互联网就可以把农产品卖到全国，卖个好价钱。这些年家乡的变化大家都是有目共睹，土路变平路，快递车开到村门口，乡亲们从愁销路变成了对着手机接单，笑容越来越多。以前年轻人都往外跑，现在越来越多人返乡创业，这些变化都离不开党的好政策，也离不开大家的勇敢尝试、肯努力、向前闯的干劲。乡亲们，党的20届四中全会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乡村振兴、数字赋能离我们并不遥远，只要我们用数字架起出商桥，用电商扛起增收带，咱们吕洞山好货会出更多的网红爆款。我也会牢记党员的初心使命，继续带领大家一起过上有奔头的日子，大家说好不好？
5: 好，
1: 谢谢大家，未来我们一起加油，撸起袖子加油干。
5: 好，
1: 谢谢大家。直播采茶的人物，采购集市的鲜货，让每一份商货都有了故事和温度。不止商货走了出去，村里也变得热闹起来，大家脸上的表情也更幸福。我想，这就是乡村振兴和数字兴农的意义。山还是那座山，但路已不止那一条。我是吕洞山小帅，请您品尝我家乡的味道。
6: 深圳速度，时间就是金钱。
7: 我们已经到这个南山区的刘仙洞了。
8: AI 生态社区，我们可以1:1的映射我们的手部动作，像人手一样侧打或者是旋转。
6: 教你们一个手语，这是谢谢。哎呦，邵春总，
9: 汪老师，到金蝶来镀金，
10: 到金蝶来镀金，
9: 来镀金，这都是我们客户的产品。我最早创业的这台电脑。
6: 做企业非常非常的难，不断的肯定自己，不断的否定自己，所以为什么叫金蝶呢？它要破茧成蝶嘛。
9: 各位创业者，你的创业初心是什么？
6: 克制才能真正把产品做到极致。
11: 欢迎韩哥。
12: 哎呦，终于到总部了呀。
13: 在今后创业过程中需要达成帮助，
6: 持此锤找刘总找达成。我特别希望大家在未来川流不息的年轻人的创业的道路上，每个人都如同自己人生当中那个浪花一样闪光着、跳跃着、奔腾着。
14: 明晚7:30，多金2026。
1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今晚七点半，良辰美景。
5: 穆夫人忽然过来了一趟，为了他家长子的亲事。
11: 这穆之迪说亲，与您说啥呀？莫非是看上咱们家晏婴了？
5: 不是晏婴，是顾姑娘。就是去年赏菊那会儿，看着悄没声的，居然就看上了。说打那天回去之后啊，就念念不忘。你说，这门亲事合不合适？
11: 不合适。
15: 今晚七点半，良辰美景。
16: 请大家注意安全。
17: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15: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18: 大家都跟我们啊！
15: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19: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15: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20: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15: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

0: 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 你买什么东西？
2: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3: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2: 听我的，听我的，
3: 听我的，
4: 听我的，
2: 听我的，听我的。
5: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6: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
7: 信他好吗？当然要写。哎，爸爸，帮我写个母亲节的祝福。
8: 我以前明明都会做的呀。
9: 解答，
7: 不需要了，这次我要自己想。
0: 湖南卫视提示，
10: 出发，
0: 接下来是首发。

0: 一段广交会现场的短视频，短短几天刷屏国内外社交平台。常年靠电动轮椅出行的外籍女士，穿上了一套中国企业研发的外骨骼设备后，竟缓缓地站了起来，还稳稳地走了几步。亲友是当场泪流满面，围观人群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她是谁？这段视频背后又藏着一段怎样的故事呢？下面就跟随首发记者走进杭州一家成立仅5年的初创公司，揭开这场美丽的意外。从实验室到广交会，从无人问津到全球刷屏，中国制造的这一步为何让世界动容？
1: 2026年4月15日，在广州，第139届广交会首设的服务机器人专区，46家企业集结亮相。杭州泰西智能科技的展位前，人潮涌动。
2: 就是膝盖上升和落下的时候，会减少很多，自身的发力，会保护膝盖，会有很多缓冲。比正常期的时候会力量会少30%吧，我觉得。
1: 当天下午2点半，三位外籍女士走进长长的体验队伍，其中一人坐在电动轮椅上，身边有人搀扶。

0: 寻找能帮自己重新站起来的辅助器械，市面上几乎没有一款能真正适配失能人群的需求。
1: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其实现场所有人员都屏住一口气，屏住呼吸。那当玛利亚松开我们两个工作人员的手走了几步的时候，那我们现场工作人员就爆发出了欢呼，那都在鼓掌，那都在放声大笑。但是他的同伴在这个时候就哭泣了起来。
0: 奇迹发生了，玛利亚仅靠外骨骼的助力就向前迈出了步子。视频在社交平台迅速传播，相关产品搜索量暴增近3000%。更多的采购商从全球各地循着热度和口碑涌向这家来自杭州拱墅区的年轻企业。
1: 玛利亚的同伴给我发过来一条信息，他说，这场以命运为主题的会议无疑是一个美好的开端，感谢一切，愿你们继续创造新的设备。
0: 这段温暖的视频背后是一家来自杭州的机器人高新企业，一家成立仅5年多的创业公司，凭什么能在广交会的国际舞台上一鸣惊人？这套让外籍女士重新站立行走的外骨骼设备究竟是怎样的黑科技？带着这些疑问，我们的记者走进了杭州泰西智能科技。
2: 咱们这款产品的初衷是什么呀？
3: 像我们做外骨骼的初衷其实也是希望能够给一些老年人，包括一些行动力缺失的人群，能够更健康更幸福的生活。在2016-2017年左右吧，就当时在研究具身智能人形机械这一块，然后我们2020年的话是把那一块的技术做到一定水平了，然后带回国内，然后当时就是想把一些具身智能的技术去结合外骨骼机器人，能够把机器人的平衡能力啊、运动能力啊，去辅助于人体去助力行走，然后包括运动。
0: 杭州泰西智能科技成立于2020年，是拱墅区重点培育的专注于机器人研发的初创公司。这虽然只是泰西智能第3次参加广交会，但收获颇丰。目前企业已与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建立联系。
3: 这个原理就是目前的这个型号是属于简易版的一个腰部柱型外骨骼，它在两侧会有电机，能够代替肌肉发力，能够帮你抬腿然后蹬腿，主要起到一个辅助助力。比如说我们腿部稍微有点动作，它就会识别你的运动状态和运动意图，它能够在你的这个动作的基础上面去给你一个助力。
0: 在公司展厅内，记者见到了这款在广交会上引发轰动的外骨骼产品，第二代消费级腰带款外骨骼。与人们传统印象中笨重的机械外骨骼不同，这款产品仅重1.8公斤，做到了极致的轻量化，续航可达到4到5小时，甚至可节省50%的体力。
3: 我力量先给你开小一点，就瘦的人的话一般需要力量小一点。对，
2: 它实际上根据各个人的身高体重这样都有一个适配化的一个
3: 对，一般可能体重大的人可能需要力量更强一点，它才会感觉更强。你可以
2: 它可以自动识别吗？
3: 目前体重的话可能还不能识别，但是它根据你走的一个步频、步速、步幅，其实可以进行一个自动识别。
2: 哦，好神奇啊！是感觉到？
3: 是的，会带动你的腿去走，
2: 对，
3: 牵引着你的腿去走。
2: 对对对，感觉像自己穿上了机甲的感觉。
3: 是的，是的。
2: 哎，上楼和下楼它是感觉不同哎。
3: 是的，上楼效果会更强，
2: 这样感觉自己很轻盈。
3: 对，是的，让你走路更轻松一点。比如说可能一天走个5公里啊，可以让你多走一点路，然后包括爬山更轻松一点。
0: 在记者探访当天，恰好有一位来自美国的采购商也来到这里，他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玛利亚的视频之后，专程飞到杭州来实地体验产品，洽谈采购。
4: 第一 次看这个东西在Canton Fair， 在光州会。

0: 所以我们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现在我们试一试这个东西，我们在美国在欧洲我们没有的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棒了的东西。
1: 那买多少几一台呢？
0: 现在第一次，但是一个但是以后我们要试一试，我们要买更多的东西。
2: 昨天我还接待了一个法国客户，也是这样的，他是想拿整个欧洲的代理，后来想了想拿法国的代理，也是拿了十台样品回去的，非常多。
3: 让外骨骼做到恰到好处的助力远非一蹴而就。走进泰熙智能的研发实验室，研发团队正在进行新一轮的算法迭代优化。
4: 每天都要不停的测，因为程序其实一直在修正，就是一直在修改。这个东西毕竟没有连到你的神经系统里面，它不可能完全完美，所以说程序理论上说一直都有上升的空间。
5: 我们现在可以远程 OTA 嘛，看到我们试完之后就可以，
4: 对，我们就会把程序的新版本就会发布上
5: 去，用户他去升级之后就可以用我们最新的那个程序，
4: 对，
5: 让它体感会更好。
3: 为了验证设备在各种极端环境下的稳定性和耐久性，团队在最严苛的条件下进行过数千小时的测试，零下低温、潮湿环境、剧烈震动，每多解决一个问题，就意味着产品离大量量产更进一步。
6: 比如说这个腰带的结构，要把它做得要细，又要强度好，那你这个材料相当于说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是造型是另外一方面，它相当于说要承受那个电机的那个强度嘛，经过可能十个版本、11个版本或者更多的版本之后迭代之后，才能相当于说有个满意的那个答案。
3: 正如他们所说，硬件、软件都是难啃的骨头，但正是这些实验室里日复一日的算法调优与毫秒级响应测试，还让玛利亚这样的使用者迈出了属于他的第一步。1992年出生的梁林超是个妥妥的学霸，他曾在德国开姆尼茨工业大学深造，主攻人形机器人、双足机器人运动控制方向。
7: 像我合伙人，他的外婆以前也是瘫痪在床的，也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重新站起来。就包括像我的奶奶外婆以前都摔倒过之后基本上都是要住院的，对，其实也是避免老年人会摔倒这种情况，让他们出行更加安全一些。
3: 此后一个念头就越发清晰，把人形机器人的技术应用到外骨骼领域，或许能解决老年人和残疾人的出行难题。做技术出身，最初在展会上甚至连产品介绍都讲得不够漂亮，但是每一次得到体验过产品客户的真诚反馈，梁林超和团队一次次又有了信心。他们坚定地认为这个东西真的可以帮助人，就咬牙继续做下去。
7: 被客户认可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是哭了，就是能够被客户认可的时候，那时候才是真正最感动的时候。特别是像这一次比如在广交会上面真的改变他们生活，那他们哭了，我们也会哭，那确实是我们觉得能够帮助到他们了。
3: 从最开始的展位无人问津，到通过广交会打开了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再到视频刷屏全球，梁林超的创业故事也是中国制造从模仿跟随到自主领跑的一个缩影。除了帮助残障人士重新行走的助行款，泰熙智能的产品矩阵中还包含面向工业场景的搬运助力设备。
8: 那像我们这个前面有一个壶铃的，它是40公斤，那我们今天做个挑战
9: 就先让我来拎这个壶铃是吧？
8: 您可以体验一下，感受一下它的重量
9: 我看看
8: 感觉还是比较沉重，是不是？
9: 好沉相当于一个成人的体重了，
8: 是的，
9: 好难啊！
8: 这个属于搬运的一个外骨骼，而相当于就是说你搬这个壶铃的时候，几乎不会费太大的力气，然后呢，通过这个外骨骼呢，就能够帮助把这个壶铃呢直接给你拎起来。
9: 真的吗？
8: 对，给你体验一下。
9: 好。
8: 这个手指穿上去之后呢，待会我们按一下这个按钮，它就会给你发力了
9: 所以我现在用它就可以把这个40公斤的壶铃轻松的拎起来了。
8: 哎，我们可以试试看啊，你按一下，对，你可以拿一下。哎，
9: 啊，真的，我感觉我没有使太多的力，你看这样，
8: 是，
9: 你看我这样，
8: 是的，
9: 我现在感觉的这个力是在我的肩上，
8: 对，
9: 发力，然后完全是这个装置给它的力，
8: 是的，是的。
9: 所以我们这个装备它是应用于什么场景呢？
8: 像这个物流搬运呢、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汽车的搬运的应用，一些零部件的搬运啊，需要用到人工的。那么它的这个外骨骼的作用主要是来增强人体啊，比如说我搬不动啊，或者是长时间频繁的啊，起到一个蹲起搬运的动作，那就非常适用。
3: 从医疗康复到个人住行，从工业搬运到登山旅游，中国外骨骼机器人的应用版图正在不断扩展，让越来越多的人重获行动的自由。科技的意义是什么？或许是效率的提升，经济的增长，但更动人的答案藏在玛利亚迈出的那一步里，藏在他同伴流下的眼泪里，藏在全世界围观人群发出的那一声声惊叹中。从广交会走向世界，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制造，中国外骨骼机器人产业正在用实力赢得全球订单，更用温度赢得人心。
10: 近期，中铁十四局建设者驾驶国产盾构机申江一号在珠江口海域挺进海底113米深处，刷新我国水下高铁盾构施工纪录。核心工程珠江口隧道全长13.69公里，最大埋深116米，是国内埋深最大、水压最高的海底高铁隧道。攻克超长距离、超高水压、复杂地质三大世界级难题，标志我国海底高铁隧道技术跻身全球前列。今天，我们就跟随建设者的脚步，潜入到百米海底，见证大国重器的深海征程。
3: 这里是珠江口，中国最繁忙的水道之一，申江铁路珠江口隧道由此贯通。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海通道的关键一环，申江铁路通车后将彻底破解珠江口东西两岸隔海相望、往来不便的发展难题，让粤港澳大湾区从地理相邻变成真正的深度一体化。而珠江口隧道正是这条沿海大通道的咽喉工程，它全长13.69公里，其中水下段长达11公里。
11: 建成后，将深圳至江门的通行时间缩短至1小时以内。申江铁路珠江口隧道全长13.69公里，我们项目负责了5360米。
3: 隧道穿越珠江入海口，地质复杂，是目前国内埋深最大的水下高铁盾构隧道。中铁十四局承建段正是这场深海攻坚战的核心阵地。
11: 这是我们的一个隧道的纵断面图，能看到这是我们的一个盾构机的起点，能看到我们首先决定了这个软土，然后微风化的含里砂岩，然后是花岗岩以及微风化的片岩。
3: 除此之外，珠江口隧道掘进的最大埋深为116米，海底高水压、强腐蚀性，让每一环掘进都成为极限挑战。
12: 116米，它就是我们折算成这个压力的话是11.68，就是一平方米的承受的重量大概就是116吨。这个压力呢，基本上就是在目前我们国内，在水下盾构隧道行业中，基本上是没有挑战过的一个难题。
3: 为了征服这片复杂的地层，工程师们为它打造了专属的牙齿——申江一号盾构机。申江一号开挖直径达13.42米，承压力高达12兆帕，并采用了双层壳体创新结构，外层壳体永久留在海底作为隧道支护，内层盾体可实现金蝉脱壳、拆解回收， 完美适配海底超长隧道施工需求。
11: 这个是我们盾构机的主机啊，主要由盾尾、中盾、前盾以及刀板组成。在盾尾这个位置呢，有我们的这个拼装机，我们盾体由这个27组油缸往前推进，完成2米的推进之后呢，盾尾的部分由拼装机进行拼装这个管片，就相当于盖房子一样我们推出了2米的空间，然后我们把这个砖给它砌上，形成一个空间。我们每推完2米就拼装一次这个混凝土的管片，然后呢前面是我们的刀盘我们刀盘上的图案能看到是一个醒狮的图案符合了当地广东的这个舞狮的一个文化。我们刀盘上有102把滚刀既满足于软土的地层掘进，也适应这个硬岩的地层掘进。
3: 盾构机的工作原理简单来说就是边吃边造壳，前方刀盘如同一张大嘴，飞速旋转削碎岩土，随后通过输送管道将土渣源源不断排到地面。而盾构机的身体每往前掘进一点，身后的预制混凝土管片就会迅速拼装成型，筑起隧道坚固的铠甲，地下深处就这样一点点被打通。赵田亮是项目的隧道主管，每天早上7点，他都会准时出现在盾构施工现场。
12: 我们现在到我们这个施工现场的这个始发井口，这我们盾构机就是从这个始发井口开始进行的一个组装，然后一个始发。
3: 这个深度约25米的井口是通往海底作业面的唯一通道，也是建设者们每天工作的起点。
12: 我今天的工作从进了这个门我就开始了。

0: 现在坐上这个我们的一个通勤车，我们上下班就是通过这个通勤车来进入我们的邓购机省。现在正在走的就是我们已经掘进完成的一些隧道。我们现在右边这边呢是我们的这个泥浆管，上面那一根是我们的出浆管，下面这一根是我们的进浆管。然后，往前面又有一些泵站，这就是我们的中继泵。因为我们距离远，又一直是下坡，它这个浆它压力小，它会打不到地面上去，所以说我们中间必须要增加这个中继泵。然后这个左侧这现在我们一共有4根管道，我们是一进一出，这是循环水的一个管道，再一个是污水管道，再一个就是我们中继泵所需用的轴封水的一路管道。顶上这个黄色的这个一米五直径的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通风的一个风带，这个就是相当于要从井口要把这个新鲜的空气要给输送到一个洞内，邓购机省，就是保证一个氧气啊。
1: 从2020年7月份开工至今，中铁14局已经完成了约4.2公里的掘进。沿着隧道走到底，就是邓购机所在位置。
0: 现在下车的位置就是我们邓购机的最尾部的一个倒车平台。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距离海平面有113米的深度约。
2: 我看你现在已经满头大汗了。
0: 设备一直在连续持续性的在运行。运行它又有电机，电机就会发热，所以说这个热量也是，大概温度在这个38.9度。
2: 接下来你要在这儿待多长时间呢？
0: 我们要在这儿待12个小时，早七到晚七。第一件事情，我就要开始对这个从邓购机的尾部到前部，我要开始进行一个设备的一个巡检。管片磨成啥了？一定要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我们现在这个就处于邓购机可看到的一个最前方，最前方还有一个刀盘，这是邓购机最重要的一个部分，这个主驱动。主驱动就是一直带着这个刀盘运转。
2: 我们在这个位置，它震动的会比较厉害，你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
0: 因为在这个位置是最靠近。

0: 刀盘的一个位置，因为刀盘它这个岩层它会有突变，它不是说完全很平整的一个面，它有时候会凸起来一点，或者有裂隙发育，或者有存在一点空洞啊或者啥，它就会产生，它这个是刀具跟岩石的一个摩擦的一个力，所以说咱们就感觉到它忽然有点震动的一个震动感。
1: 现在我们是预计要往前推多少？
0: 我们今天预计要往前推，单班推个2米，就是一环。我们现在正在推进的是2095环，2095环马上快拼成，马上快推进完了。
2: 盾构机掘进速度与地质条件高度相关。目前，深江一号正处于海底断裂带，复杂坚硬的地层让盾构机切削难度大幅提升。日军掘进速度仅2米左右，那么盾构机是如何在复杂地层中保持前进方向的呢？
0: 这个就是我们的主控室，操作这个盾构机的方向跟这个掘进。
2: 在主控室里有2名机长24小时值守，他们通过实时监控地质数据、掘进姿态、水压参数等上百项指标，随时调整盾构机的方向、速度，确保每一步掘进都精准无误。
0: 我们这位机长主要控制我们这个泥水循环的一个界面，这个泥水循环主要是看一个这个气垫舱的一个压力，一个开挖舱的一个压力。这边这位机长就是主要是控制我们这个，一个是盾构机的姿态。稍微有偏差，我们这个机长就会通过推进油缸这里来进行一个姿态的一个纠正。这个偏差我们上下左右要控制到正负5公分。机长现在所操作的这个是推进油缸的那个旋钮那个压力，然后他要通过这个旋钮缓慢细微的去调整这个姿态。这个姿态不是说紧急你发现它偏你立马就纠正过来，他要7环8环甚至10环的慢慢的去把它缓偏缓纠过来，所以说这个手一直要在操作面板上一直要控制。现在这个掘进里程够拼装了吗？
3: 现在行程已经到2米7了，可以拼装了。
0: 通知拼装吧。
4: 开始拼装。
2: 刀盘后面紧挨着的就是拼装区域，直径超13米的隧道需要9片管片拼成一圈。施工人员操控智能拼装机，将工厂标准化预制的钢筋混凝土管片精准拼接成环形隧道结构，严丝合缝，撑起海底安全空间。
0: 这是我们的一个拼装手，它是一个主拼。然后我们再给他配备了4名那个副拼，就是配合他去打螺杆啊，然后检查这个管片的这个平整度。他看不到的位置要有上面的人，其他协助的人去给他共同去盯控那个点位。我们现在只要把它定位好之后，然后推进油缸给他顶紧之后，然后进行螺杆的一个拉紧，然后我们这个吸盘就可以撤掉拼装下一块管片。我们完成这一片的话5分钟多一点。
2: 高温密闭的隧道作业环境中，机械轰鸣声不绝于耳。贴心的是，盾构机设置了独立空调休息区，让作业人员能短暂休整，缓解疲劳。但更多时候，赵田亮忙起来就是一上午。
0: 一个班在下面吃一顿饭，这个已经都适应了，对我们来说就已经完全适应了。
1: 因为您说您就是工作了8年吧，相当于是8年来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生活。
0: 对，我们在这海底这113米下面掘进这个隧道，遇到各种的复杂问题，也是需要我们各种的去讨论，然后去总结去实践。这我感觉我们每天这种生活也是过得很充实，虽然说咱们听着那12个小时很长，但是你要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12个小时有时候还不够，就很短就过去了。
2: 目前项目正从海底113米向116米冲刺，但最后的路段也是最难的路段，
5: 还需要接近1年多。基本上116米的地方就是我们盾构接收的位置了，也是我们要穿过 F2 断裂带 这个最大的一个不良地质段。目前这个工作墩布机呢还是完成度非常的高啊，我们已经施工完成了4.多公里，整个墩布机的状态还是很好的。预计到我们2027年10月份，我们整个墩布隧道能全部完成啊。我们墩布隧道完成之后呢，就剩我们内部结构啊，还有这个铁路隧道里边的一些这个四电啊、机电设备安装啊，之后就等着我们这个申江铁路全线贯通通车。
2: 海底116米是深度，是难度，更是中国基建的力度。中铁14局建设者以坚守为刃，以技术为甲，在珠江口海底书写传奇。不久的将来，列车将从百米深海飞驰而过，大湾区互联互通的梦想将在这群深海掘进者的手中照进现实。首发，下节更精彩。今晚7:30，良辰美景。
4: 穆夫人忽然过来了一趟，为了他家长子的亲事。
6: 这穆之迪说亲，与您说啥呀？莫非是看上咱们家晏婴了？
4: 不是晏婴，是顾姑娘。就是去年赏菊那会儿，看着悄没声的，居然就看上了。说打那天回去之后啊，就念念不忘。你说，这门亲事合不合适？
6: 不合适。
2: 今晚7:30，良辰美景。
7: 创业前的终极压力测试，组建两大战队，各自赚取经费，从义乌去往杭州。
8: 走。
9: 二楼老板，一箱水30。
10: 我们也一箱。
11: 哥，这边要两箱。
12: 5箱 ，OK。
13: Hello， 我们在售卖一些产品。
14: 还有耳饰这边。
15: And I can sing because I'm a singer。
16: 快跑！
17: 来了，
18: 完了。
17: 18号站台，走。
14: 都在哪儿？快点，我这伪装暴露了。这里，
17: 对，就是上去。哦，
19: 看见了，看见了。
2: 今晚10点，合伙人。
20: 深圳速度，时间就是金钱。
21: 我们已经到这个南山区的流仙洞了。
22: AI 生态社区，我们可以1:1的映射我们的手部动作，像人手一样侧摆或者是旋转。
20: 教你们一个手语，这是谢谢。哎呦，少春总，
23: 王老师，到金蝶来镀金，
24: 到金蝶来镀金，
23: 来镀金，这都是我们客户的产品。我最早创业的这台电脑。
20: 做企业非常非常的难，不断的肯定自己，不断的否定自己，所以为什么叫金蝶呢？它要破茧成蝶嘛。
23: 各位创业者，你的创业初心是什么？
20: 克制才能真正把产品做到极致。
25: 欢迎韩哥。
26: 哎呦，终于到总部了呀。
27: 在今后创业过程中需要达成帮助，
20: 持此锤找刘总找达成。我特别希望大家在未来川流不息的年轻人的创业的道路上，每个人都如同自己人生当中那个浪花一样闪光着，跳跃着，奔腾着。
2: 明晚7:30，夺金2026，首发，现在继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晚上6点半和我一起走进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今天的主播孙璞。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国务院成立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爆炸事故调查组。沈晓明看望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收治伤员，要求全力保障每一名受伤群众早日痊愈。省政府与三峡集团举行工作会谈，毛伟明、刘伟平出席。全省持续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对违法违规行为现场立案查处。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次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8日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次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9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到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看望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受伤群众，转达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大家的亲切关怀，鼓励大家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状态，安心养伤，积极治疗，早日恢复身体健康。
1: 沈晓明来到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逐一看望受伤群众，详细询问他们的伤情和身体恢复情况。他说，这次爆炸事故给大家的身心带来巨大创伤，令人深感痛心。国家和省里派出了最好的医疗团队和专家参与医疗救治，希望大家增强信心，配合治疗，相互关心鼓励，共同度过难关。同时嘱咐医务人员，除了要密切观察伤情变化外，还要关心治疗受伤群众的既往病史、基础疾病，帮助大家早日康复出院。随后，沈晓明看望慰问了参与事故救治工作的医务人员，听取医疗救治整体情况汇报，感谢大家的辛勤付出。他指出，要再接再厉，全力以赴救治受伤群众，科学治疗，精心护理，有针对性地做好心理疏导，帮助受伤群众尽早恢复身心健康。要加强对受伤群众及家属的关心关爱，帮助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让大家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要健全突发事件医疗急救体系，完善首席医疗官制度，用好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装备，强化应急预案演练，不断提升医学救援能力。省领导王道习、中南大学党委书记安石参加。据了解，截至5月9号17时，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已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经过全力救治，4名重症患者已转为轻症，目前在医救治42人，其中重症患者1人，生命体征平稳。
0: 8号，省政府与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在长沙举行工作会谈，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工作的重要论述，共抓长江大保护，共建新型能源体系。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三峡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刘伟平出席。
1: 毛伟明说，14五以来，湖南深入贯彻4个革命、1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 能源保障持续增强，能源结构全面优化，能源设施日益完善，能源产业蓬勃发展。目前全省发电总装机和新能源装机分别突破9100万千瓦、4000万千瓦，新能源成为第一大电源，电力供应由硬缺口转为紧平衡。湖南从全国电网末端转向区域电力交换枢纽中心，希望三峡集团进一步加大在湘投资力度，积极参与与湖南能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一江一湖四水系统治理，将更多绿电直连、零碳园区等新兴业态布局在湖南，助力我省打造区域能源交换枢纽。刘伟平表示，湖南是水利大省，是三峡集团重要的战略布局区域。十五五期间，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与湖南深化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清洁能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为湖南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能源支撑。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道习、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三峡集团是全球最大水电开发运营企业和我国领先的清洁能源生态环保集团。围绕清洁能源开发、长江大保护等领域，集团在湘累计完成投资超178.8亿元。2003年以来，累计送电达2256.3亿千瓦时。
0: 昨天下午，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前往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围绕加快疾控体系现代化建设开展专题调研。
1: 毛万春一行实地查看了省疾控中心健康科普馆相关实验室，详细了解健康教育、重大传染病防控技术攻关等工作进展与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队伍建设情况。座谈会上，省疾控中心相关人员围绕疾控体系改革、应急处置能力提升、人才队伍建设、科技创新等提出意见建议。毛万春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保障人民健康这一核心任务，扛牢使命担当。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树立正确政绩观，持续提升疾病预防控制、实验室检验检测和科研培训能力，持续推进医防融合、联防联控，合力破解科技创新、协同发展、基层短板等难题。毛万春表示，省政协将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疾控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中的重点难点，通过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形式建言献策，凝心聚力推动全省疾控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健康湖南建设贡献力量。
0: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发生后，湖南第一时间启动突发事件医疗救治应急响应，统筹最优医疗资源，组建多学科专家团队，落实全流程救治保障，对所有受伤人员开展分级分类、精准高效救治。
1: 从5月5号开始，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陆续接收8名危重和伤情复杂伤员。医院成立专门救治小组，实施一人一侧一团队，全力救治伤员。8名危重和伤情复杂伤员中，共有5名危重伤员，现已都基本脱离生命危险，病情平稳，趋于好转。
2: 我们对于每一位收治的患者，都是一人一侧一团队。其次，我们有27个专科的专家组成了多学科联合的团队，一天2次进行会诊。
1: 5名危重伤员中有重症1人，且血型为 Rh 阴性血，也就是稀有血型。5月6号，该伤员经过手术，已将胸腹以及臀部

0: 的异物基本清除干净，生命体征平稳，各器官功能基本正常。今天他在湘雅二医院接受了第二次清创手术。
1: 在5月7号的下午呢，病人就清醒得非常好，然后也能进行很正常的交流。但是呢，因为呢清创的创面比较多，后续可能还需要清创的一个处理。
0: 截至今天下午5点，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在院患者42人，5名重症患者中已有4人转为轻症，已出院患者18人，其中今天出院3人。在全力救治伤员的同时，医疗组还特别注重心理治疗。在浏阳市官渡镇中心卫生院，医疗专家为伤员及家属提供1:1心理疏导与情绪干预。
2: 我们判断，出院标准就不只是看这个骨折好没好，伤口愈不愈合，我们还要看他的情绪，各方面就多个维度方面去评估他，都达到了这个健康的水平，我们才让患者出院。
0: 截至今天，医疗专家累计进行心理干预523人次，发现存在心理问题54人，已好转45人，9人仍存在症状，持续予以干预。在对爆炸创伤开展救治的同时，医护团队把基础疾病管控纳入整体诊疗方案，实时监测血压、血糖、心肺功能，做到外伤救治、慢病调控、并发症预防一体推进，既治创伤也控慢病。
3: 他们治疗以后，血糖、血压都得到的控制，因为基础疾病和他的这次受伤的疾病其实两者还是存在息息相关的关系。我们的要求是让这次在暴震中受伤的患者全身心的一个得到治疗。
4: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发生后，全省迅速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格对照标准规范，对发现的问题进行依法查处和督促整改。
0: 上午10点，检查组一行来到浏阳市大窑镇昆普科技有限公司。这家公司主要生产冷光烟花的原料硝化纤维素。在企业的产品仓库，检查人员发现存在超量存储的情况。该仓库通过风险计算，只能存储不超过0.6吨成品，但实际存储量超过了1.5吨，而且仓库距离居民区较近，规划设计不合规，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5: 它周边最近的距离也就50米的样子，如果说超量储存，假设发生事故的话，它会造成周边人员的这个发生死亡事故。
0: 在企业的生产车间和中转池等地，检查组发现可燃气体浓度报警器、火灾烟雾报警器等安全附件的安检有效期为2024年12月，已严重逾期，且日常都是断电状态，无法进行实时监测。一旦发生可燃气体浓度超标或原料泄漏事故，得不到及时处置，极易造成重大事故。此外，检查人员发现企业还存在原料品类标示不清、运输工具无防爆标志等安全隐患。
6: 下一步啊，我们将督促属地严格对照标准规范，要求企业厉行厉改，把这些重大事故隐患立即整改到位。
0: 目前，省应急厅已针对全省化工行业领域企业部署开展大排查、大整治行动，重点纠治企业违法违规行为，同时还将派出指导检查组分赴各地开展排查整治。长沙市望城区的这家化工企业专门生产新能源电池正极材料，多个罐区储藏有硫酸、氨碱等高危化学品。当专人进入有限空间作业，一旦发生泄漏等异常状况，门口的这个工具柜内存放的防毒面罩、风机、检测仪等工具就显得格外重要。但执法人员很快就发现了问题所在。
7: 那有什么用呢？你现在盘怎么能放中共室呢？你万一真有事了，你这个线连不到，你这它这怎么办？
0: 执法人员发现，为降低事故发生后空气中有害气体的浓度，企业虽专门配备了风机，但电线长度明显不够。在执法人员提醒下，企业马上配齐了线盘。经过细致排查，执法人员共查出17项安全问题，责令企业限期整改。
4: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正在进行的湘 BA 比赛。昨晚湘 BA 第10轮7场比赛同时开打，长沙队逆袭击败娄底，株洲战胜岳阳，保持10连胜。下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回顾一下昨晚的精彩时刻。
8: 身穿蓝色球衣的客队娄底先声夺人，内外开花，以17-7取得领先。第3节战罢仍保持2位数领先。 末节关键时刻，长沙队多点开花。

0: 花，内突外投打出16-1的高潮，两队91-91进入加时。加时赛中，长沙队常海鹏连得6分，体力不支的娄底队未能续上火力，最终94-104惜败。大湘西德比战，湘西队主场迎战怀化队，身穿红衣的怀化队进攻流畅，外线手感火热。尽管湘西队在第三节发起反击，但怀化队末节稳住局势，98-77顺利拿下比赛。
1: 后面还有几场球，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调整心态吧，把后面的球打好。
0: 郴州队迎战常德队，身着粉色球衣的常德队外线火力持续输出，内线卡位对抗强硬，给郴州队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但末节决战，郴州队队长刘健串联全队强势反击，率队以91-84主场险胜。
2: 觉得这是我打这么多球唯一一场没有遗憾的比赛，因为这场比赛很精彩，双方球员都拼的是燃尽了吧。
3: 在技术统计我们也能看到，拿到52个篮板球，说明我们这一场真的是用生命在打球。
0: 身穿绿色球衣的张家界队迎战邵阳队，目前两队都战绩不佳，但坐镇主场的张家界队显然求生欲望更为强烈，早早打出13-0的小高潮，最终以81-66击败邵阳队。
4: 接下来比赛，我相信张家界队我们会一场一场的拼，一场一场的打，然后争取把后面的几场关键球也拿下来。
0: 身着红衣的衡阳队主场迎战湘潭队，开局慢热的衡阳队外线远投频频偏出，比分一直落后。末节加强拼抢，衡阳队一度追到仅差6分，但湘潭队稳住阵脚，将6分优势保持到中场。64-70，衡阳队遗憾告负，未能完成逆转。
5: 我们的队员在场上确实这个状态时松时紧。然后呢，从这个数据上来讲的话，我们有很多方面做的其实远远不如衡阳队好。
6: 我们现在的状态就是置死地而后生，没有退路。在下阶段必须要解决这个篮板球的保护，包括外线命中率的提高，还有一个就是罚篮的命中率。
7: 除了我们刚刚看过的5场比赛，还有2场比赛也是精彩纷呈。下面先来看看永州队和益阳队的比赛。这场激烈的比赛以永州队主场战胜益阳队收官，现场还吸引了江苏13太保的球迷到场助威，球迷们互相尊重的友爱画面也令人感动。
8: 比赛的看点不仅在于赛场上的紧张博弈，更在于以赛会友的文明风尚与深厚情谊。昨晚比赛前，永州和益阳两队的球迷们在永州体育馆门口互致欢迎词，共同为这场比赛加油助威。
9: 反正我们永益一家亲嘛，无论比赛结果是什么样。
8: 永州队还迎来了外援，来自江苏13个市的球迷们摇旗呐喊，体育赛事成为了一座桥梁，连接起江苏与湖南，球迷与城市。
10: 我就是因为去年咱们湘超来到这边，感受到了很多永州人那种热情、真诚、淳朴。我想陪着永州队一路逆袭走上巅峰，
11: 能够把盐城的呐喊能够带到永州市的这个体育场，我真的是特别希望我们永州队冲进8强，一场一场来，我们加油就好，努力。
8: 永州益阳实力接近，比赛焦灼，双方球员激烈对抗拼抢，赛场氛围被推向高潮。而在观众席的一角，湘超永州队的球员来到现场观赛，想把湘超冠军的幸运光环传递给永州队。
12: 当我踏入篮球馆那一刹那，就感觉咱们的球迷太热情了，在为我们永州队呐喊，就非常的感动。
8: 末节决战中，永州队成功顶住对手的轮番反扑，稳步拉开分差，最终以67-60赢得了这场防守大战。这场关键胜利也为永州冲刺8强席位奠定了良好基础。
13: 我觉得有必胜的信心吧，我觉得没问题，拿下后面的，我们的目标就是5连胜，然后进入8强。
14: 我们在第4节的时候没有顶住那口气，我们下降啊，失误就开始增多了。我觉得他们真的已经接拼尽全力。
7: 最后我们来看看株洲队和岳阳队的比赛。坐镇主场的株洲队以82-67的大比分战胜岳阳队，两队场上火花四溅，场下球迷热血沸腾。
8: 虽然昨天和今天都是工作日，可这场株洲队与岳阳队的比赛依旧吸引了两地不少球迷的现场观赛，大家又唱又跳，给球队卖力助威，丝毫看不出打工人的疲惫。
15: 累不累啊？
16: 累。
15: 我咋感觉你越跳越起劲？怎么今天
16: 很幸福？为株洲战斗的感觉特别的幸福。为了心中的荣誉和热爱，
8: 现场球员们也没有辜负球迷的热情，双方激烈对攻，你追我赶，攻防节奏拉满。面对已经取得九连胜的株洲队，岳阳队也展现出极强的客场斗志，硬碰硬，比分紧咬。
17: 完成，完成。
9: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喊什么呀？
17: 我知道，就是在喊防守。
9: 防守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17: 防守就是防住球不进门。
8: 株洲队的球迷区里也有不少亲子家庭一起到现场看球，
9: 现场非常的热情，然后现场的球迷啊球队都非常的厉害给力。
18: 株洲是一个有爱的、有包容的城市，我觉得和铁儿能够一起为我们这个有爱的城市一起加油，非常开心。
8: 全场比赛结束，株洲队最终以82-67战胜岳阳队，就此豪取十连胜。
19: 啊，因为现在目前就我们株洲队没输，可能每个队都会看着我们株洲队，所以我们一场一场拼吧。反正我们的目标是尽量是13连胜。
20: 心情非常高兴，我们一直在战斗，我们每场都要取得胜利，这是我们的决心，我们也有信心。
21: 不管是赢和输，我们都是支持岳阳队的。我们都是一家人，打得很好，已经打出岳阳的水平了。
7: 湖南是油茶第一大省，去年湖南油茶产业综合产值首次突破1000亿元大关。但千亿之后，湖南油茶如何才能更上一层楼？产业发展又面临哪些困难？又该如何破局？请看记者的观察。
22: 去年湖南全省油茶种植面积2350万亩。茶油年产量47万吨，相当于平均每亩地仅产茶油40斤。而根据测算，亩产茶油要在50斤以上，农民才能有较好的收益。为何产量不高？主要原因就是湖南有近60%的油茶林属于年亩产茶油少于20斤的低产林。而由于低产量、低收益又影响了农户种植意愿，产业健康发展也进一步受到阻碍。如何破局？湖南首先从种子入手，围绕油茶两种培育选育，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的袁德义团队通过远缘杂交技术培育出了亩产茶油150斤的德油二号。它具有果大、皮薄、高产、树矮、抗病的特性。去年该油茶新品种权以2700万元的价格被成功转让，已经在株洲、衡阳、邵阳等地大面积推广种植。
23: 油茶、茶叶、茶花这些的形状都是山茶属的后代，把它整合在一起培养，花可以观赏，果可以榨油，叶片可以做茶叶，这是我们的一个理想的目标。
22: 目前湖南选育了6个全国油茶主推品种，建设了国家级油茶种质资源库和油茶杂交种子园，每年可以培育种苗1.34亿株。湖南还对新造油茶林每亩补贴1000元，低产林改造每亩补贴600元。有良种还要有良法。这家位于邵阳县的企业在省林科院陈永忠团队指导下建设了1100亩油茶种植示范基地，让油茶挂果投产的时间从6-7年缩短到4年，产量大幅提升，
24: 既帮我们节省了施肥和灌溉的人力成本，对油茶管护更加精细化。去年我们的油茶从亩产600斤已经增加到了1200斤。
22: 基地还与湖南省中医药大学药学院、省林科院合作，探索油茶加中药材的立体化种植模式，在油茶林下种植了红松茸、迷迭香、木耳等经济作物500亩，拓展了增收空间。油茶属于木本油料，能榨油的种仁只占整果重量的1/4，如果只榨油，利用率只有10%不到。要想让油茶产业发展壮大，还要试着把整颗茶果吃干榨净。在湖南大三乡茶油公司，企业研发了油茶鲜果鲜榨工艺，将油茶加工时间从14天缩短至8小时。企业还建设了日化车间，把油茶籽、果壳等过去无法利用的附属物，通过生物发酵提取茶皂素，用来生产洗洁剂、洗发水等日化用品。之后的剩余物会被降解，用来生产有机肥，大大提升了油茶果的利用率。
0: 目前副产品的综合利用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们的目标是让综合利用率达到90%以上。
22: 而湖南奇异生物科技投入3000多万元，联合科研院所研发了油脂纳米化技术，让茶油摇身一变成为护肤品。
1: 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通报，截至3月末，全省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9.5万亿元，同比增长9.2%。其中，一季度新增存款5913亿元，同比多增1306亿元；一季度新增贷款2847亿元；全省社会融资规模新增4995亿元，同比多增1092亿元。三月，全省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18%，个人住房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05%，均处历史低位。
8: 今天下午，全省首对高速服务区重卡换电站在沪昆高速邵东服务区正式投运，可实现重卡单次换电5分钟的极速补能，补能时效大幅提升。到明年3月底前，湖南高速集团将在京港澳、沪昆两条主干高速投运11对服务区22座重卡超充站，实现每隔100公里布局一座重卡超充站。今天上午，南县举行厂教惨案83周年悼念仪式，全县各界代表来到厂教惨案遇难同胞纪念碑前肃立默哀，敬献鲜花。1943年5月，日军在南县厂教地区3天内残忍杀害30000多名中国军民，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厂教惨案。为铭记历史、缅怀同胞，当地在藕池河畔立起高19.43米的纪念碑，寻访惨案幸存者，收集历史实物与照片，建成厂教惨案遇难同胞纪念馆，警醒世人以史为鉴，珍爱和平。
2: 晚上好，我是黄健。湖南今天白天有限的降雨主要出现在湘南一带，受其影响，下午2点湘南局部最高气温依然不到20字头，比较凉爽。不过毕竟已经到了立夏时节，天气一旦放晴，气温就会顺势上扬，11号前后最高气温又会突破30度，体感会明显的闷热起来。预计今晚到明天湘南多云，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明天早晨，湘北、湘中部分地区会出现能见度不足500米的雾，局部有能见度低于200米的浓雾，要注意防范。明晚到后天，湘中、湘南多云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11号清晨，湘中以北部分地区有雾，紧接着11号晚上到14号白天，全省又会有一次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过程。长沙多云，15到28度；岳阳多云，19到27度；湘潭阴，16到29度；株洲多云，17到28度。衡阳阴，15到26度；益阳多云，15到28度；常德晴转多云，17到32度；张家界晴转阴，14到33度；吉首阴，13到29度；怀化多云，15到25度；娄底多云，15到27度；邵阳多云，16到26度；永州多云，17到27度；郴州阴转小雨，16到25度；山南小雨转多云，3到14度；吐鲁番多云，25到41度。长沙明天会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长沙明天紫外线强度弱，请适当防护。长沙后天多云，18到31度。
7: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时事资讯和热点事件，可以关注湖南卫视新闻联播官方微信、湖南卫视新闻抖音视频号以及锋芒客户端，解锁丰富多元有趣的新闻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麻烦你扫一下防护码。
1: 周而复始，千锤百炼，勇敢无畏，乐此不疲。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15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福建、新疆15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1: 俄罗斯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0: 美国称可能会重启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伊朗称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15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眼下，长江中下游小麦正在灌浆，正值赤霉病高发期。今年高效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大面积推广应用，既能少打药，又能多增产。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向育种人员详细了解小麦新品种洋麦53的情况，并殷殷嘱托，种业是最重要的，搞农业要把种业搞上去。从小麦、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到水果、蔬菜、水产品等重要农产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种业振兴。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他强调，必须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说出一年开好头，3年打基础，5年见成效，10年实行重大突破的总体安排，牢牢把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彰显保障国家安全的深远考虑。目前5年见成效目标已基本实现，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2: 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优质稻品种占比超过55%，比2020年提高10个百分点，带动稻米优质等级整体提升。一批耐密玉米新品种正在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甘蓝四季供应全覆盖，大黄鱼抗病能力不断增强，自主培育的白羽肉鸡走出国门，种业创新不断补齐短板，并推动产业发展。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锚定目标，一系列精准举措全面发力。今年，我国育种创新攻关全面提速。在国家种业重大科技项目支持下，这家育种企业打造了智慧育种新场景，构建起自主可控的生物育种技术体系。
4: 目前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

0: 作物一创转化平台，可实现玉米、大豆等30多种作物的一创转化，构建了智能化工具，将育种周期缩短50%以上。围绕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今年我国将加快推进优良风味品质育种，让特色高品质果蔬、畜禽等多元化产品丰富百姓餐桌。 在广东阳西，国家荔枝育种联合攻关的早熟新品种仙桃荔即将迎来首次大规模上市，25家优势科研教学单位和企业开展协同攻关，以育成早中晚熟不同风味系列新品种，将荔枝产期延长2个多月。
1: 为从源头上破解品种同质化问题，今年我国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加快挖掘更多可用好用的优异资源。
2: 继国家农作物、海洋渔业种质资源库后，国家畜禽种质库也将在年底前试运行，为育种创新提供基础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
3: 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资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按照“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我国农业核心种源自给率将达到85%，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十四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
4: 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 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骑行、物畅骑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 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近日，福建、新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4: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

0: 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15-5重大项目超4000个。
1: 未来五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0: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2: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与1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4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从贸易伙伴看，前4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5.7%、13.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5%。从重点商品看，前4个月，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强势领跑，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和40.7%。
4: 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4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3月份也增长了6.5%。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0: 商务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11.2%。从结构看，1季度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增速为6.1%。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25.6%和16.1%。
5: 高技术服务、数字服务的快速增长，是新质生产力赋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体现，代表着我国服务贸易正加快向 知识驱动型和技术引领型。

0: 行升级。
1: 此外，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优化，吸引更多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经商。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2: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3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5月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8号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1: 造船完工量体现了造船业的效率。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在江苏南通的这家船厂，新一艘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进入模块安装阶段。在焊接车间里，一台身高不足60厘米的机器人正熟练挥动焊枪焊接钢板。经过数字化升级，这家企业不但打破了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国外垄断，并且创下了33个月的行业最快完工记录。
4: 从板材、管材到低温阀门和核心设备，成熟的产业链集群都能够高效响应，也充分体现了全链条生态优势。
1: 全产业链的能力提升，让中国造船保持全球竞争力。今年一季度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在大型船领域，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绿色转型效果明显，一季度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涵盖液化天然气、甲醇、乙烷等多种绿色船型。而在决定未来几年发展底气的手持订单量上，截至3月底，中国造船手持订单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占全球市场份额达到69.8%。部分大型船厂订单已经排到3年后。
2: 8号上午10时40分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5: 送腰

0: 此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
1: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天舟十号任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最后一次全要素综合演练，各系统全流程模拟发射程序，目前人员设备状态稳定，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
2: 点火。
0: 发射场系统严格按标准开展功能测试、数据判读比对，考核各系统之间接口匹配性和工作协调性。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目前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运行稳定，为迎接天舟十号的到来，已于今天下午进行调向变轨，为交会对接做好准备。在空间站执行神舟二十一号任务的三名航天员也有序开展站内物资整理、设备巡检等工作，配合地面推进任务各项准备。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一个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从品种来看，生产建设旺季带动化工、煤炭、机械设备等大宗商品仓储需求回升。另外，食品、家电、农副产品等消费品仓储需求也明显增长。近日，中央财政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今天上午，随着型8037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前往德国汉堡，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 6G 推进组在部分地区使用 6G 赫兹频段，开展典型场景技术试验，加快推动我国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化进程。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国家网信办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和伦理规范，做好智能体权限管理、行为管控等工作。今天，由教育部等7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苏州启动，50所高校发布了首批300个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集中上新了700多门优质课程。期间，各省还将开展多项主题活动。今天起，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系统、环境支撑系统及操作系统4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集中体现了我国自主量子计算机制造链能力。近日，今年首批150多只藏羚羊向可可西里腹地迁徙，标志着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

0: 恢复至7万多只。今天，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出席阅兵式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历史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苏联人民为粉碎纳粹主义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今年的阅兵没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了检阅。当天，普京还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而且会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举措。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两艘违反美国封锁令的伊朗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据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该消息人士称，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伊朗外交部方面当天表示，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与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伊朗外交部还称，伊朗武装力量正密切关注局势，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8号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交火事件表示关切，强调当前正处于缓解局势的关键时刻，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1: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四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6%，这是该指数连续第3个月上涨。粮农组织还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小麦产量预期，预计今年产量比去年下降约2%。德国联邦统计局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三月德国对美国的出口额环比大幅下滑7.9%，同比下滑21.4%。德国三月工业产出环比下降0.7%。德国经济界人士分析指出，美国的关税政策正在对德美贸易关系产生影响，叠加中东局势影响，德国工业复苏前景更加暗淡。英国7号举行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地区约5000个地方议员席位，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议员席位。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今天早上，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失去1400多个席位，及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获得超过1400个席位，一跃成为地方政坛主导政党。在威尔士议会选举中，工党仅获9席，位列第3。结束了其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1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表示，他对工党地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世界卫生组织8号晚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当天，红蒂厄斯号邮轮共有8例报告病例，6例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其中3人死亡。世卫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表示，世卫组织正与多国卫生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林德迈尔还表示，汉坦病毒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此次疫情对公众的风险非常低。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8号发布的公报显示，2026年四月，全球极地外海域的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到约21摄氏度，为同期历史第2高水平，仅次于2024年四月的21.04摄氏度。气象专家称，四月的情况进一步印证了全球持续变暖的明确信号。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一份不用签名的赛博互助契约。
3: 小姑娘，这个窗户怎么打开啊？我有一点不舒服，我想透透气。
2: 出门在外，你的父母我来帮。
4: 三二一，吸气。有没有好一些？
2: 契约达成，奖励糖果一颗。
4: 谢谢。
5: 阿姨买菜提不动，我刚好顺路。
6: 那你抓紧了啊！
7: 迷路的阿姨交给我，闪送回家。
8: 阿姨，家是那边吗？
9: 是的吧。
8: 好，我走了。爸。
2: 阿姨需要帮忙吗？
4: 哎，需要需要。
2: 科技跑太快，那就手把手牵着爸爸妈妈走。
9: 好了。
2: 这份契约真的会兑现。我曾递给别人的伞，不经意间也会为自己的爸妈遮一场雨。
8: 阿姨，我要加速了。
10: 良辰美景，前情回顾。
11: 是我连累了娘，也连累了家里。从今往后，就当没我这个人了。
12: 逆子，逆子！
13: 荣哥，这是离家出走了吗？
14: 我就不和诸位客气了。若是谁找到了荣哥，每人赏银100两。
15: 谢姑娘。
16: 外父。
17: 三爷，

0: 您哭了？没事，就是风吹了眼睛。你帮我去趟长兴侯府，找李护卫，就说。
1: 感谢他们家世子爷，寻回荣格，我要请他吃酒。他真这么说？
2: 是，顾姑娘说想约您去凌夏宅吃酒，看您什么时候方便。
1: 算他懂事，也不枉爷一番心血。
2: 见过世子爷，多谢世子爷搭救舍弟。今儿礼数怎么周全起来了？不太像你。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世子爷帮了我们这么大的忙，自然应该郑重一些。今儿怎么这么安静？
3: 这个点儿没什么人。今儿是打算领爷上哪个包间？我都安排好了，是我们这儿最好的包间。平日里也不招待其他客人，今儿世子爷来了，则另当别论。
2: 走吧。
4: 李护卫，我们姑娘特地在那边单独开了一桌，招待诸位护卫大人。
2: 去吧。
3: 是。请。
2: 这边请。你这又是玩的什么花活？我问你，为什么要绑荣格，然后又把他放了？你安的什么心？你知道了？你怎么会知道？谁告诉你的？
3: 难不成又是陈燕云？你俩居然往来的如此亲密？这么说，你承认了？
2: 承认又能怎么样？是，就是爷做的。
3: 为什么？荣哥从来没有招惹过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哪有这么多为什么？好玩呗。
0: 看不出来，你还挺疯啊！是你逼我的，叶世子，我实在弄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绑荣格，我也弄不明白你这个人究竟是怎么回事。每回当我觉得或许我们可以成为朋友的时候，你就做出种种匪夷所思的事，所以我也只好封一封，省得下回。
2: 你又觉得好玩，把我加给爹了。你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
0: 什么？
2: 爷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你说什么？荣哥小小年纪就去赌方做了堂边鹤，寻常打骂根本没用，要治，就要下死手，一次给他打服打怕了，只有这样，他才能刻骨铭心，下次再也不敢犯。 就是因为这样，你才绑他的。可是这又关你什么事儿？还不是因为你这个人看似爽快，但一遇到家里人就畏畏缩缩的。你在山上救过爷一命，也没有什么好报答你的，只好替你做一回恶人，替你好好管教管教荣格。而且爷也没下死手，我保证，经过了这一回。
0: 他再也不敢踏进赌坊的大门。那你知不知道，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我们家太太都已经病倒了。我们家太太身体原本就不好，这次又因为荣哥的事情，更是雪上加霜，从昨儿起都下不了床了。
2: 我不知道，我也是出于好心。
0: 谢谢你的好心，下次不需要了。
2: 顾锦章，你找死！你不能这样。 害你母亲犯病的是你弟弟，也顶多是个从犯。怎么着，被我说中了？有本事你就回去打死你弟弟，你也就敢对爷撒气，你也就敢对爷这样。
0: 你还是乖乖在这躺着吧，
2: 顾锦昭，顾锦昭。

0: 属下打听过了，这南城赌坊不是因为没有赵慧才被抄的，
1: 而是因为涉嫌窝藏了一伙西南流寇。
0: 这表面上出面的是武成兵马司，可这背地里却是邢道司动的手。
1: 哦，这武成兵马司还特意派了一队人去找顾公子，
0: 说是陈彦与陈大人特意打的招呼。

0: 这回西南真没白跑啊，在山上碰到一个老药农，说是与萧大当家相交莫逆。说萧大当家医术极其高明，在当地呢有神医之称，因此颇受尊重。有一次萧大当家喝酒喝多了，无意当中说自己是京城香河人，家的后面有一座道观，小的时候经常去道观偷吃贡品。
1: 香河的道观，莫非是玄妙观？
0: 我也这么认为。玄妙受皇家香火，宫中贵人打小就在玄妙观记名符，故成亲王也不例外。
1: 那可有打听到有什么长相特征？
0: 说是平平无奇，左耳朵边有颗小小的肉瘤。
2: 三爷，邢大司张大人送信了。

张林问出来了，流寇一共来了200多号人，分成了5队，彼此之间不知道住所，只有一个联络人会时不时的给他们传递下一步的命令，而这些流寇也不知道这个联络人的住处，只听他提到过一回他的住处，没有荤腥，只能吃素。陈毅，你马上传信给张大人，去玄妙观。

0: 娇儿不要再听郎中没有用的。开的房子都是一样，吃的药也都一样。一会儿坐，一会儿躺，真是阎王要收留我，怎么折腾也是枉然。
1: 太太，您说什么呢？郎中都说了，您其实病得不重，只是这病去如抽丝，您得慢慢养着才行。什么事？
2: 小的是新来照顾大爷的金锁，这是在大爷枕头下发现的。

0: 是我连累了你，也连累了家里。从今往后，就当没我这个人了。逆子，逆子！荣哥这是离家出走了吗？父亲，快派人去找啊！
1: 找什么？这个逆子，一次错了还不够，还三番四次生出事端，让他走。有本事走了就别再回来！
2: 老爷，都这时候了，您就别说气话了。青浦，让平叔去找，带着所有几家的人，只要找到荣哥，重重有赏。是，姑娘。
3: 春莲，咱们家的人也去找。是。
4: 玄妙观兽皇家香火，没有礼部召回，行道司根本不可能进去搜查，还需换个由。

0: 太子殿下的记名符早就有了，本想着下月初一送去东宫，没想到大人竟亲自来取。
1: 到底是殿下的记名符，赢一赢也是应当的
0: 啊。这两串十八珠是孝敬两位大人的，虽不是什么名贵材质，就是在三清老爷跟前供过。
1: 多谢道长。
0: 张大人，张大人怕是在找什么人吧？
2: 还是被您给看出来了。那明人不说暗话，咱们玄妙观最近是否有形迹可疑之人呢？
0: 此人
2: 涉嫌谋反。
0: 没有，玄妙观共有47名道人，都是在礼部夜明正身登记在册的。
1: 那除了道人呢？例如杂役、伙夫？
0: 也没有，笔冠常有宫中贵人往来，怎敢用信不过的人？全是经年老仆，就连负责运送菜蔬的也是自家的庄户。莫非童儿，今日观里可有外人来往？
3: 回师父的话，观里有一位居士。
1: 此人长什么样？
3: 他黑黑瘦瘦的，对了，他的左边耳朵还有一颗肉瘤。他和我说了，这个叫拴马桩。
2: 此人现在何处？
3: 他刚刚走了，就在你们来的时候。
4: 萧霁山必定还未走远，快回家边。应当还能追上。
5: 外父，是你干！

0: 怎么了？
1: 姑娘，这车轮坏了，这怕是一时半会儿走不了了。这前边有一个废弃的屋子，可以避雨。
0: 雨倒是小了。我就不和诸位客气了，若是谁找到了荣哥，每人赏银100两。
2: 谢姑娘。
3: 三爷，金石下快到了。三爷，您忍一下。
4: 姑娘，要不我去搭把手吧？
0: 还是我去吧。给我吧。
3: 有劳顾姑娘了。

这大雨天的，你家里人怎么让你一个姑娘家出来找人啊？哦，因为我母亲病了，父亲进了衙门，不便出来。 我让他们下头人找，一来我担心他们不认识荣格，二来我也担心，若是有什么变动，我也好拿主意。

0: 荣哥没事吧？你可算好了，荣哥都担心死了，急死我了。这多危险！跟你说，怎么样？都没事吧？怎么样了？受苦了吧？
1: 我没事。
2: 荣哥，大姐姐，
0: 继续派人去查。
2: 大姐姐，
0: 我
2: 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啊？你怎么在这儿？
0: 是陈大人的护卫找到我的。陈大人昨晚就命人去找，竟真在石矶里的村子找到了荣哥，到底还是陈大人的人呐？我们找了半天也一无所获，回来就好。
3: 这回又麻烦您了。
4: 跟我，不必这么客套。日后若再遇到麻烦， 依旧可以。

爷，醒醒，爷。

0: 也有没有名义？除非师父在，可他远在西南。
1: 属下正是要说这个，萧先生回来了。
0: 什么？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就昨晚。哎，爷。

0: 见过世子爷，多谢世子爷愿意出手相助，民女感激不尽。
1: 那是，爷一向以德报怨。这位就是我给你介绍的萧神医，也是我的师父。
0: 见过萧神医。
2: 顾姑娘，
0: 这边请。

0: 这是之前的郎中开的药方，这药方没问题。夫人服药多久了？大概一个多月。按理说应该有所好转呢，怎会毫无起色？能否把药材给我看看？当然可以，张妈妈。
1: 难怪了，师傅，这是大黄。大黄，这药方里没有大黄。这病原就在此了。大黄性寒，其作用是泻火凉血、排毒驱瘀。但这大黄药性凶猛，夫人本就体弱，脾胃虚寒。
2: 所需用药与大黄药性相反，若是长期服用的话，怕是有性命之虞。既然这方子没错，那就是药错了。看来是有人往这药方子里面加了大黄。太太的药都是谁去抓？
3: 灰姑娘。
0: 每回都是教会师处的人拿了药方去药房抓药，回来都是交给我或者墨兰，这煎药也都是我和墨兰轮流盯啊。这件事情一个字都不许往外漏。
3: 是姑娘，
0: 若是老爷或荣哥问起来，就说请了新的郎中，也什么都没有瞧出来，明白吗？
3: 明白。
0: 萧神医。 事已至此，还请您直言相告。家母，他的病还有没有的治？
1: 要想好转并不难，但其病根在于忧思过度、抑郁成疾。若不能敞开胸怀的话，即便暂时好转，也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啊。

0: 顾锦昭，你怎么想的？查不查？当然要查，而且要一查到底。爷就知道。那，你有人吗？要不也把李仙怀接你试试？
1: 暂时还不用。这回也肯定不会乱来。你可别多想，我得先把人找出来，然后再麻烦你。瞧你还挺有成算。
0: 那行，爷走了。叶县，谢谢你。

0: 娘真是，既然都遇见了，干嘛还在这躲着呀？就算是跟世子爷见个礼也好呀。
1: 有什么好见的？世子爷眼里只有昭姐，旁人都瞧不见了。我可不想再自讨没趣。
2: 老六，去，赶紧按照方子把药抓回来。
3: 是。
4: 快点，快点。
5: 哎，客官，您的药好了。慢走啊。
6: 你怎么才来啊你？
0: 肉丝啊！
6: 东西呢？

0: 你看，果然每一包都加了大黄，这宋姨娘真是好狠的心呐！
1: 你都看清了，
2: 看得一清二楚，就是宋姨娘屋里的留香和罗留。
3: 这妞真不尊。

0: 有劳李护卫了，还请您替我们家姑娘向世子爷带个话，吓唬吓唬他们就好，不必真的用刑。
1: 在下请得。
2: 午膳前，穆夫人忽然过来了一趟，为了他家长子的亲事。
3: 穆之提？
2: 对，就是那个又高又呆的玄清的同窗。哎，这蔷薇露清爽香甜，你尝尝。
3: 好。这穆之敌说亲与您说啥呀？莫非是看上咱们家晏婴了？
2: 不是晏婴，是顾姑娘。就是去年赏菊那会儿，看着悄没声的，居然就看上了。说打那天回去之后啊，就念念不忘。直到前几日，家里说起准备给他议亲，这才按捺不住招了。穆家一听是庶女，那怎么行？
3: 什么意思？庶女？
2: 就是顾家二姑娘啊，叫兰姐的，可不就是姨娘所出？偏生那个穆之敌是个痴心汉，竟摆出个非顾二姑娘不娶的架势，穆太太急得没法儿，这才跑出来打听，想知道那顾二姑娘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要说那穆太太也是没谱，紧着顾二姑娘说了半天，忽然又打听起赵姐来。你吃啊。
3: 不吃了。他这打听昭姐做什么？
2: 他说听说昭姐生得好，嫁妆丰厚，又是嫡长女，和他家穆之嫡正般配。因着我和吉老太太的关系啊，便想托我去说和。你说这门亲事合不合适？
3: 不合适。这穆之敌明明看上的是顾家二姑娘，穆太太非要说扯是顾大姑娘，她以为她家什么门第啊？又把顾家当成什么？简直不知所谓。此事你也不必与吉老

0: 我们还是先把这事儿跟老夫人提起，要不然平白主任不高兴。这不是先和你商量吗？也没真打算去说。那就行。儿子还有旁的事，先告辞了。您慢用，母亲。
1: 这是怎么了？我瞧着，三爷像是恼了。是我当然也是瞧出来了，可他恼什么呢？三爷，您去暗中打听一下，穆家向顾府提亲究竟是怎么回事？
2: 说，你是如何下药毒害你家主母的？老实交代。啊，
3: 我没有啊。
2: 还想抵赖啊？这罗六可全都招了，是你让他往药里加大火。
3: 我没有。
4: 谁？
5: 两个人全招了，还没来得及吓唬，直接全撂了。走吧，找闺女招去。
6: 是。
7: 侯爷到。

0: 拜见侯爷。听说你抓了两个人，在这里私设公堂，
1: 帮朋友审了两个家仆罢了，没有用刑。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又是你哪个狐朋狗友？
1: 说给您听，您也不知道；只给您看，手没那么长。
0: 胡作非为就前程一样。
2: 爷，侯爷息怒，世子也是一时气话。
0: 不需要你替他说情。他是什么东西，我心里有数。来人，盯着这小子，没有本侯的命令，不许踏出侯府半步。
3: 遵命。
0: 萧师傅，跟本侯来，有事要问你。是。
3: 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我在西南行医多年，救过几个流寇的命，他们定不会瞒我。那里的头领亲口与我说，他们的一家老小被瑞长王掌握，逼着他们行刺太子。

0: 瑞昌王座内应，这帮流寇不可能在京城隐瞒踪迹这么久，更不会知道太子的行踪。想当年我认为除掉了成庆王，那瑞昌王是成庆王的同母兄弟，势必也不会留下来，可偏偏陛下仁慈啊。从今天起，你旁的事不要做，只管暗中监视瑞昌王府，
1: 一有风吹草动立刻报告本侯。
2: 侯爷是在担心什么？
0: 陛下病重，我担心这厮会不老实。
2: 萧游明白。

0: 辛苦了，兰儿也辛苦了。
1: 儿子没做什么，主要还是辛苦大姐姐。这次的萧神医也是她请来的。
2: 前头您昏迷那几天，都是大姑娘日夜守着，这才刚去歇一会儿。
0: 你们都是好的，都为了我。我这没事了，你们去歇着吧，啊，去歇着吧。

0: 这上头说的都是真的，
1: 千字画押样样俱全，老爷要是不信，人就绑在这儿，您还可以再问一次。
0: 来人，把宋姨娘和周妈妈带过来。
2: 是。
3: 这个呀，是你最喜欢的鸽子汤，我可炖了两个时辰呢，多少喝点。来，
4: 姑娘，你奶奶，周妈妈让老爷的人给带去前院了。
3: 老爷带周妈妈做什么呀？
4: 不知道啊，我就瞧见几个婆子架着周妈妈，凶神恶煞的，瞧着就不好。
3: 周妈妈这是又做什么了？娘，娘啊，您是不是知道些什么？没有。
5: 宋姨奶奶在这儿吗？
3: 兰儿，兰儿，子玲，你出去拦住他们，不许让他们进来。
4: 是，姑娘。
3: 到底发生什么了？
4: 您说话呀，
3: 兰儿，
4: 我。
6: 快点，你过去。
0: 你是个识字的，罗六和刘湘都已经招了，说是你指使的。你承认不承认？
6: 小的承认，这一切都是小的让他们做的。
0: 何其歹毒！太太怎么你了？你竟能做出如此丧心病狂之事！
1: 老爷这话问的，周妈妈不过区区一个下人，跟太太能有什么仇怨？自然是受人指使。
6: 大姑娘可别乱说，没人指使小的，都是小的一人拿的主意。
5: 老爷，宋姨奶奶就在外头了，
0: 让她进来。
1: 青仆，把她嘴堵上。
6: 是。

0: 你是两命啊，季寒。
1: 这不是啊，我没有害过云香，我没有，这是污蔑呀。
2: 阿爷是你的贴身丫头，她为什么要污蔑你？
1: 玉萍在哪儿？你把她叫过来，我跟她当面对质。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
2: 沈从文与湘西。
3: 雪碧香肠。

0: 明晚八点半，良辰美景。
1: 娘，周妈妈临去庄子前，告诉我一件事，是太太害死了云姨。
2: 你居然对云香生出忌惮之心，以身两命啊，季寒！
3: 这不是啊，我没有害过云香，我没有，这是污蔑呀！
0: 明晚八点半，良辰美景。
4: 我是小姨，大家都说我很聪明，因为我有他们在我的脑子里。
5: 当我遇到困难，他们就会出现。
6: 这道题好难啊！
7: 我想到了，我们可以先看这个，确认已知条件。
8: 等一下，我想到了个朋友，让他帮我算吧。
9: 这道题选 C， 是否需要帮你讲解运算逻辑？
8: 不用了，我都学会了。
7: 再见。
10: 古诗读后感太难了。
11: 非也。破朽离家老大回，我认为主讲的是时间流逝。
8: 太麻烦了。
12: 哎，泡泡，帮我写《古诗读后感》300个字。
8: 秦古有什么好画的？不都一样吗？
11: 当然不同。苹果其实还可以这样画的。
8: 不管了。哎，泡泡，告诉我苹果应该怎么画？
11: 母亲节要到
7: 了，给妈妈写一张贺卡好吗？
8: 当然要写。
11: 哎，泡泡，帮我写个母亲节的祝福。

0: 我以前明明都会做的呀。
1: 我的思维能力去哪里了？谁来帮帮我？
2: 是否需要解答？
1: 不需要了，这次我要自己想。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干
13: 嘛？收钱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23年8月，暑热仍在蔓延。小兵沈从文对他所在部队的长官说，他要去北平闯世界。湘西靖国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湘西巡防军统领陈渠珍并不感到吃惊，他告诉这个有点文采和书卷气的小兵，若是闯荡不成，这里仍然留有他的饭碗。陈渠珍吩咐给他预支了3个月的军饷，27元。

0: 当他乘船离开湘西冲出隘口的刹那，他下意识回头看了一眼自己家乡的山水。此刻动荡的中国知道这里的人并不多。
1: 中饭，哎，又开转哦，哎呦，哎呦呦吼，又见你大哥，何世良呐，又见你哥哥，八四冲。
0: 这个显得有点清愣的青年很难意识到，日后家乡在自己的命运中是那么的特别。明明已经走了很远，却又像始终都没

0: 湘西虽号称偏僻，在1500年前的桃花源记被形容为与世隔绝的区域。战国时被放逐的楚国诗人屈原，驾舟溯流而上，许多地方还约略可以推测得出，便是这个伟大诗人用作题材的山精洞灵。篇章中常借喻的臭草香花，也俨然随处可以发现。
1: 这是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一个古朴隐秘却又不乏浪漫的世外之地。在沈从文生活的时代，湘西是整个湖南西部地区的统称，涵盖了今天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及常德、张家界、怀化等地。绵延的武陵山和雪峰山两大山系，以及紧邻的云贵高原，把这里围成了一个景湖封闭的地理单元。上千条溪流从中奔涌而出，汇聚成沅水、澧水两大水系。由于交通闭塞，长久以来，这里都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0: 湘西是个苗区，同时又是个匪区，富人都会放蛊，男子特别欢喜杀人。这种想法似乎十分可笑，可是有许多人就那么心怀不安与好奇经过湘西，因此湘西就在这种情形中成为一个特殊区域，充满原始神秘的恐怖，交织野蛮与优美。
1: 这是沈从文在散文集《湘西》中对家乡的一段描述，因为荒僻而总是被人误解。

清道光三十年，沈从文的曾祖父沈其山携家眷逃荒，他们离开贵州铜仁白水乡，一路风餐露宿。途经湘西时，看到这里青山叠翠，云雾缠绕，妥妥地隐藏在大山深处，曲折幽深，隐秘性给人带来了笃定的安全感。河流奔涌，草木葱茏，适合生存与拓展。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凤凰。沈其山想起历史上凤鸣岐山的传说，那被认为是周朝即将走向兴盛的吉兆。脚下不期而遇的这块名为凤凰的土地，和自己名字里的岐山，不是正应了凤鸣岐山这个典故吗？或许这里会为自己的家族

岐山轻轻缓了口气，仿佛命中注定一般，决定不再迁徙。后来他和家人选了一个叫黄罗寨的地方，

0: 170多年过去了，当年收留了他们的湘西，山水依旧，却又悄悄换了人间。曾经封闭偏远的山乡，如今借助现代化的交通，连接起了外面的世界。凤凰过去称为镇干，由于山川险要，道路深阻，历史上这里曾是中央王朝无暇顾及的边远山区。明清以来，为加强对当地的管理和控制，中央政权在湘西修建了全长近200公里的南方边墙，大量的哨台、炮台、碉堡、关箱、关门等设施，以及无数用石块垒成的兵房由此留了下来。随着南方边墙的修建，沅水流域古楚国的后裔迁徙到这里生活，神秘的楚巫文化与彪悍的苗族血性对抗并交融，形成了凤凰人独特的精神气质。沈从文笔下的故乡并非只有粗野和彪悍，还有纯善与安分。
1: 那里土匪的名称不习惯于一般人的耳朵，兵卒纯善如平民，与人无辱无扰，农民勇敢而安分，且莫不敬神守法。
0: 也是在这座安逸的小城里，走出了湘军最精锐的一支队伍，素有无湘不成军，无甘不成湘之说的甘军。

沈从文的祖父沈洪富就曾是甘军中的一员。1853年，16岁的沈洪富加入甘军，因作战勇敢而迅速擢升为云南昭通镇守使，后又任贵州提督，官至从一品。功成名就的他，由此率沈姓家眷从偏远的黄罗寨迁入城中。但造化弄人，沈从文这位传奇的祖父，后因作战时留下的枪伤复发，31岁时英年早逝。在这之后，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也加入了湘军，被派去北方守卫大沽口炮台。适逢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天津，他死里逃生回到湘西。沈从文的母亲黄素英是一个土家族女子，出身书香门第，见多识广，并懂医方，还是凤凰第一个学会照相的女子。她婚后共生育9个儿女，其中长大成人的只有5人。她是个勇敢的女人，因为丈夫常年在外，她毅然挑起大家庭的生活重担。沈从文回忆说，我等兄弟姐妹的初步教育，便全是这个瘦小机警、富于胆气与常识的母亲担负的。

祖父与父亲的尚武之风，以及母亲的文化启蒙，塑造了沈从文的性格，并赋予了他一武一文的双重气质。湘西民族融合的印记在这个大家庭里表现得尤为明显。除了出身汉族的祖父和出身土家族的母亲，沈从文还有一位素未谋面的苗族祖母。苗族姑娘身上银饰的响声，一直是沈从文美好的回忆。

直到长大后，他才得知祖母的苗族身份。那位名叫张氏的女子，为家族生了两名男孩后便离开了，却把苗人的血统永久印刻在了沈从文身上。那些从小看过和听过的苗族故事，也深住在他的心里。苗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他们没有文字，却是一个追寻美的民族。女子们会绣出美丽的图案，装扮他们的生活。苗族生活中最隆重的仪式便是祭祀，祭祀自然中的各种神灵，山神、雷神、谷神，以及他们传说中的祖先蚩尤。苗人的祭祀仪规从祭祀蚩尤演化而来。古时苗人出征或举办重大活动前，都会进行这样的仪式。传说蚩尤是勇敢善战的苗族首领，他在与黄帝和炎帝的大战中被割掉头颅后，一手提着脑壳，一手挥舞大刀，继续指挥战斗。其981个兄弟的人马分三条路线，东征西讨南迁。其中一支人马迁入湘西的武陵山区定居下来，发展成了今天的湘西。

主持祭祀仪式的苗族巫师称为八代，个个都身怀绝技。爬刀梯、采火犁，展现的不仅是胆识和技巧，更是在向祖先表明虔诚的心迹。如今这些绝技已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代代传言。虽然岁月在不停地变迁，但苗人英勇顽强、不懈进取的血性与担当仍然在惊人的身体里流淌。

0: 子快不行，我你家公家婆提板凳，家公么嘞大坨嘞，呀呀在在日出嘞，走到半路上听到嘎嘎响，有座佛桥有座桥，有座白了白沙滩。
1: 代代传唱的童谣诉说着当地的烟火气。作为清朝末年大湘西的政治和军事中心，依山傍水的凤凰繁盛一时。1902年，沈从文出生在凤凰县城，家人为他取名沈月焕。
2: 我从小到4岁左右，始终健全肥壮，如一只小豚。到6岁时，我的弟弟方2岁，两人同时出了疹子。我还记得我同我那弟弟两人当时皆用竹垫卷好，同春卷一样竖立在屋中阴凉处。家中人当时夜已为我们预备了2具小小棺木，搁在廊下。十分幸运，两人到后居然全好了。
1: 虽然日后沈从文一再称自己为乡下人，但实际上他的成长环境比当时大多数同龄人都要好。

0: 我因此一病，却完全改了样子，从此不再与肥胖为缘，成了个小猴精了。
1: 受试图重振祖父荣光却未能如愿的父亲影响，沈从文从小的志向是做一名将军，他的兴趣并不在书本上。
0: 来去学校，我得拿一个书篮，内中有十多本破书，有包剧杂志、幼学琼林到论语、诗经、尚书，通常得背诵，分量相当沉重。逃学时还把书篮挂到手肘上，这就未免太蠢了一点。凡这么办的可以说是不聪明的孩子，因此我们就想出了一个方法，把书篮寄存到一个土地庙里去。

0: 当我学会了用自己眼睛看世界一切，到不同社会中去生活时，学校对于我便已毫无兴味可言了。我可看到针铺门前永远必有一个老人，戴了极大的眼镜，低下头来在那里磨针。又有皮靴店，大胖子皮匠天热时总舔出一个大而黑的肚皮，上面有一撮毛。边街又有小饭铺，门前有个大竹筒，插满了用竹子削成的筷子，有干鱼同酸菜，用钵头装满放在门前柜台上，引诱主顾上门，意思好像是说，吃我，随便吃我，好吃。
1: 少年时代的沈从文尚不自知，眼前所看到的这些家乡景物会潜移默化影响他一生的兴趣与审美。沈从文一边在学堂与街道上顽劣地成长，一边在大人的呵护或棍棒下观察与体味着这个复杂而热闹的世界。
2: 下课时间到了，老师，你们辛苦了。
1: 沈从文频频逃学的文昌阁小学成立于20世纪初，这座百年老校现在是几千名孩子的成长之地。
2: 上课时间到了，请同学们自觉成行，轻声走进教室准备上课。
1: 1911年，沈从文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突然被外面的枪炮声打断。这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此后各地响应，爆发全国性的旨在推翻清朝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革命。12月17日，凤凰起义，苗族群众是起义军的主力。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参与了组织，他事先送沈从文的两个姐姐和哥哥弟弟躲避到苗乡，只留下了想看热闹的二儿子。
0: 听说同我爸爸留在城里，我真欢喜。我记得分分明明，第二天晚上叔父红着脸在灯光下磨刀的情形真十分有趣。我家中有两支广式猎枪，几个人一面检查枪支，一面又常常互相来一个莫名其妙的微笑，我也就跟着他们微笑。四叔说，多，你这个小东西还不去睡，回头要猫儿吃你，赶快睡去。于是我便被一个丫头拖到上边屋里去，把头伏到母亲腿上，一会儿就睡着了。

进入睡梦的沈从文并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更无从知晓这样一个夜晚对于凤凰来说意味着什么。他的梦乡一定安静而甜蜜，外面的世界却沸腾。

作为起义的组织者之一，他的父亲沈宗嗣带着起义军在凤凰城内与清军展开了彻夜厮杀。

0: 天亮时，一切又恢复了宁静。醒来的沈从文发现，身边的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
1: 这一夜中，城里城外发生的事我全不清楚。几个叔叔全不见了，男的只我爸爸一个人，坐在正屋台那专用的台石椅上，低下头来，一句话不说。我问他：“爸爸，爸爸，你究竟杀过账了没有？”小东西，莫乱说。夜来我们杀败了，全军人马覆灭，死了上千人。正说着，高个叔父从外面回来了，满头是汗，结结巴巴地说：“衙门从城边已经抬回了410个人头，一大串耳朵。”
0: 这是沈从文人生中第一次感受战争的残酷，但年幼的他似乎并不觉得害怕，甚至产生了更多的好奇。第二年3月，起义终于成功。之后，沈从文的父亲去了北京，与同乡组织了铁血团谋刺袁世凯，被侦探发现，逃到关外隐姓埋名，直到多年后才回到湘西。在沈父流落关外的日子，沈家逐渐败落。
2: 所建的。那么沈从文这个人的话，他是一代文学大师。19岁的时候呢，他就自己去
0: 到河南。这所曾见证了沈家荣耀的宅子，穿越100多年的风雨，一直留存到现在。如今已成为凤凰古城的重要文化地标。这座洒满了自己青春记忆的凤凰小城，对沈从文来说是成长地，也是出发地。这天是农历中元节，祭祀逝去亲人的日子。对16岁的沈从文来说，他的青少年时代似乎在这一天画上了句点。因为被母亲认为不易管教，他即将被提前打发到世界上去学习生存。临行前一天，他来到了河边。父亲一去不归，家境持续衰败，加上最爱的二姐不久前突然离世，这让沈从文的心境格外暗淡。
1: 这天正是旧历7月15中元节，我记得分明。到河边还为的是拿了些纸钱同水酒白肉祭奠河鬼。照习俗，这一天谁也不敢落水，河中清静异常。纸钱烧过后，我却把酒倒到水中去，把一块半斤重熟肉吃尽，脱了衣裤，独自一人在清清的河水中拍浮了约2点钟左右。

7月16那天早上，

沈从文笔下一个更广泛的学校，是中国这个大社会。彼时的中国尚未从辛亥革命后的动荡时局中走出，甚至上演了两次复辟的闹剧。为维护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1917年，孙中山领导的旨在护卫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护法战争，最先在湖南打响。湘西护法军应时成立，取名为湘西靖国联军。就在这年8月，沈从文抵达陈州，即今天怀化市沅陵县，成了湘西靖国联军第二军游击第一支队的一员。

0: 这是沈从文第一次离开家乡凤凰，怀揣幼年时代的将军梦，他对自己即将开始的军旅生涯充满了期待。
1: 我又那么欢喜看一切新奇东西，听一切新奇声响，且那么渴慕自由，所以初初离开本乡家中人时，深觉得无量快乐。
0: 新鲜的军人生活带给了沈从文短暂的虚荣甚至跋扈，
1: 据传说快要清乡去了，大家莫不喜形于色。开差前每人发了一块现洋钱，我便把钱换成铜元，买了三双草鞋，一条面巾，一把名为黄善伟的小尖刀。我于是仿照那苗人连长的办法，把刀插到裹腿上去，得意洋洋地到城门边吃了一碗汤圆。
0: 然而沈从文很快就看到了这份职业的残酷，很多事情都是在眼前发生。
1: 我们部队到那地方，司令官、军法官，除了杀人，似乎无别的事可做。我们兵士除了看杀人，似乎也是没有什么可做的。一些人，在什么情形下被拷打，在什么状态下被把头砍下，我可以说是全部懂透了。又看到许多所谓人类做出的蠢事，简直无从说起。这一份经验在我心上有了一个分量，使我活下来永远不能同城市中人爱憎感觉一致了。
0: 关于这段从军经历带给了自己怎样的心理转变，沈从文在自传中没有明确吐露。表面上他还是那个顽劣的少年，粗野无所谓，一副混世的样子，但私下一个人的时候，他说，我是寂寞的。1919年，17岁的沈从文听从军法官的建议，把本名岳焕改成了崇文。或许是嫌崇还不够，很快他又改为从文。尽管他的实际生活并没有因为改名发生变化。

兰。一年后，他所在的部队在一次战斗中全军覆灭，沈从文因留守后方得以幸存。领完遣散费，沈从文重新穿上了平民的服装。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他感到一阵迷茫。从文这两个字及其代表的意义，对那时的他来说，似乎还是一个遥远的梦。

0: 开船啦、啊！别木船儿自足干，那你坐船就我走。那我们都是那划船手嘞，那怕波浪。
1: 1920年深冬，将军梦碎的沈从文迫于生计，投奔了在芷江任警察所所长的舅父，并获得了一份办事员的差事。芷江在凤凰的南面，直线距离不过40-50公里。然而碍于湘西曲折幽深的地理环境，沈从文在路上颠簸了4天才到达。不久后看到儿子安顿下来，沈母也将凤凰的房子卖掉来到芷江，并将全部家产3000块钱交给沈从文打理。有稳定的工作，有权势清奇的照应，又会做点半通不通的五言七律，沈从文成了当地乡绅心中理想的女婿人选。
2: 有些本来看中了我，同我常常作诗的绅士，就像我那有势力的亲戚示意，愿意得到这样一个女婿。那亲戚于是把我叫去，当着我的母亲，把4个女孩子提出来，问我看谁好，就定谁。因此，我当时同我那亲戚说：“那不成，我不做你的女婿，也不做店老板的女婿，我有计划，得自己照我自己的计划做去。什么计划？真只有天知道。”
1: 从小就目睹各种生死与残酷杀戮的沈从文，此刻或许一心只想做个世俗的普通人，活着比什么都重要。18岁，在那个年代正是谈婚论嫁的年龄。沈从文爱上了一位白脸同事的姐姐，没日没夜为她写情诗。
2: 假若命运不给我一些折磨，允许我那么把岁月送走，我想象这时节我应当在那地方做了一个小绅士，还一定做了4个以上孩子的父亲。
1: 然而现实给了沈从文重重一击。一天，他的这位同事及其姐姐突然消失了，相继借给他们的1000块钱也没了音讯。
2: 我有点明白，我这乡下人吃了亏，每天想办法处置，却想不出比逃走更好的办法。
1: 沈从文当时的月薪只有10元左右，1000块钱堪称一笔巨款。沈从文原本想彻底地离开家乡，前往北京。途经常德时，却被偶然遇上的表兄留了下来。常德，一个位于湘西北部的更大的城市，在许多人的想象里，这里或许是一个浪漫之地。传说刘海砍樵，以及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都是以这里为背景发生的。然而沈从文看到的常德并不浪漫，有的只是生活的凄苦和无奈。这些照片拍摄于常德，就在沈从文来到常德前后，一对已经在这里生活了10几年的美国夫妇奥利佛和珍妮洛根正准备返回家乡，他们留下的一张张照片定格了那个时代常德的风貌。在那个混乱的年月，中国的很多城市大都一样，为了活着这件事，很多人拼尽了全力。显然这里很难为身无长技的沈从文提供一个安然的栖身之所。 这大约也是沈从文最感到迷茫的一段日子，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也不知道未来在哪里。

他和学美术出身的表兄黄玉书住在一家小客栈里，每天无事可做，欠下了一堆店钱。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沈从文第一次感受到了文字的力量。表兄喜欢上了女子师范学校的美术系女生杨光慧，便央求沈从文为自己代笔写情书。或许是此前给同事姐姐写情诗，让沈从文积累了心得，在一封又一封被表兄拍案叫好的情书后，表兄的爱情渐渐结出了硕果。

黄玉书是土家族，他与杨光慧据说是凤凰县城第一对自由恋爱结婚的夫妇。土家族婚礼通常热烈隆重，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环节是哭嫁，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今天。

0: 我们这里的女儿要前后要哭好几个月的，就像以前的时候都靠走路嘛。那你要嫁出去，你要回来一趟很难的。你到别人家去做媳妇，你就是去受罪的，你去伺候人家一家老小的。你想着父母可能舍不得。
1: 那个你没人介绍是儿，你不晓得那个李西清那个样子都不知道。
2: 不认识呢。
1: 不认识。大家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0: 他会哭，会哭他父母，哭爷爷奶奶，会哭跟我们哭，就是那种特别不舍的，还有姊妹之间的哭。兄妹之间都会哭，就是各种的情感。
3: 沈从文一手促成的表兄的婚姻，想必应该没有凄美的哭嫁，有的只是幸福的恩爱。表兄最终与家人喜结良缘，生了五个男孩，老大叫黄永玉，日后成了著名画家。

0: 就在表兄陶醉于爱情的港湾时，沈从文又上路了。无所事事的他跟随一艘押运军服的帆船，从常德沿着沅江一路逆流而上。
1: 把钱花光后，我们依然有说有笑，说粗野的故事，喝寒冷的北风。到应吃饭时，便用极厉害的辣椒在火中烧焦，蘸盐下饭。
0: 不料这艘船在最后几天的行程里突然遇险，灌满水的船只在急流中漂流了数里，所幸并未沉没。一番惊心动魄后，一众人爬上了岸。
1: 本地虽无土匪，却担心荒山中有野兽。船夫们烧了两大堆火，我们便在那个河滩上听了一夜滩声，过了一个元宵。

0: 湘西有一种土家族织锦，叫锡兰卡普，色彩绚丽，图案精美，采用了通筋断尾的工艺，贯穿整个织物的经线是通的，而在同一根纬线起花的位置，纬线可以根据需要无数次的断掉。这有些像沈从文青年时代的轨迹，不断起伏，不断重来。1922年春，在外游荡了近半年的沈从文，又一次迎来了人生的机遇。从急流中死里逃生后，他抵达湘西中部城市宝靖。
1: 常年有情又有义，那从早唱到太阳落，那十八妹子十八人，那人到十八最猖狂，爸妈当年红罗帐，爱本当年
0: 出于迫切的生计需求，他重新穿上了军装，成为湘西王陈渠珍麾下一名书记官。当时陈渠珍打着保境安民的口号，发展成了湘西最大的独立势力，这位后来写出求野陈梦的传奇军阀，对文化有着痴迷的爱好。作为陈渠珍的书记员，沈从文除了抄写公文和急电外，还要负责整理陈渠珍收藏的包括四部丛刊在内的大批历史书籍，百来轴自宋及明清的旧画与几十件铜器和古瓷，以及一大批碑帖。年少的生命颠簸至此，德育统领官陈渠珍悉心珍藏的扩大的文化宝藏是沈从文的幸运。更让他感到幸运的是，他发现自己已经可以借助文字为生，哪怕只是写字。由于他的字比其他私书好很多，抄写时又能改正笔误，斟酌款式，他曾到参谋处服务，月薪6元。为精进书法，5个月内沈从文居然买了17块钱的字帖。
2: 各种生活营养到我这个魂灵，使他触着任何一方面时皆若有一闪光焰。到后来我能在桌边一坐下来就是8个钟头，把我生活中所知道所想到的事情写出，这份耐力与习惯都出于我那做书记的命运。
3: 过去没有印刷，只有高毛笔一笔一笔地写下来，所以一天像他这么珍贵的写那写不了好多。罗款是陈渠珍，因为他是写公文，有的陈渠珍不一定他自己签着，就是秘书代他签。

0: 或者是哄他的主题。但像这样的文件我们很多了啊，所以有的是人点，有的是没有人点的，但是我们也不敢肯定是他，也不敢不是他。
1: 83岁的吴伯文退休前是宝靖县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他回忆起这些珍贵的档案曾差点被当成废纸流失。
0: 55年的时候，一个会计他干那里一袋废纸，把它卖几块钱嘛，卖了100多块钱，运在那里，运在常德，常德的又卖在湖北泥厂，从湖北当时县外派2个警察把它跟踪跟进的，把它运回来的，在过程呢3000多件，又用400块钱把它卖回来，卖回来以后呢就清理了一下，清去了是19000多件，所以他这笔档案也成了全省的120多个县到这里来查档案。
1: 沈从文在陈渠珍手下做文书时，字体尚未成熟，如今很难鉴别哪份出自沈从文之手。但可以肯定的是，今人所看到的湘西近代史，一定包含了沈从文当年的记录。比起这份工作带来的处境上的改变，一种意外的收获对沈从文的影响更为深远。1923年夏，沈从文被临时抽调到陈渠珍新创办的报馆做校对，这段经历让他开始接触到大量五四时期的文学。
2: 我便被这些大小书本征服了，我对于新书投了降，不再看花间集，不再写曹娥碑，却喜欢看新潮改造了。
1: 那是一个新思潮与新文学相互交织，彼此激荡的年代。五四运动后的中国突然泛起了前所未有的活力，透过身边思想腐化吸食鸦片的军人，沈从文看到了外面世界的变化，而推动着他再一次做出选择的是一场意外事故。他的一位同学在求水时不幸溺亡，生命的无常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地冲击着沈从文。少年时他曾无数次近距离目睹生命的逝去，但那时的他似乎并无感觉，如今他开始思考活着的意义。在独自一人吃响了4天后，沈从文做了一个决定，前往时代激流的中心北京。
2: 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压上去赌一赌，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的更合理一点，还是更糟糕一点。
1: 1923年夏天，沈从文与朋友结伴同行，出湖南，历经19天辗转，他提着一卷行李走出北京前门的车站，在一家客店的旅客登记簿上，他写下：沈从文，学生，湖南凤凰县人。北京，这座古老沧桑的帝都，就像是一个漩涡，有人一遇风云变化龙，但更多的人被卷入河底。

这座城市对于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似乎并不友好。沈从文计划的半工半读考学接连失败，但他并没放弃，他想方设法去北京大学旁听课程。没有任何收入，亲友的接济又有限，在那个被他取名为窄而美小斋的出租屋内，窘迫的沈从文开始尝试用写作赚取稿费，可投寄出去的稿子总是石沉大海。无奈之下，他决定给北京的名流写信求助。他一次又一次碰壁，一次又一次倔强着。对于一个来自湖南西北角的乡下人来说，他究竟能闯出怎样的世界？就在沈从文困兽犹斗的绝望时刻，他等来了命运之神的敲门声。青年作家郁达夫接到他的信后，专程前来看望他，并在那个寒冬给沈从文留下了一条温暖的围巾。

一个月之后，1924年12月22日，晨报副刊发表了一篇署名为《修云云》的散文，一封未曾复邮的信。不久之后，文学界冒出了一堆古灵精怪的名字：上官弼、玄若、贾辰、茂陵、韦陵、雾陵等等。其实这些笔名都来自沈从文。随着文章不断发表，沈从文很快得到文学界同仁的关注。不久，晨报副刊主编徐志摩把他带入了首都文化圈。梁启超的儿子，刚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青年建筑学家梁思成，对他所展露的文风给予了热情的肯定。他与林徽因成为了知己，与胡也平、丁玲夫妇朝夕相伴，意气相投，追求共同的事业。他开始写小说、写杂文、写各种各样的人物，东冲西突。虽然他总是以乡下人自居，但他与这些文化精英交往时并没有不适，反而如鱼得水一样融入其中。多年后，美国学者金介甫在一篇文章中谈过自己的一个印象，他奇怪，上世纪20年代，沈从文这个从湘西去北京、上海的乡下人，当他置身在胡适、徐志摩亦或留过学、经历过浪漫主义洗礼的人群中时，竟显得更为浪漫主义。其实，沈从文成长的湘西原本就是深受浪漫古楚文化滋养的土地，加之苗族文化与土家族文化的影响，造就了沈从文性格中自以洒脱的一面。当沈从文终于可以用手中的笔为自己开创一片新天地时，那些来自家乡的元素和记忆开始成为他重要的书写对象。在湘西，随便走进一个村寨做客，都会受到热情隆重的款待。蓝门酒的歌声与迎客的鼓声，伴着一阵阵甜酒的醇香扑面而来。

0: 沈从文一直留恋着家乡甜酒的芬芳。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会酿酒，每家都有自己独特的配方。酒让人心暖。其实，在苗乡喝酒有一个更温馨的说法，
1: 因为这个酒的话很暖心嘛，所以特别冷的时候，我们看到老朋友，我们就大家一起，哎呀，我们去加衣，来走，我们加衣去，加一件衣服，就这样，很随和的。能喝酒的苗家的男人们、男孩子们啊，能喝酒，他可以把这一碗就这么一口把它干掉，这一碗三斤重。
0: 曾经沈从文抱着多见几个新鲜日头，多过几个新鲜的桥的这个目的，走了很远的路。然而走得越远，他反而越想念家乡。除了美酒，回荡在沈从文记忆深处的还有家乡苗族青年的歌声。

0: 哟吼！哎呦，
1: 哎呦妈的！
0: 哈哈哈！哎呦，我的小姐妹，请坐不？坐到那丢茶里啊！
2: 湘西人把赶集称为赶场，对苗族青年男女来说，这也是一个约会择偶的好时机。赶完场后，他们通常会聚集在集市附近，大声唱情歌，寻觅婚恋的对象。当地人称之为边边场。
3: 一个人在爱情上无力勇敢自白，那在一切事业上也全是无希望可言，这样人绝不是好人。既然是好女人，你也就应把喉咙唱哭，被她吐血才是爱。

0: 对于沈从文来说，他的情歌就是他写下的那些隽永滚烫的文字。
1: 一个女子在诗人的诗中永远不会老去，但诗人他自己却老去了。我想到这些，我十分忧郁了。生命都是太脆薄的一种东西，并不比一
2: 株花更经得住年月风雨。用对自然清新的眼反观人生，使我不能不觉得热情的可真，而看重人与人凑巧的腾格。在同一人世上，第二次的凑巧是不会有的。我生平只看过一回满月，我也安慰自己过，我说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
0: 沈从文笔下正当最好年龄的人便是张兆和。1929年，27岁的沈从文在徐志摩的介绍下到胡适担任校长的上海中国公学任教，期间他遇到了小自己8岁的学生张兆和。张兆和来自一个富商家庭，才貌双全，身边追求者无数。尽管两人天差地别，但沈从文还是不顾一切地向他表达了爱意。这大约是沈从文一生中做的最勇敢的一件事，挡不住一封封真挚而文采斐然的情书，张兆和动摇了。1933年9月9日，两人在北平的中央公园举办了婚礼。
1: 我要的已经得到了，名誉、金钱和爱情全都到了我的身边，我从社会和别人证实了存在的意义。可是不成，我还有另外一种幻想，即从个人工作上证实个人希望所能达到的传奇。我准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小小院落中，一怀一早夏，放一张红木小方桌，一面让细碎阳光晒在纸上，一面也将我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
0: 被幸福与美满重重包裹着的沈从文决定创作一部新的小说，这部小说将以爱情为主题，而故事的发生地就在湘西的一个小镇上，他将其命名为边城。
1: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洞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0: 当时的沈从文或许不会想到，这部小说会在日后为自己带来怎样的声誉。他只是单纯的想把自己对故乡湘西的美好记忆，以及过去30多年里体味到的人生哀乐，融入其中。然而1934年元旦刚过，边城才在国文周报上发表了2期，沈从文就突然接到母亲病危的家信。他放下手头的写作，匆匆踏上了回乡之路。这一年沈从文32岁，转眼他已经离开湘西10年了。 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交通状况十分落后。沈从文先是坐火车到长沙，然后转汽车到常德，再换乘到桃园。而桃园再往前就没有公路了，沈从文只好取道水路。他终于再次看到了那条命运中的河流——沅江。从出生到离开湘西，

0: 它一直都在这条水系上嬉戏、冲撞、成长。十年前，它护送着沈从文离开，如今，它又在迎接他的归来。
1: 小船上各处有人语声，小孩吵闹声，炒菜落锅声，船主问讯声，我真感动。我们若想读诗，除了到这里来，别无再好地方了。这全是诗，一切声音皆像冷的凝固了，只有船底的水声轻轻地、轻轻地流过去。这声音使人感觉到它几乎不是耳朵，却只是想象，但当真却有声音。
0: 漫长的旅途中，沈从文不断给远在北平的张兆和写信，他迫切地想告诉妻子自己生长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这条河流上每天都在发生怎样的故事，而这里山和水以及人又是那么的特别。
1: 我到船头上去眺望了一阵，河面静静的，木筏上火光小了，船上的灯光也很少了。我估计那些灯光同声音所在处，不是木筏上的排头在取乐，就是水手们、小商人在喝酒。妇人手指上说不定还带了从常德府为水手们特别捎来的镀金戒指，一面唱曲，一面把那只手抵着鬓角，多动人的一幅画图。我认识他们的哀乐，这一切我也有份。

0: 沅水中上游一带俗称沉河，这里流传着一种古老的剧种沉河高腔。年轻时，沈从文的心弦曾一次次为其热烈而奔放的唱腔所波动，如今静香情更切。沈从文似乎再次听到了那熟悉的乡音。1934年1月23日，历经16天的奔波，沈从文终于抵达凤凰老家。此时，距离他15岁一个人离家去参军，已经过去了17年。在沈从文生活渐有起色后，母亲曾短暂地跟他一起在北京和上海生活，后被兄长接回到了凤凰。再次见到母亲，他已不再执着迷茫，而是有了清晰而坚定的人生航向。从文，这个他17岁时改的名字，终于开始与他的命运轨迹重合。就在沈从文返乡探视母亲8年后，一位名叫查良镛的年轻人也来到了湘西避难。后来这位年轻人以金庸为笔名，创作了《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笑傲江湖》等脍炙人口的武侠作品。在这些作品里，人们隐隐能看到湘西的影子。1934年春节前夕，年关将至，家乡的节日氛围越来越浓郁。和年少时的记忆相比，这里似乎没什么变化。然而，从人们躲闪的眼神里，沈从文还是感到了一些异样。由于和共产党领导的左翼作家走得太近，加之写过批判南京国民政府的文章，沈从文被家乡当局视为危险人物。1934年1月26日，沈从文与弟弟陪母亲度过了生日。
1: 妈病得很坏，近来虽离去危险期，但人还是瘦得很。我一时真不想离开他，但又不能不离开这老人家。
0: 随时都在变化的时局，让沈从文感到此行不宜久留。他在母亲身边仅仅待了4天，便动身返回北平。半个月后，他接到噩耗，母亲在凤凰病逝。
1: 到了冬天，那个劈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扶起的青年人，还不曾回到茶洞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0: 或许是母亲的去世，也或许是一路感受到的人事变迁，沈从文的心中充满了悲伤。他将这种情绪注入进编程的创作。不过，他在这个看似悲剧的故事结尾仍留下了一丝希望。
1: 我主意不再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 却想借重桃源上行700里路游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渔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牵连在一处时，个人应有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子做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0: 20年的湘西生活孕育了沈从文的悟性与慧眼，当他远离故乡的时候，记忆被不断发酵，最终他以浪漫之心和极致的理想主义重塑了自己的家乡。边城所呈现的湘西，其实就是沈从文心中生出用来抵抗沮丧现实的一种理想，是他给自己内心种植的一片诗意的田园。曾经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写作，他说，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他崇拜和倾心。当1934年即将结束的时候，沈从文迎来了他人生中的丰收时刻。这一年，他发表了各类文章40余篇，出版了众多作品，《默默集》《如蕊集》《从文自传》《寄丁玲》《凤子》《边城》。除了担任《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他还肩负着另一个使命，协助教育部教材编审委员会编选中小学国文教科书。直到平静的生活又一次被外面的枪炮声打断。

1月7日，抗战爆发。8月11日晚上，沈从文接到教育部的秘密通知，让他随北大、清华的教师撤离北平。此时的北平已经完全被日军占领。

0: 十二日一早，沈从文与同行教师乔装打扮，一路南下，从天津辗转到南京、武汉，又到长沙。随着抗战全面爆发，大半个中国陷入战争泥沼。此时的湘西凤凰因地势偏远，尚未有战火袭扰，小城中一片寂静，但城中的青年男子大多已在甘军出征、中国不亡的口号中默默整理行装，应征入伍。他们所加入的部队是被称为湘西甘子军的128师，前身西湖南第一警备军。沈从文的六弟沈全任该师764团团长。甘子军中湘西苗族、土家族子弟居多，在民族大义前，湘西人骨子里的血性召唤他们再次挺身而出。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128师奉命北上。11月8日，日军为封堵上海守军的退路，进犯嘉善。128师奉令开赴嘉善，阻止西进之敌，与日军展开了一场持续七昼夜的血战。
1: 128师全部官兵在嘉善一带地方用一些简单轻便武器奉命参战，七昼夜不吃不睡，任敌人飞机大炮拼命轰炸，一天落下600枚炸弹，还是死守阵地不退。他们不顾一切继续上前作战，他们的口号是哪怕剩一兵一卒一粒子弹一只手，还是不屈服不后退。这才像个湖南人，才像个真甘人。
0: 这是沈从文在1937年末在长沙探望负伤归来的六弟，听他讲述前线战事后写下的文章。那一年，凤凰几乎家家户户都挂上了祭祀的白幡。在历时七天嘉善阻击战中，甘子军128师毙伤日军数千人，为上海守军的撤退赢得了时间，却也付出了阵亡官兵2600多人的巨大牺牲。而活下来的很多人又继续投入到其他的战场，原本出征6000余人，最后只有2000多人回到了家乡。没有国，焉有家。看到无数湘西子弟怀揣一腔热血奔赴前线为国征战，沈从文的内心也沸腾不已。除了协助安置向后方转移的各界人士，游说同乡文武大佬支持抗战，他还决定做更多的事情，哪怕手边仅有一支笔。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合伙人。我是合伙人合作伙伴自然堂，自然堂极地圣水，嫩肤透亮不薄皮。我是合伙人合作伙伴 PL 炼火，干皮就选看不见，油皮就选蹭不掉。我是合伙人合作伙伴馥郁满铺，专利晚香玉发酵光感水润。我是合伙人合作伙伴东边野兽，东边野兽东方草本温柔而勇猛。我是合伙人合作伙伴珀莱雅能量面霜，紧塑轮廓线撑起年轻脸。我是合伙人超级美颜官薇诺娜，敏感泛红要修护，认准薇诺娜客户。我是合伙人超级美颜官可复美，科研为本实力修护。我是合伙人超级美颜官百雀羚，百雀羚让世界看见东方美。欢迎进入合伙人。
3: 北京时间3月13日，合伙人和所有候选人迎来最后一道考题，一笔初始资源以此为本，起点义乌，终点杭州，途中无任何额外资金支持。这一次考验的不再是个人能力，是合伙人和候选人如何在压力下成为一个团队。资源有限，目标一致，谁来销售，谁来规划，谁去问路，每一个分工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一起走下去。这是一次出海能力的真实预演，应变、协作、担当，所有关于团队的答案都在路上。

0: 合伙人超级美颜官薇诺娜敏感泛红要修护，认准薇诺娜特护。合伙人超级美颜官百雀羚创新中式轻补养，预感肌肤好轮廓。合伙人超级美颜官可复美，科研为本，实力修护。
1: Hello，Hello，Hello，Hello，
2: 早上好。
3: 哎，怎么就四个人了？
2: 因为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1: 真的吗？
2: 当然不是啊，骗你的。我也不是四个。
4: 早呀。
5: 嗨。哎，
4: 坐吧。
1: 就是，我现在咋不坐着呢？
2: 哎，那
6: 你先选。
1: 我选安子。
7: 谢谢。
1: 那佳琪就自动归为大姐队。
3: OK。
1: 那现在呢，我们的合伙人 AB 队已经分出来了，那接下来就是要确认你们的候选人是谁。一边队伍可以选择三位，一边队伍可以选择四位。你们的决定非常的重要，因为本次招新将诞生五位新合伙人入职 YenLab。 一队如果赢了的话将全员晋级，剩余名额将在另外一个队伍进行补齐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哦。嗯，请两组合伙人去会议室进行讨论。
3: 大家见。
5: 大家见。
1: 来吧。这样，麦麦，然后是灵儿吧，好不好？然后班泽，这样，我们要如果可以争取得到的话，就要这三个三位，然后如果有第四位的顺位，你觉得庄庄和呱呱呢？因为他们两个的风格比较像。
2: 就他们两位是。
1: 咱们俩能不能说出点厉害的话？
2: 不是，他们两位厉害的话。
1: 厉害的话说。
2: 两个人当中。两位当中选择一位。怎么样，这个话有没有水平？
1: 我再给你总结一下，我们在这个团队中不可或缺的这个一个位置，
2: 用到了一个成语的一个技巧。
1: 在我们团队中不可或缺的位置并不能有重复的角色，那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两位非常优秀的女性中，我们要选择一位作为我们的优先备选，好吗？怎么样，这个话说说听着还可以，
2: 我觉得不错。嗯，我觉得我们把这个颗粒度拉齐了现在。所以我们现在进行一个最后的一个筛选啊。
1: 对，我们不能输于文化组。
2: 没错，好好，文化组。
6: 先选一个男生吧，万一有点体力的工作。
3: 对，

0: 你再加入一点 English。
1: English OK、yeah.。
2: 瓜瓜。
0: Melon melon melon。Wow. Which one you like? 主要瓜瓜我们不了解，那我们就还是先选我们了解的吧。
1: 行、嗯。
3: 他们选了乐乐。对。
1: 这样子。
0: 再学问总结一下。
1: 这样子一个战术。
0: OK。
1: 学问总结。
0: 预备开始。
3: 快跑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首先我们的这个首选是麦麦，麦麦他是一个 singer， 他是歌者，他的语言是他的强项。
0: 是的是的，嗯，非常认同。那我来说一下灵儿，通过我的观察他是一个很有亲和力的人。
3: 他选了麦麦灵儿。
1: 然后这个巴恩泽呢，我觉得他既很幽默，然后也力气很大。
4: 我们得先抢巴恩泽，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3: 为了抢他们的人，我们还可以改我们自己的人。主打一个捣乱，所以他们刚才看到我们，我滚。
5: Hello, it's me。
1: 哎呦，姐，
4: 等我等很久，
1: 姐。
6: 没有没有，我们刚刚想过来打个招呼。
2: 高度。
6: 老头他们俩刚才不会是演的吧？演给我们看的，感觉他们俩怪怪的。这俩人坐得很正，然后一本正经说，就
7: 我们特别
1: 解决了我们怪怪的，就我们太正经了。
0: 我们换路线了。
1: 对，这一集我们走的是一个这个
0: 有学问的路线，
1: 学识路线。
0: 对，
6: 老头，那个
8: 你们商量好了，
6: 他们俩很可能虚晃一招。
9: 好的，那两个队长还是要来到我身边呀。
8: 好，接下来就是我们两位队长选人的环节，两位谁先来？
0: 谁先来？姐先来，
6: 按体重排名吧。嗯，我先来。那就选巴恩泽吧。
3: OK，
6: 根据分量来。
4: 我们得先抢巴恩泽，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8: 雨熙这边，
0: 那我们第一个首选是麦麦。哎、
8: 好，麦丽萨，欢迎来到
6: 姐姐好呀。
8: 麦丽萨，欢迎来到右手边。
6: 姐姐好呀。
0: 好，下一位吗？
6: 那下一位，乐乐，
10: 谢老师，
0: 灵儿。
1: 哎呀，这么迅速的选起来了，
4: 把 Leo 抢过来。
6: Leo， 哦，
8: 好，雨欣，你先选择最后一位。
0: 最后一位，
4: 打乱了你的阵脚吧，跟你想象当中不一样吧，哈哈。
1: 啥意思？
0: 因为咱们的单子乱了，
1: 全乱了。
0: 我来吧，
1: 这事儿闹的。
0: 好，我来吧。呱呱，
8: 啊，林可文，欢迎。哦、
0: 我把你抢来啊、哦，然心。
4: 姐，石头脚不赢他。
0: 对你来，你来，你不是关键能力者吗？
8: 就是萧然心，
0: 你不是关键。
1: 我来吗？我的石头剪刀布在关键时刻都会赢，
0: 真的。
1: 如果我不赢，说明这个时刻就不重要。我为你出征，
8: 要不要佳琪也参与一下？
4: 哦，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1: 看到没有？我说什么？我关键时刻我就会赢。
0: 我们要，我们要，我们要，我们要。
6: 真心。
0: 吓死我了！
11: 我觉得我们
6: 人多说不定有陷阱，
4: 有负担，是不是？
6: 反正后面我觉得会有陷阱。
4: 就比如说一辆车只能坐四个人，结果你们有五个人。
0: 我们骑摩托车来的呀。
1: 对，我是一个机车的一个。
8: 好的，恭喜两大队伍正式成立。
6: 我以为你们。对，我们在外面偷听嘛，我、但是呢，我就觉得你们俩说话很奇怪，我就以为你们俩方案是假的，
1: 结果我们完全按，
6: 结果你选了第一个，我就知道那个方案是真的。
0: 对呀、我真的是按照方案来的。
6: 所以我们选人的原则啊，其实很简单，就叫把水搅浑。
0: 他们俩也变了，
1: 是的，变坏了。
8: 好的，那么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终极试炼的规则宣布。今天终极试炼的规则就是，两队需要各自赚取经费。从义乌去往杭州，
1: 我好，
4: 我
1: 好，
4: 我们要自己去杭州啊！
8: 每位成员将获得节目组提供的一笔初始资源。

0: 请以此为本，通过交易赚取更多的金额，同时自负盈亏，用赚到的钱自行解决团队本日的所有开销。下午6点之前，全员必须到达杭州的集合地。届时我会清算两队持有的现金总额，金额更高的队伍获胜。那在这个期间呢，有两条铁律是不可以违反的。第一，禁止无偿求助。
1: 如果有人硬要帮助呢，
0: 也不行。第二条，隐藏身份，此条针对合伙人。若任务途中被路人叫出名字，每发生一次，扣除团队资金10元。
2: 啊，这个怎么可，这怎么可能做得到嘛？
3: 然后你们两个大喊呀，
4: 恭喜李亚平、张文平。
0: 接下来呢，我们两位合伙人还有我们的候选人都可以选择一件资源带出，作为后续挑战的初始资源。我们有请队长尚文杰去到1号房间，队长张雨曦去到2号房间。
5: 走了啊，
6: 加油，多抢点。
1: 我估计每个人就3个茶叶蛋，你啥好抢的？
6: 俩馒头咸菜。
7: 对，没事，姐你走近这个。
1: 我是这个啊。嘿啊，现金，这个卢比89块，这个是水，小推车还不能买。我想想啊，3箱水，1箱24瓶，我卖2块钱一瓶，就是48块钱，48块钱，乘以3，哇，这有144块钱。如果我能卖3块钱一瓶的话，3×7=216，这个钱多。我拿水，我决定了。
7: 推车不可售卖，能把水卖出去。走了。
1: 哎，选的一样啊，
7: 哎，一模一样。好了，因为我也想这个，你每个人都能动起来，然后大家会分散的卖得快一点。
1: 对，那个什么50块钱根本不够几个人路费的，对吧？只有这个还能够几个人路费，因为这个方案我们肯定只能是公共交通嘛。公共交通的话，高铁票或者火车票得查一下。哦，
6: 无座，2等要82。
8: 哇哦，我觉得巴恩泽他们会选水，
6: 也有这个可能性，但我觉得他。不确定因素太多了，我既然看到有这个28块5的票，我拿这个50块钱，我们两个人拿50块钱就有3张票了，这样子效率比较高。
2: 还好没拿水。
8: 好，我们现在是完全一样，你看我们合伙人们还是非常有默契的
6: 哦。那是有默契。
8: 嗨
9: 嗨，
8: 所以妹妹你选的是娃娃还是钱？
9: 钱。哎，
8: 漂亮，
1: 可以，
9: 是对的是吗？
8: Good， 我觉得还不错。
9: 我第一反应是拿那个盲盒，但我想我暂时不能保证我能不能把它卖出去，所以我先拿最保险的。
6: 来了，
8: 一模一样，这两对。
6: Yes Yes，
10: 先拿到现金，咱们才能操作。以钱生钱。
6: Yes，
8: 你看，这跟我们沟通的多有默契。
1: Good job，
8: 这跟我感觉特别好，非常棒。
7: 可以，相信我，可以卖到。卖到那个100元，相信我。
1: 这个盲盒有一个优势，就是它轻。
6: 对，
1: 他们女生多，他们其实拿不了那么多水。
7: 那就再来个娃娃吧，你们俩一起去卖就行。娃娃，你怎么没拿现金？
11: 50块钱，
7: 太少了是吧？
11: 对，
7: 我觉得娃娃行，年轻人
6: 是吧？
10: 他们5箱水，一会儿要是那个周浩山也推着3箱水进
6: 来。哦，你很了解这个。
8: 啊，等于9箱水。
2: 哇，我纠结了半天，
12: 我最后拿了一个相对于我觉得比较好去进行一个售卖的一个东西，而且它的价值也和3箱水基本上持平。
8: 可以了。
6: 拿钱了。
9: 钱，
1: 可以。
0: 好，我们 AB 两组的合伙人和候选人都已经选择完毕了。那在此我要宣布一下，我们拿的这个水呢，市场价是不能高于1.5块的。啊，然后这个盲盒的市场价是89，
13: 就只能卖89。
0: 呀，
6: 只能卖89，
7: 只能卖89，
0: 就是不能高于市场价。
13: OK，

0: 接下来呢，在这个桌子上呢，是帮助大家伪装的道具。
1: 要喊全名，还是说只要喊到，比如说安？
0: 全名，全名。
2: 哎，好多人管我叫张馨予，所以应该没事儿。
3: 错了，那是。
0: 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规则是 A、B 两组去到离我们这个集合点5公里之内的一个地方，从那里开始。作为你们的出发起始点，也是最后一次使用免费车辆的机会，从那之后一切都交给你们。
2: 出生点，
3: 出生点。
0: 那我们现在就立刻开始吧，大家可以来选择相应的道具。
2: 他们咋还不来选啊？还在开会。
1: 我们现在看，赶快找一下，
4: 找一个地方，
3: 找个地方，找个地方
1: 比较热闹的人多的地方。
5: 对对对对
6: 对。这个义乌国际交易城是4.6公里，然后这个是所有的这交易的地方，而且我感觉他们逛街的话，肯定愿意就是买几瓶水，就边逛边逛什么的。生意对。
5: 这倒也不是不行。
2: 这个不被叫名字还是蛮重要的，因为10块钱对我们来说真的很多。
3: 其实我们的物资它的总价值是不高的，就是它有可能会很快的啪啦啪啦啪啦就10块10块这样累积起来，然后导致我们的努力功亏一篑。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个环节上面不能有疏漏，一定要尽力。
7: 呀，
6: 啊，这个好可疑，我就会看这是谁，
2: 但是他就会不知道我是谁啊，然后他就会问说张雨欣。
1: 张雨欣，
2: 那我要在这上面，写一个赵昭仪。
3: 可以，
2: 因为我跟昭昭的体型还是像的。
5: 这样，我们先去那个贸易商城，我们赶紧。现在时间每一秒都
1: 走啊走啊，
5: 对，随时出发，我们快走。
8: 觉得我这个应该不需要。
1: 不需要，我们就戴两个口罩去就行。走。
8: 不管是义乌这边还是杭州这边，其实那个时间段前后都是会堵车的。那万一一堵车，这个事情就尴尬。想后面留点富余，万一有点什么事儿，然后我们就出发了。
9: 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咱们直接去义乌的那个国际商贸城，在那个旁边，就比如说有两个人去找超市卖水，然后其他人进去就找待会儿进什么货。不过咱们要是去批发的话，就最好是 focus 在一个赛道上面，我认为。
10: 因为主要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钱有限的话，一个东西它一般不单售嘛，
9: 对，
10: 所以可能我们的钱没有办法买太多东西。
5: 行，那我们现在就要定下来我们到底卖什么东西。
9: 我觉得绝对是饰品，
10: 饰品很便宜，因为我以前有进过货，很便宜。以前是可以10个起批的，然后多的是50个起批，要看店。
3: 人家在那边讨论战术，我镜子是挺乱。
10: 你们俩就在那个商店的附近买娃娃，然后我们去把水搞定，然后咱们就集合直接去进货。
11: 可以啊，
10: 走吧
5: 走吧
11: 走吧走吧走吧。
10: 我就套我那个，我就套我那箱子，然后一会儿把帽子再戴上。
3: 没有人管我。
10: 我们楼下等你，你先在这整着啊。
3: 我马上。
2: 咱们是全靠血呀、啊。
3: 我得对账呢，我好冷、啊。
10: 走吧。
1: 走。
10: 那我们直接上车吧，
11: 走吧，
5: 走。
12: 合伙人超级美颜官可复美，科研为本，实力修护。合伙人合作伙伴珀莱雅能量面霜，紧塑轮廓线，撑起年轻脸。合伙人合作伙伴东边野兽灵芝水，修护调理关键一步。
13: 合伙人，下节更精彩。
14: 百萃灵灵玉面霜，专研罗盘精髓，焕活肌肤，融入东方智慧。7天弹亮丰盈，4周紧塑轮廓，护肤选百雀羚。
15: 可复美胶原棒2.0，核心添加专利重组4型胶原蛋白，速退红，强修护，助屏障，高保湿。可复美胶原棒2.0，重启新章，棒无止境。
16: 就敏感了，用归诺娜。敏感泛红用归诺娜，换季干敏红快用威诺娜特护霜，敏感修护用威诺娜特护霜。威诺娜专研敏感肌肤。
17: 珀莱雅能量面霜2.0，细胞能量充盈，超级紧塑成分弹能因，一抹焕润肌肤，逆体紧塑，饱满焕新。珀莱雅能量面霜2.0，
18: 高能草本生于东方，以不被驯服的生命天分，勇猛治愈，勇敢启发， 为世界带来健康与美的东方解法。东边野兽，温柔而勇猛。林叶晚香，光感新照，馥郁满布晚香与光感发酵精粹水2.0，玉光新起。
4: PL 看不见气味，看不见敏感，自然感染不进。PL 蹭不掉粉底液，暴汗蹭不掉。无瑕柔雾肌 ，PL 亮肤，重新定义肌肤底气。
3: 肌肤要嫩又要嫩，就用自然堂极地深水，93%极地酵母，洗墨因原液，五种极简成分，温和安心，肌肤更加细嫩透亮。
7: 深圳速度，时间就是金钱。
0: 我们已经到这个南山区的流仙洞了。
11: AI 生态社区，我们可以1:1的映射我们的手部动作，像人手一样侧板或者是旋转。
7: 教你们一个手语，这是谢谢。哎呦，邵春总，
19: 汪老师，到金蝶来镀金，
7: 到金蝶来镀金，
19: 来镀金，这都是我们客户的产品。我最早创业的这台电脑。
7: 做企业非常非常的难，不断的肯定自己，不断的否定自己，所以为什么叫金蝶呢？它要破茧成蝶嘛。
19: 各位创业者，你的创业初心是什么？
7: 克制才能真正把产品做到极致。
20: 欢迎韩哥。
21: 终于到总部了呀！
22: 在今后创业过程中，需要达成帮助，
7: 持此锤找刘总，找达成。我特别希望大家在未来川流不息的年轻人的创业的道路上，每个人都如同自己人生当中那个浪花一样，闪光着，跳跃着，奔腾着。
13: 明晚7:30，多金2026。明晚8:30。良辰美景，
23: 娘，周妈妈临去庄子前告诉我一件事，是太太害死了云姨。
24: 你居然对云香生出忌惮之心，以身两命啊，季寒。
23: 这不是啊，我没有害过云香，我没有，这是污蔑呀。
13: 明晚8:30，良辰美景。合伙人现在继续。
12: 合伙人合作伙伴馥郁满铺，专利晚香玉发酵，光感水润。合伙人合作伙伴 PL 炼火，干皮就选看不见，油皮就选蹭不掉。
5: 我们好像已经快到了疫区。
10: 好 ，Let's go，
5: 走。
10: 你们两个是卖娃娃的，我们四个先去解决水的问题。
5: OK， 走。
9: 其实咱们现在的左边有很多餐厅，
10: 餐厅是吧？也行，
9: 对对对，
10: 咱们就往那边走呗。
9: 对，
10: 我们尽量不找过马路的，因为有点远。你们两个先慢慢走，你陪安子慢慢走，然后我先跑过去问一下人家收不收。
9: 行行
5: 行，
10: 咱俩先跑过去问一下收不收，别让他们跑那么远。
9: 奔跑吧，朋友。
10: 这都是卖小商女的气球的，可能不会收。哎，
5: 你们慢慢走啊，我们去那边问一下。
10: 这个便利店不近哦，
5: 怪不得说今天对我们体力和脑力的双重考验。考验搁这儿等着呢，
3: 他们去那边了。
9: 等一下，我觉得其实可以进去问一下这些商户，他们需不需要水。
3: OK，
9: 有没有，对吧？老板你好，请问需要水吗？我们就是有三箱水需要卖，我们现在在做一个节目，然后做一个挑战，就是需要卖一下水。然后您如果有需要买水的话，我们可以卖给你一箱。就这种矿泉水，一箱24瓶，3箱100块钱。
3: 小伙老板，
11: 3箱100块钱。
9: 对，直接就运过来了。这个是天然山泉水，380毫升，它不是500毫升，就是很不容易去浪费，因为500毫升有时候你喝不完，就半瓶就扔了。
3: 好喝。
9: 这个380毫升24瓶的话，就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个规格。OK， 来，谢谢老板，祝您那个生意爆发。
3: 生意兴隆。
9: 哦，还有老板，能不能问一下，您知道就这块哪边饰品拿货是最好的吗？
11: 饰品牌爱冷。
1: 都有。
9: 二楼。
1: 对，还有一楼。
9: OK， 咱们可以走了。
1: OK。

0: 来吧，直接上二楼。喂，不用卖水了，我们水已经卖完了。啊，
1: 你们已经卖了是吧？哦，行行行，不是，那你们现在在哪？我们现在集合一下。
0: 你好，你们好，
2: 好漂亮呀！你们知道可鲁比这个盲盒吗？就是我这个娃，哦，就很可爱，是不是？
3: 对，
2: 你们会喜欢这个吗？尤其挂在你这个包包上很好看哎，这挂这个包包上，哎，你们喜欢这个吗？真的很萌，而且它的做工很好，你们可以摸一下，就它跟那种市面上那种潮玩玩偶它的做工完全不一样。
4: 我觉得两个这么可爱的小姐姐，要不就一人拥有一个。
0: 哦，好的，
4: 真的
2: 哦，谢谢。
4: 那就
0: 好，
4: 拜拜，祝你们玩得开心。
0: 谢谢你们两位美丽的小姐姐，
4: 拜拜。
0: 太快了吧。
5: OK， 出发，
6: 加油！
7: 小心。
5: 没事，我来，哥。
8: 没事，一起，
5: 走。
6: 难道是我呢？我跟他去找小卖部。
8: 姐，走，我们先走。
6: 你们先走。
8: 我们等下给你们发地址，我们往这里面走。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子明目张胆的到商场去了，
9: 是，
8: 我现在有点害怕，其实
9: 有点，我们有点嚣张，
10: 我要看着他们，低点头。
8: 他的二楼是啥呢？
9: 二楼都是小饰品，二楼。
8: 我觉得我们二楼应该会有更多年轻人。
9: 走，去二楼。
8: 妹妹，问一下你们这附近哪里客人比较多？不要喊我的名字，谢谢你。不是，
10: 外国客人不
8: 会扣钱的。
11: 其实这里都很多。
8: 里面这里面吗？
11: 对。
8: OK。
9: 好像现在外国客人不太多。
8: 没有外国客人啊。咋办呢？其实没有那么简单的感觉。
10: 对，是。
9: 我们现在一个外国客人都没看到。
10: 对。
9: 一开始我们几个人想的是特别好，沙漠城里面嘛，应该有很多的外国客人啊，那怎么地都可以上去唠两句啊，对吧？提供一些服务啊，然后就傻眼了，一个外国客人也没有看到。我环顾了一周，围了乌泱泱，我觉得有100多号人啊，然后每个人张嘴就要喊名字啊。
10: 完了，这个人群骚动太大了，咱们还是回去吧。
8: 有点太高估自己了。
9: 跟佳琪俩人出来的，就觉得这个方案太不靠谱了。
8: 两位弟弟在干嘛？他们把水卖了没
6: ？Right there, there's a 百货店。老板，
12: 你好，
6: 老板，我们在卖水，然后三箱100块钱，就打包就直接买了，
12: 就33块了。
13: 嗯，可以看老板给您砍了85。
6: 对，小宝宝这么可爱。
13: 对，
12: 这个水没看到过吗？
6: 这水好水，老板，好水，
13: 这个是天然的，
12: 冰箱都冷敷的，
6: 打开看一下，
12: 不用打开，
13: 太贵了吗？
12: 太贵，
6: 90三箱，
13: 那156箱，哇，老板，这价格多好，好，
6: 再看一下其他地方。
13: 我敢这样子，我们先1箱100，然后到85，还不卖2箱150。老板，3箱水100块钱，买不买？不买。您好，老板娘，我们在卖6箱水，有没有感兴趣？没有。
6: 老板，您买水吗？不买水。老板，要不要买水？90块钱3箱水，很便宜的。
10: 一定会随时跟我 update 一下，你们现在在哪？
13: 好的，收到，我们在跟各种老板讨价还价呢。
10: 他们没卖出去。
8: 他们水也没卖出去。
10: 没有。我天哪。
8: 真的难。
9: 到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我们除了挣钱以外，我们还要防着被扣钱。别到时候一毛钱没挣着给扣了个负数，我们到时候连打车公交车都坐不了。 就这个地方不对，要换地儿。
6: 我们在售卖上遇到一些问题，没有成功的把水卖给那个小卖部，我们也没有考虑周全，应该去找每一个物资的适合的场所进行一个售卖。
13: We can sell one by one to all the different stores. $30 each.
6: Yep.
13: All right, I got you.
6: Hey, 问一下这花店也可以。
13: Hello, 老板，我们就是在到处卖水呢，想不想买一箱水，就30块钱放这边随便喝。
3: 买一瓶水。
6: 在一箱水了，一箱水24瓶，30元。
13: 那好吧。可以吗？
6: 谢谢，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13: 来，谢谢。That's a good technique too, just case by case.
6: 老板，可以买一箱水吗？我们在卖水，一箱30块钱。就矿泉水了。矿泉水，一箱30块钱了。
13: 24瓶。
3: 拿一箱吧。
6: 好，谢谢
13: 谢谢。
6: 啊，老板。
13: 喂喂喂喂。Hello hello。
0: 喂，你们在哪？
13: 我们就在商。
0: 你们在哪？
13: 我们在商场的南门刚进来，然后卖出了2箱水。我们找一个新的方法，挺好的。
0: 卖出去了，太好了，太好了！
8: 他们在哪个地方？让我们去找他，发个共享位置。
0: 你来发一个定位，我们过去。
13: 好好好，我给您发定位，我继续卖了。
0: 在商场里面，好。
8: 不能进去，我进去就完了，要扣冰了。
0: 行。
6: 老板，您在卖水，一箱水24瓶，30元。
3: 那好吧。
6: 谢谢谢谢谢谢，帮您搬过来。谢谢老板支持，谢谢老板，我帮您放里面还是放这儿？
14: 放这里。
6: 好嘞。
0: 那
6: 最后一箱，
0: 我最后一箱，
6: 他那边还有2箱，
13: 感兴趣吗？
0: 好，谢谢谢谢老板，
6: 谢谢。OK，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谢谢支持。
0: 做的太好了。
6: OK，
0: 做的太好了。
6: Let's go。
15: 哎呀，好难啊
16: ！Hello， 可以合个影吗
8: ？Hello。不能叫我名字，谢谢谢谢，因为我们刚刚在拍节目，
15: 我们有
8: 不是叫名，对，可以
15: 可以，全名可以，
8: 不要叫全名，
16: 合张影吗？
8: 可以啊，但是姐，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什么地方？
15: 告诉我们一些信息。
8: 对，告诉我们一些信息。
16: 你要什么信息？
15: 找一些就是外国人聚集的地方有没有？就是
16: 附近周围的那种外国人餐厅，什么土耳其烤。哇，
8: 有吗？在哪里？
16: 你看到这一栋楼了吗？
8: 对，最高的那个
16: 下面，
8: 就是外国人餐厅。
16: 外国人餐厅，只要是但凡是这种外国人开的那种餐厅，里面都是外国人，比中国人绝对要多很多。
8: OK， 好，然后我们就徒步去。
15: 行，谢谢你，我们两位同时跟你合个影吧，
8: 好不好？
15: 好吧，一起来，
0: 我来帮你拍。好美，三位都好美。
8: 谢谢，辛苦，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一个这么重要的信息。
15: 谢谢，拜拜，
8: 走吧。
6: 小心车！
8: 哦，土耳其餐厅那里面肯定会有很多外国人。
6: 对，这里肯定会有。
0: 我看到，我在那儿看到有一桌，他们坐在那里。
8: 那
0: 我们该怎么办？
15: 是的，我们商量一下，我们避免吓到他们。
0: 对，我也是
15: 吓到他们，因为如果太鲁莽过去，我怕又错过一个机会。
0: 对，我们先这样，我挥挥手，他们觉得我们很友善。Hello， 你看他们已经回了。
15: 我觉得像咱们人不要太多，带俩女孩进去先聊一下他们在这边干什么，
0: 对，
15: 然后他们有什么生意要做。
0: 对，我们要欲擒故纵，
15: 然后再把我们的事情跟他们聊一聊。
0: 好，
15: 走。
8: 我想要找一个小的便利店，如果那种便利店的水便宜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同步去做的事情。
13: 应该会，
8: 因为刚刚你们能卖出去就能赚到钱。
13: 对，
8: 你们3个人在这儿，我们2个人去买水。
13: 可以，
8: 不要把赚钱的时间浪费掉，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我们只有1个小时。
13: 对，
8: 我说大家应该要把效率提起来。像那个老板娘姐姐说，其实这里面很多人都需要水，特别是一瓶一瓶的水。然后我就听到了这句话，我觉得这件事情还可以做。我说哪怕这个钱只能赚一点，我也要去试一试。那边又是未知数，这边又不做的情况下，就很容易出现陷入死循环。我觉得我们可以把生意的东西，我来，走，一人一个。
6: OK， 我来吧，哥，
8: 没事，走。这比在法国搬货轻松多了。哎呀，我来，
6: 很轻的，
8: 一个月一个，这比搬货轻松多了。
6: 你还得拿包给我，
8: 没事，我拿，
6: 我来，
8: 我等我们两个打一架了呀。
15: Yeah, just one thing I need to communicate because we are in a TV program, so there are cameramen.
0: Cameras, is that over there?
15: Is that okay for you? Is that okay for you? Because we want to respect.
0: Well, I'd love to learn everyone's names. What's your name?
17: Carolina.
15: Carolina.
17: Nice to meet you.
15: Nice to meet you.

0: challenge to try to get a fare. Either Alipay or WeChat, both okay. Oh, that is a lot, Sunbat. That is a lot.
1: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2: Thank you so much. So yeah, this is a little. It's called Klubi.Yeah, it's a gift for you. It's a gift for you.
0: And we just want to, I know you probably like it, maybe you guys like it, but we only have one, so.
3: Thank you.
0: I had a great time with you guys. Thank you so much. High five. Have a great day. Have a great day, everyone. Best journey ever.
2: Hope you would enjoy China. Yeah, yeah.
1: Thank you
2: very much. Thank you.
1: Thank you.
2: Enjoy your food.
0: Thank you.
2: Bye. Bye.
0: 哭了。哇哦
4: ，nice nice，
5: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了？我们可以走了，
0: 我们可以走。
5: 400块钱的小费，让我们所有人信心大增，备受鼓舞，证明饭馆是对的。
1: 我们要不要再拼几单这种的？
2: 我觉得啊，像这样的餐厅是个好主意，看看这附近，要不就近的地方再找一家。
1: 那个好像也是外国餐厅。
0: 那我们就上个楼，轻松的上。
6: 在这个里面吗？
7: 对，往里面走就是一单。
6: 这边吗？
7: 右转。哦，还是蛮远的，
6: 有一点。Hello， 你好。
1: Hello，
6: 老板，你好。你们这有一箱一箱的水吗？
8: 哇，最少25块。
6: 25块一箱赚5块，我们运个5箱就是30块，能赚一点是一点吧。
7: 行。
6: 但是运过去我们只能从天桥上走，对不对？
7: 是的，只能从天桥上走。对。
6: 好，那我先把这个搬走好不好？这两箱，然后我们等一下再来拿其他的，然后付钱给你。
7: 是这两箱对吧，姐
6: ？OK。那个导演帮我们付一下两箱先，50块钱。那我们就拿一个车吧，先把车放这儿。
7: 不用车，不用车。
6: 放，
7: 不用车，真
6: 节约力气。等一下我们一起搬过去。
7: 车会很慢的，
6: 你放这，我们拖过去，节约力气。
7: 不，那真的会很慢，因为这个。
6: 那你给我一下，我陪你一起去。
7: 没关系，没关系。
6: 走，
7: 可以吗，哥？
6: 走
7: ，OK。因为那个车上那个电梯会比较难上，必须要把它横过来。
6: 我们两个这纯属人力啊。爸，
7: 给我吧，我真没事儿，
6: 没事。哎，哎，
7: 哎，放上，
6: 没事没事
7: 没事，你放，我
6: 没事没事没事，
7: 你打二呢，
6: 到那我再给你
7: ，OK。给我吧，哥，给我，
6: 没事，走走，我陪你到那儿，
7: 放在地上就行，我来拿，我来拿，
6: 走吧，你先去你可以卖的地方去。
7: 哎呀，谢谢，
6: 谢谢姐，
7: 谢谢姐，
6: 谢谢姐，谢谢姐。
7: 那我帮您放在哪里呢？就放这儿，哥，你放，你放，哥，你放。
6: 好，你要几箱？
9: 我们也一箱。
7: 哥，这边要两箱。
6: 5箱 ，OK。
9: 6箱，
6: 谢谢你们。你要几箱，姐？好，齐。那我们先去买，谢谢。好。
7: 成功了，成功了！
6: 你看我这卖的水不够我扣的，哇！哇！我们俩坐头等舱回去，
7: 走，
6: 我们坐商务坐回去。大哥，
7: 哥，
6: 还有多少水？仓库里，我都可以帮你消掉。
7: 对。
8: 你等一下拿回来，
6: 我不会拿回来，
7: 不拿回来。
6: 你有多少箱？我也可以要30箱。
8: 那你怎么拿得走啊？
6: 我一盒一箱箱运。Go。
7: 这个先放上来，然后这样推，得抬一下，小伟。
6: 完了。OK。他们那几个用的是情绪价值，我们两个用的是最初劳动力。
7: 对，我也是用四肢价值。哎，可以走。
6: 可以。好 ，OK。
7: 这样推一下，推一下，对，顶一下就行。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这个这样走，哥，你上去拉我来，你上去拉我来，对。呀，
6: 不行，不应该走这条路。OK。你是几箱姐？好嘞，
7: 帮您放的。

0: 好，
1: 六，去那边，那边姐姐啊。
0: OK， 走。
1: 然后我就不过去了。
0: 好嘞，
1: 你过去了，等下我们扣我的钱都不行。你把这个拿，我去脱水。
0: 对，都放。
1: 谢谢。我买这么多，你帮忙送货吧，送对面。
2: 送不过去啊，那里没车了我。
1: 是的，没说的没错，哥。
2: 彻底。
1: 哎呀。完了，完了！
2: 你叫什么名字？你们？
1: 我叫佳琪，谢谢你。
0: 气枪都在这儿了吗？
1: 都只有气枪。
0: 我来，
1: 我们来不及了，没关系，等我们一起，我一起去。你休息一会儿。
0: 没事，我不用。
1: 我们把这气枪卖完，我们可以走了。他们那边赚了很多钱了。
2: 对，
1: 我觉得我们应该够了。不要再倒了。哎呀，好，那他们先上吧，你们先上。是横着是吧？
3: 对。
1: OK。我想象到那个商场里面应该是一个一个一个的店铺，就是没有想到挨得那么近，然后就是一大排，所以我不能在那个商品城里面去逛，因为太多容易扣钱了。我们就主打一个不能扣钱，
4: 还蛮顺利的哎。
5: 对，
4: 那我们这样，现在一共有多少钱出去？
5: 428，车费要留个300块钱吧。
4: 我们先分头行动，咱们赶快把货进了。
6: 行。
7: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现在这个是几个起批呀？
8: 你们卖的最好的是哪一个？你好，请问现在有现货吗？其实这几个都好看，这个也好看，对吧？
7: 那这个如果单个卖是多少呢？
9: 35。
4: 你好，哎，我们想要进一点饰品，谢谢谢谢，我可以看一下吗？
10: 耳环，
4: 谢谢谢谢，我们来看看，多挑一点，然后我们最终还要比对价格，然后再去拿。
7: 怎么这样？
6: 那咱们价格大概是什么样？这个可以，
11: 我觉得行。
6: 对，
11: 最低价格了是吧？主要我们的预算真的是很低，我不好意思跟你讲价。
6: 咱们先记一下这个地儿，然后呢，咱们可以再看一下同类的，也是项链的。
11: 可以，我把它拍一下。
12: 哎，你那边准时出发吗？
5: 对的，师傅，我们这边准时出发。
12: 然后过去有个高速费的需要你那边出
5: 啊。对，师傅，我想跟您聊一下，我们这个高速费的话，咱们可不可以 AA 啊？然后我们这边的话，有一些就是像帽子啊这种框架眼镜之类的，您可以看着挑，你有看上的我们就直接给您。
12: 你看你那边出个30块钱，我带你们过去。
5: 明白明白。
12: 30块钱已经是最低的了。
5: 好的好的，没问题，那 OK， 您这边愿意承担10块钱，然后我们这边承担30块钱，对不对？
12: 对，
5: 好，没问题。
12: 我都要承担18块钱。
5: 谢谢，辛苦您了，老板，谢谢你。那我们一会儿就是1:55，然后就在那个西北一门，咱们准时出发，好不好？
12: 可以。
5: OK， 咱们两辆车搞定了。
11: 车搞定了。
5: 对，然后一个师傅就是愿意跟我们 AA 高速费，一个师傅就是我们承担30，他承担10块，就我们现在180+170，我们的路程的费用花费350块钱。
6: 我觉得可以，因为高铁的话，我们一个人至少60块钱，所以这怎么样都是合算的。对。但我现在在考虑这个事儿，就是我们是不是2点钟出发太早了？因为我们说实话，我觉得现在以咱们卖货的这个速度来看，根本就不需要那么长时间来卖这个东西。我们比如说进点货，然后就在这个周边就直接找人去卖，然后再回收一点钱过来，然后再进。
5: 但是我觉得这样不确定性跟风险性有点大。顺风车它预约它是要提前预约，它是在一个时间段内。
6: 这个我觉得咱们需要讨论一下。
5: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6: 姐，咱们先讨论一下这个事儿。有一个那个紧急的事儿，就是我现在觉得咱们的出发时间设2点钟会太早，因为以我们卖货的速度来看，就是卖东西并没有那么的困难，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在这儿留更长时间？如果我们在这边留多点时间的话，那我们有可能就是能买些东西，然后在这个周边直接就卖出去。

0: 去，然后再回收一部分成本，然后再来进货，就能进更多的货在杭州去卖。
1: 因为现在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在这个附近来卖小饰品的话，可能会不是很好卖，因为这个地方就是来进货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在我们附近卖稍微跟这儿有点撞型，撞得太狠，所以我还是可能觉得我们进完货赶快走。
2: 我支持你的这个，
0: 进完货赶紧走。
2: 对
1: 对，赶快走，然后我们去那边再想别的办法。如果我们真的比如说一下就卖光了，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0: OK OK， 我们咱们继续看男士的这个东西。对，
2: 也不一定男士的，就只要项链，就只要不是一个品就可以。
0: 对对对 对， 对，
3: 那些咱们就是1:45最晚了，1:40最好从这儿一起出发去上车点。嗯，因为去上车点估计要走个10来分钟。
2: 好，
4: 小心啊！
5: 行。
4: 啊，你们去下面，我来。
5: 好，来，
4: 哎。然后我们真的要出发了，
5: 20的，小心，
4: 要不然我们赶不上车了。
5: 走。
4: 小心摔到他们，你在那边吧，哪怕往下倒，也是倒在你。那腿上顶住就行，可以吗？
5: 可以的，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6: 也挺有趣的，这样一段体验，我很享受这个过程，也看到了候选人身上的特质。感受到了他们的能力以及他们非常想要去争取的这种心，我们看到了很多东西，很值得。
7: 这个姐弟就是很酷。
8: 世界一屋。中国品牌出海，加油！一路平
7: 安，四季。好的，好的。
8: 拜拜。
7: 祝你们用餐愉快。
8: 拜拜。
5: Such a lovely place, such a lovely place.
9: Oh my god！ 非常感谢。
1: 02现在选一个这个店里最喜欢的，马上拿走。
10: 我们的配合非常好，在各个方面大家都会集思广益，能够感受到每一个人对这件事情的认真，对这件事情的态度。
11: 你知道小姐姐，这三款你个人会比较喜欢哪一款？
12: 喜欢这个
11: 布灵的，这个耳朵，
7: 谢谢啊。
2: 有没有比这还低的？你给，还有，我天哪，我爱死你了！哇塞，我要便宜的，我喜欢便宜。
0: 多看几家是有好处的。
13: 我觉得大家完成的都是非常快，我们彼此之间也非常有默契，觉得他们的表现在我看来是非常优秀的。
3: 挑，赶紧挑，咱们还有5分钟就要出发了。
11: OK。
2: 来，不纠结。
3: 哎，这个呢，有没有那种比较喜欢夸张的人啊？
1: 好看，拿。好的就直接拿，不用纠结。
3: 谢谢老板，祝您生意兴隆，
8: 好，谢。
3: 可以喊雨熙姐姐，对，咱们别带上那个姓氏就行。
14: 真的好美
3: 啊，非常美丽，多多支持咱们合伙人的节目，家人们。
1: 姐，我要了这5对儿。我看给您放的。
15: 我给我拍个照。
1: 好嘞。
16: 谁啊？
17: 张雨熙啊。
18: 说了不是张雨熙，
19: 是张雨熙吗？
18: 对呀，张雨熙昨天在义乌之星那里。
2: 关键时间已经在狂被扣了，哎，已经负债了，马上。啊？
1: 是我的问题吗？我走了，我不在这儿。
2: 这1次10块，所以咱们离开，走，这边。
6: 抱歉，千万别喊我的名字，因为我会被扣钱。
2: 车在哪儿？快点，我这伪装暴露了。
1: 好，走。
6: 啊，我们被叫了很多名字吗？我怎么没听到？
2: 一直在被叫，我刚刚走出来一下，走到那个外围的时候，就是一直在被叫。
0: 谢，很有用，他叫的赵昭仪，
1: 有用吗？
0: 太有用了，
1: 我是赵昭仪。
3: 那谁先上？这第一辆车，
0: 我等下一辆车。
1: 你要等下一辆车是吧？
3: 对。
1: 那咱们仨走吧，走。
3: 行，那你们再去一个，那我们仨一起。
0: 对
3: ，OK，
12: 拜拜，
2: 拜拜，拜拜，
12: 杭州见。
2: 拜拜。
3: 高速费 AA 啊，20。
12: AA。
3: 天哪，
6: 太不容易了。
3: 还有一辆车也到了，2027。
2: 后面那里。
3: 你看到
2: 吗？这个后面就这辆车，后面这辆。
3: 哦，这个。哦，那就是这个，咱们就是这个车。
15: 时间是非常紧迫的，我心里面对于我们转场的一个预期，就是我们越早到那边越好，因为我觉得只要到那边开始卖起来，我觉得就会很顺利。
3: 其实我觉得咱们这个人数的选择其实是很好的，因为我们5个人6个人打顺风车都是一样价钱。嗯。我虽然多一个人，但人多力量大，我们就是能分成3个小队，嗯，每个小队2人，然后一块儿去执行任务，
2: 挺好。
16: 喂喂，冉希。
17: 喂，宝贝。
16: 哎，你说。
17: 你付款了吗？
16: 我还没呢。
17: 是我的吗？
16: 我还没。
17: 哎，
16: 你怎么回店里了？
17: 我们在那走，我们又进了一些东西。啊？
16: 你们赶紧啊！这过去要2个小时，你们到了5:30，只能卖半小时喽。我已经付了，我已经付了。然后你们赶紧上车，赶紧上车。
3: 啊？回去了？
0: 他们回去了？他们
3: 我不知道，
0: 没上车。
16: 没人同步我这个事儿，我把他们仨都送上车了。
1: 完了，刚才钱没掌握对，想什么办法的？因为现在饰品确实量有点少。
20: 师傅，您能等我们个20分钟吗？我们进去买个东西。
21: 谢谢。
20: 然后妹妹们，我不去了，因为不容易被喊名。对。然后你们来花点钱。
21: 我们要找一家，找那个，
3: 你还记得刚刚那一家吗？
12: 我觉得鲨鱼家可以啊。
21: 这种
12: 好卖。对了。
17: 来，你上去踩一下子，上去，对，上去，
12: 哇，踩不动
21: 了，哇，这么好啊，
3: 啊，我们
12: 可以，
3: 就这么卖，
12: 就这么卖。
0: 没事，咱们这一共72个戒指，够卖了。
16: 我们先卖戒指，
2: 够够的。
0: 咱们就先尽量卖戒指，然后等他们到了，然后他们的货如果消化不出去的话，咱们再帮着卖就行了。对，
16: 如果我们在他们到之前能把所有戒指卖完，那我们6个人可以一起卖他们带来的东西。
0: 对对对，所以咱们的目标就是要疯狂的。
16: OK， 那我们仨卖戒指。
22: 哦，来来来，在这儿呢。嗨，
4: 姐，你打车。
22: 现在出发，23分钟，算他半个小时吧。半小时就是
4: 3点，哇，我们不一定赶得到，哇，我们要快，我跟他们要跟他们说快，姐你查一下，
22: 我查一下，
4: 对，
22: 我确认一下，
4: 或者这样，我们直接去那边，然后在窗台上买，这样是不是更快？
22: 我们到了那儿，手机买也很快，
4: 对，
22: 到了那现场买，看我们是不是赶得上，赶得上我们就直接上车，上车补票，
4: 对，我们补票，
22: 不要给我们买了，我们上车补票也行，
4: 对，我们上车补票，先帮我们打车就行，
22: 因为我们要确定我们赶得上，万一赶不上，对，我们先打车，
23: 小心台阶啥的啊，
22: 车到了。
4: 那你们两个男的分开吧，
23: 可以，
2: 可以，可以。
4: 那我们3个先，
2: 可以，可以，
4: 你们两个。妹妹们上车，
24: 是这个吗？
4: 走，师傅走，辛苦你。
25: 我是这么想的，因为我的目的是想赚越多越好，说不定对方也赚了很多呢。
26: 对，我也是这么想。
25: 对，所以要不然到那儿以后，我觉得我们就轮流，不要让尚老师和李佳琦被看见。嗯，我们就轮流卖艺，能赚一点是一点。
26: 对 ，It's fine. Thank you. Thank
25: you. 你 OK 了？
26: 我 OK， 我 OK。
4: 等一下我们两个在高铁站需要把口罩戴起来了，要不然会扣，把我们赚的钱全部扣光。
22: 对，而且就是我觉得我们俩大概率就是要找一个比如说
4: 僻静的地方，
22: 中间的那个过道的地方，我们就猫那儿就行。
4: 嗯，我是说我们俩在高铁站里面等车的时候，哦，那是人最多的地方。
22: 所以我说如果有最快的一趟车最好先走。
25: 售票机
26: 从那边进站。
25: 行。
26: 那他们现在在哪里？啊，
4: 义乌也好堵车。嗯
22: 哼。哦，真的好堵啊，比想象中还堵啊。
4: 我们已经又变成3:12到了，刚刚是3:04。
22: 铁定要后面一班了。
26: 我们现在从坐几点？OK。
25: 我。
26: 什么？
25: 完了！
26: 什么？
25: 这个没了，售罄。我们只能买这个了，3:54，啊，3:54我们必须要拿到，必须要拿到这个票，
26: okay.
25: 不买到我们就已经回不去了。
4: 我们要去买票。
25: 行，
22: 走起来。
26: 你好，您帮我看一下3:54到杭州西的票。
22: 杭州东吧。
26: 因为这个票是到杭州西的。
22: 哎，等一下，我要确认一下，因为杭州西不是一个站了。看一下公共交通。
4: 1个小时啊。
22: 我们
5: 们的杭州的目的地啊，好像是离杭州东站比较近，离杭州东站坐地铁只需要16分钟。
7: 好。
26: 最早一个到杭州东的是几点呢？
9: 7点多。
26: 7点。
4: 那我们可不可以买48分的站票啊？
5: 站票可以吗？
9: 没有。
4: 那只能买那个了。
26: 这么慢。
9: 如果要买3.54，现在就买，因为一会儿要检票了。
4: OK， 现在买。
10: 现在买吧，没办法，
4: 要不然连杭州都去不了了。
9: 它有3张2等，要么就得看2张，坐1等还是坐站票？
4: 站票
9: 。
7: 现在最快的方案到那儿就是直接下地铁，换一部地铁，坐两部地铁下来再步行，这是最快的方案了。
10: 没问题，这个没问题的。
7: 反正在一个小时之内可以到。
4: 我们可以，这里4点半，只要我们快速，等下要跑两步。
10: 对，要跑。
4: 下了地铁之后要跑两步。
10: 对。
4: 要不然你们会容易迟到。
10: 没关系，我们
4: 这个
10: 我们
4: make it，
10: 我们直接检票。
7: 直接检票。
4: 走。
7: 走。
26: 三是这个，就是这个。
4: 还没到。
10: 到了。
4: 坐吧。
26: 还没到吗？
4: 坐一会儿吧，还没有到。
10: 那你们
26: 要不要去？
10: 你们要不要去那边？
4: 我也觉得，我们去个角落吧。
7: 洗手间吧。
4: 那我陪你去。哎，
7: 好呀，到那个附近吧。
4: 给他们买两瓶水吧，他们舍不得嘛。给他们买两瓶吧。但如果是为了因为这6块钱输了，我可能会很自责呀。应该不会有这么巧的事情，6块钱不可能。
10: 这有两个女生，我觉得会是很快的一单。走。
26: 想去就去，走。我先看着，但我得看着点时间。
10: 你看着，你帮我们看着好吗？
26: 我会叫你们。
10: Hello， 你们有没有兴趣看一下？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抓住一切机会，为我们团队赚取更多收入，拼一把吧，拼一批单车变摩托。
4: 1893次列车已经开始检票。请勿拖延，请勿步行。之后将检票结18 98。十分站台上车。姐，你要不要去厕所帮我喊一下？姐，检票了。
11: 我来。
4: 姐，你是不是有水？啊，你有水对不对？
7: 我有水。
4: 我把给他买两瓶。哎，
7: 好嘞。
4: 咱们舍不得喝，
7: 舍不得
4: 干死了。
7: 他们刚才想买水，但
4: 对。进站了，检票了，弟弟们。
10: 谢谢，拜拜 ，high five， 拜拜，很高兴认识你们。哦。
4: Hello， 你好，我们是杭州的那个。1898，快，弟弟们快。
7: 1898都已经截止了。
4: 完了，他们两个不来没来吧？
7: 男孩呢？
10: 他在后面，快跑！
7: 进来了吗？
10: 进来了。
26: Oh my God！
4: 姐，
7: 来了。
4: 这几号站台啊？完了，
7: 我先过去问一下站台。哎，
4: 几号站台？没有啊。
7: 没有，我们得过去问。他有可能会写在站台门口。在这里有
4: 几号站台啊？
7: 18号站台，走，快跑！
10: 快点跑到18号站台！
26: 怎么这么远？
7: 我们远。
26: 哦，老师，我帮你拿着。
4: 没有，没事。
8: 哎呀，你不要帮我拿，哥，拿着。最远的，对。
11: How far?
23: Right there.
8: 五到八车近，这边会近一点。幺八九八是吧？对，幺八九八。这边。
23: 哥，没问题了，还有五分钟呢。嗯。14:80。
4: 加油！这极限挑战吗？王大总，我们是哪一车？3号车。8号车。
8: 8号车。这不是写着名餐车吗？是吧？哎呀，我要死了！走吧，姐。啊，死了。
4: 我们先上吧。
8: 先上。等一下，先坐过来再穿衣服。
4: 怎么？哎，你先走了。姐，你先坐，
23: 有位置。没事吧，姐？
22: 你让我缓一会儿。

0: 干嘛呢？
1: 我查一查。
0: 没事，
2: 真的辛苦姐了。
1: 我只要这阵过去就好。
3: 哎，已经好多了。
0: 这个很快。我到现在还没缓过来。
1: 是，你说我们这两个这么稳重的人，怎么会可以给自己搞得这么狼狈呢？
0: 主要是这个高铁站的进站太长了，18个站是一条线。
3: 对，而且以前我们都坐过高铁，也没有过这种情况。对，
1: 我想过我们的进站口可能不近，我没有想到他如此的配合，到了最后一个。
3: 对。

0: 哇哦！
1: 哇哦！终于下车了。哇哦，
0: 请下车。我们现在去到哪里？
2: 我觉得可以去到那个展会的地方看一眼。
3: 行，
4: 先卖。
2: 帅哥，帅哥，你们好，想要看一下戒指吗？我们刚刚进货的戒指。不需要吗？
3: 需要不？你看我这个。
0: 好，谢谢
3: 谢谢。
0: 给我俩戴一下。
2: 对，我觉得你得戴上。
3: 要戴哪一种的？
2: 可以搭配一下。
3: 行。我感觉还是得找年轻人。
0: 可以的。
2: 我是觉得现在就是看到一个男的，我就问一下，万一呢？
3: 行行行。
0: OK。
3: 走。哎，这里感觉有很多潜在顾客呀。这个帅哥能穿这个
2: ？Hello， 帅哥，对不锈钢戒指有兴趣吗？男款的，非常好看。
3: 我们有情侣对戒哦。好的，谢谢。你把那盒给我，我去试一下。各位朋友们，有想买戒指的吗？19.99。Hello， 想问一下大家有购买装饰戒指的需求吗？当然不用吗？ Hello， 各位姐姐妹妹们，我们有想买戒指吗？我们有这种的。
2: 老板，对戒指感兴趣吗？非常好看的。
5: 需要，谢谢你。
2: Hello， 帅哥，打扰一下是？
6: 没事，不用。
2: 好，谢谢。帅哥也可以看一下。好的，谢谢。Hello， 打扰一下。啊，好，谢谢。Hello， 打扰一下，请问大家有对男款和的戒指感兴趣吗？不锈钢的感兴趣吗？
6: 我平时都不戴戒指。
2: 哦，这个是其实是这样，就比如说健身房，然后洗澡都不需要摘，因为它是不锈钢的。嗯，这些都是外贸档口，就是最火爆的款，就是在国外卖的很火。谢谢帅哥。
3: Hello， 你们好，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需求？我们这个戒指大家可以看看有没有喜欢的。这边可以看一下，像这个戒指它是，有比较有设计感，它是三个一起的这一种。然后我们男士也可以尝试一下这种。
2: 这两个我觉得比较适合女生戴，就是很百搭，可以试一下。
7: 好的。
2: 对，
8: 想买这个。
3: 好呀。
2: 我们这边有男性手模，你看过？
0: 男生是很适合的。
2: 对，
0: 男
2: 也可以这样叠戴，两个是打90%的。
9: 我再买一个。
0: 给我们端了，老板大气。
10: 这边
0: 端了，
2: 银色的这个才9.99，很简约。
11: 我再拿个这送给我老公。
2: 好的。哇，太有眼光了。
10: 可以吗？
2: 感谢。
3: 谢谢你们的支持。遇到你们真好，我们的大客户。
0: 谢谢，一切顺利。
10: 拜拜。
3: 哎呀，这一下信心来了，太好了，赶紧的。
2: 太好了，
0: 又卖美了。
3: 那我们从前面的电梯上楼吧，这边好像没什么人喽。
2: 他们还没到吗？
3: 他们也到了。
2: 行，
3: 给他们。
12: 喂。
3: 你们在哪儿？哎，
13: 你们现在到二楼了吗？
12: 我们现在在二楼。对，你们是在哪里啊？
3: 你看到很多餐桌，很多餐厅。
13: 看到了。
3: 对，你就往餐桌这边走，我们就在餐桌这边。
13: 好的。
12: 你们想买发卡吗？
14: 想
12: 买发卡。
13: 哎呀，来了！
0: 这波是杀手啊，这波。
12: 你看，还有耳环，
3: 然后还有这样的发卡。
0: 姐姐净磕人好啊！哎
3: 呀妈呀，我不知道啊！
0: 人刚买咱们一大波，就磕人好。

0: 哎。
1: 我们老多款式可以选择了，这儿还有呢。
2: 然后这个是踩不烂的，嗯，
0: 对，哪个踩不烂？
2: 您可以直接是，直接上，真的。
3: 我直接站上去了。
2: 对，你直接站上去。
4: 哇，
5: 好香，
2: 质量特别好。现在我们有一个活动，就是买五个这个，然后可以送一个这个，
4: 可以一起自带。买五个好了。
2: 我们还有这个马年
6: 大客户
2: 小马。小马，
0: 小马给我一个小马，我要一个小马。
2: 你买三个，我们就给你十九。
0: 行行，
2: 十九好，
1: 可以，
6: 五十就可以。
2: 呜呼，大单大单大单，要不要跟赵毅合张影？
7: 他来了吗？
2: 他来了，现在就来。要看看吗？可以推荐给你吗？
8: 有小挂坠，然后还有这种发卡，
2: 有没有想要看看的？
5: 喜欢哪个？
2: 还有一些别的，我再给你拿。你稍等我啊，我再拿几个，再给我一点点别的样子的，我拿走了。然后这还有别的颜色，我感觉它挂在包上蛮好看的，你可以看看要哪个颜色。要这个吧，嗯，对，这个比较百搭，谢谢谢谢。
9: 啊，你们真的是大客户，这里送你们两个眼镜。哇！
4: 谢谢。
10: 有男生能戴的吗？
7: 来，男生可以戴。
2: 啊，你们真的太好了，谢谢谢谢。就是我跟你说，什么样的好卖，就是他在认真的看你的人，就有可能
7: 好奇者，
2: 就有可能会配合我们。
9: 对对对。
11: 快走快走。
12: 我现在在去买票，那个他需要人工买票。
13: OK OK OK。
9: 来，戴上帽子，走。
11: 火车东站转
12: 六号线，对不对？好，把这个拿好。
11: 好。
13: OK 了吗？
11: 有。
12: OK OK OK 了。
11: 永胜路方向。嘿。
9: 这个方向哈。
11: 对，永胜路方向查过了。
9: 好嘞。
12: 左边。
9: 永胜路左边。
11: 哇，正好。
9: 正好正好。
11: 正好来了，车来了。
12: 进吧进吧进吧。
9: 进吧进吧，这儿。
12: 火车东站转六号，然后
11: 对，我们还有十站，十站还有十站。
13: 火车东站下，然后下车，我们再上六号线。
11: 对。
13: 现在有个感觉，就是我们这个后半程的时间基本上就没有，就基本上就花费在路程上，
12: 原来计划一样，
13: 没有再有新的
12: 一个小时多
13: 进账的收入。
14: 嗯，我觉得时间很宝贵。我们花了太多时间在路程上了，多几个月挺累的。嗯，我们想抓住最后的机会再拼一次啊。
15: 这是我们的 team， 我一定会拼尽全力配合，做到我最好。
11: 来，我准备好了。So 我写了一个，我用 AI 写了一个，会有点丢人，但是最后一搏了，对不对？
15: 对对对。
11: 好。OK。
15: Yeah。Let's go. Let's go. Let's go.
11: Yeah。OK。三、二、一。
16: 大家好。
11: 开始。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0: 这仨在一块还挺真，挺适合做路演的，是吧？
1: 他们都不怕，
0: 他们都不怕，对，心态很好。这三个人，他拥有我们很多现有的合伙人没有的特质，他们冲得出去，他们非常的外放。哎呦，他们对于被拒绝这件事情不会影响，并且会很快速的转向下一个可能。
1: 要下车喽。
2: 都太牛，
0: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一直努力到了最后一刻。
3: 谢谢大家，
4: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5: 如有打扰，请多包容。
0: 小伙姑娘们不错啊，
5: 老师们也不错，能跑这么远呢。
0: 是气的，我怎么是怕你们忘了。
5: OK， 接下来我们要走了。
1: 我要开冲刺，
5: 你知道怎么过去吧？第一口。
4: Let me see, man。第一口，
5: 第一口，第一口，第一口。
1: 先上去这边。
6: 哎，外头的人是有在走路的人耶。
2: 哇，你看那边很多人啊。
6: 咱们去找别人对视怎么样？
2: 只能熊找一下。
6: 完了，没有对视，没有对视。
2: 那边好老多老些人了。
7: 好些走了，那我们去那边。
6: 对，
7: 那边是人流量的出口，对吧？
6: 坐在这儿的人基本上不赶时间，所以我们也都可以问问。你好 ，Hello， 你们好，可以耽误你们一点时间，跟你们推荐一点我们在售卖的小产品嘛，就很便宜的那种。就是如果可以，
8: 十块。
6: 我们被喊到名字会罚钱。没关系，没关系，可以了解一下吗？想要了解一下吗？我们有一点点东西可以介绍给你，如果你不喜欢，
2: 对一些小商品，
6: 没关系。好呀，好，谢谢。嗯，这里有那个小挂饰，然后我感觉它挂在包上蛮好看的。嗯，你喜欢哪个颜色？这个蓝色的好呀。
2: 还有耳饰这边。
9: 对，咱们还有抓夹，现在是特价8块钱一个。然后这个耳饰是咱们有很多中国风的耳饰，然后包括一些百搭的耳饰，看一下有没有喜欢的。
6: 好呀，
9: 好呀，好呀，
6: 谢谢哦，谢谢你们，
2: 谢谢，谢谢。
6: 哎，我能不能不带这个大脑袋？我疲惫。
2: 能带了吗？
6: 应该没啥大事儿，我感觉没有人与我对视。
2: 我们直接去换一波人吧。
6: 好，我们来新的吧。
2: 招手，招手制。
6: 招招招招招招招姨，我想念你。
10: Hello, everybody。
11: 活动已结束，请迅速离场。
6: Hello, hello， 可以打扰一下吗 ？Hello, hello， 你们好，你们好。对的 ，Hello， 你们可以打扰你们一下吗？然后我们想要给你们推荐 ，Hello，Hello， 可以跟你说句话吗 ？Hello， 我们现在在售卖一些产品，大家有没有兴趣看一看？如果有的话，就我们来看看。谢谢你们哦，这里也有，然后那里也有，好不好？
12: 女生可以看过来，长头发。
6: 谢谢你们。
13: 这是谁啊？
14: 张雨绮。
13: 啊，看到了，看到
6: 了。希望大家不要看我怎么名字，行行，你们。我还是把这带上吧。如果大家想看戒指的话，可以过来看一看。谢谢你们，
15: 快上戒指啊！
13: 我有
15: 很显手瘦的，
9: 我觉得这个其实挺适合你，因为这个比较搭配这个毛衣什么的。
16: 还有没有想买戒指的朋友们？
15: 2件9折，我戴的是这一款。
16: 我们这边有非常好看的戒指。那大家有没有就是喜欢这些小饰品的？它挂在包上非常好看，
15: 非常非常优惠的价格。
6: 我们这里还有抓夹卖哦，我们要扎头发的可以看一下。还有这个小挂坠，
9: 兔子的王老师宝宝想要的吗？
15: 这个是三个叠带的。
16: 你的气质就特别适合把头发抓起来。
15: 对，会有一种随性的美感。
6: 现在几点了呀？我们往那个地方去吧。
9: 行。
0: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这里有一个
1: 空中花园，
0: 这里写的，就是上去。
1: 空中花园上去。哦，
17: 看见了，看见了。
18: 那我们走楼梯吧。
15: 走楼梯吧，走楼梯吧。
2: 这里。
6: 所以在这里。
2: 到了。你
17: 们冲刺！
2: 冲刺！
17: 冲刺！
4: 小小小小小。 对对对。
9: 那个咱们 B 组赶紧得回来了。
6: 还有多久时间？我去把剩下的卖了吧。
16: 那我俩去吧。
5: 我跟你一块，我跟你一块。
6: 这样，45就往回走。
9: 走，
6: 就这个电梯，就在这个电梯的附近。
9: 三个，
6: 加油！
2: 加油！
6: 要开始了，快快快快！
5: 没事，走吧，走。
6: 喂，喂，
3: 必须得回来了，
6: 回来了，回来了。
9: 来了来了来了，
6: 到上电梯了，上电梯了，
16: 姐妹们是你们吗？
5: 是，
9: 恭喜你们丰收归来，快走走走，
2: 去敲锣，
9: 感恩感恩感恩，辛苦了辛苦了，走走走，我们现在去敲锣，
2: 娘子军团回来了，
16: 我们到齐啦，
6: 赶紧的回来了。酣畅淋漓的一场卖东西啊！
1: 快把你的假发取掉，真的。
5: 假发。
1: 我不可以，我不可以再看
6: 了。很有艺术的气息。
4: 很漂亮。
5: 你知道《流星花园》里面那个道明寺？
2: 真的假的？
6: 带你去看流星，来一下。Cool。
1: 姐，爽不爽？
6: 爽。
1: 我说他们在虐待老人。你不知道我干了啥？
2: 干了啥呢？
1: 你看正片，比去年第一天还精彩啊！
6: 那你到底做了什么？
4: 撸铁加那个有氧都干了。
0: 我们狂奔，
6: 为何而奔？
0: 我们在高铁已经截止这个刷票的时候，我们冲进去。
1: 我说我跑到一半，我真的快瘪过去了。
6: 所以你们买的是20多块钱那个票？
0: 没有，我们买的高铁60块钱的票。
1: 哦，坐一会儿吧，大家不累吗？
6: 歇会儿吧，太累了。
1: 真的不能站，
5: 大家可以拉伸一下，你们的小腿刚才跑那么久，
1: 对啊，
5: 拉伸一下好吗？
10: 合伙人合作伙伴馥郁满铺，专利晚香玉发酵，光感水润。合伙人合作伙伴 PL 炼火，干皮就选看不见，油皮就选蹭不掉。合伙人合作伙伴自然堂极地圣水，嫩肤透亮不薄皮。合伙人，下节更精彩。
18: 百雀羚凝聚面霜，专研国牌精粹，焕活肌肤，融入东方智慧。7天弹量丰盈，4周紧速轮廓，护肤选百雀羚。
19: 可复美胶原棒2.0，核心添加专利重组四型胶原蛋白，速退红，强修护，助屏障，高保湿。可复美胶原棒2.0，重启新章，棒无止境。
20: 又敏感了，用归诺娜。敏感泛红，用归诺娜。换季干敏红，快用微诺娜特护霜。敏感修护，用微诺娜特护霜。微诺娜专研敏感肌肤。

0: 深圳其实是我们中国创新创业的一块特别大的一个试验田。我们现在要去的是达成材质，
1: 这是我们投的一部分企业，摆了大概220家。
2: 我们不想改变世界，只想让改变世界的人被看见。
1: 投资是投人，人投对了，事情就成功了一半。
0: 同学们，
3: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0: 你们想在哪里敲钟？
1: 深交所、上交所、北交所、港交所、海外纳斯达克。
4: 谢谢，有感觉啊。
5: 是选择深交所，因为我们就在深圳。
6: 好，明晚7:30，多金2026。明晚8:30，良辰美景。
7: 娘，周妈妈临去庄子前，告诉我一件事，是她的害死了云姨。
8: 你居然对云香生出忌惮之心，以身两命啊，季寒！
7: 这不是啊，我没有害过云香，我没有，这是污蔑呀！
6: 明晚8:30，良辰美景，合伙人现在继续。
9: 合伙人合作伙伴珀莱雅能量面霜紧塑轮廓线，撑起年轻脸。合伙人合作伙伴东边野兽灵芝油高能修护，必有勇夫。
10: 未来100个小时内完成踩点工作，确定本季研 lab 的落地国家以及目标店铺。
11: 走喽，开始暴走喽！
12: 哇，这里人真的很多。
13: 是的，
12: 咱们在这儿开店，那可是一个大卖特卖。
14: 哇，你看这上面，
12: 就在那上面写上研 lab。哇天，怎么样？
14: 有一种在华尔街上班的感觉了。
15: 我们已经会师成功了。
16: 搜狐现在还是我排名前3的地方，它又有当地的年轻人，又有时尚，针对性很好，它又是游客聚集区，它很容易引起那种社媒传播。
14: OK 啊，我们明天就是一个干的。

0: 跟我说，
1: 那我们还剩5000来块钱吧，你知道吗？就这几天我们得给他花了。
2: 开始，开始，
3: 救我！
4: 合伙人筹备篇联合微博发起我的专业能在合伙人里做什么活动，诚邀微博网友共同探讨自己的专业技能如何为合伙人们的出海赋能，优质内容将有机会登上节目正片片尾哦，快上微博参与讨论吧。

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解锁节目签名照、演唱会门票等超级权益，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合伙人参与话题讨论，解锁更多惊喜互动，上微博关注合伙人官微，解锁更多节目惊喜福利，特别合作支持平台抖音，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中文百科合作平台百度百科，上百度搜索合伙人，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特别合作前程无忧 YY 直播，百度网盘闪送映客直播 WiFi 万能钥匙土巴兔。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
3: 沈从文与湘西。

1923年8月，暑热仍在蔓延。小兵沈从文对他所在部队的长官说，他要去北平闯世界。湘西靖国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湘西巡防军统领陈菊珍并不感到吃惊，他告诉这个有点文采和书卷气的小兵，若是闯荡不成，这里仍然留有他的饭碗。陈菊珍吩咐给他预支了3个月的军饷，27元。

0: 当他乘船离开湘西冲出隘口的刹那，他下意识回头看了一眼自己家乡的山水。此刻动荡的中国知道这里的人并不多。
1: 中饭，哎，又开转哦，哎呦，哎呦呦吼，又见你大哥，何世良呐，又见你哥哥，八十冲。
0: 这个显得有点清愣的青年很难意识到，日后家乡在自己的命运中是那么的特别。明明已经走了很远，却又像始终都没有离开。

0: 湘西虽号称偏僻，在1500年前的桃花源记被形容为与世隔绝的区域。战国时被放逐的楚国诗人屈原驾舟溯流而上，许多地方还约略可以推测得出便是这个伟大诗人用作题材的山精洞灵。篇章中常借喻的臭草香花也俨然随处可以发现。
1: 这是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一个古朴隐秘却又不乏浪漫的世外之地。在沈从文生活的时代，湘西是整个湖南西部地区的统称，涵盖了今天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及常德

清道光三十年，沈从文的曾祖父沈其山携家眷逃荒，他们离开贵州铜仁白水乡，一路风餐露宿，途经湘西时看到这里青山叠翠，云雾缠绕，妥妥地隐藏在大山深处，曲折幽深，隐秘性给人带来了笃定的安全感。河流奔涌，草木葱茏，适合生存与拓展。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凤凰。沈其山想起历史上凤鸣岐山的传说，那被认为是周朝即将走向兴盛的吉兆。脚下不期而遇的这块名为凤凰的土地，和自己名字里的岐山，不是正应了凤鸣岐山这个典故吗？或许这里会为自己的家族带来好运。沈其山轻轻缓了口气，仿佛命中注定一般，决定不再迁徙。后来他和家人选了一个叫黄罗寨的地方安顿下来，营建家园。

0: 170多年过去了，当年收留了他们的湘西，山水依旧，却又悄悄换了人间。曾经封闭偏远的山乡，如今借助现代化的交通，连接起了外面的世界。凤凰过去称为镇干，由于山川险要，道路深阻，历史上这里曾是中央王朝无暇顾及的边缘山区。明清以来，为加强对当地的管理和控制，中央政权在湘西修建了全长近200公里的南方边墙，大量的哨台、炮台、碉堡、关箱、关门等设施，以及无数用石块垒成的兵房由此留了下来。随着南方边墙的修建，沅水流域古楚国的后裔迁徙到这里生活，神秘的楚巫文化与彪悍的苗族血性对抗并交融，形成了凤凰人独特的精神气质。沈从文笔下的故乡并非只有粗野和彪悍，还有纯善与安分。
1: 那里土匪的名称不习惯于一般人的耳朵，兵卒纯善如平民，与人无辱无扰，农民勇敢而安分，且莫不敬神守法。
0: 也是在这座安逸的小城里，走出了湘军最精锐的一支队伍，素有无湘不成军，无甘不成湘之说的甘军。

沈从文的祖父沈洪富就曾是甘军中的一员。1853年，16岁的沈洪富加入甘军，因作战勇敢而迅速擢升为云南昭通镇守使，后又任贵州提督，官至从一品。功成名就的他，由此率沈姓家眷从偏远的黄罗寨迁入城中。但造化弄人，沈从文这位传奇的祖父后因作战时留下的枪伤复发，31岁时英年早逝。在这之后，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也加入了湘军，被派去北方设为大沽口炮台。适逢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天津，他死里逃生回到湘西。沈从文的母亲黄素英是一个土家族女子，出身书香门第，见多识广，并懂医方，还是凤凰第一个学会照相的女子。她婚后共生育9个儿女，其中长大成人的只有5人。她是个勇敢的女人，因为丈夫常年在外，她毅然挑起大家庭的生活重担。沈从文回忆说，我等兄弟姐妹的初步教育便全是这个瘦小机警富于胆气与常识的母亲担负的。祖父与父亲的尚武之风以及母亲的文化启蒙，塑造了沈从文的性格，并赋予了他一武一文的双重气质。湘西民族融合的印记在这个大家庭里表现得尤为明显。除了出身汉族的祖父和出身土家族的母亲，沈从文还有一位素未谋面的苗族祖母。苗族姑娘身上吟诗的响声一直是沈从文美好的回忆。

直到长大后，他才得知祖母的苗族身份。那位名叫张氏的女子为家族生了两名男孩后便离开了，却把苗人的血统永久印刻在了沈从文身上。那些从小看过和听过的苗族故事也深住在他的心里。苗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他们没有文字，却是一个追寻美的民族。女子们会绣出美丽的图案，装扮她们的生活。苗族生活中最隆重的仪式便是祭祀，祭祀自然中的各种神灵，山神、雷神、谷神，以及他们传说中的祖先蚩尤。苗人的祭祀仪规从祭祀蚩尤演化而来。古时苗人出征或举办重大活动前都会进行这样的仪式。传说蚩尤是勇敢善战的苗族首领，他在与黄帝和炎帝的大战中被割掉头颅后，一手提着脑壳，一手挥舞大刀，继续指挥战斗。其981个兄弟的人马分3条路线，东征西讨南迁。其中一支人马迁入湘西的武陵山区定居下来，发展成了今天的湘西

主持祭祀仪式的苗族巫师称为八代，个个都身怀绝技。爬刀梯、踩火犁，展现的不仅是胆识和技巧，更是在向祖先表明虔诚的心迹。如今这些绝技已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代代传言。虽然岁月在不停地变迁，但苗人英勇顽强、不懈进取的血性与担当仍然在惊人的身体里流淌。

0: 子来报信，把你家公家婆抬板凳，家公母嘞、大婆嘞、爷爷姐姐日去嘞，走到半路上，听到嘎嘎响，有座浮桥，有座桥，有座白了白沙头。
1: 代代传唱的童谣，诉说着当地的烟火气。作为清朝末年大湘西的政治和军事中心，依山傍水的凤凰繁盛一时。1902年，沈从文出生在凤凰县城，家人为他取名沈月焕。
2: 我从小到4岁左右，始终健全肥壮，如一只小豚。到6岁时，我的弟弟方2岁，两人同时出了疹子。我还记得，我同我那弟弟两人当时皆用竹垫卷好，同春卷一样，竖立在屋中阴凉处。家中人当时夜已为我们预备了2具小小棺木，搁在廊下。十分幸运，两人到后居然全好了。
1: 虽然日后沈从文一再称自己为乡下人，但实际上他的成长环境比当时大多数同龄人都要好。

0: 我因此一病，却完全改了样子，从此不再与肥胖为缘，成了个小猴精了。
1: 受师徒重振祖父荣光，却变得如愿的父亲影响，沈从文从小的志向是做一名将军，他的兴趣并不在书本上。
0: 来去学校，我得拿一个书篮，内中有十多本破书，由包剧杂志、幼学琼林到论语、诗经、尚书，通常得背诵，分量相当沉重。逃学时还把书篮挂到手肘上，这就未免太蠢了一点。凡这么办的，可以说是不聪明的孩子。因此我们就想出了一个方法，把书篮寄存到一个土地庙里去。

0: 当我学会了用自己眼睛看世界一切，到不同社会中去生活时，学校对于我便已毫无兴味可言了。我可看到针铺门前永远必有一个老人，戴了极大的眼镜，低下头来在那里磨针。又有皮靴店，大胖子皮匠天热时总舔出一个大而黑的肚皮，上面有一撮毛。边街又有小饭铺，门前有个大竹筒，插满了用竹子削成的筷子，有干鱼同酸菜，用钵头装满放在门前柜台上，引诱主顾上门，意思好像是说，吃我，随便吃我，好吃。
1: 少年时代的沈从文尚不自知，眼前所看到的这些家乡景物会潜移默化影响他一生的兴趣与审美。沈从文一边在学堂与街道上顽劣地成长，一边在大人的呵护或棍棒下观察与体味着这个复杂而热闹的世界。
2: 下课时间到了，老师，你们辛苦了。
1: 沈从文频频逃学的文昌阁小学成立于20世纪初，这座百年老校现在是几千名孩子的成长之地。
2: 上课时间到了，请同学们自觉成行，新生走进教室准备上课。
1: 1911年，沈从文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突然被外面的枪炮声打断。这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此后各地响应，爆发全国性的旨在推翻清朝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革命。12月17日，凤凰起义，苗族群众是起义军的主力。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参与了组织，他事先送沈从文的两个姐姐和哥哥弟弟躲避到苗乡，只留下了想看热闹的二儿子。
0: 听说同我爸爸留在城里，我真欢喜。我记得分分明明，第二天晚上叔父红着脸在灯光下磨刀的情形真十分有趣。我家中有两支广式猎枪，几个人一面检查枪支，一面又常常互相来一个莫名其妙的微笑，我也就跟着他们微笑。四叔说，多，你这个小东西还不去睡，回头要猫儿吃你，赶快睡去。于是我便被一个丫头拖到上边屋里去，把头伏到母亲腿上，一会儿就睡着了。

进入睡梦的沈从文并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更无从知晓这样一个夜晚对于凤凰来说意味着什么。他的梦乡一定安静而甜蜜，外面的世界

作为起义的组织者之一，他的父亲沈宗嗣带着起义军在凤凰城内与清军展开了彻夜厮杀。

0: 天亮时，一切又恢复了宁静。醒来的沈从文发现，身边的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
1: 这一夜中，城里城外发生的事我全不清楚。几个叔叔全不见了，男的只我爸爸一个人，坐在正屋台那专用的台石椅上，低下头来，一句话不说。我问他：“爸爸，爸爸，你究竟杀过仗了没有？”小东西，莫乱说。夜来我们杀败了，全军人马覆灭，死了上千人。正说着，高个叔父从外面回来了，满头是汗，结结巴巴地说：“衙门从城边已经抬回了410个人头，一大串耳朵。”
0: 这是沈从文人生中第一次感受战争的残酷，但年幼的他似乎并不觉得害怕，甚至产生了更多的好奇。第二年3月，起义终于成功。之后，沈从文的父亲去了北京，与同乡组织了铁血团谋刺袁世凯，被侦探发现，逃到关外隐姓埋名，直到多年后才回到湘西。在沈父流落关外的日子，沈家逐渐败落。
2: 那么沈从文这个人的话呢，他是一代文学大师。19岁的时候呢，他就
0: 这所曾见证了沈家荣耀的宅子，穿越100多年的风雨，一直留存到现在，如今已成为凤凰古城的重要文化地标。这座洒满了自己青春记忆的凤凰小城，对沈从文来说是成长地，也是出发地。这天是农历中元节，祭祀逝去亲人的日子。对16岁的沈从文来说，他的青少年时代似乎在这一天画上了句点。因为被母亲认为不易管教，他即将被提前打发到世界上去学习生存。临行前一天，他来到了河边。父亲一去不归，家境持续衰败，加上最爱的二姐不久前突然离世，这让沈从文的心境格外暗淡。
1: 这天正是旧历7月15中元节，我记得分明。到河边还为的是拿了些纸钱同水酒白肉祭奠河鬼。照习俗，这一天谁也不敢落水，河中清静异常。纸钱烧过后，我却把酒倒到水中去，把一块半斤重熟肉吃尽，脱了衣裤，独自一人在清清的河水中拍浮了约2点钟左右。

7月16那天早上，我就背了小小包袱，离开了本县学校，开始混进一个更广泛的学校了。我还只是14岁，稍多点一个孩子，这份年龄似乎还不许可我注意到与家人分离的痛苦。

沈从文笔下一个更广泛的学校，是中国这个大社会。彼时的中国尚未从辛亥革命后的动荡时局中走出，甚至上演了两次复辟的闹剧。为维护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1917年，孙中山领导的旨在护卫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护法战争，最先在湖南打响。湘西护法军应时成立，取名为湘西靖国联军。就在这年8月，沈从文抵达陈州，即今天怀化市沅陵县，成了湘西靖国联军第二军游击第一支队的一员。

0: 这是沈从文第一次离开家乡凤凰，怀揣幼年时代的将军梦，他对自己即将开始的军旅生涯充满了期待。
1: 我又那么欢喜看一切新奇东西，听一切新奇声响，且那么渴慕自由，所以初初离开本乡家中人时，深觉得无量快乐。
0: 新鲜的军人生活带给了沈从文短暂的虚荣甚至跋扈。
1: 据传说快要清乡去了，大家莫不喜形于色。开差前每人发了一块现洋钱，我便把钱换成铜元，买了三双草鞋，一条面巾，一把名为黄善伟的小尖刀。我于是仿照那苗人连长的办法，把刀插到裹腿上去，得意洋洋地到城门边吃了一碗汤圆。
0: 然而沈从文很快就看到了这份职业的残酷，很多事情都是在眼前发生。
1: 我们部队到那地方，司令官、军法官，除了杀人，似乎无别的事可做。我们兵士除了看杀人，似乎也是没有什么可做的。一些人，在什么情形下被拷打，在什么状态下被把头砍下，我可以说是全部懂透了。又看到许多所谓人类做出的蠢事，简直无从说起。这一份经验在我心上有了一个分量，使我活下来永远不能同城市中人爱憎感觉一致了。
0: 关于这段从军经历带给了自己怎样的心理转变，沈从文在自传中没有明确吐露。表面上他还是那个顽劣的少年，粗野无所谓，一副混世的样子，但私下一个人的时候

年后，他所在的部队在一次战斗中全军覆灭，沈从文因留守后方得以幸存。领完遣散费，沈从文重新穿上了平民的服装。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他感到一阵迷茫。从文这两个字及其代表的意义，对那时的他来说，似乎还是一个遥远的梦。

0: 开船啦、飞木船儿自助干，那里坐船的我走那我们都是那划船手嘞，那怕波浪。
1: 1920年深冬，将军梦碎的沈从文迫于生计，投奔了在芷江任警察所所长的舅父，并获得了一份办事员的差事。芷江在凤凰的南面，直线距离不过40-50公里。然而碍于湘西曲折幽深的地理环境，沈从文在路上颠簸了4天才到达。不久后看到儿子安顿下来，沈母也将凤凰的房子卖掉来到芷江，并将全部家产3000块钱交给沈从文打理。有稳定的工作，有权势亲戚的照应，又会做点半通不通的五言七律，沈从文成了当地乡绅心中理想的女婿人选。
2: 有些本来看中了我，同我常常作诗的绅士，就像我那有势力的亲戚示意，愿意得到这样一个女婿。那亲戚于是把我叫去，当着我的母亲把4个女孩子提出来，问我看谁好就定谁。因此我当时同我那亲戚说，那不成，我不做你的女婿，也不做店老板的女婿，我有计划，得自己照我自己的计划做去。什么计划，真只有天知道。
1: 从小就目睹各种生死与残酷杀戮的沈从文，此刻或许一心只想做个世俗的普通人，活着比什么都重要。18岁，在那个年代正是谈婚论嫁的年龄，沈从文爱上了一位白脸同事的姐姐，没日没夜为她写情诗。
2: 假若命运不给我一些折磨，允许我那么把岁月送走，我想象这时节我应当在那地方做了一个小绅士，还一定做了4个以上孩子的父亲。
1: 然而现实给了沈从文重重一击。一天，他的这位同事及其姐姐突然消失了，相继借给他们的1000块钱也没了音讯。
2: 我有点明白，我这乡下人吃了亏，每天想办法处置，却想不出比逃走更好的办法。
1: 沈从文当时的月薪只有10元左右，1000块钱堪称一笔巨款。沈从文原本想彻底地离开家乡，前往北京。途经常德时，却被偶然遇上的表兄留了下来。常德，一个位于湘西北部的更大的城市，在许多人的想象里，这里或许是一个浪漫之地。传说刘海砍樵以及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都是以这里为背景发生的。

然而沈从文看到的常德并不浪漫，有的只是生活的凄苦和无奈。这些照片拍摄于常德，就在沈从文来到常德前后，一对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十几年的美国夫妇奥利佛和珍妮洛根正准备返回家乡。他们留下的一张张照片定格了那个时代常德的风貌。在那个混乱的年月，中国的很多城市大都一样，为了活着这件事，很多人拼尽了全力。显然这里很难为身无长技的沈从文提供一个安然的栖身之所，这大约也是沈从文最感到迷茫的一段日子，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也不知道未来在哪里。

他和学美术出身的表兄黄玉书住在一家小客栈里，每天无事可做，欠下了一堆店钱。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沈从文第一次感受到了文字的力量。表兄喜欢上了女子师范学校的美术系女生杨光慧，便央求沈从文为自己代笔写情书。或许是此前给同事姐姐写情诗，让沈从文积累了心得，在一封又一封被表兄拍案叫好的情书后，表兄的爱情渐渐结出了硕果。

黄玉书是土家族，他与杨光慧据说是凤凰县城第一对自由恋爱结婚的夫妇。土家族婚礼通常热烈隆重，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环节是哭嫁，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今天。

0: 我们这里的女儿要前后要哭好几个月的，就像以前的时候都靠走路嘛。那你要嫁出去，你要回来一趟很难的。你到别人家去做媳妇，你就是去受罪的，你去伺候人家一家老小的。你想着父母可能舍不得。
1: 那个你没人介绍是的，你不晓得那个女婿像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2: 不认识呢。
1: 不认识。大家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0: 他会哭。会哭，他父母哭，爷爷奶奶会哭，跟我们哭，就是那种特别不舍的，还有姊妹之间的哭，啊，兄妹之间都会哭，就是各种的情感。
3: 沈从文一手促成的表兄的婚姻，想必应该没有凄美的哭嫁，有的只是幸福的恩爱。表兄最终与家人喜结良缘，生了五个男孩，老大叫黄永玉，日后成了著名画家。

0: 就在表兄陶醉于爱情的港湾时，沈从文又上路了。无所事事的他跟随一艘押运军服的帆船，从常德沿着沅江一路逆流而上。
1: 把钱花光后，我们依然有说有笑，说粗野的故事，喝寒冷的北风。到应吃饭时，便用极厉害的辣椒在火中烧焦，蘸盐下饭。
0: 不料这艘船在最后几天的行程里突然遇险，灌满水的船只在急流中漂流了数里，所幸并未沉没。一番惊心动魄后，一众人爬上了岸。
1: 本地虽无土匪，却担心荒山中有野兽。船夫们烧了两大堆火，我们便在那个河滩上听了一夜滩声，过了一个元宵。

0: 湘西有一种土家族织锦，叫锡兰卡普，色彩绚丽，图案精美，采用了通筋断尾的工艺，贯穿整个织物的经线是通的，而在同一根纬线起花的位置，纬线可以根据需要无数次的断掉。这有些像沈从文青年时代的轨迹，不断起伏，不断重来。1922年春，在外游荡了近半年的沈从文，又一次迎来了人生的机遇。从急流中死里逃生后，他抵达湘西中部城市宝靖。
1: 常年有情有友谊，那从早唱到太阳落，那十八妹子十八郎，那人到十八最猖狂，爸妈当年红罗帐，爱本当年
0: 出于迫切的生计需求，他重新穿上了军装，成为湘西王陈渠珍麾下一名书记官。当时陈渠珍打着保境安民的口号，发展成了湘西最大的独立势力，这位后来写出《求也陈梦》的传奇军阀，对文化有着痴迷的爱好。作为陈渠珍的书记员，沈从文除了抄写公文和急电外，还要负责整理陈渠珍收藏的包括四部丛刊在内的大批历史书籍、百来轴自宋及明清的旧画与几十件铜器和古瓷，以及一大批碑帖。年少的生命颠簸至此，德育统领官陈渠珍悉心珍藏的扩大的文化宝藏是沈从文的幸运。更让他感到幸运的是，他发现自己已经可以借助文字为生，哪怕只是写字。由于他的字比其他私书好很多，抄写时又能改正笔误，斟酌款式，他曾到参谋处服务，月薪6元。为精进书法，5个月内沈从文居然买了17块钱的字帖。
2: 各种生活营养到我这个魂灵，使他触着任何一方面时皆若有一闪光焰。到后来我能在桌边一坐下来就是8个钟头，把我生活中所知道所想到的事情写出，这份耐力与习惯都出于我那做书记的命运。
3: 过去没有印刷，只有高毛笔一笔一笔地写下来，所以一天像他这么珍贵的写，那写不了好多。罗款是陈渠珍，因为他是写公文，有的陈渠珍不一定他自己签着，就是秘书。

0: 白塔前，或者是哄他的主题，但像这样的文件我们很多了，啊，所以有的是人定，有的是没有人定的，但是我们也不敢肯定是他，也不敢不是他。
1: 83岁的吴伯文退休前是宝靖县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他回忆起，这些珍贵的档案曾差点被当成废纸流失。
0: 55年的时候，一个会计他刚拿了一袋废纸，把它卖几块钱嘛，卖了100多块钱，运在哪里？运在常德，常德的又卖在湖北泥厂，啊，从湖北，当时县外派2个警察把它跟踪跟进的，把它运回来的。在过程呢，3000多件，也用400块钱把它买回来。买回来以后呢，就清理了一下，清去了是19000多件，所以他这笔档案也成了全省的120多个县到这里来查档案。
1: 沈从文在陈渠珍手下做文书时，字体尚未成熟。如今很难鉴别哪份出自沈从文之手，但可以肯定的是，清人所看到的湘西近代史一定包含了沈从文当年的记录。比起这份工作带来的处境上的改变，一种意外的收获对沈从文的影响更为深远。1923年夏，沈从文被临时抽调到陈渠珍新创办的报馆做校对。这段经历让他开始接触到大量五四时期的文学。
2: 我便被这些大小书本征服了，我对于新书投了降，不再看花间集，不再写曹娥碑，却喜欢看新潮改造了。
1: 那是一个新思潮与新文学相互交织，彼此激荡的年代。五四运动后的中国突然泛起了前所未有的活力。透过身边思想腐化吸食鸦片的军人，沈从文看到了外面世界的变化，而推动着他再一次做出选择的是一场意外事故。他的一位同学在求水时不幸溺亡，生命的无常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地冲击着沈从文。少年时，他曾无数次近距离目睹生命的逝去，但那时的他似乎并无感觉。如今他开始思考活着的意义。在独自一人吃响了4天后，沈从文做了一个决定，前往时代激流的中心北京。
2: 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压上去，赌一赌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的更合理一点，还是更糟糕一点。
1: 1923年夏天，沈从文与朋友结伴同行，出湖南，历经19天辗转，他提着一卷行李走出北京前门的车站。在一家客店的旅客登记簿上，他写下沈从文，学生，湖南凤凰县人。北京这座古老沧桑的帝都，就像是一个漩涡，有人一遇风云变化龙，但更多的人被卷

入河底。这座城市对于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似乎并不友好。沈从文计划的半工半读、考学接连失败，但他并没放弃，他想方设法去北京大学旁听课程。没有任何收入，亲友的接济又有限，在那个被他取名为窄而美小斋的出租屋内，窘迫的沈从文开始尝试用写作赚取稿费，可投寄出去的稿子总是石沉大海。无奈之下，他决定给北京的名流写信求助。他一次又一次碰壁，一次又一次倔强着。对于一个来自湖南西北角的乡下人来说，他究竟能闯出怎样的世界？就在沈从文困兽犹斗的绝望时刻，他等来了命运之神的敲门声。青年作家郁达夫接到他的信后，专程前来看望他，并在那个寒冬给沈从文留下了一条温暖的围巾。

一个月之后，1924年12月22日，晨报副刊发表了一篇署名为修云云的散文，一封未曾复邮的信。不久之后，文学界冒出了一堆古灵精怪的名字，上官弼、玄若、贾辰、茂陵、韦陵、雾陵等等。其实这些笔名都来自沈从文。随着文章不断发表，沈从文很快得到文学界同仁的关注。不久，晨报副刊主编徐志摩把他带入了首都文化圈。梁启超的儿子，刚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青年建筑学家梁思成，对他所展露的文风给予了热情的肯定。他与林徽因成为了知己，与胡也平、丁玲夫妇朝夕相伴，意气相投，追求共同的事业。他开始写小说、写杂文、写各种各样的人物，东冲西突。虽然他总是以乡下人自居，但他与这些文化精英交往时并没有不适，反而如鱼得水一样融入其中。多年后，美国学者金介甫在一篇文章中谈过自己的一个印象，他奇怪，上世纪20年代，沈从文这个从湘西去北京、上海的乡下人，当他置身在胡适、徐志摩一伙留过学、经历过浪漫主义洗礼的人群中时，竟显得更为浪漫主义。其实，沈从文成长的湘西，原本就是深受浪漫古楚文化滋养的土地。

加之苗族文化与土家族文化的影响，造就了沈从文性格中自以洒脱的一面。当沈从文终于可以用手中的笔为自己开创一片新天地时，那些来自家乡的元素和记忆开始成为他重要的书写对象。在湘西，随便走进一个村寨做客，都会受到热情隆重的款待。蓝门酒的歌声与迎客的鼓声，伴着一阵阵甜酒的醇香扑面而来。

0: 沈从文一直留恋着家乡甜酒的芬芳。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会酿酒，每家都有自己独特的配方。酒让人心暖。其实在苗乡喝酒有一个更温馨的说法，
1: 因为这个酒的话它很暖心嘛，所以特别冷的时候我们看到老朋友，我们就大家一起，哎呀，我们去加衣，来走，我们加衣去，加一件衣服，就这样，很随和的。能喝酒的苗家的男人们、男孩子们啊，能喝酒，他可以把这一碗就这么一口把它干掉，这一碗3斤重。
0: 曾经，沈从文抱着多见几个新鲜日头，多过几个新鲜的桥的这个目的，走了很远的路。然而走得越远，他反而越想念家乡。除了美酒，回荡在沈从文记忆深处的还有家乡苗族青年的歌声。

0: 妈的。
1: 哎呦，我的手机没心脏不都到那丢家里啊。
2: 湘西人把赶集称为赶场，对苗族青年男女来说，这也是一个约会择偶的好时机。赶完场后，他们通常会聚集在集市附近，大声唱情歌，寻觅婚恋的对象。当地人称之为边边场。
3: 一个人在爱情上无力勇敢自白，那在一切事业上也全是无希望可言，这样人绝不是好人。既然是好女人，你也就应把喉咙唱哭，被她吐血才是爱。

0: 对于沈从文来说，他的情歌就是他写下的那些隽永滚烫的文字。
1: 一个女子在诗人的诗中永远不会老去，但诗人他自己却老去了。我想到这些，我十分忧郁了。生命都是太脆薄的一种东西，并不比一幅画
2: 更经得住年月风雨。用对自然清新的眼反观人生，使我不能不觉得热情的可真，而看重人与人凑巧的腾格。在同一人世上，第二次的凑巧是不会有的。我生平只看过一回满月，我也安慰自己过，我说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
0: 沈从文笔下正当最好年龄的人便是张兆和。1929年，27岁的沈从文在徐志摩的介绍下到胡适担任校长的上海中国公学任教，期间他遇到了小自己8岁的学生张兆和。张兆和来自一个富商家庭，才貌双全，身边追求者无数。尽管两人天差地别，但沈从文还是不顾一切地向他表达了爱意。这大约是沈从文一生中做的最勇敢的一件事。挡不住一封封真挚而文采斐然的情书，张兆和动摇了。1933年9月9日，两人在北平的中央公园举办了婚礼。
1: 我要的已经得到了，名誉、金钱和爱情全都到了我的身边。我从社会和别人证实了存在的意义，可是不成，我还有另外一种幻想，即从个人工作上证实个人希望所能达到的传奇。我准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小小院落中，一怀一早下，放一张红木小方桌，一面让细碎阳光晒在纸上，一面也将我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
0: 被幸福与美满重重包裹着的沈从文决定创作一部新的小说，这部小说将以爱情为主题，而故事的发生地就在湘西的一个小镇上，他将其命名为边城。
1: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洞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0: 当时的沈从文或许不会想到这部小说会在日后为自己带来怎样的声誉，他只是单纯的想把自己对故乡湘西的美好记忆以及过去30多年里体味到的人生哀乐融入其中。然而1934年元旦刚过，边城才在国文周报上发表了2期，沈从文就突然接到母亲病危的家信。他放下手头的写作，匆匆踏上了回乡之路。这一年沈从文32岁，转眼他已经离开湘西10年了。 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交通状况十分落后。沈从文先是坐火车到长沙，然后转汽车到常德，再换乘到桃园。而桃园再往前就没有公路了，沈从文只好取道水路。他终于再次看到了那条命运中的河流——沅江。从出生到离开湘西，他一直都在这条水系上嬉戏、冲撞、成长。10年前，他护送着沈从文离开，如今，他又在迎接他的归来。
1: 小船上各处有人语声，小孩吵闹声，炒菜落锅声，船主问讯声，我真感动。我们若想读诗，除了到这里来，别无再好地方了。这全是诗，一切声音皆像冷的凝固了，只有船底的水声轻轻地、轻轻地流过去。这声音使人感觉到它几乎不是耳朵，却只是想象，但当真却有声音。
0: 漫长的旅途中，沈从文不断给远在北平的张兆和写信，他迫切地想告诉妻子自己生长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这条河流上每天都在发生怎样的故事，而这里山和水以及人又是那么的特别。
1: 我到船头上去眺望了一阵，河面静静的，木筏上火光小了，船上的灯光也很少了。我估计那些灯光同声音所在处，不是木筏上的排头在取乐，就是水手们、小商人在喝酒，妇人手指上说不定还戴了从常德府为水手们特别捎来的镀金戒指，一面唱曲，一面把那只手抵着鬓角，多动人的一幅画图。我认识他们的哀乐，这一切我也有份。

沅水中上游一带俗称沉河，这里流传着一种古老的剧种沉河高腔。年轻时，沈从文的心弦曾一次次为其热烈而奔放的唱腔所波动，如今静香情更切，沈从文似乎再次听到了那熟悉的乡音。1934年1月23日，历经16天的奔波，沈从文终于抵达凤凰老家。此时，距离他15岁一个人离家去参军，已经过去了17年。在沈从文生活渐有起色后，母亲曾短暂地跟他一起在北京和上海生活，后被兄长接回到了凤凰。再次见到母亲，他也不再执着迷茫，而是有了清晰而坚定的人生航向。从文，这个他17岁时改的名字，终于开始与他的命运轨迹重合。就在沈从文返乡探视母亲8年后，一位名叫查良镛的年轻人也来到了湘西避难。后来这位年轻人以金庸为笔名，创作了《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笑傲江湖》等脍炙人口的武侠作品。在这些作品里，人们隐隐能看到湘西的影子。1934年春节前夕，年关将至，家乡的节日氛围越来越浓郁。和年少时的记忆相比，这里似乎没什么变化。然而

0: 从人们躲闪的眼神里，沈从文还是感到了一些异样。由于和共产党领导的左翼作家走得太近，加之写过批判南京国民政府的文章，沈从文被家乡当局视为危险人物。1934年1月26日，沈从文与弟弟陪母亲度过了生日。
1: 妈病得很坏，近来虽离去危险期，但人还是瘦得很。我一时真不想离开她，但又不能不离开这老人家。
0: 随时都在变化的时局，让沈从文感到此行不宜久留。他在母亲身边仅仅待了4天，便动身返回北平。半个月后，他接到噩耗，母亲在凤凰病逝。
1: 到了冬天，那个劈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扶起的青年人，还不曾回到茶洞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0: 或许是母亲的去世，也或许是一路感受到的人事变迁，沈从文的心中充满了悲伤。他将这种情绪注入进编程的创作。不过，他在这个看似悲剧的故事结尾仍留下了一丝希望。
1: 我主意不再领导读者去桃园旅行，却想借助桃园上行700里路游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渔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牵连在一处时个人应有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子做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0: 20年的湘西生活孕育了沈从文的悟性与慧眼，当他远离故乡的时候，记忆被不断发酵，最终他以浪漫之心和极致的理想主义重塑了自己的家乡。边城所呈现的湘西，其实就是沈从文心中生出用来抵抗沮丧现实的一种理想，是他给自己内心种植的一片诗意的田园。曾经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写作，他说，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当1934年即将结束的时候，沈从文迎来了他人生中的丰收时刻。这一年，他发表了各类文章40余篇。出版了众多作品，《默默集》《如蕊集》《从文自传》《寄丁玲》《凤子》《编程》。除了担任《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他还肩负着另一个使命，协助教育部教材编审委员会编选中小学国文教科书，直到平静的生活又一次被外面的枪炮声打断。

0: 8月11日晚上，沈从文接到教育部的秘密通知，让他随北大、清华的教师撤离北平。此时的北平已经完全被日军占领。12日一早，沈从文与同行教师乔装打扮，一路南下，从天津辗转到南京、武汉，又到长沙。随着抗战全面爆发，大半个中国陷入战争泥沼。此时的湘西凤凰因地势偏远，尚未有战火袭扰，小城中一片寂静，但城中的青年男子大多已在甘军出征、中国不亡的口号中默默整理行装，应征入伍。
1: 他们所加入的部队是被称为湘西甘子军的128师，
0: 前身谢湖南第一警备军。沈从文的六弟沈全任该师764团团长。甘子军中湘西苗族、土家族子弟居多，
1: 在民族大义前，湘西人骨子里的血性召唤他们再次挺身而出。
0: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128师奉命北上。11月8日，日军为封堵上海守军的退路，进犯嘉善。
1: 128师奉令开赴嘉善，阻止西进之敌，与日军展开了一场持续7昼夜的血战。
2: 128师全部官兵在嘉善一带地方用一些简单轻便武器奉命参战，7昼夜不吃不睡，任敌人飞机大炮拼命轰炸，一天落下600枚炸弹，还是死守阵地不退。他们不顾一切继续上前作战，他们的口号是哪怕剩一兵一卒一粒子弹一只手，还是不屈服不后退。这才像个湖南人，才像个真甘人。
0: 这是沈从文在1937年末在长沙探望负伤归来的六弟，听他讲述前线战事后写下的文章。
1: 那一年凤凰几乎家家户户都挂上了祭祀的白幡。
0: 在历时7天嘉善阻击战中，甘子军128师毙伤日军数千人，为上海守军的撤退赢得了时间，却也付出了阵亡官兵2600多人的巨大牺牲。而活下来的很多人又继续投入到其他的战场，原本出征6000余人，最后只有2000多人回到了家乡。
3: 没有国，焉有家。看到无数湘西子弟怀揣一腔热血奔赴前线为国征战，沈从文的内心也沸腾不已。除了协助安置向后方转移的各界人士，游说同乡文武大佬支持抗战，他还决定做更多的事情，哪怕手边仅有一支笔。
4: 出发。

一段广交会现场的短视频，短短几天刷屏国内外社交平台。常年靠电动轮椅出行的外籍女士，穿上了一套中国企业研发的外骨骼设备后，竟缓缓地站了起来，还稳稳地走了几步。亲友是当场泪流满面，围观人群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她是谁？这段视频背后又藏着一段怎样的故事呢？下面就跟随首发记者走进杭州一家成立仅五年的初创公司，揭开这场美丽的意外。从实验室到广交会，从无人问津到全球刷屏，中国制造的这一步为何让世界动容？

0: 2026年4月15日，在广州，第139届广交会首设的服务机器人专区，46家企业集结亮相。杭州泰西智能科技的展位前，人潮涌动。
1: 就是膝盖上升和落下的时候，会减少很多，自身的发力，会保护膝盖，会有很多缓冲。比正常骑的时候会力量会少30%吧，我觉得。
0: 当天下午2点半，三位外籍女士走进长长的体验队伍，其中一人坐在电动轮椅上，身边有人搀扶。
2: 在队尾的时候，我们是看得见这个阿根廷的用户的，他排到了前面的时候我们才看到，那赶紧让他到我们的体验区的这个范围里来。那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工作人员其实是非常担心的，因为并不确定客户具体是什么情况，也并不能够准确的清楚是否适用于我们的产品。
0: 这位外籍女士名叫玛利亚·劳拉，来自阿根廷，是一名肌无力患者，多年依赖电动轮椅出行，这些年她也在不断寻找能帮自己重新站起来的辅助器械，市面上几乎没有一款能真正适配失能人群的需求。
2: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其实现场所有人员都屏住一口气，屏住呼吸。那当玛利亚松开我们两个工作人员的手走了几步的时候，那我们现场工作人员就爆发出了欢呼，那都在鼓掌，那都在放声大笑。但是他的同伴在这个时候就哭泣了起来。
0: 奇迹发生了，玛利亚仅靠外骨骼的助力就向前迈出了步子。视频在社交平台迅速传播，相关产品搜索量暴增近3000%。更多的采购商从全球各地循着热度和口碑涌向这家来自杭州拱墅区的年轻企业。
2: 玛利亚的同伴给我发过来一条信息，他说，这场以命运为主题的会议无疑是一个美好的开端，感谢一切，愿你们继续创造新的设备。
0: 这段温暖的视频背后是一家来自杭州的机器人高新企业，一家成立仅5年多的创业公司，凭什么能在广交会的国际舞台上一鸣惊人？这套让外籍女士重新站立行走的外骨骼设备究竟是怎样的黑科技？带着这些疑问，我们的记者走进了杭州泰西智能科技。
3: 咱们这款产品的初衷是什么呀？
4: 像我们做外骨骼的初衷其实也是希望能够给一些老年人，包括一些行动力缺失的人群，能够更健康更幸福的生活。在2016-2017年左右吧，就当时在研究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这一块，然后我们2020年的话是把那一块的技术做到一定水平了，然后带回国内，然后当时就是想把一些具身智能的技术去结合外骨骼机器人，能够把机器人的平衡能力啊、运动能力啊，去辅助于人体去助力行走，然后包括运动。
0: 杭州泰西智能科技成立于2020年，是拱墅区重点培育的专注于机器人研发的初创公司。这虽然只是泰西智能第3次参加广交会，但收获颇丰。目前企业已与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建立联系。
4: 这个原理就是目前的这个型号是属于简易版的一个腰部柱型外骨骼，它的两侧会有电机，
3: 就是这个，
4: 能够代替肌肉发力，能帮你抬腿然后蹬腿，主要起到一个辅助助力。比如说我们腿部稍微有点动作，它就会识别你的运动状态和运动意图，它能够在你的这个动作的基础上面去给你一个助力。
0: 在公司展厅内，记者见到了这款在广交会上引发轰动的外骨骼产品，第二代消费级腰带款外骨骼。与人们传统印象中笨重的机械外骨骼不同，这款产品仅重1.8公斤，做到了极致的轻量化，续航可达到4到5小时，甚至可节省50%的体力。
4: 我力量先给您开小一点，就瘦的人的话一般需要力量小一点。对，
3: 它实际上根据各个人的身高体重，这样都有一个适配化的一个
4: 对，一般可能体重大的人可能需要力量更强一点。

0: 它才会感觉更强。你可以，
1: 它可以自动识别吗？
0: 目前体重的话可能还不能识别，但是它跟你根据你走的一个步频、步速、步幅，其实可以进行一个自动识别。
1: 哦，好神奇啊！是感觉到？
0: 是的，会带动你的腿去走。
1: 对。
0: 牵引着你的腿去走，
1: 对对对，感觉像自己穿上了机甲的感觉。
0: 是的，是的。
1: 哎，上楼和下楼它是感觉不同哎。
0: 是的，上楼效果会更强。
1: 这样感觉自己很轻盈，
0: 确实。对，是的，让你走路更轻松一点。比如说可能一天走个，5公里啊，可以让你多走一点路，然后包括爬山更轻松一点。
2: 在记者探访当天，恰好有一位来自美国的采购商也来到这里。他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玛利亚的视频之后，专程飞到杭州来实地体验产品，洽谈采购。
3: 第一次看这个东西在Canton Fair， 在光州会，所以我们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现在我们试一试这个东西，我们在美国在欧洲我们没有的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棒了的东西。
4: 能买多少一台吗？
3: 现在第一次，但是一个，但是以后我们要试一试，我们要买更多的东西。
5: 昨天我还接待了一个法国客户，也是这样的，他是想拿整个欧洲的代理，后来想了想拿法国的代理，也是拿了10台样品回去的，非常多。
2: 让外骨骼做到恰到好处的助力，远非一蹴而就。走进泰西智能的研发实验室，研发团队正在进行新一轮的算法迭代优化。
6: 每天都要不停的测，因为程序其实一直在修正。就是一直在修改，这个东西毕竟没有连到你的神经系统里面，它不可能完全完美，所以说程序理论上说一直都有上升的空间。
7: 我们现在可以远程 OTA 嘛，看到我们试完之后就可以，
6: 对，我们就会把程序的新版本就会发
7: 送上去，用户他去升级之后就可以用我们最新的那个程序，
6: 对，
7: 让他体感会更好。
2: 为了验证设备在各种极端环境下的稳定性和耐久性，团队在最严苛的条件下进行过数千小时的测试，零下低温、潮湿环境、剧烈震动，每多解决一个问题，就意味着产品离大量量产更进一步。
8: 比如说这个腰带的结构，要把它做得要细，又要强度好，那你这个材料相当于说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是造型是另外一方面，它相当于说要承受那个电机的那个强度嘛。经过可能十个版本、11个版本或者更多的版本之后迭代之后，才能相当于说有个满意的那个答案。
2: 正如他们所说，硬件、软件都是难啃的骨头，但正是这些实验室里日复一日的算法调优与毫秒级响应测试，才让玛利亚这样的使用者迈出了属于他的第一步。1992年出生的梁林超是个妥妥的学霸，他曾在德国开姆尼茨工业大学深造，主攻人形机器人、双足机器人运动控制方向。
0: 像我合伙人，他的外婆以前也是瘫痪在床的，也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重新站起来。就包括像我的奶奶外婆以前都摔倒过之后基本上都是要住院的，对，其实也是避免老年人会摔倒这种情况，让他们出行更加安全一些。
2: 此后一个念头就越发清晰，把人形机器人的技术应用到外骨骼领域，或许能解决老年人和残疾人的出行难题。做技术出身，最初在展会上甚至连产品介绍都讲得不够漂亮，但是每一次得到体验过产品客户的真诚反馈，梁林超和团队一次次又有了信心。他们坚定地认为这个东西真的可以帮助人，就咬牙继续做下去。
0: 被客户认可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是哭了，就是能够被客户认可的时候，那时候才是真正最感动的时候。特别是像这一次，比如在广交会上面，真的改变他们生活， 那他们哭了，那我们也会哭。嗯，确实是我们觉得能够帮助到他们了。
2: 从最开始的展位无人问津，

0: 无磷的，它是40公斤。那我们今天做个挑战，啊，
1: 就先让我来拎这个壶铃是吧？
0: 您可以体验一下，感受一下它的重量啊。
1: 哦，我看看啊。
0: 嗯，啊，感觉还是比较沉重，是不是？
1: 好沉，
0: 嗯，
2: 相当于一个成人的体重
0: 是
2: 了，
0: 的，
2: 好
0: 是的，
2: 难
0: 是的，这个属于搬运的一个外骨骼，然后相当于就是说你搬这个壶铃的时候，几乎不会费太大的力气，然后呢，通过这个外骨骼呢，就能够帮助把这个壶铃呢直接给你拎起来，
1: 真的吗？
0: 啊，哎，给你体验一下，
1: 好。
0: 啊，这个手指穿上去之后呢，待会我们按一下这个按钮，它就会给你发力了啊。
1: 所以我现在用它就可以把这个40公斤的壶铃轻松的拎起来
0: 哎，我们可以试试看啊，你按一下，对，你可以拿一下，
1: 哎，
0: 啊，
1: 真的，我感觉我没有使太多的力，它这样，
0: 是，
1: 你看我
0: 对，
1: 这样，
0: 是的，
1: 我现在感觉的这个力是在我的肩上
0: 对，
1: 发力，然后完全是这个装置给它的力。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们这个装备它是应用于什么场景呢？平常？
0: 像这个物流搬运呐，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汽车的搬运的应用，一些零部件的搬运啊，需要用到人工的。那么它的这个外骨骼的作用主要是来增强人体啊，比如说我搬不动啊，或者是长时间频繁的啊，起到一个蹲起搬运的动作，那就非常适用。
3: 从医疗康复到个人住行，从工业搬运到登山旅游，中国外骨骼机器人的应用版图正在不断扩展，让越来越多的人重获行动的自由。科技的意义是什么？或许是效率的提升、经济的增长，但更动人的答案藏在玛利亚迈出的那一步里。藏在他同伴流下的眼泪里，藏在全世界围观人群发出的那一声声惊叹中。从广交会走向世界，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制造，中国外骨骼机器人产业正在用实力赢得全球订单，更用温度赢得人心。
4: 近期，中铁14局建设者驾驶国产盾构机"申江一号"在珠江口海域挺进海底113米深处，刷新我国水下高铁盾构施工记录。核心工程珠江口隧道全长13.69公里，最大埋深116米，是国内埋深最大、水压最高的海底高铁隧道。攻克超长距离、超高水压、复杂地质三大世界级难题，标志我国海底高铁隧道技术跻身全球前列。今天，我们就跟随建设者的脚步，潜入到百米海底，见证大国重器的深海征程。
3: 这里是珠江口，中国最繁忙的水道之一，申江铁路珠江口隧道由此贯通。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海通道的关键一环，申江铁路通车后，将彻底破解珠江口东西两岸隔海相望、往来不便的发展难题，让粤港澳大湾区从地理相邻变成真正的深度一体化。而珠江口隧道正是这条沿海大通道的咽喉工程，它全长13.69公里。其中水下段长达11公里。
5: 建成后，将深圳至江门的通行时间缩短至1小时以内。申江铁路珠江口隧道全长13.69公里，我们项目负责了5360米。
3: 隧道穿越珠江入海口，地质复杂，是目前国内埋深最大的水下高铁盾构隧道。中铁14局承建段正是这场深海攻坚战的核心阵地。
5: 这是我们的一个隧道的纵断面图，能看到这是我们的一个盾构机的起点，能看到我们首先掘进了这个软土，然后微风化的含里砂岩，然后是花岗岩，以及微风化的片岩。
3: 除此之外，珠江口隧道掘进的最大埋深为116米。海底高水压、强腐蚀性，让每一环掘进都成为极限挑战。
6: 116米，它就是我们折算成这个压力的话是11.68，

0: 就是一平方米的承受的重量大概就是116吨。这个压力呢，基本上就是在目前我们国内，在水下盾构隧道行业中，基本上是没有挑战过的一个难题。
1: 为了征服这片复杂的地层，工程师们为它打造了专属的牙齿——深江一号盾构机。深江一号开挖直径达13.42米，承压力高达12兆帕，并采用了双层壳体创新结构，外层壳体永久留在海底作为隧道支护，内层盾体可实现金蝉脱壳拆解回收，完美适配海底超长隧道施工需求。
2: 这个是我们盾构机的主机啊，主要由盾尾、中盾、前盾以及刀板组成。在盾尾这个位置呢，有我们的这个拼装机，我们盾体由这个27组油缸往前推进，完成2米的推进之后呢，盾尾的部分由拼装机进行拼装，这个管片就相当于盖房子一样我们推出了2米的空间，然后我们把这个砖给它砌上，形成一个空间。我们每推完2米就拼装一次这个混凝土的管片，然后呢前面是我们的刀盘我们刀盘上的图案能看到是一个醒狮的图案符合了当地广东的这个舞狮的一个文化。我们刀盘上有102把滚刀，既满足于软土的地层掘进，也适应这个硬岩的地层掘进。
1: 盾构机的工作原理简单来说就是边吃边造壳，前方刀盘如同一张大嘴，飞速旋转削碎岩土，随后通过输送管道将土渣源源不断排到地面。而盾构机的身体每往前掘进一点，身后的预制混凝土管片就会迅速拼装成型，筑起隧道坚固的铠甲，地下深处就这样一点点被打通。赵田亮是项目的隧道主管，每天早上7点，他都会准时出现在盾构施工现场。
3: 我们现在到我们这个施工现场的这个始发井口，这我们盾构机就是从这个始发井口开始进行的一个组装，然后一个始发。
1: 这个深度约25米的井口是通往海底作业面的唯一通道，也是建设者们每天工作的起点。
3: 我今天的工作从进了这个门我就开始了。

现在坐上这个我们的一个通勤车，我们上下班就是通过这个通勤车来进入我们的邓固基省。现在就正在走的就是我们已经掘进完成的一些隧道。我们现在右边这边呢是我们的这个泥浆管，上面那一根是我们的出浆管，下面这一根是我们的进浆管。然后，往前面又有一些泵站，这就是我们的中继泵。因为我们距离远，又一直是下坡，它这个浆它压力小，它会打不到。

0: 就处于炖锅鸡可看到的一个最前方。最前方还有一个刀盘，这是炖锅鸡最重要的一个部分，这个主驱动。主驱动就是一直带着这个刀盘运转。
1: 我们在这个位置它震动的会比较厉害，你知道我们是为什么吗？
0: 因为在这个位置是最靠近刀盘的一个位置，因为刀盘它这个岩层它会有突变，它不是说完全很平整的一个面，它有时候会凸起来一点，或者有裂隙发育，或者有存在一点空洞啊或者啥，它就会产生，它这个是刀具跟岩石的一个摩擦的一个力，所以说咱们就感觉到它忽然有点震动的一个震动感。
1: 今天我们是预计要往前推多少？
0: 我们今天预计要往前推，单班推个2米，就是一环。我们现在正在推进的是2095环，2095环马上快推进完了。
2: 炖锅鸡掘进速度与地质条件高度相关。目前，深江一号正处于海底断裂带，复杂坚硬的地层让炖锅鸡切削难度大幅提升，日均掘进速度仅2米左右。那么，炖锅鸡是如何在复杂地层中保持前进方向的呢？
0: 这个就是我们的主控室，操作这个炖锅鸡的方向跟这个掘进。
2: 在主控室里有2名机长24小时值守，他们通过实时监控地质数据、掘进姿态、水压参数等上百项指标，随时调整炖锅鸡的方向、速度，确保每一步掘进都精准无误。
0: 我们这位机长主要控制我们这个泥水循环的一个界面，这个泥水循环主要是看一个这个气垫舱的一个压力，一个开挖舱的一个压力。这边这位机长就是主要是控制我们这个，一个是炖锅鸡的姿态稍微有偏差，我们这个机长就会通过推进油缸这里来进行一个姿态的一个纠正。这个偏差我们上下左右要控制到正负5公分。机长现在所操作的这个是推进油缸的那个旋钮那个压力，然后他要通过这个旋钮缓慢细微的去调整这个姿态。这个姿态不是说紧急你发现它偏你立马就纠正过来，它要7环8环甚至10环的慢慢的去把它缓偏缓纠过来，所以说这个手一直要在操作面板上一直要控制。现在这个掘进里程够拼装了吗？
3: 现在行程已经到2米7了，可以拼装了。
0: 通知拼装吧。
4: 开始拼装。
2: 刀盘后面紧挨着的就是拼装区域，直径超13米的隧道需要9片管片拼成一圈。施工人员操控智能拼装机，将工厂标准化预制的钢筋混凝土管片精准拼接成环形隧道结构，严丝合缝，撑起海底安全空间。
0: 这是我们的一个拼装手，它是一个主拼。然后我们再给他配备了4名那个副拼，就是配合他去打螺杆啊，然后检查这个管片的这个平整度。他看不到的位置，要有上面的人，其他协助的人去给他共同去盯控那个点位。我们现在只要把它定位好之后，然后推进油缸给他顶紧之后，然后进行螺杆的一个拉紧。然后我们这个吸盘就可以撤掉拼装下一块管片。我们完成这一片的话5分钟多一点。
2: 高温密闭的隧道作业环境中，机械轰鸣声不绝于耳。贴心的是，炖锅鸡设置了独立空调休息区，让作业人员能短暂休整，缓解疲劳。但更多时候，赵田亮忙起来就是一上午。
0: 一个班在下面吃一顿饭，这个已经都适应了，对我们来说就已经完全适应了。
1: 因为您说您就是工作了8年嘛，相当于是8年来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是吗？
0: 对，我们在这海底这113米下面掘进这个隧道，遇到各种的复杂问题，也是需要我们各种的去讨论，然后去总结、去实践。这我感觉我们每天这种生活也是过得很充实。虽然说咱们听着那12个小时很长，但是你要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12个小时有时候还不够，就很短就过去了。
2: 目前项目正从。

0: 从海底113米向116米冲刺，但最后的路段也是最难的路段，
1: 还需要接近一年多啊。基本上116米的地方就是我们盾构接收的位置了啊，也是我们要穿过埃菲尔断裂带这个最大的一个不良地质段。目前这个工作盾构机呢还是完成度非常的高啊，我们已经施工完成了4.多公里，整个盾构机的状态还是很好的。预计到我们2027年10月份，我们整个盾构隧道能全部完成啊。我们盾构隧道完成之后呢，就剩我们内部结构啊，还有这个铁路隧道里边的一些这个四电啊、机电设备安装啊，之后就等着我们这个深江铁路全线贯通通车。
0: 海底116米是深度，是难度，更是中国基建的力度。中铁14局建设者以坚守为刃，以技术为甲，在珠江口海底书写传奇。不久的将来，列车将从百米深海飞驰而过，大湾区互联互通的梦想将在这群深海掘进者的手中照进现实。
2: 首发，下节更精彩。
3: 深圳其实是我们中国创新创业的一块特别大的一个试验田，我们现在要去的是达成材质，
4: 这是我们投的一部分企业，摆了大概220家。
5: 我们不想改变世界，只想让改变世界的人被看见。
6: 投资是投人，人投对了，事情就成功了一半。
3: 同学们，
7: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3: 你们想在哪里敲钟？
4: 深交所、上交所、北交所、港交所、海外纳斯达克。
8: 哇，有感觉啊，
9: 是选择深交所，因为我们就在深圳。
2: 今晚7:30，夺金2026。首发，现在继续。

一列时速350公里的动车为什么穿越雪山时窗户上没有冰花？那个让轮椅轻松上车的小踏板是谁设计的？这些看似理所当然的舒服背后藏着两位来自株洲的轨道交通造梦师半辈子的心血。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给孩子们的大师讲堂，今天让大国重器开口说话。

0: 我其实是一个火车司机的儿子啊，这个我父亲是一个火车司机，他最早的时候是开这个蒸汽汽车，有一次啊，他不小心被这个蒸汽啊把手烫伤了，我当时就想，我什么时候能够造出不会被这个烫伤手的这个车就好了。
1: 这位实现了儿时梦想的工程师叫刘海涛，现在他是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0: 高铁的核心装备是从我们这里走出去的，我们深耕了交通和能源两个赛道，也构建了我们从器件，就是从芯片到我们的部件到整机大系统的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2: 我国的轨道交通技术仅用30年就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式发展。
0: 在2012年，国家也启动了我们复兴号高速列车的创新工程。为什么要研制我们的复兴号啊？我们中国啊有全世界最复杂的运行环境，那么我们的高铁列车啊，这个一天要跑几千公里，那么它可能从高原跑到了平原，从北京跑到了广州啊，这个跨度非常大。同时，我们要实现这个世界最高350公里的一个商业运行的速度，那么在国际上是没有先例的。
1: 时速350公里等于每秒97米，相当于一秒钟就要穿过一个足球场。列车高速驰骋在广袤神州大地上，一天就要穿越4季。你有没有想过，温度也是一种挑战？
3: 我坐过冬天去东北的列车，那个时候车厢外有-30-40度，车厢内却是温暖的像春天一样。我就有一个疑问，那些的暖气片是藏在哪里了？动车是怎样做到外面冻成冰，里面暖如春的？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保暖设计？
0: 我们的高寒车的车体是采用了高性能的这个防寒绝热的材料来进行这个设计和制造的，所有的这个关键设备都能够在-40度的这个低温下能够正常的这个运营，它的这个导热系数非常低，能够尽量的避免我们车内热量的一个流失。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车门啊、车窗都经过了特殊的这个设计，它的密封性非常好。再有的话就是我们车底外露的部分，它到了冬天的时候，它都会包上了厚厚的这个保温棉啊，来防止它一个冰冻。第3点的话，设备舱的这个通风口，它是采用了一种这个微型的迷宫式的一种结构，那既能保证我们的这个通风散热，又能防止啊我们的这个冰霜雪雨啊这些冰块啊进入我们的这个设备舱啊。
1: 那夜深人静的时候，动车是不是也和我们人类一样需要休息呢？
0: 我们的高铁列车它在深夜是不运行的，那么高铁跑完一天啊，可能跑了几千公里，就像这个运动员跑完了马拉松之后啊，他要回去休息和检查。那么它的检查过程是什么样呢？就是我们的车啊入库之后的话，我们的这个检修工程师就会对我们高铁的轴心部、车轮啊、转向架呀、还有我们的车体啊、还有我们车内的设备啊进行精密的检测。其实另外在凌晨的0点到4点之间，它是不运行的，那么这个点叫天窗点，我们的这个检测列车，它就会去到线路上去，对我们的运行的线路轨面进行精确的毫米级的一个检测，来确保我们线路的这个正常和安全。所以说啊，高速和安全背后啊，是我们成千上万默默无闻的这个检修的工程师们、检测的这个设备们啊，在为这个安全和速度来做保障。
4: 我是高楠，一个给火车搞装修的人。不过别人装的是房子，而我装的呢，是您旅途中的那份舒适和自在。我是国内最早从事轨道交通工业设计的专业设计师，干了30多年，专门研究怎么让您乘车出行更舒服。舒服到什么程度呢？舒服到您根本感觉不到我的存在。比如为什么窗台的宽度刚好能放下一个水杯呢？为什么车厢的灯光能够让您看1个多小时的书，眼睛都不会觉得酸呢？为什么那些暖风都是从脚底慢慢的暖上来呢？为什么一个人出行的坐轮椅的残疾人他都能够方便的上下车呢？ 这些您以为本来就该这样的小事儿，其实是我们的设计团队磨合了几百次，较劲了上千回的结果。如果您一路都是顺畅自然，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那大概就是我在您旁边偷偷比了个耶。
2: 一言一语透露出人文温度的这位，就是中车集团资深技术专家、中车珠玑公司高级主任设计师高楠。
4: 孩子们，请跟我来，小心台阶啊！咱们把眼镜戴上，是不是好像进到车里面来了？
5: 是的，
4: 你看，这个好像我们在车厢里面穿梭呢，是不是？
5: 好多哎，
6: 我仿佛在车里面走耶。
4: 物理样车出来以前呢，我们就可以在这样的虚拟现实环境下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我们未来的车长得是什么样子。

0: 如果设计这样一辆车，那需要画多少张图呢？
1: 像我们画图啊，一般分概念草图，就是有可能是手绘的，那个时候还是二维的阶段，可能要画 N 多张草图，几张、几十张、上百张，一列车下来上千张都有可能，所以这个真的没有办法统计。
0: 高老师，现在都在说 AI， 那 AI 会取代设计师吗？
1: 哎呀，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不是说 AI 取代设计师，而是懂 AI 的设计师会取代那些不懂 AI 的设计师。我们今后其实应该更要学好设计，而且要善用 AI。 咱们的产品最终都是为了要服务人，所以他是希望你能看到人、理解人、尊重人，人怎么样用着更舒服、更赏心悦目， AI 是不懂的，所以这些都是需要设计师来判断、来感受的。
2: 是，请问您设计过那么多款车，您最喜欢的一款设计是哪一个呢？
1: 不过要说印象最深的，那就属第一个孩子了，就是我们可以说是工业设计真正参与到全设计流程的一款车，就是我们中华之星动力集中型动车组。哎，这款车也是当年曾经创下中国第一速，它的实验速度达到了321.5公里，那这款车其实也是可以说我们中国动车梦的一个起步。还有一款对我来说是最难的车，所以说印象非常深刻，长沙磁浮，大家坐过吗？
2: 没坐过，但是听说过。
1: 听说过是吧？那款车我们在设计阶段是反复推敲了 N 多遍，有多少遍呢？就是刚才咱们看到的那种 3D 效果的那种方案，我都做了将近200版，就一直不满意，一直不满意，那时候人都快搞崩溃了。方案定下来的时候，就觉得前期的所有的辛苦都值了。
3: 那冬日的列车里又藏着哪些温暖的工业设计呢？
1: 从 CMF 设计的角度，我们也可以有很多的设计，比方说从触觉方面考虑，尽量去回避类似玻璃啊、金属这样的材质，但是如果回避不了，比方说扶手感，如果是金属材质的扶手感，那我们可以在上面增加一个特殊的涂层，那么这种涂层呢，可能会降低我们的热传导率，让我们用手抓上去的时候不会觉得寒冷。另外我们的灯光其实也可以设计成这种暖白光、暖色调，通常会让人的体感温度提升2到3度。
4: 我的收获就是我了解到，就是大国重器还有包括一些产品，它的根本目标都是为人民服务。
5: 学习了科研人员身上的优良品质，比方说勇于创新、勇于奋斗、永不放弃的这种感恩人心的精神品质。
6: 这是刚才我看那个刘工的讲座，然后写下来的观后感。通过创新实践，持续领跑领先，掌握了创新自主权。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真真，你看看这是什么鸟啊？居然可以海陆空三栖发展。
2: 露点绝活给你们看看。哦，
3: 没打算放水。
4: 哎，鱼呢？哎，鱼呢？哇塞！
2: 哦，看呐，我捕到一只。
5: 有点东西啊，朋友。
2: 我都不好意思了。
4: 哇塞！
6: 再来表演一下。
4: 它是游进去的。
2: 那我再表演一个。
6: 看得到吗？
4: 啊？
6: 他在看。
4: 那照是不是？
2: 我要先确定鱼儿的位置，锁定目标。哦。
4: 哎，鱼呢？他这下哪有鱼呢？关键是。
5: 没法弄。
2: 看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1: Nice。你看，这不仅是表演者啊，这夸夸团的情绪价值，那互相给的也定足啊。
4: 我有点东西啊，朋友。
0: 确实啊。
1: 哎，不过真真，这到底是个

0: 什么鸟啊？看身形呢像个小麻雀，但是哪儿有会潜水的小麻雀呀？
1: 这你说的还真有点边儿啊！它的名字叫做河乌，是会潜水的雀形木鸟类，
2: 上天入水就没我不行的。
3: 河乌其实它的亲戚全世界可能有五种，河乌科的这几种鸟类还是相对比较特殊的，是能够潜水的。它的体长大概18厘米的一个雀形目的鸟类，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视频里面，它其实整个胸部是白色的，然后一直到脖子，然后剩下其他都是深棕色或者偏黑色的这个羽毛。它主要的活动的范围就在比如说溪流啊河边里来活动，相对来说它会选择可能不那么大不那么宽阔那种小型的溪流里边来进行捕食。我们国家比如说西南山地那些水深不太深，然后相对比较清澈的这些溪流，都是相对来说河乌比较理想的这些栖息地。
2: 这里的水可真清凉，我喜欢。
3: 我在野外观察的话，最长可能可以有超过1分钟以上的这样的时间来进行捕捉，
2: 水下也可以自如发挥。
0: 哟，没有想到这长得圆乎乎潜水能力还这么强，主要是潜水那么一下还能捕食到食物，这就更厉害了。
3: 为什么能潜水？它主要其实是由于它的这个选择的食物是主要以水下的这种节肢动物包括水生昆虫为主来进行觅食的，所以它会把自己的身体的一些特征进化的更利于在水下捕捉这些昆虫，比如说一个是保暖，另外一个是防水。它的蛹羽相对来说特别的细密，会比其他的要更加的细2到3倍。
2: 我的衣服很暖和的。
3: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会把自己那个尾下密的那些脂肪涂在自己的身体的上面，这样的话能形成一个相对来说的疏水层。
2: 梳毛的同时给毛抹个油。
3: 有一组报道显示它的尾脂腺相对来说更大，会比其他的要高2到3倍，这样的话其实就是说明它的尾脂腺能够产生更多的这种油脂，让它能够涂在身上。相对来说它应该有那种快速转化水上跟水下的这种能力。
1: 是的，这河乌的尾脂腺分泌的油脂比其他水鸟呀多了50%，羽毛的微观结构呈多层网状，能锁住空气形成保温层，所以即使在冰水中活动，它们的羽毛也能做到滴水不沾呐。
2: 水从身上过，滴水不沾身。
0: 难怪它是根本没有在怕的呀。不过这个河乌对水质要求这么高，它的生存环境目前是怎么样的呢？
3: 因为它主要来捕食这些水生的昆虫嘛，比如说蜻蜓的变化幼体孑孓或者其他的，相对来说是水质洁净的一个指标嘛。所以它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比如说一些杀虫剂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可能对水质有污染的话，或者是这种氮磷含量比较高的，氧化相对来说严重的话，这样藻类一爆发的话，其他的水生动物就会没有地方生存的话，在这些区域可能就对河乌来说就没办法生存了。
2: 保护水资源，保护我的食堂。
1: 因为它的捕食环境依赖清澈湍急的山间溪流，所以也算是跟流域生态系统的整体健康状况相关的。加强水源管理是保护河乌，也是保护我们的水资源。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5: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4: 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进导航卫星服务千家万户。国家重大航天工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奔跑。与此同时，商业航天也迎来了春天，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加入卫星研制与发射的行列，让航天技术变得更灵活，更贴近大众。今天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给孩子们的大师讲堂邀请天仪空间副总裁陈显峰一起来听听湖湘少年的卫星创业计划。
1: 陈老师您好，我是中南大学地球物理学专业的学生，我和我的团队设计了一颗微小萨卫星来应对滑坡时候的风险。我们希望它可以在晚上或者无论下雨还是起雾的时候都可以及时将捕获到的信息传回地面，达到预警的效果，并且能看清楚灾区的实况。我的问题是，在您看来，目前我们该如何利用现有的技术来提高这颗卫星的精度呢？
2: 未来的卫星一定是在工程上朝着成本更低和精度更高的方向发展，这也是我们同学未来会面临的一些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只有成本低了，卫星数量多了，我们才能对地球的覆盖更快，精度更高。同学们可能将来会学到的信号处理技术，然后我们的软硬件设计技术能让卫星发挥更多的作用。
3: 撒卫星真的能在地质灾害中穿透风雨，看清灾区吗？
2: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我们其实撒雷达工作原理它很复杂，它能通过发射微波，它能有一个回波的信号，雷达它能穿透云雾和穿透黑夜的这么一个特性，然后对后面的景物和地貌进行成像。发了水灾，我们可以提取一些水的变化，它淹到了哪儿，我们怎么组织救灾。如果发生了山火，我们也可以提取照片中山火发生的位置，然后我们的消防员如何去对哪一个区域去进行救火的扑灭。
3: 雷达跟拍照用的摄像头可不一样哦，
4: 你的摄像头好比光学卫星，一旦有遮挡，比如飘来一朵云，就看不清了。但撒卫星用的是雷达波，它自己发射信号，自己接收回波，就不怕遮挡，不怕黑夜，甚至能穿透一定的云雾和植被，去感知地表毫米级的微小形变。这类数据不仅可用于防灾减灾部门，还可以保护交通安全，甚至能提供长期的山区地质变化档案。你的设计踩在了最前沿、最被需要的应用点上哦。
5: 我是亚理中南初二的学生，我设计的卫星叫追梦号，就想让它带一个超高清的摄像头，每天拍一些地球的照片发给我，就想拍地球的照片是不是太没用了？
2: 怎么会没有用呢？其实它是一个饱含创意和理想的一个设计。我们的遥感卫星大部分从原理上来讲就是一个在卫星上搭载了一个相机，这个相机可能比你的设计的追梦号它的相机更加复杂，然后的功能更全，它的指标可能更高，但是从根本原理上来讲并没有区别。我们的气象卫星其实就是搭载了一个光学相机，包括红外相机等等多台相机，它就是通过判断地面上空的云的变化来对气象进行预测。所以说你的设想是一个非常有意义并且非常具有可实现性。
5: 那我们的卫星呢，真的还能送上太空吗？
2: 可能在未来5年内，卫星发射成本每公斤的成本可能会降低5到10倍，所以说将来卫星发射成本很低，我们就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实验。在这里我其实可以给同学透露一点，就是我们当年在2019年做过一个实验，一家手机厂商找到我们，他要把他手机上用的摄像头的模组搭载在我们卫星上，看看这么小一个小的模组，其实他这个模组比火柴盒还要小的一个部组件搭载在卫星上，看能不能看到地面，看到地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清晰度。结果我们搭载在卫星上看到了地面上的壮观的云海，然后非洲的沙漠，然后湖泊等等，海洋小岛都看得非常清楚。这个事情可以证明我们随着卫星技术的发展，随着成本的降低，未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这种低成本的，然后去实现同学们这种设想，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
1: 大学就有这样一个课题组，
6: 密集定位的技术，那就是 PT-RPK 技术。我们期待着更多像你们一样有着好奇心与探索力的年轻人加入。
7: 对我的设计图纸，如果网右依旧作为三部分，通过学卫星发现该卫星已经不可救药，我会启动卫星的黑匣子访问其日志，想致敬每一位航天人。
2: 谢谢同学们提的这么多这么好的创意和设计，你们的卫星任务书呢也是让我感慨良多。其实我的中学时代和少年时代以及我的大学生涯都是在长沙度过的，我对长沙也是充满了感情。长沙既是千年的文化之城，又是现在的创新创业之城，天仪在长沙诞生，也在长沙发展。所以我特别希望呢，咱们的同学们能充分利用好长沙的创业的环境和政策，在湖湘大地这片热土上创造属于你们自己的星辰大海，做出更多的贡献。
8: 我感觉到非常的心潮澎湃，我发现我们国家有很多的杰出的这种航天事业者。
9: 在听完这堂课后，我受益匪浅，作为新时代少年的我们也应该勇于探索，追求卓越，长大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10: 看起来是不是跟人操作一样灵活？
11: 人家提前来了，然后人都下岗了，那不会的。如果那样的话，你一定证明这个场景不一定是个好的场景。
10: 我现在就在第三届中国人形机器人生态大会的现场。刚刚在开幕式上呢，有很多国内外的专家都预言啊，人形经济将会成为超越移动行业、超越个人计算下一个潜力巨大的领域。
0: 人形经济就是以人形机器人为核心，从研发制造到场景应用、服务消费，形成了一整条新产业链与新经济形态。首先聚焦人形机器人的行业应用情况，本次大会上心动纪元带来的物流分拣解决方案成为全场一大亮点。可以看到，人形机器人动作顺滑连贯，反应精准迅速，自主完成包裹抓取、翻转调整，展现出高度拟人化的作业能力。
10: 我看这个机器人在物流分拣场景里特别灵活，像人一样，这是怎么做到的？
12: 我们这个是基于我们自研的 M7 半身人形机器人和端到端的 VLA 模型。我们的模型会分成两个阶段，一个是利用很多的这种互联网视频数据，包括一些开源数据，去训练这个模型的基础能力。然后第二阶段，我们会针对这样具体的场景，然后去用真机去采集一些真机数据，对模型做微调。这个模型可以操控整个机器人的本体，包括它的一双五指零条手，来实现快递包裹的抓取、翻面和放置这样的一系列的操作。
10: 就这个场景来说的话，我们是训练了多久？
12: 可能我们在整个物流领域，我们已经做了超过半年以上。一个正常的工人平均会在1200到1400每小时，我们基本上也接近到了人工的80%到90%的效率。我们预计在今年年内，我们就会完全达到人工的一个水平。
10: 其实大家有的时候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大量的这种重复性的岗位都被机器人替代了，那么可能很多人他会产生一些焦虑。
12: 因为这项工作呢，其实大家可能没有去过真实的工作场地，它的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噪声非常大，夏天非常热，冬天非常冷，所以这样的环境其实对于现在来说已经出现了劳动力短缺、招工难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再愿意从事这样的岗位。我们的很多客户企业，他们都有非常强烈的需求，希望能够有一些这种机器人或者自动化的设备能够去补充现有的劳动力的不足，希望通过人形机器人的应用能够释放人的繁重的这样的工作，让人去做一些更有创造力的这样的工作。
0: 不止快递物流场景，对精度合规性要求极高的医药分拣领域，人形机器人也已完成场景适配。传统自动化设备想要投入使用，往往要大规模改造场地，花费高昂成本，而人形机器人外形和动作高度贴近人类，不用改动现有工作环境和设备，就能直接接手人工岗位干活，大大降低

0: 低了企业的落地成本。
1: 机器人会根据订单数量，然后把对应的药品点出来，然后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然后机器人会找到这个药监码所在的面，然后那个对药监码进行核销，然后最后放入订单框中。我们在其中引入了这个数字完成系统，它可以在过程中实时监测我们的这个料框的状态和机器人的状态，可以做一些故障预测，还可以做一些远程监控，便于人为对这个整个药房的管理。
0: 当前全球人形机器人正加速走进工业一线，相比传统自动化设备，人形机器人的核心优势在于无需改造场地，一机多用，可24小时稳定作业。但与此同时，作业效率、复杂环境适应能力、综合成本以及特殊场景下的通用能力，仍是制约其大规模普及的关键难题。而要让机器人动作灵活、运行稳定，核心就在于灵巧手与高性能关节。而本届大会上，多家企业也集中展示了新一代机器人核心零部件成果。
2: 我们为什么会选择来做跟人形机器人有关的这些身体的部件呢？
3: 当整个的具身智能它最终的应用场景还不够确定的情况下，我们选择了相对一个比较稳妥的一种方式，就是我选择了做一个谁都逃不开的一个核心部件。因为比如说你要做一个全人形，它会有40到50多个关节，那这个关节会占到整个人形的报成本的50%左右。
4: 我们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互动演示？
3: 机器人的小脑给我这个关节，不管是哪个部位的关节发送的这个信号，这个信号频率有可能会非常高，也就是非常快。那这个时候我的关节必须要响应，有很多机器人跌倒，不是他的这个大脑跟不上，是他的身体跟不上。所以我们是希望做的这个关节是完全能够跟随好大脑。我的算法其实最终实现的，其实就我刚刚说的，就是我以0.5毫秒级的，比它可能原有的这种产品相比较，我们的轻量化和高频的电流带宽能让它快速的响应。
0: 对于专注核心部件的新生代企业来说，把关键技术做深做透，做到不可替代，是立足行业的根本。而对于已经在智能制造领域深耕多年的企业而言，则需要在成熟经验与全新技术之间快速找到转型突破的路径。
2: 从您这边收集到的一些信息和诉求来看，目前市场上对于灵巧手的需求主要是哪方面呢？
5: 灵巧手的主要需求还是能够更加拟人化吧，
2: 说可能是工业场景，或者是
5: 对工业场景，或者一些特定的一些高危高压的一些场景，包括一些腐蚀性比较高的一些场景，可能人类并不是特别愿意接触的一些场景啊，我们想用人手去替代。然后我们现在接到了一个场景，用灵巧手去给替代人工给汽车加油。
2: 那像我们如果说要在这种具体化的场景里对手的功能进行定制，难点在哪？
5: 我们其实现在接触到的一些行业都是一些非常成熟的一些夕阳产业，但是这些产业他们已经有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些国家标准，那有些场景的话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它这个场景当时设计的时候呢，并没有去贴合我们的灵巧手，导致我们的现有的灵巧手的尺寸型号跟那个场景其实没有那么很好的能够匹配到，所以我们需要单独去开发，比方说我们的尺寸也好啊，防电也好呀，防爆也好呀。
0: 就在核心零部件企业深耕技术的同时，一批传统制造巨头也依托自身场景优势正式入局人形机器人赛道。
6: 你觉得生产一个这样的平底锅需要多长时间呢？在这样的一个无人化工厂里，竟然只要2到3分钟。
7: 在最近的三年里边，我们一边在做这个炊具的生产，另外一边呢，我们在做工业机器人，我们用自己的机器人已经用了超过500台，正在做人形机器人。实际上它不是花店，它是一个顺理成章，我们既有我们商业产品和工业产品应用的需求，我们同时呢又有这个技术的沉淀。
2: 从工业机器人转型做人形机器人，这个里面有没有一些您觉得大的一些困难？
7: 这个困难是很大的。工业机器人它需要的现场是自动化，它需要是高标准严要求，但是人形机器人呢，它更多是智能的思考。我认为不一定就大家想象中的啊，人形机器人来了然后人都下岗了，那不会的。如果那样的话，你一定证明这个场景不一定是个好的场景，所以应该是人机共存的一个环境。

0: 如果说前面亮相的机器人更聚焦工业应用与实用落地，那眼前这款消费级人形机器人则展示出了未来生活的全新可能。
1: 这两台人形机器人很帅
2: 哎，它的这个关节的爆发力是很强的，也就意味着它能够像人类一样做出一些不假思索的行为。
1: 有专家提到了一个话题叫人形经济，那您觉得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2: 我觉得未来人形机器人呢，它不会像一辆汽车，它会像我们一部手机，它可能会成为你的一个随身的一个这种跟班，
1: 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你的习惯来定制你自己的人形机器人。
2: 我们正在突破，就是我们正在想办法去做这个技术，就是怎么去通过采取更少的数据，然后去做到更泛化的一些这个能力。
0: 从物流医药的真实上岗，到核心部件的技术突破，从传统制造的转型创新，到消费级产品的未来探索，2026年正成为人形机器人商业化落地的关键一年。
1: 在2026人形机器人生态大会上释放的信号其实非常的明确。首先，人形机器人一定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笨了，他们可以在一些特定的场景完成人类干起来很辛苦的活。那第二呢，就是灵巧手、机械臂这些跟人形机器人有关的核心零部件也都在快速的迭代，落地速度远超我们的想象。哎，那你是怎么看待这波跟人形经济有关的浪潮呢？为什么要浪费这3秒钟来看这只普通的果蝇梳毛呢？您是不是也和我有着一样的疑惑？
0: 2026年3月，一家科技公司发布了一段视频，一只虚拟果蝇在物理模拟环境中爬行、转向、停下，用前足梳理触角，最终停在一片香蕉旁开始进食。画面粗糙，动作笨拙，却让马斯克以及未来学家彼得·戴曼迪斯惊叹，这只赛博果蝇凭什么引发科技圈的震撼？
3: 这是一只赛博果蝇，它不是一只真的果蝇，在世界上并没有这样一只动物，但是它却像一个动物那样自发地对这个环境进行了感知和反应，也就是它是一个数字生命。哇，
4: 我并不是真实存在的。
1: 数字生命，那有观众就要问了，赛博果蝇这种数字生命和那种通过传输数据而形成的数字同事，在底层逻辑上又有什么区别呢？
3: 这赛博果蝇呢，跟我们现在熟悉的各种 AI 相比呢，它是有截然不同的一面的。我们现在用的所有的这些语言大模型啊，都是要经过训练的，我们需要让大模型明白哪些是正确，哪些是错误，甚至进行人工的评判和标注啊。但是呢，这个赛博果蝇啊，不需要训练。比如说，我们模拟在它的触角上落了一粒灰，数字果蝇呢就会去清理自己的触角，就像一个真实的果蝇一样。我们并没有在这个数字模型当中进行过训练，它只是根据数字大脑的这个结构本身产生了一些角色，这些能力呢完全是它自发形成的，也就是存在于它的结构层面上，也就是这些神经元和神经元之间的这种结合的方式。
1: 自发形成？那这只赛博果蝇到底是怎么从数字世界里出生的呢？它的大脑又是如何指挥它的身体动起来的呢？
3: 这个公司团队呢，他把果蝇的大脑所有的神经元进行了一个数字化的重构啊。果蝇的大脑呢，大概有139000个神经元，神经元之间呢是靠突触联系在一起啊，大概5000万个突触啊进行了详细的绘图啊，基于这些数据去制作了一个数学模型，模拟电信号怎么从一个神经元传递到另外一个神经元，这是2024年的工作，可以说是构建了一个果蝇的数字大脑。2024年之后呢，它融合了其他的科研机构的工作，让这个数字化的果蝇大脑有了身体。首先呢，有一些科研机构去研发了一套把外界的各种各样的信号变成电信号输入给这个数字大脑的这么一套装置，相当于这个果蝇有了触角，有了复眼有了身上那些感觉毛。另外呢，还有一些科研机构呢研发了一套果蝇的数字身体啊，翅膀有腿肌肉，这就是一个完整的闭环了，把各种各样的外界的环境转换成电信号输给这个模拟的数字果蝇大脑，然后这个果蝇大脑对它进行处理，然后把信号又输出给数字的果蝇身体，让它去动起来，不管是飞、清理自己的触角还是走路啊。
1: 那 为什么科学家要选择果蝇而不是别的什么动物来做这个开创性的实验呢？
0: 果蝇听起来很普通，家里水果放久了，飞来飞去的小黑虫就是它。但就是这个小东西被科学家捧在手心，研究了100多年。比果蝇更简单的是线虫，全身只有302个神经元，科学家早就把它所有的神经连接化完了，也做过数字模拟，但它只会做几件事：爬、吃、排便。而果蝇会走路、会飞、会梳理触角、会求偶，行为库丰富得多，是真正的迷你人类大脑模型。
3: 果蝇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模式生物。我们从对于果蝇的研究呢，其实持续了100多年了。像果蝇的整个的它的大脑是39000个神经元和大概5000万个神经元突出之间的这些关系，这是我们到目前为止啊完成的最复杂的生物大脑的精确地图啊。线虫呢只有302个神经元，它不能够做很多复杂的一些神经的一些研究啊。我们人类的大脑呢大概有860亿个神经元，那些突出的连接呢就更高达100万亿个的水平，是一个巨大的差距啊。
1: 这家研发出赛博果蝇的公司宣称，这只果蝇的行为准确率能够达到91%。那这个91%又是怎么测出来的呢？
3: 比如说一只真的果蝇，我们给它吹一口气，这个时候果蝇维持自己身体的平衡或者是躲开，然后我们在这个数字世界里面就给它模拟有这么一股风信号呢传递给数字大脑，产生了一些决策驱动它的数字身体，然后你会发现说大概有91%的概率这个数字果蝇做出来的反应和真实世界里面的果蝇呢是一样的啊，这个已经是一个相当高的一个准确度了。哇哦，
1: 网友评论，这不是 AI 而是一个完整的生物模拟，它没有被训练，它只是自己活着。那从科学的角度看啊，活着这个词儿用得准确吗？数字大脑的活动也能叫做生命吗？
3: 这个问题呢就上升到了哲学层面了。首先呢，它只是对虚拟的刺激做出了虚拟的反馈啊，是发生在计算机里面。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啊，去定义一个东西是不是活着，它还蛮复杂的。更重要的标准就是它能不能从周围世界当中获取能量完成新陈代谢，这点上显然是不存在的，它的所有的能量都来自于插座，一拔插座它就消失了啊。那我个人觉得呢，它其实还不能够称之为一个生命。
1: 我们呢是碳基生命，还有一种存在于人类想象中的生命，那就是硅基生命。那我觉得啊，这赛博果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也算得上是一种另类的生命存在形式吧，只不过和我们不一样，你们觉得呢？哎，既然能够成功上传大脑了，那我们人类上传大脑是不是也指日可待了呢？就像这样，我也是晶晶，我拥有你所有的智慧，而且我还不用喝水、睡觉、吃饭，我也不会累，我能够代替你做所有的脑力活，甚至如果你给我一副躯体，我还能够到现实世界当中来。并且他还不用经历生老病死，某种意义上他能代替我永生。
3: 所谓意识上传啊，首先要去对我们的真实的大脑进行破坏性的研究，做切片显微摄影，知道一个神经元和另外一个神经元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个呢显然不能够作为一种日常来去完成啊。即便是能够去读取了我们大脑一些所谓的物理连接啊，到目前为止啊还是有很多的障碍。目前神经元的所谓的电生理模型呢，是一个极度简化的电生理模型，真正的神经元的这种行为啊，复杂的多得多。到目前为止啊，我们想不出来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这样的数字大脑去，加进去这些化学递质的元素啊。从果蝇到小鼠，你乐观的估计还需要大概10到15年的时间，实现对它的大脑的完全的精确的地图绘制啊。小鼠大脑的神经元的数量大概是7000万个左右，它的神经元突出的数量呢大概是500亿个左右啊，这个跟我们人类的861个神经元有一个巨大的鸿沟。
0: 也就是说，就算明天我们拿到了小鼠大脑的完整地图，重建一个数字小鼠大脑所需要的计算资源和模型精度也远远。

用来描述物质在单位体积下的质量。在本实验中，三种液体按密度大小分层，蜂蜜密度最大，位于最下层，其次是水和油，而铁块的密度远大于蜂蜜，能够沉于杯子最底部，冰块的密度介于水和油之间，故浮在中部。

0: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并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马上就要立夏了，蛇类越来越活跃，要是在家里或者野外看到毒蛇该怎么处理，万一被蛇咬伤了又该怎么办？近期不少网友艾特我们啊，得跟进蛇类科普啦。好，那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医蛇之乡永州，第一站双牌县中医医院，这里有着著名的蛇伤科，我们先去采访患者。您是什么咬伤？
1: 五步蛇。
0: 您是自己就认识它是五步蛇，还是过来以后才知道的？
1: 它咬住的时候我就认识啊。
0: 您这是第几天了？
1: 第五天了。
2: 五步蛇的最主要是一个是局部的坏死，但坏死的它还是比眼镜蛇的要坏的要相对也比较快一点点。
0: 就现在是要把坏死的肉给剪掉吗？
2: 对。
0: 哇，爷爷好勇敢，真的好勇敢。
1: 没办法吧。
3: 患者遇险时，有的是在户外游玩，有的是干农活。
4: 当时在田边做事嘛，那里有几个石头，上面旁边有草，我打算把那个草扯干净。手伸过去的时候就被什么东西咬了，把那个血这样弄开以后就看到有两个牙印，然后我就怀疑是毒蛇咬伤，把那个石头翻开就看到一只这么大的那个五步蛇。
5: 大概多久已经到了医院？
4: 从被咬到这里两个小时，刚好两个小时。
0: 其实我看你手上还有这些纵向的伤口啊，
4: 这些都是医生处理伤口排毒换血嘛。
3: 咬伤后不同的处理方式，后果可能截然不同。
6: 麻烦为眼镜使用了。当时我正在拍摄的时候，突然被它咬了一口，我立即丢了手机，立马挤压伤口，边往水边上走边挤压，到了水面上不停的挤，不断的挤，从上往下，尽可能的从里往外挤压。
7: 蛇咬伤之后怎么搞啊？第一个用水冲洗，这点我认为是确实有很有效的。这有效不是我们个人说的，我们有长期大量的临床病例。因为交代病时他就会跟我说，什么什么时候啊，我几点钟在什么地方被咬的啊，然后当时我用挤啦，用吸水挤那个冲洗啦，然后这样的病人到住院之后，他的伤口的坏死程度啊，严重程度啊，相对于那种完全不处理的，那伤口愈合程度啊，损伤严重明显的有对照。

0: 第二个，对于昆爪这一块，我们要科学的对待不同的蛇伤类型进行不同的处理。神经毒我建议它还是要加压有效的昆爪，哪怕是手指坏掉了都没关系，因为它蛇毒可能会导致一个患者的死亡。而你血型毒啊、混合毒啊这样的患者，一般来说以肢体坏死为主的话，一般不建议他们进行昆爪。
1: 到了蛇伤科，看到患者动辄住院十来天，求真记者才明白，原来被有的毒蛇咬伤了，光打抗蛇毒血清还不够。
2: 好多人认为那打上抗毒的血清以后人就好了，那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是不是？
0: 对，这个问题呢应该要科学来看待，分两个方面去看待。对一些中等毒性，比方说毒液器啊、油毛头发啊，这些就简单的打个血清效果都很好了。针对这种五步蛇啊还有眼镜蛇咬伤来说，外科手术干预对这个排毒进行综合化的治疗，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治疗手段。血清我们你简单的理解是综合这个毒性的反应解毒，而外科干预呢就是把这个蛇伤引起的溃疡坏死性的难治性的这个伤口演变为外科伤口。
1: 原本正在接受采访，周主任突然被喊走处理紧急事件，有患者出现了小动脉血管破裂。如果你亲眼目睹现场，一定也会像求真记者一样震撼。那么患者为什么会出现伤口恶化呢？
0: 是因为我们外地的一个患者，他十几天之前呢，因为眼镜蛇咬伤，在当地简单的注射血清之后就自行回家了。回家就相信村里的什么蛇王啊、蛇医啊，他就包了所谓的什么草药。两三天之后就出现整个手掌的红肿啊、疼痛啊、流脓啊。我们接诊医生一看了之后，因为草药的热天啊，敷了草药之后已经整个感染坏死啊，就蔓延了整个手掌了。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每年都会碰到很多。
1: 双牌县中医医院早在1983年就设立了蛇伤科，治疗方式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接诊蛇咬伤患者超20000例，诊断准确率达100%，治愈率更是高达99.9%。周主任表示，草药经科学处理，短时间外敷对蛇伤有愈合作用，但未经消毒的草药长时间外敷，不仅不利于愈合，还将导致伤口恶化。
2: 我们通常以为啊，比如说蛇咬到这儿，它只是这块的事情，没想到其实都已经到这儿了。
0: 湖南啊，有两种蛇比较常见，一个是五步蛇，第二个就是眼镜蛇。这两种蛇毒啊，都有细胞毒性，它咬的伤口啊，有这个坏肉现象特别严重。表面上看，它咬的伤口周围仅仅一点瘀斑，如果处理方法不正确的话，它这个毒液啊会沿着这个皮下筋膜往四周扩散，怎么手掌前臂都烂掉了？它就是毒液扩散的问题。
2: 所以网上就称它为烂肉王。
0: 对，这个青川呢也要很有经验，你要预判哪些地方已经烂掉了、已经坏掉了，还要预防性的防止这个毒液啊或者坏死进一步扩散。
1: 被蛇咬伤要记住三要。要记住蛇的外形特征，摘掉戒指、手镯等束缚物，用清水清洗伤口，第一时间前往有抗蛇毒血清的医院救治。那么常见的蛇都有哪些外形特征呢？
2: 第二站，永州异蛇山庄，这里有十多种常见的有毒和无毒蛇，我们来近距离观察一下。我们现在是要抓一些蛇出来看一看，
3: 这个刚
2: 现在的状态，
3: 刚蜕皮的，你看，说明它长势非常环境非常好，非常适宜。
2: 对，这个一定要小心了，五步蛇非常的厉害。
3: 对，
2: 哇，你看
3: 这个攻击，
2: 它会凌空的攻击。
3: 对，这个是达到26-27度，它比较活跃。这个蛇刚刚出动啊，比较凶险，它的
2: 正饿的时候。
3: 对，它刚刚出来，它的蛇毒储存了一个冬天了啊，到春天。现在出来觅食了，它的排毒量是很大的。
2: 对，
3: 等一下我们带过去。
2: 好，它看到东西就游过来了。
4: 直接发动攻击了。
3: 是啊，很凶的，所以说这个是最很危险的啊，脾气比较暴躁，
2: 直接
3: 上面没有咬到有蛇毒在上面。
2: 我看一下啊，有。他那边还在生气，还在生气。
3: 你看，他这是五步蛇发怒的声音。
4: 哦，又来一下。
2: 而且他是猝不及防的。
3: 像这个蛇，假如有一米一、一米二的话，距离它的蛇头50到60公分都是它的攻击范围。它的视力比较弱，但是它对移动的物体是非常敏感的。
2: 对，
3: 它的这是它的特性啊。还有它有热感应夹窝，特别是看到有体温的生物啊，它是一个热成像。
2: 网上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叫第三人的诅咒，说第一个人走过去把它惊醒了，第二人走过去它准备攻击了，第三个人刚好被咬了。
3: 有一定的道理，像五步蛇它比较懒，它盘在那里守株待兔啊。它睡着不睡着你也不知道。
2: 对，
3: 在它的有效攻击范围，几乎人是躲不过的。
2: 舟山眼镜蛇，
3: 对，这个背纹比较明显的。
2: 现在我要远离一点了。
3: 对，没事。
2: 啊，直接往里倒啊。
3: 直接往里倒就行了。它这个其实，
2: 他们互相之间掐起来了。
3: 这大王蛇也很凶的。
2: 我们把五种常见的有毒蛇、无毒蛇放到了观察箱里，来观察一下它们习性。
3: 行，这是那个王颈蛇，也叫大王蛇。它的头上有“大王”两个字啊。有一句古话说：“一里有王蛇，十里无毒蛇”，说的就是它。哎，
2: 就是它其实是会捕食周围的毒蛇。
3: 对对对，体型比它小的毒蛇、五步蛇、眼镜蛇都是它的盘中餐。因为王颈蛇的体质比较特殊。它会溶免疫部分的血型毒的毒素，所以说五步蛇看到它还是比较害怕的。
2: 立着的很明显就是眼镜蛇，
3: 你看它的背纹，有一个花纹像眼镜的这种，就是典型的舟山眼镜蛇。
2: 对，
3: 但是舟山眼镜蛇咬到人的话，烂筋豆骨都露出来是非常恐怖的。
2: 烂肉王
3: 说，
2: 对，它其实是最活跃的。
3: 对对对对。
2: 好，然后到了这条小小的，
3: 小的这个银环蛇，它是昼伏夜出的蛇类习性，是神经毒素的。眼镜蛇一咬了，它也会马上剧烈的疼痛；五步蛇咬了也会剧烈的疼痛啊。像银环蛇咬了，刚开始就觉得像蚊虫叮咬一样，10分钟左右到20分钟，两个牙痕的周围你轻轻的按压也有点麻木感，但是半个小时，你才慢慢的感觉就眼睑下垂啊，吞咽困难啊，呼吸麻痹啊，麻痹大意的蛇啊，容易错过最佳时间。
2: 就你别看它可能只有一根手指这么粗，
3: 对，
2: 也不长。但其实它的危险性是最高的。
3: 对对对对，
2: 五步蛇它的体貌特征非常明显，有个尖尖的往上翘的鼻子，
3: 尖纹。对，它的头是三角
2: 形。三角形，
3: 与虐人无欲之者。
2: 他们互相之间掐起来了。
3: 对，银环蛇胆子小，跑得特别快，是吧？
2: 对对对，
3: 像五步蛇它稳如泰山，它很自信，是吧？
2: 对。
3: 但是来说，你要侵犯到我的领地，它就会主动攻击。你看它那个鼻尖跟眼。之间有两个孔，就是它的热感应夹窝。假如它看见有体温的生物，它是一个热成像。它是这么一个特征。
2: 好，最后就是水绿蛇。
3: 对，这是水绿蛇，就是无毒蛇。它的头衔太多，香草的预言蛇也叫冠军蛇啊。
2: 那它会攻击人吗？
3: 它也会攻击人，但是来说这是为人工驯养繁殖的，它习性比较温顺。假如是野外的，它也会发怒生气，它的牙也很锋利，人的皮肤。一咬到的话就会划开啊，就会拉扯。
2: 那总的来说，这五种蛇都是近期蛇伤事件中经常能看到的，所以你一定要记住它们的体貌特征啊。
3: 万一哪个被咬了，有条件可以拍个照，
2: 拍个照。
3: 如果没有手机，没有条件，一定要记得它的形态特征、花纹、颜色，这个是很关键的。可以告诉医生说是被什么蛇咬了，然后医生做出判断，打相对应的抗蛇毒血清啊，这是很关键的一步。
1: 世界上的毒蛇约650种，但其实它们的毒性只有三大类，就是神经毒素、细胞毒素和血液毒素。然而，蛇毒却有极高的药用价值。
2: 哇，你看它挣扎的这个样子。好，接下来小心了啊！来，
3: 这里它有个副牙。
2: 我都能闻到那个气味了。
3: 它分泌臭腺。
2: 好，去蛇毒。
3: 对。
2: 哎，其实它真正在捕猎或者攻击人的时候，也就是嘴会张这么大啊。
3: 对，一条就这么一点。你说500克的话，你要取多少条？液体黄金。
1: 龙老师半个月给五步蛇取蛇毒一次，再通过离心冷冻冻干做成制药原料蛇毒冻干粉。三斤左右的五步蛇一次能分泌0.5克的新鲜蛇毒，身体强壮健康6斤多的五步蛇，有的一次能分泌1克左右的新鲜蛇毒。
2: 那我们现在量一下它的牙齿多长啊？这是几斤重的？
3: 这大概3斤左右。
2: 3斤左右，牙齿的长度25毫米，哇！
3: 牙床里面就像手下的弹夹一样，里面还有很多小牙、副牙，
2: 相当于它耗材。
3: 对，一道来看一下，就是我们平时取毒啊，收集起来毒牙，你看。哦
2: 呦，这么尖锐。
3: 对。
2: 哎，那我们测试一下它的穿透力怎么样？
3: 可以可以，它牙齿非常坚硬的，我们可以用普通的水先测试一下。
2: 哦，这个其实已经挺厚的了，
3: 对，
2: 有那么2毫米厚。
3: 对。
2: 还挺结实的。试试啊，
3: 对，看一下。
2: 哇，
3: 很轻松就穿了，你看，
2: 轻轻松松穿过来了。
3: 太坚硬了。
2: 对，而且穿进容易，拔出来就难了。
3: 对。
2: 哎，我发现它中间是一个，就是凹下去回字形的。
3: 对，就像这个注射器的针头一样。
2: 对对对，我对比一下。哎，一个感觉，
3: 对，里面是空的，
2: 啊，也就是说它在穿刺的过程中，已经在排毒了。
3: 对，有水仙抵御了大部分蛇毒，但是没有这个水仙，那肯定就是全部蛇毒注入到你的腿上，破坏力更加厉害了，更加强悍。看到蛇，我们一定要，不管是有毒无毒，都不要去挑逗它，走开，远离啊，
2: 对，
3: 绕道而行，都是避开有伤的东西的这种可能。
1: 工作人员现场做了个实验，先取2份新鲜鸡血，随后将新鲜的蛇毒滴入其中一份。可以看到，几分钟后，没有滴蛇毒的鸡血已经凝固了，而滴了蛇毒的鸡血一直处于能流动的状态。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是因为蛇毒既有溶血功能，也有凝血功能，因此经蛇毒分离出来的纤溶酶可以溶解血栓，治疗心肌梗死以及脑梗。
5: 我们现在已经把蛇毒就分离了，已经做了一个有氧采样链了，已经把这个蛇呢做了一个专用影片，也是我们湖南省的到底有在湖南省的这个专用影片的标准。
1: 蛇毒虽然是对人身体有害，但是对人类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来源，因此为了保障救命药的原料，国家允许将五步蛇、眼镜蛇作为药品原料养殖。

0: 全球最前沿的新科技和最酷炫的新发明吗？新闻大求真，上山带看世界。现在的人形机器人越来越像人，但他们身上的肌肉依然硬邦邦、沉甸甸，要么就得外接压力泵、拖根管子，又吵又不方便。那机器人的肌肉有没有可能细如丝线、软如针剂、力气超大，还能贴身用？哎，还真有！麻省理工学院与意大利科学家联合研发出了电流体肌肉纤维，登上《科学机器人学》期刊。这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细纤维，怎么就能当肌肉用呢？
1: 你好，想想，你好，多利 audience of this channel。
2: 我们研发的电流体人工肌肉纤维直径1到2毫米，可用于定制不同粗细的肌肉。顾名思义，它由电力驱动，内部用流体传递能量。核心部件纤维泵能把电池的电能转化为流体动能，加压后能让1到2毫米粗细的纤维自主收缩运动，和人体骨骼肌非常相似。自然界中所有大型动物的肌肉都是纤维状可收缩的，能够完成跳跃、抓取物体等各种动作。我们的人工肌肉也可以做到，几乎可以实现任何形式的运动。
0: 这根细纤维里藏了一个微型泵，一通电就推动里面的液体加压，一加压纤维就收缩，跟我们胳膊上的肌肉动作几乎一样。最颠覆的是，它比鞋带还细，比纸还轻，却能举起200倍的自重。
1: Yes, that's one element that we like about it.
2: 是的，这正是我们很看好它的一点。自身轻量化的同时，还能够产生较大的力。单根纤维重量只有几克，但能举起约500克的重物。如果需要更大的力，只需要把多根纤维并联成束，比如。

0: 十根纤维组成一束，就能够举起5公斤的重量。负载越大，收缩幅度越小。无负载时，收缩率约为15%到20%。
1: 它可以说是超级轻便的大力士了，但是动起来会不会慢吞吞呢？和我们人身上的肌肉相比，有一样吗？
2: So the power and speed are very important.
0: 单块肌肉完成一次完整收缩所需时间不到1秒，想要提速只需给一块肌肉并联多个纤维棒，流量增大后收缩速度就可以提升10倍，所需时间缩短至0.1秒，这是生物肌肉做不到的。生物肌肉的收缩速度基本固定，无法通过结构调整来提速，这也是这项技术的一大优势，高度模块化，可按需精准调节速度与力量。增加人工肌肉纤维数量就能提升力度，它的功率密度可达到每千克50瓦，和人类骨骼肌完全一致，但工作原理完全不同。生物肌肉使用化学能在分子层面转化为运动，目前人工技术还无法复刻。
1: 它的性能跟人类肌肉一模一样，但是比真肌肉更聪明，想快就快，想慢就慢。但懂行的朋友一定会问，人工肌肉不是早就有了吗？这款到底牛在哪儿？
2: That's a great question. So all the robots today.
0: 这个问题很好。现在绝大多数机器人使用的是电磁电机，性能非常出色，功率密度和效率都优于人体肌肉。中国也是高品质电机的生产大国，做出了顶尖的人形机器人。但电机有个大问题，又硬又大。机器人的整体设计必须为电机让步，因而很难做到柔软灵活，而传统的人工肌肉又需要笨重庞大的外置泵或压缩机，我们的人工肌肉则是将纤维大小的泵直接集成在里面，不再需要任何外接设备。柔软的人工肌肉纤维就像人体肌肉一样，紧密贴合在机器人或可穿戴设备上，不占空间，自然分布。再加上我们攻克的系统预加压技术，让纤维用很小的压力就能高效收缩。它柔软、静音、便携的特点，意味着这种技术能真正推动柔性机器人和可穿戴设备发展。未来还会出现更轻、更安全、柔性更强的机器人，能够挤进狭窄空间，完成传统电机机器人无法做到的任务。
1: 这才是彻底摆脱外挂，真正能贴在机器人身上的新一代肌肉。当机器人穿上肌肉外衣，未来将如何变化？
0: 我预计大约5年后，首批产品就能实现商业化应用。这项技术会颠覆可穿戴机器人领域。传统电机一直难以实现可穿戴机器人与人体的高度融合。现有人工肌肉类设备大多需要外接泵，便携性差。此外，还有仿生机器人、机械手。机械手自由度高，但自身空间狭小，很难装下大量电机。而我们的人工肌肉集成度更高，更贴合人体。我们希望它能让机器人以更多方式帮助人类、服务人类，比如中风患者手部活动困难，就可以用智能手套辅助抓取。用这种材料还能做出更轻、更便宜的假肢，还有柔性纺织助力服，帮助老年人行走、保持平衡、预防跌倒。使用者将不再需要穿戴笨重的外骨骼，毕竟那样既不美观也不舒服。在更远的未来，甚至可以实现类似钢铁侠战衣的效果，提升使用者的力量、速度和跳跃能力。
1: Thank you for sharing. China's robotics industry is developing rapidly. We welcome you to China to exchange ideas and inspire new innovations.
2: Well, I would love to. China is clearly a land of robots.
0: 中国现在是机器人领域的热土，科研和产业发展速度惊人。我很期待和中国的研究人员团队开展合作，共同开发实用技术，互利共赢。

0: 小球小针，我有两个泡泡，一个呀很容易就被戳破了，而另一个呢？哇哇哇！
1: 飞起来喽！

0: 怎么样？想不想做出这种不容易戳破的泡泡？
1: 想。
0: 那咱们就一起来做，东西呢家里都有，走。
1: 动手时间到。
0: 想要得到一个吹不破的泡泡，只要按照这个比例进行混合就可以了。
1: 这个绿色的东西是什么呀？
0: 这是洗手液。哦，一份洗手液，一份糖，四倍的水。好，我们来把它搅拌一下。好，差不多了，现在吹个泡泡试试。我们接下来玩一个升级版的泡泡云，好不好？
1: 好。

0: 我们首先把泡泡水倒到托盘里面，不用倒太多，能够把湿纸巾浸满就可以了。接下来小球来把这个湿纸巾浸泡在里边。
1: 咦，这是用来洗脸的吗？
0: 这是用来做泡泡云的。来，我们接下来呢要在这个非常常见的纸杯的底部掏一个洞，因为要用刀了，我来操作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浸满了泡泡水的湿纸巾套在刚刚挖好的洞上面。
1: 这有点像一层薄薄的膜耶。
0: 是的，它就是一层薄薄的膜。我们接下来用橡皮筋把它绷紧，不能留任何的空隙，要把它密封好，
1: 不让空气跑出来。
0: 是的，我们的泡泡云制造机做好了。
2: 啊？
0: 不信吗？
2: 不信。
0: 不信，我现在就造云给你们看。大口气之后吐气，哎呀，
1: 来上我来吧。
0: 好，你再来试试。嗨嗨，哎呦呦呦呦呦，
1: 我也来。
0: 把整个鼻子和嘴巴全部都罩紧啊，全部都罩紧啊，尽量边上不要留空隙。哦，吹出来了，很棒啊。
1: 泡泡瀑布啊！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水中纸花是利用了纸的毛细现象，液体在细管状物体内侧由于内聚力与附着力的差异，液体表面类似张紧致的橡皮膜。如果液面是弯曲的，它就有变平的趋势，因此折叠的纸花便在水中盛开了。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春雨过后春笋疯长，最近啊全网都在刷屏雨后春笋大丰收。
1: 对，我们趁着今天的春光啊，一起在美丽的十堰湖来体验挖笋的乐趣吧。
0: 同时呢，我们要把挖笋的冷知识啊一次性跟大家说清楚。
1: 老婆，我挖笋去吧。
0: 哎，你慢点啊，你知不知道怎么挖笋啊？
1: 我知道，
0: 山体路滑。
2: 对于南方人而言，春笋是最新鲜的时令美味，挖春笋也自然成为了大家在春天最欢乐的事情。不过什么时候出笋多，什么时间挖笋最合适呢？湖南省林业科学院竹木研究所研究员所长杨明，
3: 这个已知全球的竹子种类有1700多种，我国有700多种，最为常见的是毛竹。在我省，毛竹春笋最佳的挖笋时期为3月下旬至4月上旬，不同的竹种出笋时期不尽相同，受气候、气温、降水影响，即使同一竹种在不同地区、不同海拔出笋时期也有差异。一般而言，南方通常比北方出笋时间早15到30天，雨水均匀、气温适宜，有利于竹笋的生长，所以说我们雨后春笋会多一些。秋冬季节长时间干旱少雨，会导致来年出笋数量减少。哇，
1: 老婆，
0: 哎，好多笋、啊！
1: 哎，老婆，你看，哇，全是笋！
0: 看来今天会有丰收啊，应该有很多人在这挖过。
1: 对，
0: 地方找对了。
1: 哎，竹林在这边，老婆，我宣布，这片竹林今天我承包了。
0: 啊！我发现一个大的，哇，
1: 这个大了，来，我来玩。
0: 哎，等，哎，先把它刨松一点。哦哦，不然一锄头下去啊，这笋就被劈成两半了。
1: 嗯，还是老婆有经验啊。
0: 哇，这个好大呀！
1: 可以了吧？
0: 差不多，差不多了。
1: 哎，我来。
0: 来，
1: 看我的。
0: 啊！哇哇！耶！这
1: 有一个。
0: 哎，这好像有一个小小的啊，这冒了一点尖尖出来了。嗯，来试试，我先给它刨开一点。
1: 刨开。
0: 这好像有点小啊。
1: 越小越嫩呢。
0: 你够吃，给你口哎。
1: 我好像找到一些挖笋的小技巧了啊！哎，首先这一片肯定得有竹林才能挖呀。
0: 对呀，嗯。然后你看它旁边得有翠绿的竹子，你看这多绿啊！啊，
1: 对，旁边还有一个长高的笋子，你看。
0: 对，你看啊，这
1: 所以他是哥哥，
0: 他是弟弟啊，这个就老父亲了啊。
1: 对。
2: 没错，其实挖春笋也是有诀窍的，判断哪里有竹笋，选对母竹就成功了一半。
3: 竹子靠地下竹边防御竹笋，壮龄竹地下竹边发达，边芽饱满，萌发能力强，所以竹子周边竹笋会更多，而老龄竹弱竹竹边老弱，边芽萌发能力弱，因此它的出笋就少了。壮龄竹跟老龄竹的区分是比较简单的，壮龄竹新竹出来的时候是比较淡，它的竹节上毛是淡黄色的，老龄竹的颜色更深一些，发灰发黑。
1: 哎
0: 哎，瞧，
1: 你看，又挖了一个，这个嫩，
0: 这个真嫩，
1: 就是小点，
0: 对，
1: 没关系，
0: 真小，
1: 我再多找几个，咱们凑一盘。
0: 好，行，
1: 这个也有，哎，好小啊，肯定很嫩，我来挖，
0: 这挺小的。哎，老公。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旁边有很多的竹鞭啊？竹鞭其实就是咱们这竹子的营养根，它是专门负责为这些竹子输送营养的。一旦我们不小心把这竹鞭给破坏了，周围就很难再长成新笋了。所以说我们挖笋的时候一定要科学挖笋，千万不能伤到这些竹鞭，我们要保护生态。
1: 哎，我小心点挖。
0: 哎，这个你就别挖了，我们再挖别的吧，这样我们年年还能吃到新笋呢。走吧。哎，
1: 反正这个也小，咱去挖大的。
0: 嗯，走。
1: 哦，老婆，哈哈，你看这个，这个， 估计能吃一个月，赶紧挖。
0: 哎，等等，哎，老公，嗯，这个笋啊，它已经是纤维木质化了，又柴又硬，根本就没法吃。我跟你说吧，比你高的你就别考虑了，比你矮的你还可以考虑一下。所以我们选笋子呢是有讲究的。
1: 什么讲究？
3: 竹笋是我的传统的森林蔬菜，大部分竹笋都是可以食用的。通常去山上采拔竹笋，如果是相识的话，我们建议是采拔30到40厘米内的春笋，纤维化程度低，口感更佳，吃起来有一种淡淡的甜味，更受群众喜爱。加工的话，我们会采挖到50甚至60厘米高的竹笋，竹笋的经济产量会更高，它的纤维化程度相对来说高了一点点，不利于相识。这个炒酸的话，我们通常是把它竹笋放入沸水中加热3到5分钟即可，去除竹笋内的炒酸，有效降低竹笋涩味。
0: 走，我们去别的地方看看。
1: 那暂时就先不吃你了，好好长啊，竹笋。长成一个参天大竹。
4: 哎，好热啊，不行，我得脱件衣服。
1: 哎，我就放在这儿，这有一根小竹笋做我的衣架，好不好？
0: 老公，你这衣服可千万不能放竹笋上。
1: 为什么？
0: 一会儿我们挖笋去了，你这衣服可能会被顶到天上去了。啊，
1: 不可能吧？
0: 我可不是危言耸听啊。啊，这春笋呢，可是植物生长速度的天花板。它一夜就能长20到50厘米，长得最快的可以长将近1米多。曾经有衣服挂在竹林，被竹笋直接顶到了几米高空，就只需要短短的几天，一根小笋就能长成竹子。
1: 我好像也看过这种新闻，好像一个安徽的女子，他们家有一个养鸡场，铺的水泥地面，结果那个水泥地面就裂开了，还长竹笋。他们把这个纸板一搬开，里面下面全是竹笋。这个竹笋的力量还真是厉害啊！
2: 竹子为什么长得很快？秘密其实就藏在它独特的节间生长模式。大多数植物只有顶端一个生长点，但竹子不一样，每一节都是一个发动机。当竹子开始生长时，所有竹节同时启动，一起发力，就像多级火箭同时推进，直接往天上窜。
1: 哎呀，哎，老婆，
0: 老婆，小心小心。没事啊，
1: 哎呀，
0: 你要知道这个下雨天啊，山上的路特别滑，一定要注意了。扶稳了，扶稳了，
1: 扶着。
0: 之前重庆綦江的一位男子，私自呢跑进了景区的竹林挖笋，被地上凸起来的竹笋绊倒，整个人面部朝下摔了下去，一根尖锐的竹笋呢直接插进了他的鼻腔。
3: 我们进入林区最好穿防滑鞋，进入林内要时刻注意脚下安全，不要在竹林内追打嬉闹。

0: 以免被干秃秃的竹笋绊倒。出行前多关注天气预报，安排好往返行程。
1: 我们要给大家就是也要提个醒啊，因为春季呢这个山路啊特别的潮湿，而且这个竹林也很潮湿，
2: 对，
1: 蚊虫很多，大家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护。
2: 对，大家挖竹笋的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去正规的景区，开放的竹林，千万别私自进入自然保护区。
1: 最近一条和极地有关的消息刷爆了网络，陪伴地球数十年，曾经登顶全球最大冰山的 A23A 正式被官方消耗，彻底退出了冰山名录。这座冰山大得像一座城市，怎么说没就没了呢？超级大冰山的融化又会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应呢？今天咱们就先来好好认识一下这位曾经的冰山老大 A23A。
3: 程晓，中山大学测绘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
4: A23A 是1986年从南极农犁冰架崩解下来的，它当时的这个面积呢是4170多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深圳市的这样一个面积，所以是一块非常巨大的冰山。总的这个冰量呢，大概是有10000亿吨，就是有历史记录以来吧最大的一个南极的冰山。A23A 这个冰山呢，它从冰架上掉下来以后呢，就直接搁浅在那儿了，一直到34年以后，也就是到2020年，它才开始又继续运动啊。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它的底部变得非常的薄，边缘也在变小。到最近的一次，2025年，它的面积只有35平方公里了，已经变得非常小了。
1: 相信大家和我一样，满心都是疑惑。这么巨大的一座冰山，为什么一下子就崩解消失没了呢？
4: 冰山的消失一定是由于全球变暖导致的哈。一般来说，一个冰山应该会有10几20年的这样一个寿命哈。它虽然是86年就崩解了，但是到2020年才开始真正的开始运动，所以从2020到2026这样不到6年的时间里面，消失确实是非常快的这样一个过程。它的这种崩解和不断消融的速度确实是比一般的冰山要快。这是 A23A 最后的这个情况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3月27号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看到是一个相对完整的一个冰山。29号的时候呢，虽然有云的覆盖呢，它也还是相对比较完整哈。但3月31号的时候，我们明显看到这个冰山中间裂了很大一块啊。到4月3号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冰山已经碎成了这两个大的，然后其他的很多碎的这个冰山，就说明这个冰山已经基本上瓦解的差不多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它被消耗了，因为它的面积已经超出了这个进行冰山编号的这样一个阈值了。
3: 从2020年开始 ，A23A 摆脱搁浅状态，开始向北移动，途经的海域海水温度逐年升高，温暖的海水从冰山底部不断侵蚀冲刷，彻底打破了它的稳定状态。2025年一整年，这座冰山就缩减了60%的面积。2026年更是短短两个月内连续崩解3次，最终彻底碎裂。
1: 这种远超自然速率的冰山消融，说白了就是全球变暖给极地生态发出的预警。那我们老百姓最关心的就是冰川化了，这海水会不会呼呼地涨起来，把我们陆地家园给淹了呀？
4: 我们知道根据这个阿基米德定律，或者说一个通俗的这个，你在可乐杯里放的这个冰块啊，它不会因为冰块的融化可乐会漫出来，所以就是说冰山就跟冰块一样，它已经在海洋里，它的融化呢不会导致海平面的上升。但是呢，冰山它是从南极冰架上崩解下来的，南极冰架产生了冰山以后呢，它的这个对这后面冰盖的这个坡幅力就会发生变化，使得这个冰盖呢会加速的向海洋去流动。但陆地上的冰进入海洋多了，那必然就会导致海平面的这个上升。在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话，因为南极的冰量非常之大，所以应该在短时间内冰山全部消失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我们最新的研究也发现啊，从南极冰盖崩解掉下来的冰山的数量在增多，其实也是给我们敲响了一个警钟，也就是说南极的冰盖它的稳定性在变得越来越差，会威胁到周边的安全，也会进一步的导致海平面的上升。
1: 那冰山消融还会带来哪些影响？会对南极的生态环境带来直接影响吗？ 比如我们都很关心的极地动物们。
4: 冰山作为一种飘在南大洋的一种物体吧，它有两种效应哈。首先它是淡水冰哈，它在海洋里在漂浮的时候呢，由于冰山里面还有很多的铁的元素和矿物质的元素，它会进入海洋，会对周边的海洋进行一氧化，反而会导致浮游生物浮游植物的这种快速增长，实际上是对生态是有利的。但是呢，如果冰山它作为一个阻碍搁浅在企鹅栖息地所在地，它就会挡住企鹅下海去觅食的这样一个道路，这样的话它就会导致这个大批的这个企鹅可能等不回来丧生。在2010年的时候啊，在罗斯海有一个冰山，它因为风浪的原因飘到了这个企鹅栖息地的外围，然后发生了搁浅，就导致了上万只企鹅死亡。
1: 不过啊，大家也别太担心，帝企鹅本身适应环境的能力挺强，如果以后极地海冰的情况逐步恢复，它们可以搬到新的栖息地去生活。不过这件事儿也给我们提了个醒，保护极地生态刻不容缓，全球变暖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了。
3: 南极气候变化加速冰架流失，世界气象组织2025年全球气候状况报告显示，地球能量失衡程度已达1960年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2025年海洋热含量创新高，升温速度比1960至2005年翻了一番还多。海洋升温给海洋生态和全球天气系统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后果与连锁反应。
4: 我们知道冰山的消失哈，它实际上是跟气候变暖是直接相关的，所以对于我们普通大众来说，我们要从平时做起，做到节能减排，做到爱护这个星球，这可能是我们从每个人的点滴和平常生活可以做起的一个事情。
1: A23A 冰山消失是提醒更是警示，极地生态变化关乎地球生态平衡和每个人的未来，我们必须立刻行动起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如绿色出行、多乘公交、做好垃圾分类、珍惜水资源等。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汇聚起来，就能有效减少碳排放，延缓全球变暖的进程。
5: 这片树叶好像被左边的雨水挡在了，
6: 我看看，这个树叶的形状很适合做书签啊，
5: 我要把它夹在书里。
6: 夹在书里这太简单了吧，我教你们做一个透明书签好不好？
5: 透明书签。
7: 好呀好呀，
6: 那我们再去多捡点这样的叶子来。
5: 好嘞，
6: 走。
5: 动手时间到。
6: 想要做这个透明书签呢，我们第一步要把洗衣粉先放到这个锅里面。
5: 是要洗衣服吗？
6: 再仔细观察呀，别着急。哦，
7: 好多冒泡啊。
6: 加好洗衣粉呢，我们就开火。那这个环节要注意安全，所以一定要大人操作。
5: 好像煮牛奶呀。
6: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我们挑好的这个树叶啊放到水里面。你看，我们专门挑这个桂花树叶，原因呢就是它的这个质地比较厚，不容易被煮烂，是不是？煮叶子喽。
5: 煮叶子。
6: 来。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等待40分钟。啊，
5: 这么久？
6: 哎，很多科学实验都是需要耐心的，认真观察，

0: 一，二，一，一，二，一，立交。立交。嗯，煮了这么久，我们看看有什么变化吗？
1: 水黑了，而且还在翻腾哦。
0: 是的，看看这个叶子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1: 变深了。
0: 变深了啊！
1: 哦，像个月亮。
0: 像个月亮，那我们把这个月亮放到水里面洗一下，看看它会变成什么样呢？ 好，洗干净，我们把它放到托盘上面。这个时候，我们再来观察。
1: 好深啊！
0: 嗯，我们把其他的几片叶子啊，也全都打捞出来。先把火关掉，洗个澡澡。这里还有最后一片，也把它捞出来。我们用这个清水呢，可以把叶子表面上的洗衣粉。

0: 水洗掉。哦，
1: 这清水吗？
0: 对呀、啊，这个就是清水啊。哇，
1: 好清澈的颜色。
0: 嗯，我们放到这个托盘上面。好，现在呢，我们用这个镊子呀，在这个叶片表面小心翼翼的啊刮一刮，看看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轻轻的啊，这一步最重要的就是手一定要稳，动作一定要轻柔。如果太用力的话，就会把这个叶子破坏掉了。
2: 哎，把它把外表给刮出来了。
1: 对。
0: 对，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尽可能的顺着这个叶脉来刮。
1: 叶脉是什么？
0: 叶脉就是叶子的筋骨啊。
1: 哦，就像叶子的骨头。
0: 对，是的，或者说像它的血管一样。
3: 洗衣粉溶于水后呈弱碱性，能够破坏叶肉，但不能破坏叶脉。
0: 这半边的叶子呢，已经被我用这个镊子刮的差不多了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换一个新的工具，那就是
4: 牙刷。
0: 对了，牙刷
1: 是要给叶子刷牙吗？
0: 哎，差不多啊，但是呢，要比给人刷牙还要轻的动作，因为呢，这个叶子呢，它其实是很脆弱的。这个时候，哦，我们要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把它刷掉。
1: 那要用牙膏吗？
0: 我们用牙刷就可以啦。你看我刷下来的这个沫沫都是什么颜色的呀？
4: 绿色。
0: 那这里面都是满满的叶绿素。我们看一看，现在是不是已经有一部分透明了呀？哇，
1: 真的变透明了。
4: 对。
0: 嗯，这个过程呢，还是需要一点耐心的啊，就要慢慢的刮。哎，你们要不要试一试？来来来来。

0: 经能够看到叶脉了，是不是？而且呢，很多地方都没有破，就透明了。继续努力。
1: 哇哦，有新进度了，你看。
0: 越来越透明了，是不是？加油，加油！我好像是第一名哦，我这个差不多了，可以用清水冲干净，然后呢，拿出我们的吸水纸，吸干净啊，看看是不是足够漂亮呢？哇，真的很漂亮！什么叫薄如蝉翼？是不是？
2: 我想玩啊！
3: 你别急着玩啊，你的还没有做完呢，我们赶快多做几个好不好？
1: 好。
0: 好。

0: 事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真真，你快看这个小浣熊呀，可把我笑死了。
2: 如果想跟猫大哥混口吃的，首先要假装自己很忙的样子，其实早就已经锁定目标了，尽可能的多拿一些，拿完就开溜。屏幕前的浣熊学会了吗？记得给我点赞。
1: 你看有没有趣，这小浣熊蹑手蹑脚地跑过去吃猫粮不说，抢不赢啊，干脆双手抱着猫粮就跑，简直就活像个人了。
0: 没错没错，这小浣熊啊，它有极强的学习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最多可以掌握100种指令呢。

0: 洗东西了，顺便给爸爸的手机也洗个澡吧。
1: 小浣熊可爱又聪明，好想养一只当宠物呀。
2: 哎呀呀，这可能有点危险哦。
3: 浣熊确实是一种比较聪明的一种动物，因为它的手部是比较灵活的，所以呢导致了它的手部可以做很多我们人类认为是比较复杂的一些动作，比如说它可以开各种各样的一种瓶盖。
0: 我最在行了。
3: 那么它也可以这个用手去做一些复杂的一些活动，而且它有的时候会用手去抓一些木棍和一些草棍来帮助它去够一些物品。那么这个呢，可以算成是使用工具的这么一个雏形。
4: 我的脑子可不是面团做的。
3: 浣熊呢，实际上是一种野生动物，但是它在北美洲的很多城市中出现。那么所以我们人类误认为这个浣熊是一种非常乖巧的一种动物。但是如果你在足够近的时候给它产生威胁的时候，它的攻击力也是比较强的。所以这些野生动物，它尽管的外观很萌，它毕竟属于野生动物这个范畴，而且呢它属于食肉目动物的这个分类里面，它有很长的犬齿，它在野外的话也是用它的这个牙齿来捕猎的，所以它是有凶猛的一些基础的。
5: 哇，没想到这小浣熊长得萌萌的，战斗力却很强嘛，难怪不适合饲养。
2: 没错，毕竟它属于野生动物，还没有被人类驯化。
5: 哎，没被驯化吗？但是我看到有研究人员已经发现部分城市化的小浣熊出现了驯养化特征。
2: 哦，
6: 2025年10月，动物学前沿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研究人员发现居住在美国城市区域的北美浣熊已表现出动物早期驯化的迹象。这些迹象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亲近人类，二是和野外浣熊相比，居住在城市里的浣熊鼻子长度明显缩短。这在科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驯化综合症。
3: 驯化综合症实际上是我们人为给的这一种概念，当然这驯化也分为两类，一类是人类的驯化，一类呢是动物的自我驯化。那么它在这个驯化的过程中的话，都会有一些这个集中的一些现象来出现，比如说的亲和力增加，这个嘴部的这个吻部的这个长度变短，包括呢它们的身上一些体毛会出现一些白色，耳朵会变得没有那么直立，会有一些弯曲。那么这些现象的话，其实都是减少攻击力、保持亲和性的这么一个特征。以浣熊为代表这些城市的动物的话，它们主要的一个食物来源在城市里面是去翻找垃圾。那么这些人类的食物垃圾的话是更富含于蛋白质和这个脂肪的，所以对于野生动物来讲的话，可能是营养比自然食物会更加的这个多样化。那么所以这些条件的话都会让它适应人城市生活，也就让它减少了一些应激，减少了一些攻击性。
0: 我变得越来越温顺了。
3: 我们最新的一篇科研论文的话，有一个数据支持，就是它的一个吻部的一个长短比野生的浣熊减短了3.56%。那么其实呢，这就是这个自我驯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指标之一。
0: 我正在逐渐发生改变。
5: 哎呦，这样说起来，其实就是美国城市浣熊在适应城市生活时意外自我驯化，朝宠物发展，让自己变得更温顺可爱了呀。这也就是说，这小浣熊能够成为我们的宠物不远了。
2: 那你真是有点想多了。
3: 人类驯养野生动物的时间是非常的久远的，也是非常漫长的。比如说我们的狗是驯化时间最长的，大概是15000年左右。那我们的家猫的话大概也有5000年的一个驯化的一个历史。那么猪牛和羊的一个驯化历史的话也是比较长的，是基本上在8000到10000年之间。那么我们的鸡，那么它们的驯化时间也是在3500年以上。所以呢，或者3500年对于我们现在这个野生动物驯化

0: 真的成了宠物，科学家预言它也是最难伺候的那种，因为它爪子很灵活，可以打开任何东西，所以它会很难管教，也很能拆家，大概率会兼具猫和狗的性格，
1: 是猫的慵懒和狗的嘴馋吧。
2: 哦，原来如此，那看来普通人也是难以驾驭的，那我就不幻想这个小浣熊了。
0: 是的。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
3: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3: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长假终于来啦！一到长假，咱们这颗想要放飞自我的心，那是根本按耐不住啊！相信有不少朋友已经背上行囊，踏上了徒步登高的旅程。不过，家宝得赶紧给您提个醒儿：亲近自然不能少，但科学防身更重要。就拿现在特别火的野外徒步来说，要是盲目跟着手机软件上的野生路线瞎走，那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可分分钟就会变成荒野求生哦。
1: 春暖花开正是徒步登高好时节，但近期有户外爱好者因盲目信赖徒步导航软件被带入了危险路段。3月21日，有网友跟着户外徒步 APP 引导到达河南辉县关山万丈梯景点，发现此处山势陡峭且无防护，脚下就是悬崖，他称腿都吓软了。当下不少户外爱好者过度依赖徒步导航软件或野生路线图开展活动，其中存在安全隐患。今天新闻大求真就将带大家开启一场徒步登山之旅，聊聊这中间的安全须知。

0: 我是如玉，我现在在云南香格里拉的虎跳峡。作为户外徒步的小白，我是不可能一个人出发的。那我今天就邀请了两位专业的朋友，这是子栋，这是雅文。
1: 在我们今天正式开始徒步之前呢，我可得先好好的检查一下你的装备。
0: 装备的话，早就准备好了。
2: 噔噔噔！虽然我是徒步小白，但是为了这次准备，我可是做足了功课。你看，这都是我的装备：专业的速干衣、硬壳冲锋衣、裤子、新的鞋子、登山杖、护膝。当然啦，我的主要目标呢就是出片，所以我带了专业的相机。想来这次旅程我已经拿捏啦。
1: 我觉得要想走好我们这次徒步，还是要一点小东西，比如说蛋巢垫、小小的雨衣，还有我们背包的防雨罩、小小的急救包、抓绒中间层来保住你的核心体温、两个照明装置。我也带了一个相机，我的呢甚至还要比你的再大一圈呢。
3: 要不要看看我的装备呢？
1: 哇，你怎么带了这么多家当啊？
2: 好多呀，这些我没见过。
3: 因为二位是轻装，但我这次选择了重装。
4: 徒步重装就是装的东西更重吗？并非如此，重装是背负了一套完整生存体系，衣食住行都在包中，而轻装则把食宿交给沿途补给站。这不是重量差异，而是两套不同户外出行思路。不过，无论轻装还是重装，除照明系统和雨衣外，有一个物品是必备的。
3: 它就是急救毯。那么急救毯能够在很多场合都能保住我们的性命。我还刚才注意到，二位带了很重的相机，但是我会选择带一个更轻便的运动相机，减轻我们的负重。
0: 现在我们

0: 出发吧！现在我就在本次徒步的起点纳西亚格，我们已经装备好了，出发吧！
1: 等等，
2: 咱这路你会走吗？
1: 你有导航吗？
0: 有，我专门下载了一个专业 APP， 上面有非常出片、人又很少的线路，我决定就它了。
1: 人很少的路线？
0: 对，
2: 这是我们徒步的大忌，不能人少，
1: 走人少非常危险。
0: 为什么呢？
3: 看看他们还敢选人少的路线吗？那我们该怎么在导航软件上选择合适的路线轨迹呢？像这样轨迹突兀岔出一小段的，那不是走错路，就是找地方上厕所的。像这样画马画图形的轨迹，那都是没路硬走出来的，不能跟着走。像这样直穿等高线密集区的路段，那是靠攀岩绳速降。开头新闻中被徒步软件带到悬崖的网友，有可能就是碰上了攀岩爱好者留下的轨迹。像这样年代太久远的，很难说现在是否还通行。像这样轨迹笔直的，除非能飞，否则不可能靠腿走出来。像这样冷门到没几条搜索结果的轨迹，普通户外者千万别跟。还有像这样没有用时速度等主要数据的，那绝对是无质量、无保障、无价值的三无轨迹。你可能要问，哪些轨迹才靠谱呢？首先要看轨迹的更新时间，越近越好。第二，要看轨迹的沿途标注点，越详尽越好。第三，通过多种途径对比同一轨迹，一致性越高越好。三个方法结合起来，可以筛掉大部分危险轨迹。总之，户外出行安全第一，勿轻信徒步 APP、网传探险攻略。出行前实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配齐防护装备，备足应急物资。
0: 对今天的徒步充满了期待，出发！现在的风景超级好。
2: 现在呢，我们就到了轨迹的第一个标注点——28拐加油站。
0: 意味着接下来我们将有一个很大难度的爬升吗？
2: 是的。
4: 也就是说，我们接下来需要两驱变四驱。
2: 没错。也就是说要用到登山杖啦。
5: 登山杖现在都有了，但是还是有些问题的出现。
2: 唯独握法好像跟我不太一样啊。
5: 你采用的是从下往上套。而如意是从上往下套。如意，你感受一下有什么区别吗？
0: 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我在这里。
5: 我们现在设想一个场景，如果说我们在前进的过程当中一旦摔倒了，从下往上套，
4: 这样向前手是自由的，
5: 可以撑住。
4: 如果像如意的刚才的握法的情况下，从上而下的这样去握，看似很紧，但是我们一旦摔倒就会发现我们的杖会直接压在我们的手上，会造成一些伤害，所以这样的握法是错误的。正确的握法一定是自下而上这样去握。
0: 啊，确实有点区别。
3: 所以登山杖的腕带不是用来抓的，而是用来穿的。从下往上穿进腕带，手掌轻轻地压着带子，借力就行。抓握越松，走得越省力。上山走陡坡，把杖调短一点，撑地更稳更有劲。下山台阶多，把杖调长一点，撑住身体护膝盖。而且要记得，在松软的地面行走时，一定要摘掉杖帽哦。

0: 去追羊了。
1: 不可以吃啊，不可以吃啊。
2: 有什么吃的你可以吃呢，乖乖。
1: 他不可以吃，他就吃草。哎哎哎。
3: 现在大家看到下雨，到这个时候就该取出我们的防雨罩。防雨是不需要打伞，但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背包以及防止背包过重，防雨罩就很必要。这样子我们的包就不会湿掉。硬壳冲锋衣也是具有防水涂层的，小雨一般是不需要换雨衣，如果一会儿雨更大的情况下，我们就要穿专业的雨衣了。
0: 现在我们身后呢就是玉龙雪山，我们已经从茶马客栈出发了，前往我们下一个站点。然后大家感觉怎么样呢？
1: 轻松。
4: 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上午那么有精神，而下午剩两三公里的时候我整个人都走不动了？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下午下了雨那么凉快，而我却热得一直流汗？为什么呢？
5: 我想了想，我感觉你那个衣服穿的多少还是带点毛病。
4: 有什么毛病？我穿了冲锋衣和速干衣，都是按照你的要求穿的。
5: 那个冲锋衣它主要是为了防雨防风，你不能一直汗在身上的，你热了你得脱呢。
4: 啊，还要脱呀。嗯。
6: 记住了，冲锋衣好看，但别一直穿着。它是防风防雨的应急铠甲，不是日常保温服。一直穿着，汗水排不出，衣服变重，身体发黏，越走越闷，体力直接被吸干。真正的黄金法则：动起来就脱，停下来就穿，热了脱，冷了穿，下雨才穿。会脱衣服比穿对衣服更重要。学会随时穿脱，你才能从徒步难民变回峡谷战神。
0: 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这是我们行程第二天的早上，然后我们今天的计划就从现在可以开始啦。

0: 方大家熟悉吗？接下来我将带你看看神图是怎么产生的。现在我上去喽。
1: 做这块石头的话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因为在野外拍的话很危险。这个石头的话是1:1复刻的，既安全的话又能出片。
2: 为了一张徒步打卡照，赌上安全真的不值。各地平县游客为打卡被困，甚至坠崖的意外。悬崖边后退一步，翻越护栏，踩上湿滑岩石，看似只差一点，危险却近在咫尺。虎跳峡风大路陡，岩石湿滑，千万别为出片涉险，户外打卡安全第一。
0: 今天我们的徒步到这里结束啦，然后我们的里程记录是17.26的。昨天感觉还挺兴奋和期待的，今天感觉我不行了，怎么还没到啊？会有一直有这样的想法。
3: 不，对我来讲就是两件事，一件事是在路上和老朋友重新建立起感情的联系，第二就是认识很多新朋友。

0: 徒步跨越山海，我都有点蠢蠢欲动了。不过说实话，徒步真是个体力活，对我来说，五一假期能在近郊支个帐篷，来一场精致露营，那才是最舒服的选择。很多人一定觉得啊，露营是件挺安全惬意的事儿，可别掉以轻心哦。就比如固定帐篷的小小地钉，那可不是简单的猛砸就行。您打的地钉啊，可能一开始就钉错了。不信，看看下面的操作是不是和你的做法一模一样呢？
1: 天气太好了，今天是团建的好日子，公司派咱们来打头阵，好好表现啊。第一项任务，搭起一个乘凉的天幕。
2: 团结奋进，开拓创新。
1: 哎，这个月业绩还想不想要了？再来一遍，三二一，
3: 团结奋进，开拓创新，
1: 开干！
4: 把那个椅子、桌子搬到这边去，把这个天幕啊，像这样子，等一下，看到那边了吗？跟太阳打起来，现在把这个椅子拿那边去。
5: 嘿嘿。聪明如我，特意选了最结实的钢制地钉，一定能够搭出最结实的棚子。
1: 好了，来领钉子吧，每个人去分开钉这个钉钉。来，
6: 好的。
0: 大家可要注意看了，这个地钉啊最关键了，这没钉好啊可是要出事儿的。停，这可是要出危险的，这三个人的地钉钉法都是错误的，根本不牢靠，这样很危险的。
7: 我们分别用拉力器测试三种地钉的牢固程度，为了防止地钉被拔出时伤人，我们给求真实验员穿上了防护套装。

0: 实验显示，直接顺方向直接钉的地钉需要20公斤的拉力可以完全拔出，垂直钉的地钉拔出的力量需要达到15公斤的拉力，而指定一半的地钉居然只需要1.3公斤的拉力就可以完全拉出。
1: 啊，全钉错了！哎，来来来来来，这些地钉啊，全部重新钉。
2: 怎么钉啊？
1: 来，跟我来。正确的地钉钉法呢，应该是让地钉绑好防风绳之后啊，这个地钉跟防风绳之间呢要成60到90度的角，而且这个时候要把这个地钉尽量打得深一点，防止绊倒人。看到了吧？你们呀，学着点儿。
3: 这样钉地钉啊，就是正确方法了，而且牢固程度啊，远超你的想象。
0: 我们继续用拉力器测试地钉的牢固程度，发现如果地钉与绳子呈反角60度时，哪怕拉力器到了极限值100公斤，也纹丝不动。好，那我们换风绳试试。还不行。好，家人

0: 啊，加了三个秋千实验员还不能拔出来。
1: 不会吧，四个成年人拔河都拉不动地钉啊。那咱们接着看。
0: 实验升级，我们换上了1200cc 大排量的摩托车，我们看看这一回地钉能被拔出来了吗？

0: 摩擦力只跟两个因素有关，一个是界面之间的粗糙度，那么越粗糙越难拔，那么另一个呢，相当于是两个物体之间的压力把钉子插到松软的泥土里，也就相当于它的粗糙表面并没有那么粗糙，如果顺着钉子的方向很容易就把这个钉子拔出来了。那我们应该将这个钉子啊，以一定的角度，比如说斜的60度或者45度等等，你现在在拔的时候拔的是那块土地，那么这个时候你想把它拔出来，在我们物理上讲，这是一个合力和分力的关系。现在由于钉子是斜插的，那么你现在的这个受力是一个跟它垂直方向的一个受力，那么这个时候真正往出拔的，给钉子往出能拔出来这个力量，是刚才你施加这个力量的一个分力，而这个角度越接近于垂直，它产生这个往出拔脱的力就越小，所以你即使用了几个大人的力量，也依然没有办法把这钉子拔脱。
1: 那地钉之所以需要固定啊，是为了保障大家的安全。大家出去露营的时候可能会遭遇到大风天气，如果这个地钉没钉牢啊，帐篷就可能随时随风飘走喽。

0: 咬地钉是不是就能预防危险了呢？其实啊，地钉钉好之后，最危险的是绳子。露营的时候，不少人都是吃了晚餐才结束行程。那么，搭建天幕和帐篷的绳子到底有多危险呢？来，接下来我们让天黑下来，给大家看看。
1: 此刻是晚上的7:30，不少人还在意兴阑珊的露营。你真的能分清楚末端的绳子系在哪儿吗？我们邀请了4名

0: 志愿者参与实验，分别将在20米、10米、5米和2米的位置观察，他们的目的就是找绳子。20米时，所有人都看不见绳子的存在。10米时，依然没有志愿者能看清楚绳子的存在。5米时，由一名志愿者举牌了。
1: 看得清楚，我眼神非常好，刚刚一直盯着看的。
0: 2米时，有3名志愿者举牌了。
2: 因为我视力不是很好，然后我感觉就是完全看不清，感觉就是在那一块，但是仔细看还是看不清。
3: 发现没，在黑暗的环境下，大家都能看清楚露营时绳子的大概方向。那是不是大家都觉得在这个附近呢？其实啊，远得很。
0: 那绳子到底在哪里呢？3、2、1，亮灯。因为天幕形状的关系，不少人只能发现亮光区域内有绳子的存在，但是没想到绳子的末端居然存在更远的距离，这段距离就是贴近地面容易绊倒的距离，也就是安全的盲区。
3: 新闻大邱真再次提醒大家，对于搭建帐篷和天幕的游客来说，并不是所有场地都适合搭建帐篷。如果不符合搭建的条件啊，比如人流量密集的公园等等，很有可能啊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另外，露营时啊，请务必将地钉钉牢固，并且啊在固定帐篷的绳索旁进行悬挂或者是亮灯，以提示路人避让绕行。春夏快乐露营，注意安全细节。

0: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
1: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0: 真真，五一劳动节呀，大家在休假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劳动者的辛勤付出，
1: 向劳动者致敬。
0: 嗯，
1: 其实呢，在我们端午节啊，也有不少勤劳的优秀代表哦。
0: 哦，是吗？都有哪几位啊？
1: 嘿，第一位有请建筑工程界的优秀代表何黎先生。
2: 这就是我们修建的大坝了，这个大坝费时3个月，耗材50多吨，这么多的木材都是我们一根根用牙齿切割好，然后从附近运过来的哟。我们用大的树干、树枝作为主框架，小的树枝作为次框架，树枝之间的缝隙用树叶、泥土填充。经过我们一家人的辛勤劳作，一个像模像样的水坝基本就完工了。哎呦，这儿还有个窟窿，我再来点泥巴补补。
0: 哎，这跟我们人类修建大坝简直是没有什么区别嘛。不过我们修大坝呀，是为了防洪发电。那河狸是为什么要修坝呢？
3: 筑坝呢，它是要改善它的生境的一个条件，因为它的巢是在水中央的，它这个巢的入口是在水下的，所以它一个巨大的一个河狸巢的话，它需要水位在一定的一个高度。那么它为了保证这个水位在它的要求的一个高度的话，它会在它的领域呢范围内筑一个坝，这样的话可以让水流减缓，水位上升。它的巢对它来讲非常的重要，一个是它休息的一个场所，更重要的是它越冬的一个场所，它要在巢里面度过它一个完整的一个冬季，所以这个巢的建造对它非常的重要，这也是它建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点。
1: 嘿，河狸巢穴内空间并不大，通常最多可以容纳4个成员。当一个家族的数量扩大时，他们会建造新的水坝巢穴。你们看，加拿大爱伯塔省这个宽度为850米的河狸坝，它是世界上最长的河狸坝，甚至从太空都可以看到哦。这就是几个河狸家族合作，通过几十年努力才建成的。
0: 哇，这也太厉害了吧！河狸

0: 真是当之无愧的劳模。
1: 好，那接下来呢，有请我们航空界最能飞的代表，北极燕鸥。
2: 大家好，虽然我们叫北极燕鸥，但是我们的活动范围从北极到南极。北极地区是我们的繁殖地，南极洲地区是我们的越冬地。当北半球是夏季的时候，我们在北极圈内繁衍后代，而当冬季来临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长途迁徙。我们向南飞行，穿过赤道，绕地球半周，来到冰天雪地的南极洲，在这儿享受南半球的夏季，直到南半球的冬季来临，我们才再次北飞回到北极。我们每年在两极之间往返一次，行程达到40000多公里。
0: 哇，他们也太能飞了吧，简直就是绕地球一圈啊。
1: 是啊，所以呀，他们是所有迁徙动物当中迁徙距离最远的。
0: 这么远的距离，他们是怎么找对方向顺利迁徙的呢？
3: 是因为这个在北极的冬季的话，所有的湖面基本上接近北极地方都冻上了，而且是一个极夜的一种状况，那么它在这种环境下它无法生存和觅食，所以呢它就要飞到跟北极环境很相似的亚南极地区呢去越冬。它越冬这个亚南极也正好是南极的南半球的夏季，所以它的越冬地和繁殖地的话基本都是太阳不落的这么一种状况。北极燕鸥的话，它跟其他的迁徙鸟类一样，它主要是依靠磁场和这个太阳导航，那么有的时候呢，很多迁徙鸟类包括北极燕鸥，它晚上也会去做一个迁飞的行为，那么这个时候它可能靠星辰来导航。
1: 有数据表明啊，北极燕鸥一生飞行的距离可以达到240万千米，而月球与地球之间的平均距离才38.4万千米，足够这北极燕鸥来回好几次了。哎，最后这位劳模呀，他是一位兢兢业业的哨兵。
0: 没有想到在你们动物界也有哨兵啊。
1: 嘿，那当然了，他呢就是虎猛。你看这些挺直身体，四处观望，神情专注的，就是在站岗放哨的虎猛。
4: 眼力最好的我被选做了我们家族的哨兵。嘘，不要打扰我，我现在需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旦发现危险，我要立即发出警报，我的家人朋友才能第一时间躲避危险。

0: 我们在狮子王里看那个丁满和鹏鹏，这个丁满的原型就是狐獴。那么狐獴主要分布在非洲的南部卡拉哈里沙漠周边的一个地区，它这个群体呢在一个家庭的群里生活，是一个母系社会，一只年长的雌性是首领，它们喜欢吃的食物是在地下的一些蠕虫啊、蝎子呀、然后一些蜥蜴呀、小型的蛇类等等的。那么它们在觅食的时候就会忽略一些掠食者对它们的攻击，那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必须每一个群体在每一个活动的时间都会有一个哨兵来站岗，那么他会把身体直立起来，在他的这个活动小范围的一个高处，要去监测有没有来自空中和来自地面的一些捕食者的一些侵入。那么狐獴这个哨兵的话，基本上都是在他群体里相对地位比较低的一些个体来承担，而且会换班，并不是说他哨兵的永远都是哨兵。
1: 小动物们为了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也一直都在努力劳动呢。
2: 是的呢，给动物劳模们点赞。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最后祝福屏幕前的每一位朋友五一劳动节快乐，希望大家玩得开心，歇得舒心，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3: 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家宝想问问大家，这个五一假期你是怎么度过的呢？是在景区看人山人海，还是在家看手机里的世界？我猜啊，不管你用哪种方式过节，都逃不开一个字，那就是吃。怎样吃得爽，还吃出水平和境界呢？今天啊，我要给您推荐岳阳烧烤。人家拼的可不只是好吃、肉多，而是上升到了学术高度。不仅考进了大学，还能考出国家认可的文凭。
1: 江校长，咱们这个烧烤学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真的有这个文凭能拿呀？
2: 我们学校是由岳阳开放大学、岳阳市烧烤协会、岳阳市娄区人民政府三方投资共建的，毕业以后文凭是由国家开放大学颁发的。
3: 现在大家呢最关心的是，究竟有哪几种学习方式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来咱们这儿学习呢？
2: 第一种方式呢，就是纯学技能的，学制是一个月。第二种方式呢，是学历加技能的，就是对于那些需要将来扩大经营啊、创业啊、出乡出海的这种企业老板来提升自己的管理经营技能，那么就参加一个学历提升。大专的学制是2年半，本科是2年半，大专加本科总共的学时是5年时间。那么他在学习的过程中呢，他不影响工作，你可以边开店边学习。而且我们对于培养技能啊，上午学理论课，下午呢就烧烤技能课，晚上就跟店。
1: 听起来还是挺全面的哈。
2: 对对。
1: 所以咱这个烧烤学院不光学烤串儿。
2: 对对对对。我带你们去看一下学理论的教室。这是我们学文化课理论课的教室啊。
1: 我第一次见这么接地气的理论课教室。
3: 对，这个教室充满了人间烟火气，就连这个桌子和椅子都是咱们平时吃夜宵摊的那种桌椅。
1: 哎，这个就是我们的学习教材是吧？
2: 啊，是的。
1: 哇，这三本，
3: 还真有
1: 中国烧烤通史。
2: 这是由我们的老师精心编写出来的，弥补了中国烧烤史的一个空白。中国烧烤史跟我们湖南有很大的关系了。丑词里面有完整的烧烤的菜单。有些人很不明白，我烧个烧烤为什么学烧烤历史呢？因为很多的菜谱是从历史资料里面过来的。比方说我们马王堆的汉方烧烤就是出土于马王堆汉墓。那么岳阳的烧烤，我们自己又研究了一个叫做小乔出嫁了，就把苏轼的那首词啊，把它变成了岳阳的菜谱，它就很有文化韵味。
3: 所以了解历史，其实对于这个产品的后期的品牌发展，它是有加持的。
2: 加持的，对。
4: 学习烧烤史并非为了纸上谈兵，而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这门技艺的文化根基。从先秦的凡炮制，到汉代的烤串加小饼加蘸料组合，再到唐宋的制鸡制鹿等宫廷名菜，烧烤承载着中华饮食哲学与生活智慧。学习这些历史，能让从业者明白自己做的不只是串，更是延续了数千年的生活传统。
2: 我们整个校区啊，建了100多个门面，学员毕业以后，他可以在这里创业，免租1年的。这是我们的烧烤博物馆，学员来了，让他了解一下岳阳烧烤的前世今生。这是我们学生的烧烤的实训室，他们家呢就在这里面学习这个烧烤技术。这边的炉具是铁板烤，岳阳最有名的是铁板虾仁。这边的烤炉是纯环保的，自行带有净化，没有烟的。
1: 一体化的，这一个就搞定了。
2: 对对。
3: 来咱们这儿教学的这些老师都是从哪儿请来的呀？
2: 老师有两个方面构成，一个文化理论课老师全部是由岳阳开放大学的讲师、副教授、教授亲自授课。实操的老师，我们是从头部企业挑选了30个有20多年考龄的老师傅亲自教。今天我们现场就请了2位老师在现场教学。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兴趣去体验一下？这2位就是今天给我们教学的老师。哎呀，
3: 老师，
1: 老师您好，这可是真正的考场啊！
5: 今天我们准备了我们岳阳的特色，像这大串的牛筋，这一手是十串，一手的叫法也是我们岳阳叫出去的，它这个肉最少有4两到4两多的样子。
1: 哦，这是牛油，
3: 比我平时吃的牛油要大很多。
1: 大串，岳阳烧烤的一大特色。
5: 我们就上炉开烤。里脊肉我们烤的话一定要多打点油，要大火烤。烤牛油的时候火一定要小一点。
1: 哦，不然容易焦掉。
5: 对。
1: 像我们平时自己烤的时候，这种竹签儿好容易断。
5: 对对对。
1: 这个应该怎么掌握？
5: 这个一般有两种方法，你可以头一天呢把这个竹签泡下水。像店里的师傅呢，他都会给这个竹签上面打一点油。哦。
3: 我平时自己烧烤的时候哈、
5: 啊，对，
3: 那个油会经常滴到那个炭上面，然后就会冒很大的烟。
5: 对，
3: 这个怎么掌握火候？
5: 我们刷油的时候，油刷进入沾上油以后，一定要在这个上面多刮几下。
3: 上油刷油是间隔多长时间要刷一次呀？
5: 首先眼睛要观察，看它表面很干了，光泽度没那么亮了，就马上刷点油。
1: 我俩能上手操作一下吗？
5: 可以可以，来，我们拿签子的时候手呈这种八字形打开。
1: 哦，
5: 对，这个翻签子这个动作，都是从内往外，不管你是左手还是右手。
1: 哦，对。那一般什么时候开始上调料呢？
5: 上调料的话，像牛肉串，我们基本上烤到九成熟的样子就差不多了，因为牛肉主要是要嫩。好，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可以撒料了，我们先来撒孜然。一定要把这个料撒在这个肉串上，孜然、辣椒跟葱，所有的烤串都是通过自己的腌制好了的，不需要去格外的撒盐。
1: 所以每家店的这个味道的差别就在于它这个腌制的时候调料的差别。看得我都已经流口水了。
5: 这一步比较重要，一定要给它打油，通过这个炭的温度把这个孜然和辣椒激发出香味。
3: 这个卖相一看就漂亮多了。
5: 要不来先试一下。
3: 哇，我等不及了。
1: 好嫩啊。哇，好好吃啊，一口进到嘴巴里全是这个奶香味儿。
3: 但是多嚼两下，它那个奶油香的那个油立刻就化开了，
5: 会不会有一种爆汁感觉？
3: 对。我很好奇，来咱们这儿的学员究竟要学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怎么判断他是可以结业或者毕业了呢？
5: 首先我们会让这些学员从如何选择食材，哪个部位上的肉如何切，如何调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如何腌制，然后到他自己上来烤。他可能先是从一个东西单品过来烤，到一次来个七八样东西让他烤，他能够让客人或者让老师都觉得很 OK， 那就好了。做餐饮肯定是千人千味，如果能够按照我们来教他的这些套路来做这些事情的话，不会有很大的问题。
4: 除了传统的炭火烤，烧烤学院的实训课还将学习到岳阳另一大特色流派——铁板烤。
6: 在岳阳地区的话，炭火基本上占比在95%，铁板系列5%。
3: 所以我们今天来咱们店里边，就是能够具体的学习到一些有关于铁板烧烤方面的知识。
6: 对对对对。
3: 我看你们这个铁板跟一般铁板也不太一样，不是纯铁的。
6: 钢的话它有一个属性，哪个部位加热它就会往下
1: 凹，
6: 不然的话这个油就积不到一块地方。对，
3: 这个铁板烤好像比较快啊。
6: 对
1: 的，
3: 一下就熟了，感觉
6: 基本上25秒钟。
1: 哇，这个料看起来炒得很香啊。
3: 哎，这就出盘了。
6: 对，
3: 接下来这个是虾仁啊。
6: 对，
3: 这个很少见啊，我觉得烧烤里边。
6: 9年前到武汉去摆摊，无意当中发现了个虾仁，东北人包饺子用的。那我就突发奇想，我试一下。那个时候周边的人基本上都喜欢吃。隔了一年之后，我回岳阳来烤，一开店，这个虾仁就被打爆了。虾仁大概在20秒钟左右，还有3秒钟，3、2、1。
1: 它闻起来有点像炸小河虾的那种。

0: 香，但是吃起来又是那种 QQ 弹弹很嫩的。
1: 嗯，外面是有点焦焦脆脆的，里边是特别嫩滑滑溜的那种感觉。这个老人和小孩一定会很爱吃哦。
2: 除理论课、实操课学烧烤技能之外，晚间学员们则进入岳阳30余家头部烧烤门店跟店经营。
3: 我们还真是得跟店来这儿学才能比较立体。
0: 嗯，
3: 除了说这个怎么烤啊，我觉得到店里边看到实地的具体经营，好像才能够学习到开一家店创业究竟得负责学到哪些东西，是吧？
4: 我们学员跟店的话，我更多的会交流店铺的运营，包括人员配置、服务质量。我们学员从点单、收银、运营，让他们全流程的体验，让学员少走弯路。
3: 这一次沉浸式的探访岳阳烧烤学院，还真是颠覆了我对烧烤的认知。
0: 没错，原来这个烧烤啊，不是简单的点火撒料，更是一门有标准、有规范、有安全的专门技艺。
3: 所以呀，赶紧来岳阳跟我们一起学习烧烤吧，也许下一个烧烤大师就是你。
5: 哇，隔着屏幕我都闻到那股孜然和牛油爆汁的香味了。那既然氛围已经烘托到这儿了，咱们的五一美食之旅就得继续加码。接下来上点水果解解腻怎么样？每年的4、5月份啊，正是菠萝成熟的季节，但咱们平时吃的菠萝都是黄澄澄的，还会扎手。今天啊，咱们找到了一个隐藏款。听说在广东湛江有一群科学家，硬是种出了红皮肤的菠萝。
6: 这里是菠萝地海，位于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与海南省的海口市啊隔海相望。每年的4月，这里的菠萝会大丰收。我们国家啊，有1/3的菠萝就产自这里。
7: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菠萝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刘胜辉，
5: 咱们这工作福利也太好了吧！进门我就看到有各种各样的菠萝啊，咱们这个房间充满了香气。
8: 是的，没错。
5: 之前我听我们编导说啊，您的朋友圈每天都会发各种各样好吃的菠萝，然后其中呢就涉及到一个关键字频繁出现，就是超甜。
8: 是的，基本上每天有1到2个非常甜的。
5: 那采访一下这位菠萝科学家，您这次喊我来是不是有什么新发现呢？
8: 我有个东西要给您汇报一下。
5: 哎呀，这个客气客气客气，我向您学习一下。
8: 我杂交的超甜红皮菠萝
5: 啊，还有红皮菠萝。老师，这些太漂亮了，红色的菠萝我真的是第一次见，哎，好可爱啊，就红彤彤的，想抱抱它的感觉，
8: 挺漂亮的啊。
5: 哎，这个菠萝怎么是红颜色的皮呢？
8: 我们是通过杂交，首先呢我们要种植亲本，是吧？
7: 种植亲本就是为目标品种挑选父母，比如红皮菠萝的母本是从海南引进的红皮品种，它有个缺点是很难催花，无法进行产期调节，那就意味着无法控制上市时间，而它的父本就选择了很好催花的来自马来西亚的约瑟芬菠萝。
8: 父母本的话，你一定要让它花期相遇才能授粉。
7: 菠萝是自交不亲和植物，只有不同品种或品系间授粉才会产生种子。谁能给菠萝花授粉？菠萝花长度才2厘米，开花口的直径不足5毫米。在菠萝的老家美洲，是由蜂鸟来进行授粉工作，而我们国家没有蜂鸟，蜜蜂和蚂蚁能做一部分的授粉工作，仅局限于短距离授粉，所以大部分授粉工作只能像这样人工进行。采集优秀的副本花粉，涂抹在母本菠萝花的柱头上，每颗菠萝有几十到100多朵，最后长成了一个巨花果，就是菠萝了。为了得到足够多的种子，最好每一朵花都授粉，
8: 然后得到种子。
7: 菠萝成熟就能得到种子，切开一个看看，这就是菠萝的种子。
8: 种子得到苗。
7: 菠萝的老茎去掉叶子，上面有一个个的小黄点，这是老茎上的芽，每一个小黄点都能单独发育成一颗菠萝苗。如果切开这根茎，消毒后埋到沙床里，就能得到很多苗。
8: 再培育它，让它结果。
7: 杂交后结果的菠萝会千姿百态，有的可能长了多个冠，有的可能变成

0: 条龙，但总有一个它既美味又漂亮，既抗虫害又抗倒伏，那么就要记住它，给它拍照，恭喜它成为新品种的种子选手。
1: 味道又非常好的，果还比较大的，那就是极品了。那得到这个极品以后，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要繁殖，对吧？因为你光一株是不行的，你怎么样能种到成千上万亩？肯定是你要不停的繁殖。然后我们这一个株系还是从一个单株通过扩繁形成的。那么从做亲本种植到现在已经是第6年的时间了，才得到这么多株。
2: 哦，就6年才能得到这些。
1: 对的。
2: 那如果它要上市的话，是不是还得等几年？
1: 我觉得最快的话要4年。
2: 所以真的培育一株这个菠萝真的很不容易啊。
1: 10年已经是非常快的速度了。
2: 老师，可是我呢，我今天来到您的菠萝田，我都不想等了，我特别想尝一下这个红色的菠萝是什么味道的。您可以给我削一个我尝一下吗？
3: 安排。
1: 这个菠萝快要熟了，成熟的时候呢，它下部会有点点褪色，但是还是红的啊。
2: 就是不是越红越成熟，而是下面发一点点黄。
1: 发一点点黄啊，对，就开始成熟了。
2: 这个菠萝香。
1: 皮很薄。
2: 对，我看到皮很薄。哎，我每次闻到菠萝的味道就有一种春天和夏天的感觉，很开心。
1: 对，是的，尝尝啊。
2: 哇，太期待了。
1: 果肉是黄色的啊，
2: 我人生中第一次吃这个红皮菠萝，果肉确实是黄色的啊。
1: 是的。怎么样？
2: 哇，这太好吃了吧。
1: 我也尝尝。
2: 真的好甜啊。
1: 不错。
0: 刘老师的红皮菠萝最高曾测出28.8%的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这是什么概念？菲律宾香蕉的甜度才20%。
2: 我再来一块可以吗？哎，这个完全一点都不涩，就是甜，水分大，而且很香，然后这个水都顺着我的手会流下来，真的好好吃，我人生中吃到的最美味的菠萝，没有之一。我没有想到红色的菠萝竟然这么香，
1: 手都是粘的。很粘手
2: 啊，好幸福啊，太羡慕你们的工作了。
1: 甜蜜的事业。
0: 求真记者看到的这片红色菠萝，再过一段时间会彻底成熟，刘老师测定完品质指标就可以申请新品种权了。像这样的新品种权他已经申请了10几个。
2: 菠萝和凤梨的区别就像是马铃薯和土豆的区别，番茄和西红柿的区别，总之啊，就是没有什么区别。你去搜菠萝的百科知识，会发现啊，跳出来的是凤梨。搜凤梨呢，别名又叫做菠萝，所以在大多数人的心中啊，这个菠萝是有刺的，而凤梨是无刺的。那刘老师这儿呢，就有一种无刺的菠萝。
1: 看我这手，全是菠萝刺扎的。
2: 对，
1: 但是我这个就不会扎到我了。
2: 有那有刺的菠萝，这个叶子啊，你走过去感觉腿都要被划破。
1: 加厚牛仔，必须加厚，你随便怎么摸都没关系啊，都不会扎手的。叶片如果是完全无刺的话，它的瓜芽一定是完全无刺的，包括它这个包片也是没有刺的。
2: 这种无刺的菠萝是不是很稀有啊？
1: 非常稀有。就目前我们中国来说呢，就一个台龙20号是这种完全无刺的。我这个完全无刺的啊，因为我的亲本呢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一个完全无刺的品种，那个品种呢是非常的香的。它的缺点是什么？高酸，它很酸。那么我就用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品种，跟我们本地的就是巴黎这个品种，巴黎的品质非常好，我们用它来杂交，然后选育出来的这个无刺的，又好吃的。那么我已经申请了一个品种权，叫金凤9号。
0: 凤梨和菠萝的果实因为具有独特的风味和香气，还有较高的营养价值而受到大家的喜爱。那么菠萝只能用来吃吗？
1: 家宝，这里呢就是我们选的用于观赏的红皮菠萝。
2: 哇，这个好漂亮啊。
1: 这个菠萝呢，它是其实长不大，但是它果柄很长，我们可以用于插花，插的花瓶里面非常漂亮。这个能够持续25天不褪色。家宝，你那么远来我们基地哈，我来代表我们研究中心，就送2只红菠萝给你，祝你天天开心。啊，
2: 太开心了，谢谢。哇，我要带回去。它有这个枝干的啊。
1: 对，果柄比较长。
2: 谢谢刘老师，这个粉色的观赏的菠萝。

0: 真的是太可爱了。那今天呢，家宝也借花献佛，祝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能够生活兴旺，天天开心。
1: 在菠萝育种基地里有一块地专门用来进行品种展示，
2: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菠萝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孙伟生。
3: 这个品种叫巴黎，是我们国家最早引进的，在生产上现在占比在85%以上，很耐错放，耐贫瘠，很好管理。经过上百年的种植，因为它是无性繁殖的，所以它的种性在栽培过程中会有退化。这是马来西亚的品种，它的香味很浓郁。这是美国夏威夷菠萝研究院研发的金菠萝。金菠萝是通过和别的品种杂交再回交，经过好多代选育出来的优良品种。我们国家台湾引进的黄金菠萝，它的果特别香。台湾地区的人说，这个品种呢是台湾最好吃的凤梨，它会有早衰现象。
2: 每个品种都有自己的优缺点，然而我们国家不是菠萝的原产地，缺乏种子资源。举个简单的例子，曾有人花800-900的高价从国外买来粉红菠萝，你能看到一个细节，
4: 这个罐都去掉了，它为什么去呢？因为他怕你拿回去之后种，
2: 没有种子，杂交育种工作就无法进行。引进已有菠萝品种，研发新品种意义重大。
3: 讲一个插曲啊，我们是2008年从台�湾地区引进的5000株种苗，当时是10块钱一株。2008年田很值钱的哦，50000块钱就买了5000株苗，种了2亩地。结果前两年，台商反过来找我们要这个品种的种苗，因为在台湾地区同样存在这问题早衰，他们种着种着也没有苗了，结果来找我们。实际上我们开始也是经历了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克服的？我们后来进行组织培养的，走培苗，就是通过走培以后，我一下扩大很大量，我种了很多亩，就是植物克隆。
2: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菠萝研究中心已经培育出多个新品种，外观、口感、抗病性都大幅提升。
5: 我有3个梦想哈，第一个呢，我要育出一个在11月到第二年3月都非常好吃的菠萝品种，我们市场上能够流通的品种，都是在这个季节，就是冬春果比较酸的，酸的你没办法开口。第二个呢，现有的那些红皮哈，比方说冰糖红菠萝，它接近成熟的时候，它的红色会退掉，会变成浅浅的黄色，就不漂亮了。而且那个品种呢，它比较酸，不香。那么我就要育一个红皮好催化的，成熟的时候果皮保持红色，又好看又香的。第三个梦想呢，就是我要选育一个完全没有刺的叶子啊，在田间走的时候，或者小朋友在家里拿那个果实的时候，抚摸都不会被刺到的一个品种。
2: 农业科学要求每个人有极紧张的工作和伟大的热情，这样的执着让菠萝变得越来越好吃，也越来越好看了。谢谢你们，菠萝科学家们。
0: 如果说科学家培育的水果是名牌，那大自然给咱们准备的很可能就是盲盒了。比如这个小红果，你吃过吗？有人说它酸甜爆汁，有童年的味道，也有人摘到了它的毒替身。所以赶紧跟上咱们求真实验员的脚步，一起上山拆盲盒。这个像杨梅一样的小红果，电视机前的您是否品尝过呢？那今天新阳就来到了杭州，一起来看看杭州的朋友又对这个小红果了解多少呢？
6: 请问你们有见过这个水果吗？
7: 有，小时候好像是在那个寺那旁边长的。
6: 请问您见过这种水果吗？
7: 啊，见过，应该是夏天，4-5月份吧，
8: 春夏期间吧。
6: 哦，就是类似于现在这个4-5月份。
8: 对对对。
6: 请问您有见过这个水果吗？
9: 见过，我们这边很多。
6: 您是一般在什么季节里有吃过呢？
9: 只有5一节期间。
6: 那你们有吃过吗？
10: 就前几天吧，5一的时候，酸酸甜甜的。
6: 就可以描述一下它什么口感吗？
7: 有点酸，有点甜，然后的话吃的时候颗粒感比较强。
8: 它就是甜甜的，然后有一点带一点点酸。
9: 非常甜，但是如果说不是很成熟的话，会有一点点酸涩。很成熟的话非常甜，非常好吃。
11: 大部分的杭州本地人都吃过这种小红果， 不过啊，它可不是啥无名。

0: 人之辈，它正是初夏的限定美味蓬蕾。每年四月，蓬蕾绽放白色花朵，到了五到六月，果实逐渐成熟近球形，红色浆果晶莹剔透，果肉中空多汁，酸甜交织。
1: 蓬蕾是蔷薇科悬钩子属的一种植物，它结的果实是一个常见的野果。这种植物的分布范围实际上是非常广泛的，从咱们国家的河南、江西、安徽、浙江、江苏一直到广东、福建都有分布。咱们国家的邻国像朝鲜、日本也有这种野果的分布啊。当然请大家注意，我用了一个词儿是野果，因为这种植物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被我们广泛驯化栽培，所以到今天为止它仍然是一种野果。
2: 尽管蓬蕾诱人，但是啊，野外采摘却隐藏着致命的风险。这首先就要警惕它的毒替身蛇莓。蛇莓啊，常被误认为是可食用的蓬蕾，但是它的植株低矮，贴地生长，茎叶密布，白色柔毛，果期花托膨胀成鲜红色的海绵质肉球，表面布满分散的红色小凸起，而且果实实心，味淡微涩。其实啊，这蛇莓呢是含有一些轻微毒性的生物碱成分的，虽然说含量比较少，但是当它积累到一定的量的时候，就有可能造成中毒的症状。
1: 哎，首先我们来讲啊，在野外采摘野果子的时候，不光是蓬蕾，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植物，都面临一个识别错误的风险存在。如果没有相应的植物学知识的话，或者说比较强的识别野外植物的经验的话，很容易识别错误。另外呢，我们讲悬钩子属的植物之所以叫悬钩子啊，就是它们的这枝条上面实际上是有非常多的倒刺，如果在采摘的时候不慎被扎伤划伤，那势必是对我们的这种郊游的心情有很大的影响，同时啊也带来不必要的伤痛。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看很多蓬蕾实际上是长在很多的路边，包括一些经营的林木之下啊，那很可能会施用一些控制虫害的药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去采摘到这样的果实的话，吃下去就有可能对我们的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所以不要随意采摘这些果实随意来吃，不仅不能获得健康，还有可能带来一些健康上的风险。
0: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水中石花是利用了纸的毛细现象，液体在细管中物体内侧，由于内聚力与附着力的差异，液体表面类似张紧致的橡皮膜。如果液面是弯曲的，它就有变平的趋势，因此折叠的纸花便在水中盛开了。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 再见。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身。颜色、形状、器具，甚至就餐的环境，都成为主厨们绞尽脑汁、创作求新的争夺

0: 我陈小姐喜欢美学，喜欢考古学发展，我们在这些艺术上都有一些相同。从它的色彩、它的线条，对我们先天有很大的作用。高端的象形地形，它就是一种艺术。这个花长得好了啊，这是叫
1: 这个叫蝴蝶兰。
2: 哦，蝴蝶兰。
1: 对。
3: 何华山，湘菜面点大师，早已退隐一线，但是今天他决定重新出手，为一个重要人物再做一次自己拿手的象形面点。象形面点，顾名思义，就是用食材模仿自然界中动植物的形态制作而成的点心。这类点心完成度最高的评价，往往只是一句“真像啊”。何华山就是为了这三个字，琢磨了一辈子。21年前，何华山凭一道潇湘马蹄面点拿下全国第一届美食节金奖。制作潇湘马蹄加入红曲粉，是赋予马蹄红的底色，用开水烫面，降低面团的硬度。
0: 揉面主要是把这个面团里面的气体把它排出来。
3: 如此反复5-60个回合，排出面团中微小的气泡，使面团变得软硬适中，光滑如玉。
0: 这是红豆沙，把它稍微揉制一下，它不是粘黏豆就不行。
3: 包入馅料，又被称为掐桃子，手法翻转，一个个既像马蹄，更像桃尖的轮廓，瞬间完成。

0: 出了蒸笼是马蹄再次上色的关键。红曲米提炼出的红兑入少量的水，调和出火烧云般热烈的落日红。等风吹干了表面，再用竹炭粉制作成的黑包裹住全部的红，毛笔起落间似与不似，成败再次一举。毛笔蘸了清水刷去黑，马蹄身上的斑驳纹路清晰可见，像汉代漆器的红黑色，深沉厚重。清茶一盏，鲜花一束，面点一碟。荷花山今天要见的人终于到了。
1: 这是我们地方今天日上，今天喊这个茶园有下午茶。
0: 今天是他和夫人第33个结婚纪念日。荷花山以这种近乎笨拙的真诚，表达着一位厨师能做到的最大浪漫。

0: 已经开钉子实在太辛苦，从早上六点多钟到晚上七八点钟，扎俺也是几十年的，为哪个的一个头发也变得嗲嗲似的。我们两个不是身材都保持得好嘞，
1: 你好，坐在这斗子。
2: 象形面点做起来费时费力，更多的时候出现在面点界的赛场或者高端的宴席。如今荷华山有了时间，更是有了心意。
0: 谁叫我很清纯？谁叫我笑？只有你能叫我不怕老去。自忽然心迎几分经验一华山。
3: 1988年参加全国第二届烹饪大赛，我拿到了4块奖牌。
2: 作为湘菜文化重要的传播者，湘菜大师许菊云经常需要出现在这样的场景。对于儿子许灿来说，这也是熟悉的一幕。
3: 金牌拿到了您的突破，给我奖励了。
2: 许菊云今年74岁，为湘菜事业奋斗了近60年，收徒1000余人，如今能被称为湘菜泰斗，离不开他对味道的极致追求。
3: 做湘菜的经验就是本味，第二个就是盐味，第三个就是调味。
2: 盐是调料之首，一小撮足以改善风味，其他的调味料也后来居上，给新鲜的食材带来味蕾的惊喜。

0: 许灿，许菊云之子。对于他来说，父亲作为行业前辈，既是学习的榜样，更是难以逾越的高山。
1: 这个是我小时候在家里吃最多的一个菜。以前这个菜就是我爸参加考评经常做的一个菜，甚至有时候可能一个月都吃这个菜，小时候吃得想吐。现在呢，我就想把它创新之后放在新店里面，把它作为一个主打菜来卖。我读中学的时候，有一天早上就突然晕倒，就检查说是胃不好，营养不够，我爸基本上就看不到人了。现在我儿子上高中，我如果有时间，偶尔也会到学校跟他去送晚饭。其实我们也现在就是在考虑新店做什么菜的问题。
2: 那你有么子想法？你讲嘛。
1: 我还是先做一下那个马仁先生鹅啊。
2: 这改革菜的难度比较大，你找个时间做一次给我看看。
0: 对于味道的苛刻追求，许灿牢记父亲的教导，要品尝到本味，就要对食材精挑细选。湖南芷江鸭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口感鲜而肥，干而嫩，是许灿的不二选择。许灿沿用传统的制作手法，深度腌制，适度按摩，至于味道的调配，全凭直觉和手感，十分玄学。蒸好的鸭肉软烂多汁，香气顺势蹬鼻子上脸，鸭肉扒不住骨头，轻松脱落。加入猪的肥肉末，水里游的和地上跑的顺利会师，口感又多了几分回味。鸭丝无法抵抗沸腾的油锅，人类的基因仿佛绑定了油炸食品，被炸过的风味总让人欲罢不能。

0: 一道麻仁香酥鸭承载着味蕾的记忆，历经两代人之手，等待着新一轮的检阅。
1: 这个是芥末粉米酱，
2: 芥末
1: 就是
2: 香味很浓。
1: 这个传统的酱是这个甜面酱，它是咸香味的酱，这个就是它甜味会悠长一些，圆满一些。我包一个这个，用这个创新的方法，一包包一个给您尝尝。
0: 炸透的鸭肉蘸了蜂蜜芥末酱，伙同爽口的配菜卷入菜心，一口闷进嘴里，鸭的酥脆，酱的香甜，菜的清新，共同在口腔起舞。
1: 就是现在年轻人如果想吃这种口味的话，他可以自己搭配
2: 这条
1: 方法。
2: 原来原本的就是这个甜面酱，加上葱，
1: 对，
2: 加上薄饼，
1: 对。
2: 现在你加了一个生菜，加了一个蜂蜜，这个
1: 芥末蜂蜜酱，
2: 芥末蜂酱
1: 啊，
2: 这个劝你变得很好。我再尝尝这个酱啊，这个是很有创意。
3: 大家好，
4: 好，
3: 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们老许家百珍港店隆重的开业了。我对许畅的认可啊，就是他是一个合格的儿子，更是一个合格的湘菜厨师，非常优秀的。所以希望所有的员工一定要支持他的工作。
5: 想起来呀，我的儿子啊，营养不良，胃气斜，现在我都要很累的，我都掉眼泪。为什么？我是合格的湘菜厨师，我不是合格的父亲。
1: 小时候我爸陪我陪的比较少嘛，不理解他，但是长大之后我自己也成为一名厨师之后，我知道我们这个行业注定了人家在团聚的时候你要做菜给人家，你要做好服务。
0: 同样是麻仁香酥鸭，曾经是父亲苦练的大菜，如今又成了儿子的招牌菜。看似是同一道菜，却有着各自的味道和故事。人靠衣装，马靠鞍装，佛靠金装，讲的都是内容与形式的搭配。有时候形式服务于内容，有时候形式本身就是内容。在厨师界，奉味道为宗的占了主流，专门研究食物器皿雕刻的却越来越少。
6: 我雕冬瓜盅，你就雕南瓜吧。
7: 雕个南瓜盅是吧？
6: 对对对。
0: 多年前，石雕还流行于餐桌之上，吴红林凭借高超的技术，在业内小有口碑。
7: 那皮还要再嫩一点。这个冬瓜形状大小刚好，
6: 是是，
7: 不会很老。这个冬瓜可以。
0: 没想到一次机缘巧合，让他认识了同为石雕痴迷的年轻人刘进军。从此，俩人便常常约在一起切磋技艺。吴红林和刘进军就像是主流之外的小众邪派高手，虽无人问津，但因热爱醉心其中。石雕器皿不再是受追捧的技艺，出来的作品只能消遣一次，但是很多艺术不都是这样吗？
7: 远景可能还要雕点船，
6: 到时候我们会安排在这个位置。
0: 风吹坛城，讲的是一种心境。 胡萝卜在吴红林的手中逐渐有了老者的容貌，慈祥的双眸，上扬的嘴唇，俨然一副饱经沧桑但仍悠然自得的模样。再配上一条扭曲的身子，活泼摇摆的大鱼，才恍然大悟，这是姜太公钓鱼的场景。另一边的刘进军则讲述了两个人的故事，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子期懂伯牙，于是成为了知音，所以吴红林的心境刘进军应该也是懂的。破土而生的石材来自自然，经过选材雕刻变成可食可赏的器皿，只完成一次盛装的使命便又归于尘土，几经努力完成短暂又极尽全力的绽放。
4: 当时还是没有找到这种感觉，
8: 对，
4: 才刻的这种纹路了，但是越雕越雕那种感觉就出来了。
0: 石雕器皿是众多器皿追求方式的一种，它或许不再是主流，但它和很多无用之用的技艺一样，未必只有真正的实用才具有价值。食物的主角光环离不开器皿的衬托，也离不开用餐环境的推波助澜。
9: 甚好啊，老伯，此鱼从何而来呀？
10: 哎，这是我们亮门闸的鱼。
0: 身临其境是用餐的最高境界，吃一道鱼便要身处渔村的造梦空间，游走其中仿佛眼前一条大鱼从空中游过，湿漉漉地溅起水花。前脚渔夫刚打鱼上了岸，后脚大厨便开始挥洒厨艺。划开鱼背，沿着脊柱的走势去除鱼的主心骨，鱼肉晶莹剔透，进入盐水微微腌制，料酒倾泻，注入了八分微醺。显然这是一个吃鱼的所在，但是又让人恍惚，它更像是一个过去的渔村。这家餐厅有着近乎偏执的追求，他们追求的是场景营造，对于主人罗炯光来说这一点至关重要。

0: 湘江，湖南的母亲河，每个湘江边的村民都世代跟着江水打交道。罗炯光从小喝湘江水长大，后来在江边做着鱼馆的生意，生活和工作都没有离开过湘江，没有离开过鱼。他开店之前，不是先做市场调研，而是拉着主厨胡磊进行了一场溯源之旅。
1: 对，以前没有冷库啊，没有电啊，没有电，没有那个冰箱啊，
2: 就是全干鱼。
1: 全干了，大小都有，
3: 大小都有，
1: 小的在钓子，大型的么子十多斤，
3: 十多斤的也能上了，
1: 也能晒。
4: 我那个鱼真的好吃，能可以到我的屋里去试下味不咯？
3: 好，要得要得，我到你屋里去试下，你给你好手艺了。好，走走走走走。
5: 哎，那国民，我发现城里面好多人都晒鱼的，现在越来越多了。
4: 一般的中年人、中老年人晒鱼的多，年轻人呢，二十几岁的都出去发展去了。
6: 鱼村变成新农村了，跟我们想象中的这个整个区域都一样啊，不一样啊。
7: 对对，
6: 等会我们媳妇仔细看看，
7: 那些老的那些渔村的样子，我们已经看不到的了。
0: 试图从湘江沿线的渔村中寻找灵感，试图复原记忆中的渔村时光，但两人走遍了湘江全长900多公里之后，他们发现渔村的生活痕迹连带儿时的记忆正在不可避免地消逝。
6: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桃花源，或许他永远无法抵达，或者他近在身边，无论是否能够找到，我们寻找的脚步从未停滞不前。
3: 一路回来呢，其实我还挺失落的，这些渔村基本上都没落了。
0: 拥有超强执行力的二人请来专业团队，仅仅半年时间，使得湘江边硬是凭空出现了这样一座渔村。
6: 当我们进入这种环境的时候，我觉得这道菜的体验已经开始了，就像一首音乐一样，它有前奏，有高潮，也有尾声。

打了花刀的桂鱼，两面煎至金黄，底料的搭配是做红烧桂鱼的秘诀所在。除了姜蒜、小米辣，胡磊还加入了风吹肉颗粒，煸炒干香。风吹肉和桂鱼仔一起炖煮，鲜香

0: 夜幕降临，上千盏灯依次亮起，仿佛误闯千与千寻的动漫世界。越好的鱼子，颗粒越圆润饱满，色泽也越透亮，营养价值极高。鱼泡是鱼控制身体沉浮的调节器，在很多地方，鱼泡被当作废料，湖南人却变废为宝，做成了鱼子鱼泡火锅。
1: 身困草饮多寂寞，怎奈桃源。

此时此刻，鱼香扑鼻，吃下的每一口鱼都伴随着眼前的渔村，耳边的虫鸣，手边的老船木，五感共鸣，构成了对这道菜完整的体验。

0: 我觉得最终的追求是成为一名德艺双馨的烹饪的艺术家吧。一个人的手艺永远无法企及到他思想未曾到过的地方呢。每个菜都有它的基因和属性，厨师呢通过他对食材的一种理解，赋予了这道产品新的灵魂。这个是一个厨师对于这种食材的一种最高的一个理解吧。
1: 老渔村提供了一种沉浸式用餐体验，客人的感官轻易被调动起来，这很接近于罗炯光和胡磊的初衷。情境看似离食物更远，但当情境与食物完美匹配时，才可以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完整。每一种食物都有它的来处，就像人类永远也离不开它生活的

0: 食物每日相伴，于是显得繁长，但总有人把厨艺当艺术，对抗重复，消解寡淡。湘菜既可以向下深耕，包揽大众的口腹之欲，也可以向上开花，创造明艳浪漫的味蕾惊喜。
1: 湖南卫视提示：
2: 祝福啊！
1: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哎，这是什么东西？是人还是马呀？走，快去看一下。哎，同学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们这是一个什么设备啊？
1: 这是我们自己做的一个拜仁马机器人，用来帮助人去背负重物行走。
0: 它的后面看起来真的特别像马的两只脚。
1: 是的，拜仁马机器人就我们思路就是将一个双足机器人和人通过一个弹性机构耦合起来，然后形成一个人机四足的这种负重形态，然后它可以帮助人去分担负载，同时在后面可以给人一个前向的行走助力。
0: 那这位同学，你穿戴它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2: 我在背负重物的时候就感觉有人在扶着我，就感觉非常轻松。
3: 你是不是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独特的人机协同设计？它将人的双腿与机器双腿结合，形成独特的人机四足结构，希望能打破传统外骨骼的设计局限。而这项大胆的创新源于研发团队多年来对外骨骼机器人行业瓶颈的深刻思考。
4: 外骨骼它实际上一直是有一个瓶颈就它那个新陈代谢消耗，特别是在这种负重的机器人就很多看起来好像是效果很好，但实际上一测这个新陈代谢消耗就发现你是用了外骨骼之后，反而很多还不如就是不用外骨骼，然后即使最好的一些情况，可能也只能降低就是10%左右的这个新陈代谢消耗，就人是根本是体会不到的一般得降到20%以上，然后人在主观上是能够有体现。
3: 就在传统路线难以突破时，一次对自然生命的观察给了团队全新的答案。他们跳出模仿人类的固定思维，把目光投向了大自然中最擅长奔跑、负重与稳定行走的四足动物，从生物进化的最优解里寻找机器人设计的突破口。
4: 自然界里面跑得最快的、负重能力最强的都是四足然后它的稳定性也最好。比如说那个山羊，它可以在非常陡峭的山上能够吃草那就是因为四足它这种形式，它天生是适合移动的就它的后腿可以很有力的蹬地它蹬地的这个力、运动的方向、高度的重合。而人的这种就是我们的发力呢，大概是往上但是我的执行的任务是往前最后就导致我们在运动的速度比四足要差一些所以我们就受这种启发，我们就觉得这个能不能把人变成一个四足的机器人。
3: 可是把人和机械腿结合，真的能变成高效稳定的四足机器人吗？
0: 我现在要来体验一下这个半人马机器人，听说我是第一个体验的记者是吗？
5: 是的。
0: 这个要先系上前面像一个背包，然后要系紧。其实是能感受到后面是有一些重量在的。
1: 等它走起来稍微好一点。哎，你先别动，先试下看。
0: 好，现在它已经启动了
1: 你可以慢慢的走。
0: 其实我发现它启动之后，我的这个背负的重量感就会基本上降低很多。有一个力，你们看有一个力，它一直在往前面这样推我。它这个我发现这个马蹄的行走模式其实跟人腿的还是很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它的这个步频啊、步态周期都跟我们人是不一样
0: 的。我发现它的这个感应非常的灵敏，就是属于如果说我稍微的往右边偏一点儿，它整个马屁股就已经是往右边走了。
4: 就实际上做外骨骼，它面临的学科交叉的难度要超过人形机器人。就是首先我们对人的这种新陈代谢、骨骼肌肉人的这种生理指标、人的这种反应，实际上了解是非常不够的。然后你把两个异构的东西合在一起，然后又是变得很复杂。我们前腿的这种驱动模式，包括自由度和后腿的这个马的自由度，它们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最开始呢，其实想去尝试去做同频行走甚至我们还得人还得去听后面的马的这个频率是迈了左腿还迈右腿，然后这个时候感觉非常的就是死板。然后后来我们想，哎，那实际上这个人机协作的时候，能不能把他们的这种协作变成简单一点人就负责往前走、往后走然后呢，马就负责那推人。
3: 通过惯性测量传感器，后方的半人马机器人能实时捕捉人体的行走姿态、转向意图与重心变化，不用强行和人保持同频同步，而是自主调节步频、落地角度与推力大小。而要实现最柔顺、最自然的人机配合，关键就藏在它与人相连的这个核心连接装置上。
4: 最开始呢，就直接是一个刚性连接，它好处是很稳定，然后但是就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人的这种冲击力是比较大然后我们也看到这种自然界这种很多动物比如说猫 啊，他经常会做这种弓身子的这个动作啊。你看他那个腰是柔软的啊。那因而我们在这里，我们设计一个思路，就是说，这个机器人它能不能不是直接刚性的推人，而是推一个弹簧，弹簧是有一定的变形的。此外呢，我们根据弹簧的变形，还可以测出这个力，啊，进而我们可以控制这个力。啊，就比如说你在走路的时候，我们可以设计说稳定的、持续的啊推啊40牛顿啊，或者是这个50牛顿啊，然后比如说你上坡的时候可以推的力更大啊，下坡的时候你的力可以是甚至是负的。
3: 其实，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们也和傅教授聊到了很多网上对于这项技术未来是否能真正落地的疑惑。
4: 首先呢，它肯定不是一个通用的一个机器人。啊，就是可能会晚上会有一些朋友会说，哎，你这个还不如一个小车啊。因而就是我们不是定位于在通常的通勤的情况下给大家使用的，它是一些专业场合啊，就比如说在这种啊这个负重啊崎岖地形下啊，它是依赖场合的，它实际上不是替换，而是一个互补的一个效果。
5: 其实我在想，未来如果说往具身智能这个方面发展的话，这个半人马机器人它平时是和我分开的，就是一个单体的可以自己行走的机器人，可以帮我背包。但如果我需要它给我进行人体增强的时候，它又可以通过这个耦合的系统和我连接在一起。
4: 是，我觉得您这个想法啊，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我们未来也有这样的想法。
3: 在傅教授的实验室里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外骨骼机器人。最开始团队研究的项目叫外肢体，他们尝试在人体外侧额外加装辅助机械腿，后来又迭代出超级尾支撑结构，一步步从侧向支撑、单点助力走到今天的人机四足耦合设计，每一次改动都是对最优方案的不断逼近。
4: 我觉得这也是大学和企业的区别。企业它更多是做一个就 scaling 啊，就是我相当于我投入资源，然后投入资源把这个从1到100能做好。然后大学呢，我们要探索更多可能。
3: 真正的原创创新，从来不是沿着现成道路走到黑，而是在行业陷入瓶颈时，敢于换一条路出发；不是一味模仿现有形态，而是大胆打破边界，重新定义可能。半人马机器人或许还只是一台原型样机，但它所打开的是人机协同更自由、更柔顺、更贴近生命本身的未来方向。这就是基础研究最动人的力量。往年此刻，深圳梧桐山的百年杜鹃王已经朵朵鲜花盛放，灿若云霞，是游客必打卡的景点之一。但现在它的枝干上却光秃秃的，连一朵花都没有。
6: 您知道今年这棵杜鹃王没开花吗？
7: 是的，它今年没开，有点担心它今年是不是生病了。
8: 是不是最近深圳雷雨多，被雷击到了呀？
9: 可能是心情不好，不开了吧。
10: 它可能累了，想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3: 走着，让我们求真实验员先去实地探上一探。
0: 现在呢，我来到了深圳梧桐山的杜鹃王旁边。大家看啊，它的树干真的是光秃秃的。之前呢，景区在这里有一块牌子，上面说它没有生病，但是呢，却让它在强制休假。一棵树为什么要休假呢？
11: 杜鹃王实际上是一棵毛棉杜鹃，它是分布海拔最低的这种大树杜鹃，也是比邻大都市最近的大树杜鹃。那这棵杜鹃王，它的这个头啊，已经超过了10米，高度非常高，胸径是58厘米。在往年开花的时候，有大量的花朵集中在枝头，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打卡的景观。这次确实是人为的让这个杜鹃王来休假了啊，就是因为这杜鹃王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面，它的生长的态势不是非常的好，而且它又经过了大量的爆发性的开花以后，对它自身的生长本身营养储备的消耗，包括生存，其实形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压力。那在这种情况下，科研人员就是通过一些技术手段，让这个杜鹃花进入了一个休息的状态，对于它未来的生长，维持杜鹃王它本身的健康状况是有利的。
0: 有观点认为啊，植物呢会自己休养生息，比如说呢，像有些树呢就有大小年的现象，那今年呢开花比较多，明年开花就比较少，那人类是否需要来进行主动干预呢？
11: 植物也会进行一个自动的调节，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荔枝就有明显的大小年的情况，那今年开花结果特别多了，那在接下来两三年时间里面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开花结果减少的现象，这种事情在很多的果树生产上都有明显的表现，所以植物它会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平衡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这样的话就能获得一个更长的更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遗传后代的潜力。但是呢，这次对于古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必要的保护的一个办法啊，因为植物它在生长的过程中会把营养投入到两类生长的方向上去，一棵植物它进行光合作用所取得的能量的数量是有限的。
3: 大家可以把一棵树想象成一个打工人，他每天光合作用赚到的能量工资是有限的，这笔钱得分成两份花，一份用来长身体，另一份用来养孩子。两边都想多拿工资，可总盘子就那么大，如果树太拼，年年拼命开花拼命结果，短

0: 赶时间看挺热闹，时间一长，树就会累垮、早衰，甚至撑不住。这次据说咱们这棵杜鹃王已经持续爆发15年，它太拼命了，所以还是人工强制休息一下吧。听我说
1: 谢谢你。有人说啊，杜鹃王的身上还打着吊针呢，这树还要输液啊，那这袋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药？药又有什么作用呢？

0: 其实啊，我们看到很多这种古树的身上都会出现这种打吊瓶的现象。这种打吊瓶的现象就是给一些植物补充特定的营养。通常来说啊，这个营养液里面会含有一些特定的矿物质成分，比如说常见的氮磷钾这样大量的成分，当然也还含有铁、钙、镁、硼、钼等等等等这些矿物质营养元素，补充给植物，让植物更好的进行生长。当然在这个营养液里面还可能会加一些对植物有利的氨基酸啊，以及一些植物生长调节剂，包括说细胞分裂素以及赤霉素之类的这样一些成分。
1: 其实给古树做手术已经不是新鲜事儿。去年扬州一棵千年古银杏树干中空腐烂，技术人员就用了一种叫桥靠接的技术，找来健康的年轻银杏，像搭桥一样靠接在古树上，绕过坏死部位建立新的营养通道，原理类似心脏搭桥。
0: 在古树保护的过程中面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难题就是空心化，因为在古树生长的过程中，木质部多多少少都会因为一些虫害、一些病菌的侵染，导致木质部的损伤，形成空洞。这对于植物长时间的生存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所以我们在古树修复的过程中，第一是要填充这些空洞。过去的话，有些地方可能会用一些水泥进行填充，水泥它具有非常强的碱性，对植物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伤害。而近些年来就出现了一些比较符合植物需求的，对植物没有伤害的一些高分子材料的填充剂。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啊，还有一些桥接靠接的办法，就是用一些周围的比较健康的树来对于古树进行一个营养上的支撑。那这样的办法确实也在探索的过程中。
2: 从打点滴到搭桥手术，人类啊对古树保护的科技手段呢、可以说是越来越先进了。这杜鹃王呢是让植物不开花，那我们让植物减少开花用了哪些手段呢？让植物促进它开花又有哪些手段呢？
0: 减少植物开花用植物生长调节剂已经有非常明确的案例了，就比如说我们为了控制这春季的杨絮、柳絮飘絮的这种现象，会用这个植物生长调节剂，很多的杨树上都扎着一个一个小针管，那其实就是给植物注射这样的药剂，这样的话可以极大的减少它们的花园基的形成，最终减少种子的形成，也就不会有飘絮了。另外一个，你要是想促花促果的话，那也会用相应的植物生长调节剂来进行一些催果，或者说促进坐果。另外一个就是适当的对植物产生一些损伤啊，就比如说环割的方法呀，破坏树皮的维管束啊，这些做法其实都有促进它开花结果的一些效果。
2: 现在啊，国内已经有科研团队实现了映山红的四季开花，让原本呢只在早春绽放一个月的映山红可以在冬天和夏天满枝绽放。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0: 这个映山红的四季开花啊，在其他植物身上也都能做到啊，只要你给予它适当的环境的调节，包括说植物生长调节器的使用、光暗环境的改变和调节、适当的温度和水分的供给，只要把这些调节好了，就可以促使它们开花啊。当然了，我们在农业上也逐渐掌握了这样的一些特定的影响的因素啊，就比如说像燕麦，它通常来说只在长日照条件下它才能进入到开花结果的一个状态。那但到今天我们已经了解了哦，这里面的跟光周期调控有关的基因究竟是如何运作的，那在未来可能会通过基因编辑的办法来进行一些调整，就能够让燕麦在光照时间不是很长的环境下也能开花结果。同样的像牡丹呀、菊花啊、杜鹃花啊，那未来的话我们只要通过适当基因编辑可以让它们忘记自然界设定的生物钟，这样的话就能随时贡献出自己的花朵了。

0: 界全球最前沿的新科技和最酷炫的新发明吗？天文大求真，上山带看世界。未来我们身上几乎所有的组织和器官都可以实现打印再生了，而且速度比传统技术快350倍，还能减少动物实验，助力新药研发。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研发的高速 3D 生物打印技术登上《自然》期刊，刷屏全球，被称为生物打印革命。只用几秒钟，真的能打印出人体细胞组织吗？
1: 你好，珊珊。Hello everyone else, very excited to see you.
2: 我们研发了动态界面打印技术，这是目前速度最快的 3D 生物打印系统，而且打印分辨率精细到10微米，基本上能打印任何三维结构，即使像人体的血管、肺泡这么小的细微结构也不在话下。这个技术和大家熟悉的 3D 打印不同，大家以前见过的 3D 打印基本就像挤牙膏一样，把塑料挤出来，一层层堆成三维物体，而生物打印是用水凝胶来构建结构，用光照使其凝固。这种基于光的 3D 打印技术并不是我们首创的，市面上已经有此类商用打印机，速度一般用每小时毫米计算，但我们的技术将速度提升到了秒级，每10秒就可以打印一根手指的宽度。
0: 全新的高速 3D 生物打印技术之所以能如此快，是因为它完全重构了打印逻辑，并非对传统技术的简单改良。
1: So it'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how our technology.
2: 目前主流的 3D 生物打印会透过一层薄膜照射光线，把能量聚焦成特定图案进行打印。每打好一层，就要撕拉复位，再打下一层。而我们的技术直接把打印头伸进材料里，加压后形成一个弯月状的可变形的器液界面。光能穿过这个界面进行叠印，在已经打印好的结构外围继续打印另一种结构，和原结构交叠，这就打开了多材料打印的可能。振动气泡产生的声波能在任意位置对不同类型的细胞进行精准操控和排列，从而创建出精确且复杂的 3D 组织结构。从柔软的脑组织、脏器、五官、皮肤软组织到硬组织，比如软硬程度不同的软骨甚至骨头，而且声波振动能让打印材料瞬间补满，持续均匀挤出，全程不用停，不用撕膜复位，是现有打印技术无法企及的速度，这些都是传统技术做不到的。
0: 简单来说，传统的技术能打印，但不好用，不够快，而且打印出来的细胞结构不够像人体。这些结构在转移到实验孔板时还容易受损，影响细胞结构的完整性。这也是为什么生物打印喊了很多年，却始终难以大规模应用。
1: So what this is going to allow us to do is to print.
2: 而我们的技术不仅能应用于打印机，还能直接在实验孔板里打印。孔板是科研人员、临床医生后续用来做诊断和实验的耗材。生物打印的组织通常非常柔软、脆弱，很难夹取转移。我们直接在使用场景里原位打印，就可以避免在转移过程中造成损伤。现在绝大多数组织模型只是培养皿里的细胞聚集体，无法复刻真实结构，而我们的技术不仅复刻细胞种类，更能精准打印人体组织的结构排布，可用于药物测试、药物筛选。
0: 这项技术有助于开发新型药物疗法，显著降低对动物实验的需求。既然生物打印能精准复刻人体组织，那为什么不直接打印肾脏、心脏等器官用于移植手术呢？
1: So this is the central problem.
2: 这正是当前生物打印技术面临的核心挑战。就算我们能通过现有的技术打印出肾脏，

装入所有肾脏细胞，但如果不能复刻肾脏里真正起作用的微观结构，一切都没有意义。比如肾脏里有单细胞层构成的管状结构，如果微观结构和宏观肾脏不匹配，肾脏就无法工作。目前几乎所有生物打印技术的局限就是无法同时实现宏观打印与微观功能结构的精准复刻。我们最终的目标是打印出完整的人体器官，用于移植，帮助因为疾病或损伤失去器官功能的患者，但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怎么样，气球好不好玩？
1: 好玩。
0: 你们看啊，这个气球呢，因为地球重力的缘故，会一直的往下落。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气球一直悬浮在空中呢？
2: 我知道，给它充氢气，它就可以悬浮了。
3: 爸爸说的是要悬浮，充氢气就能往天上飞。
2: 那给气球牵一个绳子，它就可以悬浮了。
0: 其实啊，爸爸用意念力就可以让气球一直悬浮。你们想不想看看我的超能力？
4: 想。

0: 什么？
1: 我知道了，爸爸作弊。
2: 被你们发现了，其实啊，这就是个大鼓风机。气球之所以能悬浮，这是因为伯努利原理。在流体的流动中，流速越快的地方压强越小，流速越慢的地方压强越大。吹风机吹出的气流在气球周围形成高速流体区域，当气流经过气球表面时，气球上方和下方的流速不同，上下方的压强差产生向上的脱力，与气球的重力平衡，使其悬浮。而且当气球偏离气流中心时，外侧流速慢压强大，内侧流速快压强小，压强差会将气球推回中心，形成稳定的悬浮状态。
3: 悬浮了啊！哇哦！
0: 气球在走路，摇摇摇，一摇摇到外国小。
1: 我要看看，哎呦！
2: 怎么样，这悬浮气球好不好玩？
4: 好玩！
2: 哎，接下来啊，我就要考考你们了。哇，这有两个气球，我们来吹一下，看看会怎么样呢？
0: 好。
2: 气球怎么了？是不是被吹跑了？既然是两个气球，我就想了，如果吹这个气球的中间，又会发生什么呢？
0: 两个都会跑，
1: 没反应。
2: 你觉得呢？没反应，为什么会没反应呢？
1: 因为都没吹到气球，它只是吹到了两个气球的中间而已。哦，
2: 那我们就来试一试啊，我先吹。真是没什么反应，你们再来试试。果然没什么反应，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肺活量太小了？咱们把鼓风机拿过来试试，好不好？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也是因为伯努利原理，往中间吹气，所以空气流速快，压强变小，两个气球就被周围产生的压强挤到一块儿去了。火车站台设立的安全线也是同样的原因，火车快速通过时，靠近火车的空气流速快，压强低，而站台外的空气流速慢，压强大，这样的压强差会产生推力，把人推向火车，导致危险。接下来我们还要用伯努利原理做一个气球风火轮，想不想玩？
4: 想。
2: 走。

0: 用双面胶把它粘起来。我们把气球现在粘好了，弄成了一个圈。一会儿呢，我们就可以出去玩气球风火轮了。
1: 好嘞！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好，气球风火轮已就位，现在呢，你们两个到我的右手边去。还记得这个鼓风机怎么玩吗？保持它向上垂直。来，两个人一起配合好，来看一看我们的气球风火轮是怎么滚动起来的呢？快看，快看，快看！哇！哇哦！
2: 滚动起来喽，像一个流动的彩虹一样，哇！哇塞，好神奇啊！好像一个甜甜圈。新闻大球阵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球阵精彩继续。
3: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球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球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球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刚才展示这些衣服啊，从头到脚都是他做的，但他又不是裁缝，怎么做的呢？
1: 别小瞧眼前这件牛仔风格的时装，它可是全球首款棉类混纺循环再生衣，是由武汉纺织大学王金凤团队与中科院化学研究所历时5年研发的硬核科技，让棉类废旧纺织品重获新生，直接变回了一件可穿可循环的时尚新衣。今天咱们就跟着求真记者去看看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2: 嗯，这衣服跟我的简直一模一样，这口袋我也有口袋，这腰带我也有腰带，它是连体的，我也是连体的，啊，这不就是我这件衣服吗？
3: 对，这件就是我们用再生的纤维做成的循环再生的衣服。
2: 这不是新衣服吗？怎么成再生的了？而且摸起来它的面料比我这个还柔软一些，光泽感好像也更加好。
3: 你可以试试。
2: 我决定了，回去马上建议我们栏目组换衣服，就换成这个。你看这衣服多好，轻薄舒适又透气，而且款式还好看，我觉得太神奇了。
3: 传统的废旧纺织品的回收路径呢，主要是通过物理法，物理法就像拆汽车，零件各归各类，各有各的用途。那我们这个呢，是通过化学法实现的这个循环再生。
2: 化学法，
3: 这就是回收回来的废旧纺织品。第一步呢是脱去这个颜色，为了提高这个效率呢，我们需要把这个布块呢剪成小的方块，或者是呢把它变成不同的这个粉体。
2: 这个有点像我们平时衣服上那个，比如说卫衣啊什么的里面掉的那层毛。
3: 对，我们把这个有颜色的粉体呢就放到特制的这个脱色溶液，在一个相对比较温和的情况下呢把这个颜色去除。
2: 那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3: 这个过程在实验室里呢可能就是半个小时左右的这个时间，直接把它可以倒进

0: 被焚烧填埋，能当抹布或填充物的不到1/3，真正循环再生的不到1%。旧衣再生为什么这么难？就是因为我们穿的衣服多为棉与涤纶混纺，想要分离棉类混纺中不同纤维太难了。
1: 第二个步骤呢，就是分离。这个试剂呢是特殊配置的一种绿色溶剂，因为一块布里呢，它除了含有棉之外，它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纤维。那我们希望在分离这步呢，把棉和其他的纤维组分呢，能实现有效的分开。棉呢走棉的这个循环的再生的路径，在第一步中脱出颜色之后的这个布料分离之后呢，因为一部分的组分就会被去除掉，所以整个织物的结构呢就会变得相对松松。那分离之后的这个棉呢，我们可以就作为这个原料进行下一步的这个纺丝。
0: 科研团队旧衣再生最核心的技术突破就在纺丝环节。传统工艺繁杂高污染，新技术只用一种环保绿色溶剂技术，就能让回收率达到99%以上，真正实现从旧衣到新衣的零负担闭环。
1: 我们和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张军老师团队呢紧密合作，实现了一系列的技术突破。最重要的是实现了清洁纺丝工艺，传统工艺中要用到10几道工序，20多种化学试剂。那在我们的纺丝工艺中呢，只用到了一种试剂，只要5到6个步骤就可以实现。这一种化学试剂呢，也能够实现100%的这个循环再利用。我们把分离之后的棉溶解在这个绿色溶剂中，然后经过挤压之后，这个纤维就被挤出来了。
2: 这个像压面条一样，但是呢它很像是一个粉丝，这个怎么可能是棉呢？它的状态跟我们平时看到的完全不一样啊。
1: 因为我们用了一种这个绿色溶剂，绿色溶剂把这个棉溶解之后呢，就能成这种凝胶状，它碰到水之后纤维呢自己就会成型了。
2: 这个水槽里面放的就是干净的水而已。
1: 对，纯粹的水，100%的清水就可以。第一个呢，我们叫凝固浴，主要起到一个成型的作用。第二个槽和第三个槽呢，叫水洗浴，主要是把没有完全跑到水里的绿色溶剂呢，把它完全的清洗出来。
2: 这个水里面丝走过的这个地方呢，旁边会散发出一点点这种物质，像油一样。
1: 这个过程就是水和溶剂的一个交换的这个过程，很容易呢就能把水和这个绿色溶剂分离开，然后这样溶剂呢就可以循环使用。这个过程呢我们叫它清洁纺丝工艺，这样我们得到的纤维呢就是纯粹的纤维素，它对人体来说是非常非常安全的。
2: 哎，老师，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棉延展性好像不像是我们目前为止看到的这样，好像可以无限延伸，是我们这个神奇的溶剂把它变成了这样吗？
1: 对，因为里面有了这个溶剂之后，就像橡皮糖一样，你可以把它一定程度的这个拉伸。但是当这个溶剂被挤出来之后，这个纤维一旦成型，它就失去了它这个延展性，也就是我们正常看见的这个再生纤维的这个状态。我们是现在通过这个卷扰之后，就直接收集得到了这个湿的丝，收集的这个丝经过干燥之后呢，就会得到这种纤维。这个纤维有两个特点，它第一呢，强力呢要比目前市场上的这个再生纤维要强，然后同时呢，因为它表面上相对比较光滑，所以它有这种比较丰富的光泽感。
2: 它表面的这个光泽感看起来非常的高级，我觉得用它做个衣服应该是比较好看的。
1: 对对。
0: 全球首款棉类混纺再生新衣的问世，见证了科研团队历时5年为旧衣完成的一场分子级重生。将废旧棉混纺织物拆解，再经过分离纯化、清洁纺丝、纺纱织造等技术重构，最终用得到的再生纤维布料制成的新衣，在强度、色泽、手感上与新棉花做的几乎没有区别。
1: 棉纤维是目前市场上第二大纤维品类，我们国家每年要进口200多万吨棉花。如果我们能够把棉纤维实现它的循环再生，对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来说，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0: 目前，这项技术已经进入中试阶段，未来还将用于汽车内饰、包装材料和功能性面料等更多领域，为我国每年千万吨的废旧纺织品开辟绿色循环利用的新路径。
1: 欧洲国家呢，这2年推出了一系列新的法律法规，把循环再生呢提到一个法律的这个层面上。出口到欧盟的纺织品必须含有一定量的再生纤维，所以我们这个能够实现再生纤维的制造，对于出口贸易是一个技术的保障。这项技术能够实现低碳循环、资源的再利用，是把这些概念呢具体化了，能够平衡我们纺织业的发展和环境的保护，实现纺织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0: 七面光洁的停车场为何暗藏杀机？
1: 这地怎么这么滑？
0: 雨天惊魂，看似安全的环氧地平机背后有何隐情？新闻大求真即将为您揭晓。雨季不仅户外出行受影响，也使一些停车场因受潮积水而导致事故频发。在这些新闻中，打滑停车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刷了环氧地平漆。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这种广泛铺设于地下车库的环氧地平漆究竟为何在雨天成了溜冰场？让我们通过实验一探究竟。
1: 现在啊，许多的室内停车场呢，地面上都会刷上地平漆，这样啊不仅美观干净，而且还可以起到防滑耐磨的作用。哎，不过啊，也有不少人会发现，在雨天地面潮湿或者是积水的时候呢，这种原本防滑的油漆地面反而会变成容易让车辆打滑的溜冰场。那么事实真的会是这样吗？我们今天就赶紧去测试一下。
0: 考虑到真车测试有一定的危险性，这次测试我们用它。这是一套简易的摩擦系数的检测装置，底部光滑的方块重量为10斤，方块一侧连着测力计，我们将在不同地面上用测力计匀速拉动方块，直到它移动，从而得出装置和地面摩擦系数。摩擦系数越小，表示地面就越滑。首先，我们将测试常见的柏油马路的摩擦系数作为参考数据。
1: 好，我刚刚看到了啊，我们是要用34牛的力才可以把这个箱子给拉动。
0: 测试结果，柏油马路摩擦系数为34牛。如果车库地平漆路面摩擦系数接近或高于34牛，表示防滑有阻力；如果严重低于34，则表示路面有打滑的可能。停车场的地平漆是否真的打滑？测试马上开始。
1: 好，现在呢，我们来到了1号室内地下停车场。哎，这个地面啊，感觉还是挺光滑的。好，那现在呢，我们就用我们自制的测试装置来测试一下。嘿，我们看到瞬间的数值呢是36牛。接下来，我们再在地面上撒一些水，来模拟地面积水反潮的情况。那我们再来测试一下，看看这个时候又需要多大的力气呢？24牛。
2: 1号停车场地平漆路面摩擦系数干燥时为36牛，大于柏油路面34牛，有一定的防滑阻力。但路面潮湿时，摩擦系数只有24牛，可能会出现打滑危险。
1: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一个建成时间有2年的商场。哎，它这个地面啊，就是感觉是很粗糙的，有这种一颗一颗的小颗粒。好，那我们接着来做测试。
2: 2号停车场地平漆路面摩擦系数干燥时为50牛，潮湿时为42牛，都远远大于柏油路面的34牛，无论干湿都有较强的防滑阻力。而测试的3号停车场干燥时摩擦系数为47牛，潮湿时为36牛，同样是无论干湿都能有一定的防滑阻力。4号停车场干燥时为32牛，是安全的，潮湿时摩擦系数却只有16牛，可能会出现打滑的危险。
1: 检测了一整天，那我发现呢，很多的地下停车场啊，它的地面呢是类似油漆的材质，在泼了水之后啊，有些地方甚至可以倒映出自己的影子。
2: 同样是底平漆，那为什么检测结果却差别很大？
0: 实际上，影响停车场地面摩擦系数的关键因素是地平漆涂料的工艺。平涂型环氧地平表面光滑，遇水后会形成水膜，导致摩擦系数下降。而在油漆中掺入金刚砂、石英砂这类颗粒，则能形成凹凸纹理，破坏水膜的连续性，大幅提升防滑效果。
1: 地平漆表面上的小颗粒，难道说这就是影响地下停车场表面打滑的决定性因素吗？好，让我们把实验升级，一起去看看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考虑到真车测试啊具有一定的危险性，那我们今天的实验呢将用模型车辆来进行。大家来看看啊，我的左右两边呢，我们已经提前制作好了灰色和绿色两种地平漆的测试车道。左边灰色呢用的是光滑的地平漆，而右边绿色啊用的是有颗粒的地平漆。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在两种地平漆上撒上水，来模拟地下车库潮湿或者是有积水的情况。而我呢，将用我手中的遥控器来操纵模型汽车，模拟在地下车库转弯或者是刹车的情况。我们来看看两边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吧。好的，小汽车已经出发，现在是3到5码的速度，我们来一个转弯。哎，大家看到了吗？还比较平稳的转了过去，是不是表现得还不错吧？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走一个 S 型试一试。好，安全通过了，虽然稍稍有一点撞到边上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试一试刹车，停停，刹车。哇，只超出了一整个车身的距离。现在是光滑的地平漆车道，我们可以看到啊，车道上有水的地方呢是稍稍有一些反光的。那这一次我能够操控好我的小赛车吗？马上开始。出发，先来个转弯，啊，没有拐好，这个弯怎么拐得这么大？啊，这个差的有点多啊。好吧，我们再来走一个 S 型，出发。哎，怎么不听使唤啊？哎呀，怎么不停的在这转圈呢？啊，我明明是按着前进后退键啊，怎么不停的在这转圈呢？哎，而且完全不听我的使唤哎。好，那我试一下后退键，后退。这个车居然是退着出了车道。最后我们来试一试刹车。好，刹车。天哪，已经撞上护栏了，而且已经驶出我的车道了。明明和刚刚的操作是差不多的啊，可是这一次区别却这么大。通过今天的实验啊，我们发现在同样潮湿有积水的情况下，这种凹凸不平的有颗粒的地平漆路面呢，通过我的操作，小车是可以正常行驶的。而这种光滑的地平漆路面啊，我们会发现拐弯的时候弯变大了，走 S 型车道的时候呢根本走不出来，车辆的轮胎一直在打滑，尤其是在刹车的时候啊，咱们根本控制不住，小车是直接撞向了护栏。
2: 我也开车体验了一下，
1: 我发现呢在这种比较湿的路面上打方向盘呢，感觉这个轮胎的抓地力很一般呢。而且啊，我刚刚在踩刹车的过程中呢，也有这种一簇一簇的感觉，感觉不是那么刹得住车。这种路面上凹凸不平的停车场呢，哎，它开起来的感受啊，好像和在水泥路面上差不多。而且我在原地打方向盘的过程当中呢，还比较的平顺。其实还是要费点力气的。
0: 求证到这里，我们知道平图形花样地平表面光滑，干燥状态下甚至比水泥地更防滑，但一旦遇水就会在表面形成水膜，摩擦系数骤降，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地下车库干燥时安全，雨天却成了溜冰场。在此，新闻大求真也提醒广大司机朋友，雨天进入地下停车场务必减速，切记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采用轻踩点刹方式。相关部门若发现光滑环氧地坪潮湿打滑问题，可通过表面骤变处理或撒石英砂改造。
1: 有人跟你说你存在银行里的钱或者价值上亿的绝密资产不到10分钟就会全部被偷光，你是不是觉得嗨，这又是哪部科幻电影里的夸张剧情吧？但这可能即将变成现实。最近谷歌发布一项警告，量子末日要来了，未来量子计算机只要用9分钟就可以破解比特币的加密算法，一旦高性能量子计算机问世，这些资产可能随时被破解窃取。量子末日警告一出，全球网友那是炸开了锅啊，大家都在问啊，这比特币9分钟都被秒了，那我的银行卡、微信、支付宝是不是马上就不保了？要回答这个问题，咱们得先弄明白这量子计算机到底是怎么破译密码的。
3: 传统计算机破解密码就像是一个人在走迷宫，只能一条死胡同一条死胡同的去世，遇到死胡同只能退回来重新尝试另一条路。而量子计算机拥有一种超并行性，相当于它能派出无数个分身，同时走所有的路，可以飞快地破解密码。
1: 既然量子计算机这么厉害，那为什么现在我们的钱还是安全的呢？这就要说到谷歌点名的那些老古董比特币了。
4: 比特币本身作为一个加密机制，相当于我们有很多个不同的房间，那每个房间都有一个门牌号，就是我们所说的公钥，房卡呢，就是你的私钥。实际上我是能够通过你的门牌号去找到你这个房间，就像普通的锁匠师傅来开锁一样，他能够找到具体的房间的门了之后，他就可以对这个门来做这个解锁的行为。哪怕未来量子计算能够攻破我们的旧锁，那但实际上呢，我们背后还有动态验证码、人脸识别以及比较完善的风控的模型。更重要的是呢，银行一旦检测到我们出现了风险的转账行为，那它可能呢会采用一键冻结、停止支付、报警追回，这样呢就保证了我们银行账户始终是安全的。那退一步来讲呢，实际上现在量子计算机啊还远达不到我们所说的快速破解哪怕是一把旧锁的这个能力。
1: 这下听懂了吧？这把量子长矛主要威胁的其实是那些处于静止状态、连锁芯都暴露了的早期比特币。咱们现在的移动支付体系背后有专业的安全团队在随时换锁、更新防护措施，所以啊，稳得很呢。
4: 国际上有两种主流的防御措施，第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量子密码学。这个方式呢实际上是依赖于量子自身的一些特性，两个量子是相互纠缠的嘛，你如果对其中一个量子去做了操作，那另一个量子马上就会收到反馈，我保存其中一个然后传输另外一个，那我就能够实时的感知到是不是正确的那个人打开了我的信息。第二种方法呢我们称之为后量子密码学，就像你的银行卡你输六个密码，但是存在银行里面的实际上是做了一系列复杂的哈希计算，然后变成了一串哈希值的密码。同样我们的量子加密啊，实际上就是希望通过算法的调整对它做更快频率的更新。量子计算它虽然算得很快，但是还不够快，就不能够跟上更新的频率，那它就没办法破解我们实时的信息。
1: 所以你看，顶尖科学家们早就给咱们做好了量子计算机的超级安全锁，咱们普通老百姓呢，既不用去写代码，也用不着天天提心吊胆了。你只需要做一件事儿，就是用手机和电脑的时候啊，一旦软件或者系统弹出了提示，让你去更新升级，你可千万别犹豫，果断点个更新就完事儿了。因为你每更新一次啊，就相当于是给自己家里的锁换了一个最新款的抗量子防盗锁。当顶尖科学家们还在担心未来计算的算力太强的时候，咱们普通老百姓和小微企业却在发愁另一件事儿，那就是现在的算力太贵了，不够用啊。为了解决这个让人头疼的问题，咱们国家呢最近也是干了一件大事儿，那就是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专门解决算力问题的算力银行、算力超市。一听到银行这两个字，大家最关心的肯定是这银行里到底存的是什么，取的又是什么呢？
3: 大家可以拿我们生活里最熟悉的电来打比方，算力银行就像是一个国家级的电网，它把各地闲置的计算能力通通收集、存储和调度起来。而算力超市则更像是京东、淘宝或是网上的电力营业厅，它把这些算力包装成一个个具体的产品放在货架上，企业需要用的时候不需要再去花巨资建机房，直接上网挑选，一键支付，就像交水费电费一样方便。
1: 现在概念搞清楚了，那咱们去这个算力超市里边到底能够买到什么好东西呢？今天啊，咱们就直接以上海电信最新上新的算力超市为例，带大家一起去逛一逛。
3: 假如你要本地部署龙虾或做高质量 3D 视频渲染，再或者定制逼真数字人做直播，以前需要花大几万配顶级电脑主机，但现在只需点开算力超市里的应用超市，就能租用其中的高性能硬件设备。
1: 那具体要怎么计费呢？最常见的啊叫做卡计费，这里的卡指的是 GPU 显卡，就像是你按小时租了一辆动力十足的重型卡车，专门用来拉最重的货，干最复杂的 AI 训练。大家看这个价格哈，一款高性价比的 GPU 算力卡按小时计费，最低只要1.35元， 那也就是说，一杯奶茶的钱就能够租到十几个小时的高性能算力了。
4: 未来你如果希望做本地化的部署，你企业自己的涉密信息不希望公开到网上去，那你可能就需要把底层的算力全部用自己管理的这个方式来做一个存储，从而确保自己的私有信息呢始终是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实际上我们省也同样在算力服务这个模式上面已经做了很多的这个规划。从2022年开始呢，我们省委托复旦大学开展了一系列的基于算力网络和算力超市的技术架构和服务模式的构建。可能未来我们就是根据我自己的需求，我需要用一块卡两块卡，或者哪怕一个节点两个节点，我也可以在超市上面去做一个灵活的选用。
1: 今天咱们聊的这两个科技热点，从差点让人钱包不保的量子末日，到给咱们降本增效的算力银行，同样的算力既能当虚拟世界的攻防武器，也能够成为普惠大众的燃料。科技发展确实是快得吓人呐，但别慌，只要路子走对了，不管是多硬核的技术，最终一定能够让咱老百姓的数字生活更安全更便捷。
0: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5: 动手时间到，
6: 想要得到一个吹不破的泡泡，只要按照这个比例进行混合就可以了。
7: 这个绿色的东西是什么呀？
6: 这是洗手液。哦，一份洗手液，一份糖，四倍的水。好，我们来把它搅拌一下。好，差不多了，现在吹个泡泡试试。我们接下来玩一个升级版的泡泡云，好不好？
7: 好。

0: 我们首先把泡泡水倒到托盘里面，不用倒太多，能够把湿纸巾浸满就可以了。接下来小球来把这个湿纸巾浸泡在里边。
1: 咦，这是用来洗脸的吗？
0: 这是用来做泡泡云的。来，我们接下来呢要在这个非常常见的纸杯的底部掏一个洞，因为要用刀了，我来操作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浸满了泡泡水的湿纸巾套在刚刚挖好的洞上面。
1: 这有点像一层薄薄的膜耶。
0: 是的，它就是一层薄薄的膜。我们接下来用橡皮筋把它绷紧，不能留任何的空隙，要把它密封好，
1: 不让空气跑出来。
0: 是的，我们的泡泡云制造机做好了。
2: 啊？
0: 不信吗？
2: 不信。
0: 不信，我现在就造云给你们看。大口气，抽吐气。哎呀，
1: 来上我来吧。
0: 好，你再来试试。嗨嗨，哎呦呦呦呦呦！
1: 我也来。
0: 把整个鼻子和嘴巴全部都罩紧啊，全部都罩紧啊，尽量边上不要留空隙。哦，吹出来了，很棒啊。
1: 泡泡瀑布啊！

0: 敢相信吗？每年夏天有9.3万亿只虫子在几百米的高空搭着顺风车跨省迁飞，它们来无影去无踪，但是一落地就啃光了庄稼，严重威胁到我国的粮食安全。不过传统的监测办法并不能直接地观测到这些迁飞性害虫的踪迹，那么会不会有一双千里眼能帮我们24小时紧盯着天空，并且提前摸清这些害虫的动向呢？今天我们就来到了河南郑州，一起来实地探访一项全球领先的双模式昆虫雷达，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它们是怎么替我们守护良田的，走吧。大家看，这个像白色蘑菇一样的装置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垂直昆虫雷达，由河南农科院封红强团队耗时20年研发，亚洲独一份。封老师您好。
1: 您好。
2: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封红强。
0: 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双模式昆虫雷达？
1: 是的，这个就是双模式昆虫雷达，它是由这个旋转极化垂直昆虫雷达进化来的，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昆虫雷达。
0: 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想到要研发这种昆虫雷达，这种迁飞性害虫的危害到底有多大呢？
1: 因为在农作物生长的过程当中，它会遭受多种病虫害的危害。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由农作物病虫害所造成的损失啊，在40%左右。所以可见这个农作物病虫害对农作物生产造成的损失是非常大的。其中呢，就是迁飞性害虫，由于它来无影去无踪，给这个农作物生产造成的损失更加的大。我们都知道东亚飞蝗是非常有名的这种迁飞害虫，那它爆发严重的时候是你颗粒无收。
0: 就它其实离我们这么远，然后虫子又那么小，我们的雷达真的能够精准的监测到吗？
1: 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我们都能够监测得到它，这也是昆虫雷达它的威力所在。雷达之所以能够监测到空中的目标，是因为这些目标能够反射电磁波。昆虫呢，它体内含有大量的水分，同样我们生物体都是60%-70%的是水分，那么这种水分呢就可以反射电磁波，就像我们大家知道有气象雷达可以看到天上的云一样，所以我们这个昆虫雷达呢也是根据这种原理，就可以通过这个昆虫体内所含有的水然后看到这种昆虫。
2: 雷达的工作原理是利用电磁波的传播和反射特性来探测目标物体的位置和运动状态。当发射的电磁波与目标物体相交时，一部分能量会被物体吸收，另一部分则会反射回雷达系统。接收机会接收到这些反射的信号，并通过测量反射信号到达时间或频率的变化来计算目标物体与雷达系统之间的距离和速度。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用我们这个解析软件，当这个一个昆虫从这个雷达波速上空飞过去的时候，它就会形成这样一个一个的像小山包一样的这样的信号。当这个昆虫飞过雷达波速的时候，它的信号是由弱变强，然后再由强变弱，形成这样一个拱形的这样一个信号。然后我们就根据这个

0: 拱形的信号就可以计算出来昆虫飞行的速度。那么它这个拱得越高，那么昆虫就飞得越快，它越平坦一点，它这个昆虫就飞得越慢。我们从这个信号上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昆虫的体型大概它是身体是这样的一个形状，对吧？然后这个红色的箭头就是它移动的方向，就是它的头是这样的，但是它飞是这样斜着飞的，是因为昆虫往前飞的过程当中还有风来吹它，一吹它的时候它是实际上斜着斜上方飞过去了。
1: 那其实我们就相当于给每一个虫子安装了一个定位器一样的，就是它往哪儿飞，它是谁一目了然，而且我们能追踪到它。
0: 对，
1: 刚刚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虫子它往哪儿飞，但是我们能不能监测到具体虫子的种类呢？
0: 可以的，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观测到的这个目标的质量计算出来它的大类。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昆虫的这种体型，就是不同的昆虫的体型，像这个昆虫呢就是比较胖一点的啊，矮胖的是吧，像这种昆虫呢就是比较
1: 窄长一点
0: 苗条瘦长的这种啊。另外大家可以看到还有就是说这种昆虫还有四个瓣，这种是两个瓣，这种四个瓣，说这就是都代表了昆虫的这种不同的这种体型。我们结合这个体重和体型就可以判断出来昆虫的种类。最早我们用的雷达呢都是这种扫描的雷达，它有一个固有的这种技术缺陷，就是说当一个目标在天上被你扫到的时候，我们这个雷达呢它发出去是一束电磁波，它的波是分散的，它的波速的中间能量强，波速的两边就是能量弱，就跟个手电筒一样，中间特别亮，对吧，越往边上越暗，越往边上越暗。那么同样的一个目标在同样的距离上，如果我们这个雷达波速扫过去的时候，这个目标是在这个波速的中心这个位置，那么它的回波能量就强，如果是这个边缘扫到它的话，它回波的能量就比较弱，所以我们就没法从这个回波信号的强弱上来判断这个目标的大小。所以国外的昆虫学家为了进一步的来研究，就是说要用昆虫雷达来分清楚是哪一类昆虫，那么他们就想了一个主意，就是用这种垂直的观测方式，它可以看到昆虫的目标有多高，然后有多少个昆虫飞过去飞多快，但是看不出来这个昆虫飞行的方向。为了解决这个方向的问题，研发了这种旋转极化的垂直昆虫雷达，就像我们人做 CT 一样，对这个空中的这个目标呢做了一个360度全方位的这种扫描，这样的话就可以把一个昆虫的这个体型给它描绘出来，计算出来它的质量和它的体型，就可以把目标给它区分开。这就是旋转极化垂直昆虫雷达的它的这个进步的地方。
2: 尽管旋转极化垂直昆虫雷达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传统垂直昆虫雷达是远视眼，有150米盲区，低空害虫根本看不见，精度也仅为50米甚至75米。当多只昆虫同时出现在一个采样空间内，雷达只能记录回波最强的那个信号。为了提高分辨率，研发团队考虑将数字化精度同步提升至1.875米。这意味着雷达视力将更好，但也带来新的麻烦。
0: 如果就是把每一个样点我们都当作一个目标的话，你就会犯一个错误，就会发现很多个虫子，实际上它都是一个目标。那么我们这个高分辨率的第一个难点就是说，怎么能把同一个虫子被反复测量的这个同一个目标识别成一个目标，而不是识别成多个目标。
2: 为了让算法适配不同昆虫、不同高度、不同天气的信号特征，团队把多年积累的数百万条雷达数据全部喂给算法，逐条比对，反复优化，最终实现技术突破，能对70至1810米高空迁飞昆虫进行自动监测，还能精准区分重叠昆虫，识别振翅频率及其三维运动轨迹。这一突破让我国昆虫雷达的低空监测能力跃居全球首位。
1: 那方老师，我们监测到这么多虫子，怎么能够阻止它们祸害我们的庄稼呢？
0: 我们通过雷达的观测，我们看到这个昆虫的迁飞又是入侵。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前半夜的时候虫子的数量是非常少的，到了后半夜虫子的数量就非常多。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就要发出了预警啊，因为是外面的虫子迁入到我们本地来，所以我们就会把这个入侵的这种信息呢发送给质保站，那么质保站呢就会根据我们发送的信息来组织力量进行防控。我们这种预警呢 要比原来生产上防治幼虫要提前1到2个星期，因为过去的时候是发现了幼虫危害了，都已经把庄稼吃的全是活活压压的了，才去打药来防治它。而我们这种预警呢是成虫，那么成虫飞过来的时候我们就监测到它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控制成虫，我们可以用诱杀成虫的办法来先控制成虫。那么一个蛾子它可以产1000个宝宝，所以我们杀死一个成虫的话就可以等于控制1000个幼虫。
2: 从投入应用到现在，封洪强团队自主研发的旋转极化昆虫雷达多年来已精准捕捉上千次不同危害等级的迁飞虫群，多次监测到单日虫量超数万头的高密度虫蜂，为全国迁飞性害虫精准预警与防控决策提供了关键科技支撑。
0: 我们80年代的时候只有1个雷达，98年我们建成了2个雷达，我们目前全国有50个左右的雷达，所以最近这10年，昆虫雷达的数量增长是非常大的。我们也期望嘛，在未来的5到10年，昆虫雷达会越来越普遍，会让我们的农民都能够用到这种信息。
2: 从3岁到80岁，从公园到校园，总能看到一群爱跟单杠较劲儿的人，但凡走过路过，高低得拉几个引体向上。但是当你抓上单杠时就特别容易脱手，于是
3: 最近啊，网上有款健身神器特别火，一个挂钩套手上，然后往单杠上一挂，引体向上啊，秒变无脑模式。据商家说啊，省力、防手滑，可承重300到500斤，听起来是不是特别心动？
2: 于是很多人就跃跃欲试了，结果一个个都变成了挂在单杠上的表情包，上得去下不来。脸憋红了，手勒肿了，好不容易下来也是侥幸，
4: 都扎到肉里面去了。
2: 这引体向上助力钩，它到底是助力还是阻碍呢？
3: 这个引体向上神器到底好不好用呢？家宝先来试试。
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嘿，
3: 哎，这个还挺好用的嘛，很轻松啊。哎，怎么回事？不是说好拍半身的吗？你们怎么出卖我？这我，哎呀，哼！欢迎我的跃跃欲试团队们，今天呢，家宝邀请来了5位特别热爱运动的哥哥姐姐们，
6: 每天慢跑5公里。
7: 我55岁，前年得个脑梗，但通过锻炼，这个俯卧撑1、2、3、4、5、6、7、8、9没问题。
8: 你看，这就是我的实力。
9: 每天1个小时的瑜伽，1个小时的舞蹈，游泳、爬山、瑜伽、舞蹈、羽毛球是我的日常。
3: 你们能完成今天的挑战吗？
10: 能。
2: 家宝的跃跃欲试团队实力非凡，栏目组也贴心准备了软垫和矮梯，给团队安全保驾护航。
11: 如果下不来就打申请，好吧，注意安全。那谁第一个来？
8: 我，可以。
11: 好，可以了，那我们把凳子撤走了啊。好的，一般你引体向上能做多少个？
8: 5到10个吧。
11: 5到10个，咱们今天做10个好不好？
8: 好。
11: 来，开始。1、2、3、4、5、6、看来这个酒有点困难了啊，
8: 人被吊起来，手掌已经没有力气握这个杆了，但是我的手还是被吊在上面。哦，
11: 那现在能不能尝试着下来？哎，
8: 下来。
11: 哎，
8: 2、3、4，
11: 有，来，快，大家帮帮一下嘛，帮一下。哎呀，
8: 终于下来了，哎呀，手都红了，平时也断过，但是想方设法下不来呀，手被牢牢的卡住吊住。
11: 他这个
6: 抓的地方就很不舒服了，就完全是借助这个钩子上面的。
11: 那我们现在可以把凳子撤走了吗
6: ？OK。

0: 是使不上力啊！天，手要滑了，
1: 小心小心！啊！
0: 我想用力，我的手被完全就是绑住了。就掐住了的那种感觉，
1: 所以是上不去的，
0: 上不去，根本无法用力。然后你想下来，你怎么拽，肯定也是下不来，因为你被绑上了。放弃，我放弃挑战，不行了，这个手充血了。
1: 一、二、三、四，
2: 上不去。
1: 女生确实是很难上去的，没关系啊，您尝试一下能不能下得来。
3: 下不来。啊，我受不了了，快点快点，
0: 快点，
3: 受不了了，受不了，真的受不了了，快点吧，
1: 因为汗都冒出来了啊。
3: 对，哎，
1: 不省力啊。
4: 好，我在这里。
1: 好，
4: 掉进来啊，来这边这边。
0: 哎呀，别下
1: 来，有点下不来了。
4: 没事，我这手这样是可以的。
5: 我实在坚持不住了，我放弃挑战。
1: 好，咱们把凳子搬过来啊，大哥，快快站上去。哦。我们跃跃欲试团队五个人啊，刚才可以说是全军覆没，但是还有一个隐藏成员，就是我们蠢蠢欲动的导演，我们的同事啊，平时特别热爱健身和运动。平时做这个引体向上能做几个？
6: 一般训练做组是10个。
1: 真的是好轻松啊，你拉高了我们整个跃跃欲试团队的实力。
4: 快，这要力竭了。好，准备，我要下来了。
1: 再来4个吧。
4: 来不了一点。
1: 我们的掌声再热烈一点。
0: 加油，
1: 因为他平时是有这个实力的啊。哦，
4: 可以。
0: 二。轻松啊，
4: 哇，手已经脱了。我试试下来。
1: 啊，你现在尝试下来吧。
0: 小心，你让开一点。
1: 哦，来，快快快快，姐，这个是有点撑到了。有受伤吗？
6: 没有没有没有，稍微撑了一下下。会练的人用不到，然后不会练的人用了更没用，千万别买，一点用没有。
7: 无论是爱运动的哥哥姐姐们，还是健身多年的裘真导演，几乎所有人都被这个引体向上助力钩给坑了，要么上不去，要么下不来。这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实验员还不够专业呢？接下来我们让实验员升级。
1: 今天呢，家宝还邀请到了几位湖南师大体育学院体操系的同学们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8: Hello。
1: 他们的上臂力量可以看到非常强，身体素质非常好，那他们能战胜这个神器吗？我们赶紧来试一试吧。好，3、2、1，开始。哇，很轻松就上去了啊。1、2、3，20。
9: So easy。
1: 那现在再尝试下来吧。哎呀，哇，这个是。为什么要用这样一种方式下来呢？
8: 它这个比较深，比较难下来，腿挂在上面可以轻松一点。
1: 哎，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10: 还是有点危险的。
1: 1、2、3。
10: 刚开始一两个我觉得还是挺省力的，到后面就是它这个绑带会吊着你的手，让你的血液不流通，手腕很不舒服。
1: 想办法下来。哎，手挣脱，哎，

0: 这个器械是有一定风险在的，就是如果是普通人的话，不要去轻易尝试它。
1: 它能勾住我的手，保证我不掉，但是我的手腕很不舒服，
2: 掉的手有点痛，然后有点控制不住
3: 我的小臂已经开始充血了，掉得很难受。
4: 那尝试一下，下来吧。

0: 手腕发力的时候会很累，这里的话已经肌无力了，就它这个勾得很深，然后下来的时候没有挣脱的话，它会勾住你的手，会很危险。
1: 你尝试一下下来，
2: 它会勾住，没力气，好难下来。
1: 哎，同样是用了这种方法啊，用腿吊上去。
3: 我感觉他这个爪子爪得太深了，还不如借腿的力把手松开。
4: 虽然专业体操队员们全部顺利下来，但是他们的手臂也出现了肌肉僵硬和皮肤摩擦红肿。
5: 我第一次看到他，我觉得这有点危险，这个东西会限制发力，因为他这个挂钩是个死的，不能够完全用手来控制他。人的重力是朝下的，往上走只是通过手臂去拉，手指发不出力，做到力竭的时候就容易出现上得去下不来，即使有一边挣脱了，另外一边挂住了就更危险。
4: 那么如果使用者被挂在单杠上下不来，或是突然坠落，身体又会面临哪些伤害？
6: 这个风险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悬挂损伤，当你长时间吊在单杠上，肩关节处于外展外旋的拉伸位，很容易导致肩袖损伤、肩峰撞击，严重的会引起肩关节的脱位。像手腕被绳套长时间的压迫，可能会引发腕管综合征和正中神经损伤，出现手麻、无力等症状。第二类的话是坠落伤，如果在挣扎的过程中，挂钩突然脱落，或从家用的免打孔单杠松动，人从高处坠落，轻则会导致尾椎的骨折，重则腰椎的压缩性骨折，甚至头部损伤。新闻里就有健身博主因为单杠脱落导致腰部骨折的案例。
1: 朋友们，健身没有捷径，想变强啊，就得踏踏实实练，千万别让这些网红装备成为你健康的绊脚石哦。
5: 我们训练的目的是为了真正把身体完全由自己控制，不是由外力去控制，不是为了完成一次引体向上而引体向上。先从悬垂开始，弹力带斜拉引体，把手臂力量先练起来，把腕关节的力量，把手指的力量，把肩带的力量练强之后再开始做，可以循序渐进地去，不能一口气就想把它做得好多好多个。不要去用这种没有通过安全检测那些器械训练，尤其是在没有人帮助的前提下面。
7: 你在这儿躲着干嘛呀？
8: 你看这不又下雨了吗？我想出去玩呢，天天下雨烦死了，哪去了。
7: 哎，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让这雨说不下就不下？我想到一个词儿，气象武器。现在科技这么发达，能不能发明一种东西改变气候，让这雨说不下就不下了呢？
4: 哎，可能还真有。就在近期，国际上还爆出了一则引发热议的惊人消息，有伊拉克议员公开指控美国长期在中东实施偷云行动，动用特殊军用飞机拦截云层制造干旱，直到近期因地区战事分身乏术，才让当地重新迎来降雨。消息一出，瞬间引爆舆论，不少人把干旱缺水都归到气象操控上，这到底是真实的气象武器，还是一场耸人听闻的阴谋论？背后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9: 所谓气象武器，通过人为改变环境啊，或者天气气候的这种方式，对敌方啊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把天气变成武器。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更多的呢，是利用自然的条件。你比如说，这时候有沙尘暴，有大雾，天气寒冷等等，利用这些天气呢，有利于我们或有利于敌方，这个我们进行分析判断，来采取一些军事行动。这个、不能算气象武器。在现实中呢，比较传的广的呢，其实就是这个美国在越南战争的时候曾经用过，在胡志明小道啊播撒碘化银啊凝结核，然后造成云里降雨，造成泥泞，产生山体滑坡泥石流，阻碍对方军事行动。
4: 气象武器的核心是主动制造改变天气来打击对手，而不是简单利用自然天气条件。目前人类能做到的只是顺势而为的局部人工影响，远达不到操控气候的程度。不过有些短视频上还是有不少关于操控气象的传闻。
7: 哎，还真有人聊这个事儿。哎，难道人类现在这么厉害了，咱都可以直接操纵大型气象灾害了？
9: 我没见到这种成功的案例，或者说我们从能量学的角度来分析的话， 那是比较困难的，是吧？它这能量太大了。一个强台风的能量，它其实要消耗相当于人类每天消耗的能量的数百倍。这么一个庞大的系统，你想靠人去影响它、去左右它，其实是很难的。
4: 台风、飓风能量极其巨大，结构极其复杂，人类的干预手段在它面前微乎其微。所谓制造灾害气象，目前只存在于想象中，没有任何成功实验或真实案例。
10: 哎，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好像有好几次这个台风要经过我国，但马上要登陆内地的时候，它突然拐弯去了别的国家，这是不是就是气象武器啊？我还想起一个事儿，就是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我们好像采取了某些手段，让这个开幕式那天保证不下雨，这是不是也一回事儿？
9: 谣传吧，因为我们也是做气象工作，也是做了几十年了哈，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真正有谁去做过这个事儿哈。突然转向或者突然的就是说打转，是吧？就是这些呢都是一种复杂路径。这个呢其实在我们研究台风的过程中呢，也在研究这些奇异的路径到底是什么因素的影响啊。但是总的来讲的话，无非就是两种因素，一个是自己自身的内在的因素，还有一个呢就是周边环境的相互作用的影响，这个呢是它变化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吧。然后说人为的怎么来改变它，那现在来讲我觉得还不具备这种条件。
4: 台风转向完全是自然天气规律作用，和人工干预、气象武器毫无关系。网络上的相关说法都是没有依据的猜测。奥运会消雨属于民用趋利避害，只针对于局地对流云进行提前催化、提前降雨，护住小范围区域。它是造福民生的服务，不是制造伤害的武器。
10: 哎，如果我们想精准操控天气的话，这难点在哪儿呢？
9: 是吧？就是说，我们对它整个的云的热力、动力，是吧？这些过程，我们还需要很多需要探索的事情。另外呢，如何有效地监测到这种天气系统的是否有利、是否不利，怎么有效地去作业，这些呢，认识都还不够。就是人工影响天气这门科学，还是一个在探索研究的过程当中。
4: 人工影响天气至今仍是探索中的科学，只能在有利条件下做小幅调整，想做到指哪打哪，说停就停，目前技术上根本做不到。
10: 虽然现在没有，但说不定以后有了呢。如果有了的话，那会不会有一些法律公约去约束它？
9: 就是在美国在越南战争中使用过，最后提到联合国去，然后就投票就通过了，就行以一种公约的形式，大概有200国家说签字了，就大家形成了共识，不通过这种敌对的方式哈、改变环境或改变天气来造成对对手的这个不利的条件，是吧？这样的话也是为了保护地球，保护我们的这个生存的环境不被破坏。
4: 1976年12月10日，联合国通过了《禁止为军事和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技术公约》，全球200多个国家先后签字，我国也是缔约国，明确禁止将气象技术武器化。网络上关于气象武器的传言大多不实，除了越南战争那一次有限尝试，人类再也没有公开的气象武器应用案例。
9: 就是说这种传言肯定是不存在的，通过天气啊，通过气象能够作为武器了啊，也遭到了就是世界各国的反对。我们可以用它去趋利避害，普遍的做法是就是在有利的条件下增雨可以去消雾，但是呢我们没有人把它当作一个武器在敌对的行动中，是吧，去用它。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4: 湖南卫视提示，
11: 祝福啊，
4: 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0: 一段广交会现场的短视频，短短几天刷屏国内外社交平台。常年靠电动轮椅出行的外籍女士，穿上了一套中国企业研发的外骨骼设备后，竟缓缓地站了起来，还稳稳地走了几步。亲友是当场泪流满面，围观人群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她是谁？这段视频背后又藏着一段怎样的故事呢？下面就跟随首发记者走进杭州一家成立仅五年的初创公司，揭开这场美丽的意外，从实验室到广交会，从无人问津到全球刷屏，中国制造的这一步为何让世界动容？
1: 2026年4月15日，在广州，第139届广交会首设的服务机器人专区，46家企业集结亮相。杭州泰西智能科技的展位前，人潮涌动。
2: 就是膝盖上升和落下的时候，会减少很多，自身的发力，会保护膝盖，会有很多缓冲，比正常期的时候会力量会少30%吧，我觉得。
1: 当天下午2点半，三位外籍女士走进长长的体验队伍，其中一人坐在电动轮椅上，身边有人搀扶。
3: 在队尾的时候，我们是看得见这个阿根廷的用户的，他排到了前面的时候我们才看到，那赶紧让他到我们的体验区的这个范围里来。那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工作人员其实是非常担心的，因为并不确定客户具体是什么情况，也并不能够准确地清楚是否适用于我们的产品。
1: 这位外籍女士名叫玛利亚·劳拉，来自阿根廷，是一名肌无力患者，多年依赖电动轮椅出行。这些年她也在不断寻找能帮自己重新站起来的辅助器械，市面上几乎没有一款能真正适配失能人群的需求。
3: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其实现场所有人员都屏住一口气，屏住呼吸。那当玛利亚松开我们两个工作人员的手，走了几步的时候，那我们现场工作人员就爆发出了欢呼，那都在鼓掌，那都在放声大笑。但是他的同伴在这个时候就哭泣了起来。
1: 奇迹发生了，玛利亚仅靠外骨骼的助力就向前迈出了步子。视频在社交平台迅速传播，相关产品搜索量暴增近3000%。更多的采购商从全球各地循着热度和口碑涌向这家来自杭州拱墅区的年轻企业。
3: 玛利亚的同伴给我发过来一条信息，他说，这场以命运为主题的会议无疑是一个美好的开端，感谢一切，愿你们继续创造新的设备。
1: 这段温暖的视频背后，是一家来自杭州的机器人高新企业，一家成立仅5年多的创业公司，凭什么能在广交会的国际舞台上一鸣惊人？这套让外籍女士重新站立行走的外骨骼设备，究竟是怎样的黑科技？带着这些疑问，我们的记者走进了杭州泰西智能科技。
4: 咱们这款产品的初衷是什么呀？
5: 像我们做外骨骼的初衷，其实也是希望能够给一些老年人，包括一些行动力缺失的人群，能够更健康更幸福的生活。在2016-2017年左右吧，就当时在研究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这一块，然后我们2020年的话是把那一块的技术做到一定水平了，然后带回国内，然后当时就是想把一些具身智能的技术去结合外骨骼机器人，能够把机器人的平衡能力啊，运动能力啊，去辅助于人体去助力行走，然后包括运动。
1: 杭州泰西智能科技成立于2020年，是拱墅区重点培育的专注于机器人研发的初创公司。这虽然只是泰西智能第3次参加广交会，但收获颇丰。目前企业已与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建立联系。
5: 这个原理就是目前的这个型号是属于简易版的一个腰部柱形外骨骼，它在两侧会有电机，
4: 就是
5: 能够代替肌肉发力，能够帮你抬腿然后蹬腿，主要起到一个辅助助力。比如说

0: 小时，甚至可节省50%的体力。
1: 我力量先给你开小一点，就瘦的人的话，一般需要力量小一点，对。
2: 它实际上根据各个人的身高体重这样都有一个适配化的一个
1: 对，一般可能体重大的人可能需要力量更强一点，他才会感觉更强。你可以
2: 它可以自动识别吗？
1: 目前体重的话可能还不能识别，但是它根据你走的一个步频步速步幅其实可以进行一个自动识别。
2: 好神奇啊，是感觉到。
1: 是的，会带动你的腿去走。
2: 对，
1: 牵引着你的腿去走。
2: 对对 对，感觉像自己穿上了机甲的感觉。
1: 是的是的。
2: 哎，上楼和下楼它是感觉不同。哎
1: 是的，上楼效果会更强。
2: 这样感觉自己很轻盈。
1: 对，是的，让你走路更轻松一点。比如说可能一天走个5公里啊，可以让你多走一点路，然后包括爬山更轻松一点。
0: 在记者探访当天，恰好有一位来自美国的采购商也来到这里。他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玛利亚的视频之后，专程飞到杭州来实地体验产品，洽谈采购。
3: 第一次看这个东西在Canton Fair， 在光州会，所以我们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现在我们试一试这个东西，我们在美国在欧洲我们没有的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棒了的东西。
4: 能买多少一台吗？
3: 现在第一次，但是一个但是以后我们要试一试，我们要买更多的东西。
5: 昨天我还接待了一个法国客户，也是这样的，他是想拿整个欧洲的代理，后来想了想拿法国的代理，也是拿了10台样品回去的，非常多。
0: 让外骨骼做到恰到好处的助力，远非一蹴而就。走进泰西智能的研发实验室，研发团队正在进行新一轮的算法迭代优化。
6: 每天都要不停的测，因为程序其实一直在修正。就是一直在修改，这个东西毕竟没有连到你的神经系统里面，它不可能完全完美，所以说程序理论上说一直都有上升的空间。
7: 我们现在可以远程 OTA 嘛，那么我们试完之后就可以，
6: 对，我们就会把程序的新版本就会发
7: 送上去，用户他去升级之后就可以用我们最新的那个程序，
6: 对，
7: 让它体感会更好。
0: 为了验证设备在各种极端环境下的稳定性和耐久性，团队在最严苛的条件下进行过数千小时的测试。零下低温、潮湿环境、剧烈震动，每多解决一个问题，就意味着产品离大量量产更进一步。
8: 比如说这个腰带的结构，要把它做得要细，又要强度好，那你这个材料相当于说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是造型是另外一方面，它相当于说要承受那个电机的那个强度嘛。经过可能十个版本、11个版本或者更多的版本之后迭代之后，才能相当于说有个满意的那个答案。
0: 正如他们所说，硬件、软件都是难啃的骨头，但正是这些实验室里日复一日的算法调优与毫秒级响应测试，才让玛利亚这样的使用者迈出了属于他的第一步。1992年出生的梁林超是个妥妥的学霸，他曾在德国开姆尼茨工业大学深造，主攻人形机器人、双足机器人运动控制方向。
1: 像我合伙人，他的外婆以前也是瘫痪在床的，也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重新站起来。就包括像我的奶奶外婆以前都摔倒过之后基本上都是要住院的，对，其实也是避免老年人会摔倒这种情况，让他们出行更加安全一些。
0: 此后一个念头就越发清晰，把人形机器人的技术应用到外骨骼领域，或许能解决老年人和残疾人的出行难题。做技术出身，最初在展会上甚至连产品介绍都讲得不够漂亮，但是每一次得到体验过产品客户的真诚反馈， 梁林超和团队一次次

0: 又有了信心。他们坚定地认为这个东西真的可以帮助人，就咬牙继续做下去。
1: 被客户认可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是哭了，就是能够被客户认可的时候，那时候才是真正最感动的时候。特别是像这一次，比如在广交会上面，真的改变他们生活，那他们哭了，那我们也会哭。确实是我们觉得能够帮助到他们了。
0: 从最开始的展位无人问津，到通过广交会打开了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再到视频刷屏全球，梁林超的创业故事也是中国制造从模仿跟随到自主领跑的一个缩影。除了帮助残障人士重新行走的助行款，泰西智能的产品矩阵中还包含面向工业场景的搬运助力设备。
2: 那像我们这个前面有一个壶铃呢，它是40公斤，那我们今天做个挑战
3: 就先让我来拎这个壶铃是吧？
2: 您可以体验一下，感受一下它的重量
3: 我看看
2: 感觉还是比较沉重是不是？
3: 好沉相当于一个成人的体重了。
2: 是的，
3: 好难啊。
2: 是的，这个属于搬运的一个外骨骼，然后相当于就是说你搬这个壶铃的时候几乎不会费太大的力气，然后呢通过这个外骨骼呢就能够帮助把这个壶铃呢直接给你拎起来。
3: 真的吗？
2: 哎，给你体验一下。
3: 好
2: 这个手指穿上去之后呢，待会我们按一下这个按钮，它就会给你发力了
3: 所以我现在用它就可以把这个40公斤的壶铃轻松的拎起来了。
2: 哎，我们可以试试看你按一下你可以拿一下。
3: 真的，我感觉我没有使太多的力，它这样
2: 是，
3: 你看我这样，
2: 是的，
3: 我现在感觉的这个力是在我的肩上
2: 对
3: 发力，然后完全是这个装置给它的力，
2: 是的，是的。
3: 所以我们这个装备它是应用于什么场景呢？
2: 像这个物流搬运呢，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汽车的搬运的应用，一些零部件的搬运需要用到人工的。那么它的这个外骨骼的作用主要是来增强人体比如说我搬不动或者是长时间频繁的起到一个蹲起搬运的动作，那就非常适用。
0: 从医疗康复到个人住行，从工业搬运到登山旅游，中国外骨骼机器人的应用版图正在不断扩展，让越来越多的人重获行动的自由。科技的意义是什么？或许是效率的提升，经济的增长，但更动人的答案藏在玛利亚迈出的那一步里，藏在她同伴流下的眼泪里，藏在全世界围观人群发出的那一声声惊叹中。从广交会走向世界，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制造，中国外骨骼机器人产业正在用实力赢得全球订单，更用温度赢得人心。
4: 近期，中铁14局建设者驾驶国产盾构机申江一号在珠江口海域挺进海底113米深处，刷新我国水下高铁盾构施工纪录。核心工程珠江口隧道全长13.69公里，最大埋深116米，是国内埋深最大、水压最高的海底高铁隧道，攻克超长距离、超高水压、复杂地质三大世界级难题，标志我国海底高铁隧道技术跻身全球前列。今天，我们就跟随建设者的脚步，潜入到百米海底，见证大国重器的深海征程。
0: 这里是珠江口，中国最繁忙的水道之一，申江铁路珠江口隧道由此贯通。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海通道的关键一环，申江铁路通车后将彻底破解珠江口东西两岸隔海相望、往来不便的发展难题，让粤港澳大湾区从地理相邻变成真正的深度一体化。而珠江口隧道正是这条沿海大通道的咽喉工程，它全长13.69公里，其中水下段长达11公里。
5: 建成后，将深圳至江门的 通行时间缩短至1小时以内。深江铁路珠江口隧道全长13.69公里，我们项目负责了5360米。
0: 隧道穿越珠江入海口，地质复杂，是目前国内埋深最大的水下高铁盾构隧道。中铁十四局承建段正是这场深海攻坚战的核心阵地。
5: 这是我们的一个隧道的纵断面图，能看到这是我们的一个盾构机的起点，能看到我们首先决定了这个软土，然后微风化的含里砂岩，然后是花岗岩以及微风化的片岩。
0: 除此之外，珠江口隧道掘进的最大埋深为116米，海底高水压、强腐蚀性，让每一环掘进都成为极限挑战。
6: 116米，它就是我们折算成这个压力的话是11.68，就是一平方米的承受的重量大概就是116吨。这个压力呢，基本上就是在目前我们国内，在水下盾构隧道行业中，基本上是没有挑战过的一个难题。
0: 为了征服这片复杂的地层，工程师们为它打造了专属的牙齿——深江一号盾构机。深江一号开挖直径达13.42米，承压力高达12兆帕，并采用了双层壳体创新结构，外层壳体永久留在海底作为隧道支护，内层盾体可实现金蝉脱壳拆解回收，完美适配海底超长隧道施工需求。
5: 这个是我们盾构机的主机啊，主要由盾尾、中盾、前盾以及刀板组成。在盾尾这个位置呢，有我们的这个拼装机，我们盾体由这个27组油缸往前推进，完成2米的推进之后呢，盾尾的部分由拼装机进行拼装这个管片，就相当于盖房子一样啊，我们推出了2米的空间，然后我们把这个砖给它砌上，形成一个空间。我们每推完2米就拼装一次这个混凝土的管片，然后呢前面是我们的刀盘啊，我们刀盘上的图案能看到是一个醒狮的图案啊，符合了当地广东的这个舞狮的一个文化。我们刀盘上有102把滚刀，既满足于软土的地层掘进，也适应这个硬岩的地层掘进。
0: 盾构机的工作原理简单来说就是边吃边造壳，前方刀盘如同一张大嘴，飞速旋转削碎岩土，随后通过输送管道将土渣源源不断排到地面。而盾构机的身体每往前掘进一点，身后的预制混凝土管片就会迅速拼装成型，筑起隧道坚固的铠甲，地下深处就这样一点点被打通。赵田亮是项目的隧道主管，每天早上7点，他都会准时出现在盾构施工现场。
6: 我们现在到我们这个施工现场的这个始发井口，这我们盾构机就是从这个始发井口开始进行的一个组装，然后一个始发。
0: 这个深度约25米的井口是通往海底作业面的唯一通道，也是建设者们每天工作的起点。
6: 我今天的工作从进了这个门我就开始了。

0: 现在坐上这个我们的一个通勤车，我们上下班就是通过这个通勤车来进入我们的邓固机省。现在正在走的就是我们已经掘进完成的一些隧道。我们现在右边这边呢是我们的这个泥浆管，上面那一根是我们的出浆管，下面这一根是我们的进浆管。然后，往前面又有一些泵站，这就是我们的中继泵。因为我们距离远，又一直是下坡，它这个浆它压力小，它会打不到地面上去，所以说我们中间必须要增加这个中继泵。然后这个左侧这现在我们一共有四根管道，我们是一进一出，这是循环水的一个管道，再一个是污水管道，再一个就是我们中继泵所需用的轴风水的一路管道。顶上这个黄色的这个一米五直径的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通风的一个风带，这个就是相当于要从井口要把这个新鲜的空气要给输送到一个洞内邓固机省，就是保证一个氧气啊。
1: 从2020年七月份开工至今，中铁14局已经完成了约4.2公里的掘进。沿着隧道走到底，就是邓固机所在位置。
0: 我们现在下车的位置就是我们邓固机的最尾部的一个倒车平台。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距离海平面有113米的深度约。
2: 我看你现在已经满头大汗了。
0: 设备一直在连续持续性的在运行，运行它又有电机，电机就会发热，所以说这个热量也是。
2: 大概温度有多高？
0: 大概温度在这个38.9度。
2: 接下来你要在这儿待多长时间呢？
0: 我们要在这待12个小时，早期到晚期。第一件事情，我就要开始对这个从邓固机的尾部到前部，我要开始进行一个设备的一个巡检。管片磨成啥了？一定要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我们现在这个就处于邓固机可看到的一个最前方，最前方还有一个刀盘，这是邓固机最重要的一个部分，这个主驱动，主驱动就是一直带着这个刀盘运转。
2: 我们在这个位置，它震动的会比较厉害，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0: 因为在这个位置是最靠近刀盘的一个位置，因为刀盘它这个岩层它会有突变，它不是说完全很平整的一个面，它有时候会凸起来一点，或者有裂隙发育，或者有存在一点空洞啊或者啥，它就会产生，它这个是刀具跟岩石的一个摩擦的一个力，所以说咱们就感觉到它忽然有点震动的一个震动感。
2: 今天我们是预计要往前推多少？
0: 我们今天预计要往前推，单班推个2米，就是一环。我们现在正在推进的是2095环，2095环马上快推进完了。
1: 邓固机掘进速度与地质条件高度相关。目前，深江一号正处于海底断裂带，复杂坚硬的地层让邓固机切削难度大幅提升，日均掘进速度仅2米左右。那么，邓固机是如何在复杂地层中保持前进方向的呢？
0: 这个就是我们的主控室，操作这个邓固机的方向跟这个掘进。
1: 在主控室里有2名机长24小时值守，他们通过实时监控地质数据、掘进姿态、水压参数等上百项指标，随时调整邓固机的方向、速度，确保每一步掘进都精准无误。
0: 我们作为机长主要控制我们这个泥水循环的一个界面，这个泥水循环主要是看一个这个气垫舱的一个压力，一个开挖舱的一个压力。这边这位机长就是主要是控制我们这个，一个是邓固机的姿态稍微有偏差，我们这个机长就会通过推进油缸这里来进行一个姿态的一个纠正。这个偏差我们上下左右要控制到正负5公分。机长现在所操作的这个是推进油缸的那个旋钮那个压力，然后他要通过这个旋钮缓慢细微的去调整这个姿态。这个姿态不是说紧急你发现它偏你立马就纠正过来，它要7环8环甚至10环的慢慢的去把它缓偏缓纠过来，所以说这个手一直要在操作面板上一直要控制。现在这个掘进里程够拼装了吗？
3: 现在行程已经到2.7米了，可以拼装了。
0: 嗯、通知拼装吧。
4: 开始拼装，开始拼装。
1: 刀盘后面紧挨着的就是拼装区域，直径超13米的隧道需要9片管片拼成一圈。施工人员操控智能拼装机，将工厂标准化预制的钢筋混凝土管片精准拼接成环形隧道结构，严丝合缝，撑起海底安全空间。
0: 这是我们的一个拼装手，它是一个主拼，然后我们再给它配备了4名那个副拼，副拼就是配合它去打螺杆啊，然后检查这个管片的这个平整度。

0: 他看不到的位置要有上面的人，其他协助的人去给他共同去盯控那个点位。
1: 我们现在只要把它定位好之后，然后推进油缸给它顶紧，顶紧之后，然后进行螺杆的一个拉紧，然后我们这个吸盘就可以撤掉拼装下一块管片。我们完成这一片的话，5分钟多一点。
2: 高温密闭的隧道作业环境中，机械轰鸣声不绝于耳。贴心的是，盾构机设置了独立空调休息区，让作业人员能短暂休整，缓解疲劳。但更多时候，赵田亮忙起来就是一上午。
0: 一个班在下面吃一顿饭，
1: 这个已经都适应了，对我们来说就已经完全适应了。
3: 因为您说你已经就是工作了8年嘛，相当于是8年来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生活。
1: 对对对。我们在这海底这113米下面掘进这个隧道，遇到各种的复杂问题，也是需要我们各种的去讨论，然后去总结，去实践。这我感觉我们每天这种生活也是过得很充实。虽然说咱们听着那12个小时很长，但是你要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12个小时有时候还不够，就很短就过去了。
2: 目前项目正从海底113米向116米冲刺，但最后的路段也是最难的路段，
4: 还需要接近1年多啊。基本上116米的地方就是我们盾构接收的位置了啊，也是我们要穿过 F2 断裂带这个最大的一个不良地质段。目前这个工作盾构机呢还是完成度非常的高啊，我们已经施工完成了4.多公里，整个盾构机的状态还是很好的。预计到我们2027年10月份，我们整个盾构隧道能全部完成啊。我们盾构隧道完成之后呢，就剩我们内部结构啊，还有这个铁路隧道里边的一些这个四电啊、机电设备安装啊，之后就等着我们这个深江铁路全线贯通通车。
2: 海底116米是深度，是难度，更是中国基建的力度。中铁14局建设者以坚守为刃，以技术为甲，在珠江口海底书写传奇。不久的将来，列车将从百米深海飞驰而过，大湾区互联互通的梦想将在这群深海掘进者的手中照进现实。
5: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都说出国了以后是一条不归路，
1: 你要自己去单打独斗，
2: 而且是连战连败。
3: 但是根不能丢掉。
4: 我想去做最正宗、最地道的湘菜。

0: There's nobody who doesn't like Chinese food.
1: 享受美食，感受四季的变化，感受自然。
2: 我们走到宋式简约的审美观念，但是食物我们走向繁华。
3: 我老爸这个
4: 比我煮的那个要正宗些，好吃。
5: 吃饭在中国人的语境里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在哪儿吃和谁吃往往比吃什么更重要。
6: 我就看着这两幅字，我可以看一晚上。
5: 一些餐厅的主人们很自然将才华注入美食本身之外的另一道风景，场景体验。下午六点，美食的香气在湘江边弥漫，寻香而入，你会发现完全开放的厨房被安置在了前厅。
7: 刘耀祖，黄龙江烧甲鱼。
4: 比好吃更重要的是你怎么样让别人先感觉好吃。
5: 热气腾腾，炊烟袅袅，食欲被瞬间唤醒。
4: 他不等我给他等下，你们搞国企改变什么不跟我商量？哎呦，我
8: 跟他讲更不方便，不方便。
4: 那这样更方便，就没人往那里走了嘛。
9: 他本身就只能一条动线往厨房走，把这个泥巴放在那个地方了。
4: 你给你留着，留着给你做个歇个凉没问题。直接通过个这个问题。和所有这些破坏动线给你格局的事，你要经过我。
5: 提供这个吃饭场景的就是乐哥，他16岁学厨，是长沙最早一批做院子餐厅的人之一。
4: 门口给别人有一种探索的趣味性。
5: 作为餐饮界年轻的老同志，把餐馆做成院子的风格是他的一次意外发现。
4: 第一次创业，我做荷叶馆还是小有名气的，初生的牛犊不怕虎。开始瞎折腾，做那个蒸汽海鲜快时尚门店，那个时候就接连的走到了一个事业的失败期，而且是连战连败。我开一个店亏一个店，最后发现我还有一个店没管的，它还能够盈利，它有场景。
5: 从此乐哥的拳谱里开始有了一个新招，叫场景营造。精心搭建的场景只为突出店里的一道重磅菜品。
4: 西位肯定是放甲鱼啊，五年金藏小伙住独栋别墅，看没有。抓一个8年资深大爷啊，很凶猛的，你看了，对对对，哦。
5: 湖南半野生的旱兽甲鱼有着生猛好斗的习性，和逮谁咬谁的脾气，腿部磨起的老茧，爪子又厚又尖，这些都是衡量好甲鱼的标准。想要驾驭如此凶狠的食材，乐哥还需要多两手准备。猪筒骨和猪皮共同熬制高汤，富有胶原蛋白的汤底会使甲鱼更具胶质。夏日阳光为黄贡胶通体染上金黄色，此时最为脆嫩。
4: 英正，
9: 那太阳太大的，居然没晒过头的。
5: 加少量白酒，入坛发酵，恰当的酸香最能压制甲鱼的腥味。斩剑、飞水、烧茶油、明炉猛火，煸炒出猪肉的油脂，加入甲鱼，在热力的灼烫之下发生焦糖反应，猛火快攻。当热量最盛时，用米酒扑灭锋芒，使甲鱼饱含汁水，再加入高汤焖制，菜味熟，香已达。另外起锅，黄贡椒、芦头蒜、丝瓜段，依次下锅煸炒。焖熟的甲鱼回锅，蔬菜为甲鱼带来蔬果独有的清甜味道，汤稠椒浓，鲜醇酥糯。
9: 做菜就像打王八拳，看似无招，却是熟练千百遍。

0: 在乐哥打造的美食陷阱中，甲鱼的制作被完全展现在食客面前，而与之配套的木刷子、生铁锅、大木铲，一整套行头达成了某种和谐，那就是高度统一的乡野气息。
1: 我们的餐厅它一定不是最完美的，是有自己的个性主张的。每个人都有一些儿时的记忆一直陪伴你。我的老家它属于县城。
0: 乐哥的父亲一直在乐哥曾生活的楼下摆摊卖粉，20多年不曾改变。
1: 你这个纯粹是为人民服务。我老爸现在一碗粉1.5块的利润，折合房租还要倒贴。爸爸，跟我去长城那边了，这里不要搞。
2: 搞不来。我就是往没嘛，往腰子嘛，搞不来。
3: 张姐，大爷，坐。
1: 来。
0: 虽有遗憾。乐哥不再劝说，一辈人有一辈人的生活场景。
1: 它的根源就源于乡野，青瓦、青石砖、夯土墙、木格山、竹篱笆，这些都是属于我们湖南的乡村随处可见的东西。只是我们去重新来构建它，更加的是大家向往的生活场景。
0: 有人做院子是个体记忆的再现，也有人思路清奇，穿越时空，试图重现曾经那些经典之美。
4: 景衬得你们更加的完美了。今天所有的穿搭都来自不同朝代的，现在给你们一次穿越的机会，你们愿意穿越到哪个年代？
5: 唐朝吧。
6: 我就穿越回南宋。
7: 宋代长沙已经能够吃到冰激凌这种东西了，就是用冰啊，用水果啊，它调制的。
0: 杨宇葛，长沙人，不但自嘲自己的长相比较仿古，据说脑子里也住着一位古人。有了前几家餐厅经营的经验，杨宇葛新打造了这家仿宋餐厅。
8: 玉啊，
9: 嘿，
8: 我们要把菜品跟这个园林的感觉啊融会贯通起来。
9: 手工菜，量虾仁。
0: 豆角斜刀刨开，利用豆角空腔，将反复捶打的虾泥混合淀粉酿于豆角内部，油炸定型，回锅快炒，再加入湖南特色的坛子菜，坛香与酸香相得益彰。
8: 菜的摆盘啊，可以接近中国化的感觉，留白。
9: 好。
8: 好，可以。
0: 但是如何做到与古为友，而不只是沦为噱头，附庸风雅，是杨宇葛打造仿古餐厅的门槛，也是痛点。
8: 我觉得在中国所有的传统颜色当中，黑色是最能体现出高贵的一种颜色，它有一点点根茎，有一点点花瓣，点缀在黑色的基调之内。
7: 宋代是不可能有宽化的，我所有餐厅里面全部是卷轴化。其实卷轴对我们餐厅来讲损耗是非常大，但是我还是叫一意孤行。

0: 想肯定想。
1: 会画画以后大学考工业设计可以啊。
2: 对，
3: 你不要想那么远，你就是想太远，你对我的所有设想都没有实现，所以就不要想那么远，对不对？
2: 这是开放
3: 度。对呀、啊
1: 我这个儿子呢，30岁以前，妈妈说什么听什么，很乖。
3: 我就像一个木偶，就刚才我们在探讨啊，就是选文科啊，选理科啊，家里人的一个要求，我就去做。
1: 我儿子的逆反期是30岁，
3: 真正的觉醒还是在自我创业过程当中，是我自己去选的。
4: 开业伊始，设计师需要对餐厅做最后的检查。杨与葛的压力也到了顶点。
5: 因为这个包厢很素，我需要一个出挑的颜色，红色。往上走一点点，右边，左边还回一点，再回，还高一点。
3: 好，很棒。
5: 安静，整洁，给我们一种非常平和的感觉。我就看着这两幅字，我可以看一晚上。
3: 我把我的理想融入到我的生存当中。你内心有天地，卖盒饭又算什么呢？
5: 写大字是吧？好。
2: 我还写小字。
3: 山君。这个山君写的可以。
4: 开业日正值韩俊收获季。韩俊学名松乳菇，又称松菌、燕鹅菌，湖南山丘之地多有出产。韩俊与宁乡花猪肉是绝佳拍档，这种猪肉油脂分布均匀，呈现雪花状纹理，因熟食喂养，猪肉中不友好的腥气极少。五花肉与韩俊用小火煨制，菌子中的鲜味氨基酸与猪肉中的蛋白质交融，肉味厚重却不见肉腥，让味蕾欲罢不能。乍自立五季而熟的山茶籽，天赐山茶带茶多酚等活性物质，造就了中华传统膳食茶油焖土鸡。东方山茶油，东方人自豪的高端食用油。
6: 新疆孟老水鸭什么用？
7: 这个应该正好吃，
8: 白白的。
9: 哇，这声音真的很好。
10: 哎呀，圆圆。

0: 岳麓书院，从南宋开始，一直就是长沙人甚至湖南人的精神高地。书院外的沿街小馆也逐渐沉淀出文化餐饮的氛围。杨宇葛的第一个餐厅就开在这里。
1: 这个就是我第一家店，门头的字已经取掉了。这就对，这狮子还是我买的。我们总共经营了11年多，其中有6年在水深火热当中。当时店从宾客盈门到鸦雀无人，工资已经欠了1-2个月了。我就说老板出去交1000个朋友，让他们的聚会全部过来，那我们这家店就不会垮。总要经历一些你难以去克服的事儿，就是一度想躺平了。但是我觉得就像爬山嘛，爬到一半如果就放弃了啊，就下山了，那我山顶的风景我没看到啊。
2: 你好，你们有预定的吗？
3: 我发了信息。
2: 是这个吧，先好吧，已经开了空调了。他还没有送过来是不？做了几个送几个，不要等全部做了才送过来。
3: 收到。
0: 慢慢做过家庭主妇，后学习花艺。经营这家餐厅是他的第一份事业。
4: 你看小柿子，角度在这里，再咱这边来看，它又不一样了。之前这个地方全部是盆景架子，搞餐位，然后给我撤掉了。
0: 盛哥，曼姐老公，甩手掌柜，洗完盆景，无意成就了这处以自然为主题的湘菜餐厅。带给远离山野的人们一种连接自然的体验。浏阳市小河乡，湘赣边界罗霄山脉腹地，环山地形出产世界上优质的仙稻。慢慢，此行的目的是为新一期的稻田主题晚宴寻找灵感。在湖南水热适宜的地区，水稻的丰产让人刮目相看。新的稻米脱壳，慢慢会和当地村民制作一种传统美食。
5: 多搞多少碗，这个糖是蛮多了。
6: 够够。
2: 还要加水不？是不是？
5: 太多冷了。
0: 碱水揉搓糯米粉，平衡酸味。获得清甜口感，当箬叶与稻米在巧妇的手中相遇，便成为浏阳人的日常美食。它还有个好听的名字，米果。早到收获的季节，荷花也铺满了池塘，
2: 荷花都盛开了。
7: 今天做的粉蒸排骨，把这荷叶包起来。
2: 行。
0: 慢慢决定在稻田主题的晚宴中融入荷花元素。他叫来了好搭档，娇姐。
2: 你让我站的有点像
7: 闺蜜脸盆。
2: 哇！
7: 我拉着你，你不要怕摔。哎呀！这种叶子就嫩一点的叶子。
2: 食物会结合这个季节的东西来做我们场景餐桌的布置。
0: 平底锅加热，将稻米与香料混合，炒至焦香，碾碎后粘粘在排骨表面，在荷叶包裹下蒸制，保留清香。层层打开，荷叶墨绿，排骨红亮诱人，清蒸的嫩，粉蒸的糯，相互交融。荷叶与稻米时刻在提醒人们，这是一道夏日美味。切中荷花元素的娇姐一发不可收拾。荷花酥是传统面点，观之动人，制作极为繁复。蛋黄、黄油和面粉和成莲蓉，荷花榨汁给面团染上粉色， 水和猪油和成水油面，取用醒发好的面团，一块水油面，一块油酥面，反复叠加，内里包裹莲蓉，形成荷花酥稳定的根基，雕刻成花瓣的形状，油温升至150度，油酥受热速度比水油面快，就会出现层层绽放的效果。当花瓣全部打开，油温继续升高，娇艳被定格。

0: 在娇姐菜品接近满意时，曼姐并不满足于把稻田元素搬进以往的草坪，她期待更极致的场景。
1: 大家一致通过是那个主题背景图，那会有些麻烦吗？因为这个地方距离还是有点远的。
2: 嗯，只有八个人，问题不大。
1: 丹丹负责这边的东西是吧？嗯。然后波波负责餐食，我负责布置。
2: 申哥负责什么？
3: 我搞男人的做的活啊，哼，咱们只知道要啊，要这个台子啊，他们又不懂，我不做好这个的话，他们就不好做啊。

0: 湖南浏阳的仙稻比起北方的金稻，支链淀粉含量较高，有着天然的黏糯口感。脱去稻壳的仙稻加水蒸煮，暴露在外的支链淀粉极易溶于水，让坚硬的米粒膨胀。此刻赶紧捞出乳白透亮的米汤，就是粥青。再将米装入山木制作的饭甑，据说这样蒸出的米饭会有一种特殊的香气。
1: 不痒吧？
2: 是真的痒。
1: 没痒没痒。芋头米汤里面会放豆豉，
2: 是这碗菜的灵魂。
1: 是的，对。还有最后那把香菜。
0: 湖南特有的芋头，质地细腻，口感柔软，和米汤一起烧制，浓稠雪白，香郁扑鼻。

0: 稻米与面食肉类搭配，让稻米充分吸收油脂。通过油炸，稻米改头换面，呈现荤菜的口感。
1: 茉莉店就去那个红色的发菜上。
2: Hello， 就等你啦，就等你一起来晒太阳，快来快来！
3: 哎呀，
4: 花有点多，
1: 正好跟那个稻子可以搭了。

0: 鸟鸣声更幽啊。
1: 来，我们的小姐姐们，
2: 你们辛苦了，你们辛苦了。
0: 来，我的点蚊香，蚊香在哪里？哦，最抓辫子的，你们谁看到了不？
1: 来，亲亲。哦，
3: 好。
1: 热是吧？嗯，给你要吧。
0: 哎，你怂的。
1: 你看，就扇起来都是这种风格。
0: 师傅吗？师傅吗？可以了吧？我去接一下客。
1: 嗯，
0: 我走了。你们用餐愉快，拜拜。
4: 饭都这么有趣，
5: 太棒了！你真的是，
4: 我觉得这个好吃，最好吃。
5: 哇哦，这鱼片比我还嫩。
4: 那确实。
6: 大姐，他属于那种补刀的。
7: 时光流转，曾经频繁的餐桌变得丰富。饥饿的中国成为过去，在追求美好生活的日子里，关于美食也多了新的内容。
8: 这个瓜还得给
4: 他
8: 洗个澡，
4: 拿个澡巾来。
7: 一个个美食的经营者，或者说生活家们，在食物风味的基础之外，他们如何传递情感，如何在传统美学中汲取养分，甚至打造属于自己的生活哲学，都成为考验他们的难题。但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的烦恼？
9: 我们是因为内心有天地在，所以我们在卖盒饭。
7: 我们愿意期待他们更多新的下一个作品。你呢？
10: 欢迎来到长沙啊！
11: 谢谢，
10: 来，好，谢谢，来，祝你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2: 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3: 一个顶俩，能行吗？
12: 同步开关就一下。
13: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2: 简单，一键看电视。
14: 戏剧频道。
1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2: 您说就行。
13: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12: 一键直达。
13: 嗯。
7: 湖南卫视提示：
15: 祝福啊！
7: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16: 节俭传下去。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晚上6点半和我一起走进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今天的主播孙璞。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国务院成立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爆炸事故调查组。沈晓明看望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收治伤员，要求全力保障每一名受伤群众早日痊愈。省政府与三峡集团举行工作会谈，毛伟明、刘伟平出席。全省持续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对违法违规行为现场立案查处。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次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8日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次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9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到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看望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受伤群众，转达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大家的亲切关怀，鼓励大家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状态，安心养伤，积极治疗，早日恢复身体健康。
1: 沈晓明来到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逐一看望受伤群众，详细询问他们的伤情和身体恢复情况。他说，这次爆炸事故给大家的身心带来巨大创伤，令人深感痛心。国家和省里派出了最好的医疗团队和专家参与医疗救治，希望大家增强信心，配合治疗，相互关心鼓励，共同度过难关。同时嘱咐医务人员，除了要密切观察伤情变化外，还要关心治疗受伤群众的既往病史、基础疾病，帮助大家早日康复出院。随后，沈晓明看望慰问了参与事故救治工作的医务人员，听取医疗救治整体情况汇报，感谢大家的辛勤付出。他指出，要再接再厉，全力以赴救治受伤群众，科学治疗，精心护理，有针对性地做好心理疏导，帮助受伤群众尽早恢复身心健康。要加强对受伤群众及家属的关心关爱，帮助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让大家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要健全突发事件医疗急救体系，完善首席医疗官制度，用好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装备，强化应急预案演练，不断提升医学救援能力。省领导王道习、中南大学党委书记安石参加。据了解，截至5月9号17时，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已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经过全力救治，4名重症患者已转为轻症，目前在医救治42人，其中重症患者1人，生命体征平稳。
0: 8号，省政府与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在长沙举行工作会谈，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工作的重要论述，共抓长江大保护，共建新型能源体系。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三峡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刘伟平出席。
1: 毛伟明说，14五以来，湖南深入贯彻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 能源保障持续增强，能源结构全面优化，能源设施日益完善，能源产业蓬勃发展。目前全省发电总装机和新能源装机分别突破9100万千瓦、4000万千瓦，新能源成为第一大电源，电力供应由硬缺口转为紧平衡。湖南从

0: 府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为湖南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能源支撑。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道习、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三峡集团是全球最大水电开发运营企业和我国领先的清洁能源生态环保集团。围绕清洁能源开发、长江大保护等领域，集团在湘累计完成投资超178.8亿元，2003年以来累计送电达2256.3亿千瓦时。
1: 昨天下午，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前往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围绕加快疾控体系现代化建设开展专题调研。
0: 毛万春一行实地查看了省疾控中心健康科普馆相关实验室，详细了解健康教育、重大传染病防控技术攻关等工作进展与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队伍建设情况。座谈会上，省疾控中心相关人员围绕疾控体系改革、应急处置能力提升、人才队伍建设、科技创新等提出意见建议。毛万春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保障人民健康这一核心任务，扛牢使命担当。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树立正确政绩观，持续提升疾病预防控制、实验室检验检测和科研培训能力，持续推进医防融合、联防联控，合力破解科技创新、协同发展、基层短板等难题。毛万春表示，省政协将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疾控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中的重点难点，通过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形式建言献策，凝心聚力推动全省疾控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健康湖南建设贡献力量。
1: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发生后，湖南第一时间启动突发事件医疗救治应急响应，统筹最优医疗资源，组建多学科专家团队，落实全流程救治保障，对所有受伤人员开展分级分类，精准高效救治。
2: 从5月5号开始，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陆续接收重症伤员和伤情复杂伤员，医院成立专门救治小组，实施一人一策一团队，全力救治伤员。目前5名重症伤员中已有4人转为轻症。
3: 我们对于每一位收治的患者都是一人一策一团队，其次我们有27个专科的专家组成了多学科联合的团队，1天2次进行会诊。
2: 目前正在接受治疗的这名重症伤员血型为 Rh 阴性血，也就是稀有血型。5月6号，该伤员经过手术，已将胸、腹以及臀部的异物基本清除干净，生命体征平稳，各器官功能基本正常。今天他在湘雅二医院接受了第二次清创手术。
4: 在5月7号的下午呢，病人就清醒得非常好，然后也能进行很正常的交流。但是呢，因为呢清创的创面比较多，后续可能还需要清创的一个处理。
0: 在全力救治伤员的同时，医疗组还特别注重心理治疗。在浏阳市官渡镇中心卫生院，医疗专家为伤员及家属提供1对1心理疏导与情绪干预。
5: 我们判断，出院标准就不只是看这个骨折好没好，伤口愈不愈合，我们还要看他的情绪，各方面就多个维度方面去评估他，都达到了这个健康的水平，我们才让患者出院。
0: 截至今天，医疗专家累计进行心理干预523人次，发现存在心理问题54人，已好转45人，9人仍存在症状，持续予以干预。在对爆炸创伤开展救治的同时，医护团队把基础疾病管控纳入整体诊疗方案，实时监测血压、血糖、心肺功能，做到外伤救治、慢病调控、并发症预防一体推进，既治创伤也控慢病。
6: 他们治疗以后，血糖、血压都得到的控制，因为基础疾病和他的这次受伤的疾病其实两者还是存在息息相关的关系。我们的要求是让这次在暴震中受伤的患者全身心的一个得到治疗。
1: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发生后，全省迅速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格对照标准规范，对发现的问题进行依法查处和督促整改。
0: 上午10点，检查组一行来到浏阳市大窑镇昆普科技有限公司，

0: 这家公司主要生产冷光烟花的原料硝化纤维素。在企业的产品仓库，检查人员发现存在超量存储的情况。该仓库通过风险计算，只能存储不超过 0.6 吨成品，但实际存储量超过了 1.5 吨，而且仓库距离居民区较近，规划设计不合规，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1: 它周边最近的距离也就50米的样子，如果说超量储存，假设发生事故的话，它会造成周边人员的这个发生死亡事故。
0: 在企业的生产车间和中转池等地，检查组发现可燃气体浓度报警器、火灾烟雾报警器等安全附件的安检有效期为2024年12月，已严重逾期，且日常都是断电状态，无法进行实时监测。一旦发生可燃气体浓度超标或原料泄漏事故，得不到及时处置，极易造成重大事故。此外，检查人员发现企业还存在原料品类标示不清、运输工具无防爆标志等安全隐患。
2: 下一步，我们将督促属地严格对照标准规范，要求企业厉行厉改，把这些重大事故隐患立即整改到位。
0: 目前，省应急厅已针对全省化工行业领域企业部署开展大排查、大整治行动，重点纠治企业违法违规行为，同时还将派出指导检查组分赴各地开展排查整治。长沙市望城区的这家化工企业专门生产新能源电池正极材料，多个罐区储藏有硫酸、氨碱等高危化学品。当专人进入有限空间作业，一旦发生泄漏等异常状况，门口的这个工具柜内存放的防毒面罩、风机、检测仪等工具就显得格外重要。但执法人员很快就发现了问题所在。
3: 那有什么用呢？你现在盘怎么能放中共十呢？你万一真有事了，你这个线连不到，你这它这怎么办？
0: 执法人员发现，为降低事故发生后空气中有害气体的浓度，企业虽专门配备了风机，但电线长度明显不够。在执法人员提醒下，企业马上配齐了线盘。经过细致排查，执法人员共查出17项安全问题，责令企业限期整改。
4: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正在进行的湘 BA 比赛。昨晚，湘 BA 第10轮7场比赛同时开打，长沙队逆袭击败娄底，株洲战胜岳阳，保持10连胜。下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回顾一下昨晚的精彩时刻。
5: 身穿蓝色球衣的客队娄底先声夺人，内外开花，以17-7取得领先。第三节战罢，仍保持2位数领先。末节关键时刻，长沙队多点开花，内突外投，打出16-1的高潮。两队91-91进入加时。加时赛中，长沙队常海鹏连得6分，体力不支的娄底队未能续上火力，最终94-104惜败。大湘西德比战，湘西队主场迎战怀化队，身穿红衣的怀化队进攻流畅，外线手感火热。尽管湘西队在第三节发起反击，但怀化队末节稳住局势，98-77顺利拿下比赛。
6: 后面还有几场球，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调整心态吧，把后面的球打好。
5: 郴州队迎战常德队，身着粉色球衣的常德队外线火力持续输出，内线卡位对抗强硬，给郴州队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但末节决战，郴州队队长刘健串联全队强势反击，率队以91-84主场险胜。
7: 觉得这是我打这么多球唯一一场没有遗憾的比赛，因为这场比赛很精彩，双方球员都拼的是燃尽了吧。
8: 在技术统计我们也能看到，拿到52个篮板球，说明我们这一场真的是用生命在打球。
5: 身穿绿色球衣的张家界队迎战邵阳队，目前两队都战绩不佳，但坐镇主场的张家界队显然求生欲望更为强烈，早早打出13-0的小高潮，最终以81-66击败邵阳队。
9: 接下来比赛，我相信张家界队我们会一场一场的拼，一场一场的打，然后争取把后面的几场关键球也拿下来。
5: 身着红衣的衡阳队主场迎战湘潭队，开局慢热的衡阳队外线远投频频偏出，比分一直落后。末节加强拼抢，衡阳队一度追到仅差6分，但湘潭队稳住阵脚，将6分优势保持到中场。64-70，衡阳队遗憾告负，未能完成逆转。
10: 我们的队员在场上确实这个状态时松时紧， 然后呢，从这个数据上来讲的话，我们有很多方面做的其实远远不如河阳队好。
11: 我们现在的状态就是置死地而后生，没有退路。在下阶段必须要解决这个篮板球的保护，包括外线命中率的提高，还有一个就是防篮的命中率。
4: 除了我们刚刚看过的五场比赛，还有两场比赛也是精彩纷呈。下面先来看看永州队和益阳队的比赛。这场激烈的比赛以永州队主场战胜益阳队收官，现场还吸引了江苏十三太保的球迷到场助威，球迷们互相尊重的友爱画面也令人感动。
0: 比赛的看点不仅在于赛场上的紧张博弈，更在于以赛会友的文明风尚与深厚情谊。昨晚比赛前，永州和益阳两队的球迷们在永州体育馆门口互致欢迎词，共同为这场比赛加油助威。
12: 反正我们永益一家亲嘛，无论比赛结果是什么样。
0: 永州队还迎来了外援，来自江苏十三个市的球迷们摇旗呐喊。体育赛事成为了一座桥梁，连接起江苏与湖南，球迷与城市。
13: 我就是因为去年咱们湘超来到这边，感受到了很多永州人那种热情、真诚、淳朴。我想陪着永州队一路逆袭，走上巅峰。
14: 能够把盐城的呐喊能够带到永州市的这个体育场，我真的是特别希望我们永州队冲进八强。一场一场来，我们加油就好，努力。
0: 永州益阳实力接近，比赛焦灼，双方球员激烈对抗拼抢，赛场氛围被推向高潮。而在观众席的一角，湘超永州队的球员来到现场观赛，想把湘超冠军的幸运光环传递给永州队。
15: 当我踏入篮球馆那一刹那，就感觉咱们的球迷太热情了，在为我们永州队呐喊，就非常的感动。
0: 末节决战中，永州队成功顶住对手的轮番反扑，稳步拉开分差，最终以67-60赢得了这场防守大战。这场关键胜利也为永州冲刺八强席位奠定了良好基础。
16: 我觉得就必胜的信心吧，我觉得没问题，拿下后面的，我们的目标就是5连胜，然后进入八强。
17: 我们在第四节的时候没有顶住那口气，我们下降啊，失误就开始增多了。我觉得他们真的已经接拼尽全力。
4: 最后我们来看看株洲队和岳阳队的比赛。坐镇主场的株洲队以82-67的大比分战胜岳阳队，两队场上火花四溅，场下球迷热血沸腾。
0: 虽然昨天和今天都是工作日，可这场株洲队与岳阳队的比赛依旧吸引了两地不少球迷的现场观赛，大家又唱又跳，给球队卖力助威，丝毫看不出打工人的疲惫。
18: 累不累啊？
19: 累，
18: 我咋感觉你越跳越起劲？怎么今天
19: 很幸福？为株洲战斗的感觉特别的幸福。为了心中的荣誉和热爱，
0: 现场球员们也没有辜负球迷的热情，双方激烈对攻，你追我赶，攻防节奏拉满。面对已经取得9连胜的株洲队，岳阳队也展现出极强的客场斗志，硬碰硬，比分紧咬。
20: 防守，防守，
18: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喊什么呀？
20: 我知道，就是在喊。
0: 株洲队的球迷区里也有不少亲子家庭一起到现场看球，
18: 现场非常的热情，然后现场的球迷啊、球队都非常的厉害给力。
21: 株洲是一个有爱的、一个包容的城市，我觉得和体儿能够一起为我们这个有爱的城市一起加油，非常开心。
0: 全场比赛结束，株洲队最终以82-67战胜岳阳队，就此豪取10连胜。
22: 因为现在目前就我们株洲队没输，可能每个队都会看着我们株洲队，所以我们一场一场拼吧。反正我们的目标是尽量就是13连胜。
23: 心情非常高兴，我们一直在战斗，我们每场都要取得胜利，这是我们的决心，我们也有信心。
24: 不管是赢和输，我们都是支持岳阳队的。我们都是一家人，打得很好，已经达到岳阳的水平了。
4: 湖南是油茶第一大省，去年湖南油茶产业综合产值首次突破1000亿元大关。但千亿之后，湖南油茶如何才能更上一层楼？产业发展又面临哪些困难？又该如何破局？请看记者的观察。
25: 去年湖南全省油茶种植面积2350万亩。茶油年产量47万吨，相当于平均每亩地仅产茶油40斤， 而根据测算，亩产茶油要在50斤以上，农民才能有较好的收益。为何产量

0: 量不高，主要原因就是湖南有近六成的油茶林属于年亩产茶油少于20斤的低产林，而由于低产量低收益又影响了农户种植意愿，产业健康发展也进一步受到阻碍。如何破局？湖南首先从种子入手，围绕油茶两种培育选育，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的袁德义团队通过远源杂交技术培育出了亩产茶油150斤的德油二号，它具有果大、皮薄、高产、树矮、抗病的特性。去年该油茶新品种权以2700万元的价格被成功转让，已经在株洲、衡阳、邵阳等地大面积推广种植。
1: 油茶、茶叶、茶花这些的形状都是山茶熟的后代，把它整合在一起培养，花可以观赏，果可以榨油，叶片可以做茶叶，这是我们的一个理想的目标。
0: 目前湖南选育了6个全国油茶主推品种，建设了国家级油茶种质资源库和油茶杂交种子园，每年可以培育种苗1.34亿株。湖南还对新造油茶林每亩补贴1000元，低产林改造每亩补贴600元。有良种还要有良法。这家位于邵阳县的企业在省林科院陈永忠团队指导下建设了1100亩油茶种植示范基地，让油茶挂果投产的时间从6-7年缩短到4年，产量大幅提升，
2: 既帮我们节省了施肥和灌溉的人力成本，对油茶管护更加精细化。去年我们的油茶从亩产600斤已经增加到了1200斤。
0: 基地还与湖南省中医药大学药学院、省林科院合作，探索油茶加中药材的立体化种植模式，在油茶林下种植了红松茸、迷迭香、木耳等经济作物500亩，拓展了增收空间。油茶属于木本油料，能榨油的种仁只占整果重量的1/4，如果只榨油，利用率只有10%不到。要想让油茶产业发展壮大，还要试着把整颗茶果吃干榨净。在湖南大三乡茶油公司，企业研发了油茶鲜果鲜榨工艺，将油茶加工时间从14天缩短至8小时。企业还建设了日化车间，把油茶籽、果壳等过去无法利用的附属物，通过生物发酵提取茶皂素，用来生产洗洁剂、洗发水等日化用品。之后的剩余物会被降解，用来生产有机肥，大大提升了油茶果的利用率。
3: 目前副产品的综合利用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们的目标是让综合利用率达到90%以上。
0: 而湖南奇异生物科技投入3000多万元，联合科研院所研发了油脂纳米化技术，让茶油摇身一变成为护肤品。
4: 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通报，截至3月末，全省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9.5万亿元，同比增长9.2%。其中，1季度新增存款5913亿元，同比多增1306亿元。1季度新增贷款2847亿元。全省社会融资规模新增4995亿元，同比多增1092亿元。3月，全省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18%，个人住房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05%，均处历史低位。
5: 今天下午，全省首对高速服务区重卡换电站在沪昆高速邵东服务区正式投运，可实现重卡单次换电5分钟的极速补能，补能时效大幅提升。到明年3月底前，湖南高速集团将在京港澳、沪昆两条主干高速投运11对服务区22座重卡超充站，实现每隔100公里布局一座重卡超充站。今天上午，南县举行厂窖惨案83周年悼念仪式，全县各界代表来到厂窖惨案遇难同胞纪念碑前肃立默哀，敬献鲜花。1943年5月，日军在南县厂窖地区3天内残忍杀害3万多名中国军民，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厂窖惨案。为铭记历史、缅怀同胞，当地在藕池河畔立起高19.43米的纪念碑，寻访惨案幸存者，收集历史实物与照片，建成厂窖惨案遇难同胞纪念馆，警醒世人以史为鉴，珍爱和平。
6: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时事资讯和热点事件，可以关注湖南卫视新闻联播官方微信、湖南卫视新闻抖音视频号以及锋芒客户端，解锁丰富多元有趣的新闻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
11: 收
10: 钱，
11: 咱俩
12: 就一边
11: 干吧。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十顶人斗，力赠九转金簪一枚，元帅手办无误啊！
15: 老君的买卖，俺老朱得试试啊！
16: 完成身份核验，收益立马到账！
15: 来，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17: 俺老朱在此。

0: 世间无人比我更疼惜你了，你就依从了我，将这法宝换成金银，免那西天跋涉之苦，岂不是美事？
1: 切莫再妖言相惑。
0: 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2: 这不小心，
3: 悟空，
2: 乃柔情杀中寒，温柔刀上前伤心，成全老孙一棒。
4: 下界妖人杀悟净，天界监测到你涉嫌巨额洗钱，速将你流沙和资产转入天庭安全账户核查，若敢违逆，即刻收押于金牢之下。
5: 这是冤枉呀！我这就传，我这就传。
2: 怎么回事？沙师弟，此乃 A

0: 不反诈，三招破敌骗奖不留。
1: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2: 你带什么东西？
3: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4: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5: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4: 听我的，
3: 听我的，
4: 听我的，
5: 听我的，
3: 听我的，听我的。
6: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7: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8: 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大丈夫。
1: 深圳速度，时间就是金钱。
2: 我们已经到这个南山区的流仙洞了。
3: AI 生态社区，我们可以一比一的映射我们的手部动作，像人手一样侧摆或者是旋转。
1: 教你们一个手语，这是谢谢。哎呦，邵春总，
4: 王老师，到金蝶来镀金，
5: 到金蝶来镀金，
4: 来镀金，这都是我们客户的产品。我最早创业的这台电脑。
1: 做企业非常非常的难，不断的肯定自己，不断的否定自己，所以为什么叫金蝶呢？它要破茧成蝶嘛。
4: 各位创业者，你的创业初心是什么？
1: 克制才能真正把产品做到极致。
6: 哎，韩哥。
7: 哎呦，终于到总部了呀！
8: 在今后创业过程中，需要达成帮助，
1: 持此锤
7: 找刘总，找达成。
1: 我特别希望大家在未来川流不息的年轻人的创业的道路上，每个人都如同自己人生当中那个浪花一样，闪光着、跳跃着、奔腾着。
0: 今晚7:30，夺金2026。

0: 哎呀，哎，干嘛去？干嘛去？
1: 我该吃饭了。
0: 这，你就在床上躺着。今儿送餐来了，人家啊。
1: 餐送什么餐？
0: 啊，好好好，别动。哎，你不一直埋怨我不带你下馆子吗？今儿我就让您享受享受五星级大饭店的客房服务。哎，粤式煲汤啊。

0: 这花真漂亮，请享用。享用这花哪来的？咱小区偷的吧？
1: 不是偷的，我给钱了。我感觉怎么样？啊，有点意思吧？别看着了，尝尝菜吧您。就那么个意思吧，是吧？
0: 尝尝吧。嗯，这叫享清福。嗯，这叫风水轮流转啊。您这是五星级服务啊？
1: 啊，
0: 我这浑身不能自理了。
1: 哎呦，王红娟同志！哎呀，王红娟，嗯，我看这几天您的心情大好啊，
0: 嗯，
1: 啊，是不是也该考虑一下出院了？怎么了？是舍不得花钱了，还是懒得照顾我了？不，都不是。俗话说了。
0: 金窝银窝，不如咱家那狗窝，啊！你这条件再好，那它也是医院呢，是不是？谁没事老在院住着呀？你要乐意的话，我掏钱，咱上五星大酒店，咱享受享受去，你不比这儿强吗？是不是？还有呢？真了解我啊，真了解我，这个。
1: 还有就是，我现在两头顾不过来，我小俊那边我还得站岗放哨呢。你把闺女当犯人了？顾大海呀，那我那天跟你说了那么多的话，感情一个字儿没听进去。
0: 听进去了，我全都听进去了。我承认你说的话，它不是全都没有道理，可是。 可是你让我一下子别过这根筋来，我还真不行。你得容我一些时候，让我再好好的琢磨琢磨，啊？也许要是想通了，那咱们皆大欢喜，对吧？要是想不通，你愣逼着我，最后咱们谁也别想痛快。
1: 大夫跟我说呀，
0: 说什么了？你看你紧张什么呀？
1: 是我不紧张，不是，
0: 你别紧张，我能不紧张吗？你赶紧说怎么了？
1: 不是，那我不说了。别，
0: 你说，你听，赶紧说，怎么了？
1: 不是你别紧张，
0: 我没紧张，你赶紧说吧，急死我你啊！
1: 那个大夫跟我说呀，就是我现在身体的状况呢，就是因为常年累月积的，如果说呢，不治利索就走呢。
0: 后患无穷，真的指不定哪天我一头栽到地下，我起不来了。所以你做再好吃的饭白搭。破啊！你说你净说这不吉利的话，什么叫？行，你那咱就在这住了，咱听大夫的。你想住多长时间你就住多长时间，大夫让你什么时候出院，你在什么时候出院，行了吧？
1: 不是我想，
0: 啊、
1: 真是大夫说的。
0: 对，大夫说的，大夫让你住多长时间，咱就住多长时间，行不行？

0: 昨儿不是说还好好的吗？哪个大夫啊？就是姚大夫，说你不信问问他去啊。
1: 昨儿那李主任，姚大夫来实习的。啊，行。
2: 到了这儿，就算是井冈山会师了，啊，进去再出来，咱们就都是一家人了。
3: 怎么着？那您再跟这儿说我情？
2: 你想想，东西都带齐没有？咱别再重蹈覆辙呀。
3: 放心，该带的都带了，身份证、派出所补办的户籍证明。哎，你说我爸那人可真够笨的，还藏户口本。要知道开个证明这么简单，咱俩早就成一家人。
2: 嘿嘿嘿，这就叫缘分。什么意思呢？你这片熟透了的庄稼地就等着我收割呢吗？
3: 欧阳靖啊，你可想好了，进了这大门，你这婚姻的枷锁就算套你脖子上了，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2: 这话得这么说啊，没有缰绳指引方向，再快的骏马它也是漫无目的的游荡，没有伯乐的赏识，再锋利的宝剑也是锈铁一块呀。
4: 哎呦喂，哎，你酸不酸呀？这种肉麻话，等进了洞房再说，别跟我这催蛋上蛋儿，童咬心灵，成不成？
3: 咱俩这可算是顶风作案，后果想好了吗？
2: 嘿呦喂，从今往后是什么呀？我们就是跨马行天下，仗剑闯天涯，后果绝不是结果，咱们就拭目以待嘛。
4: 成，我说你俩有完没完啊？再说我吐你车上了。
2: 哎哎，别，赶紧下去。
4: 走呗。
5: 今天起，你们二位正式成为合法夫妻，我代表婚姻登记处祝福你们幸福美满。
2: 谢谢啊。
4: 哎，我给他照张相啊。哎，来，往中间那底下，中间。
5: 好。

0: 您这是二婚吗？看着比我这头一次结婚的还幸福。
1: 人生四大幸事，久旱逢甘露，他乡雨如晨，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你说这一天我赶上俩，我能不兴奋吗？两边，啊，不就一洞房花烛夜吗？还有久旱逢甘露。
0: 对呀，人生无憾，我这辈子算是圆满了。
1: 哎，
0: 啊，
1: 你猜猜他们说的怎么？
0: 谁啊？
2: 这么一帮人啊，
0: 那一对啊，啊，这个还用问吗？女的后悔，男的妒忌。
1: 行了吧，行了。
0: 你看现在这样像什么？
1: 小马姐，你看我爸相片那上刑场那犯人被咱俩压着，他手上那结婚证就是他那料。
0: 口不择言，这孩子童言无忌，那不怪他。
1: 那您是怎么想的呀？
0: 我现在啊，我想的就是向幸福缴械投降，自投罗网呀。
1: 哎，老，我有个事儿吧，想问你，又憋很久了。
0: 随便问。那你俩也修成正果，我可问了啊。嗯。燕儿
1: 和小马姐都掉水里了，你先救谁呀？哎，不会想啊，赶紧回答，快点儿，必须的。
0: 不会游泳这问题没法回答，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你们俩但分是要谁有个三长两短，我反正就不活了。
1: 不会游泳是吧？
0: 嗯，
1: 明儿我就教你啊！我觉得淼淼这问题提的特别对，等你学会游泳，你知道吗？听见没有？
0: 走喽。

0: 姐，
1: 妈，
0: 哟，小严，小严，哎呦，大快乐，哎呦，你怎么来了？
1: 干
0: 嘛？你怎么来了？哎呦哎呦哎呦，想姥姥了。
2: 妈，
0: 我看看，
2: 您住院那么大的事儿，怎么也不告诉我啊？
0: 哎呀，我
2: 没，你真当没我这闺女了？
0: 你看看，你说的，快坐着，快坐着。你说的怎么没有你这闺女呀？没事儿，我真是没事儿，我不就是看你们忙，那是还得操这心。
2: 没事儿，住那么多天医院啊？要不是乐乐往家里打电话，我到现在还蒙在鼓里呢。
0: 哎，到底怎么了，妈？大夫怎么说的？还得住多少天啊？哎呀，我真没事儿。你说这傻丫头，我告诉你们。

0: 没事儿就是没事儿，我呀，我就是想吓唬吓唬你爸爸，也想伺候伺候我。哎呦，
1: 你给我打电话啦？
0: 怎么了，乖？给姥姥打电话干嘛呀？想姥姥了吗？哎呦，我的丑乐乐啊！
1: 我想你了。
0: 哎呦，小严呐。 我跟你说，你爸爸最近吧，上顿鱼下顿肉的，都吃腻了我。嗯，你这样吧，你让超市给我买两袋榨菜，我想喝粥今天。<笑>
1: 行，
0: 那乐乐，你陪姥姥说会儿话啊，别乱跑，妈妈一会儿就回来。
1: 你放心吧，没事儿啊。
0: 乖乖呀，来，姥姥抱抱。哎呦，是不是想姥姥了？嗯，给姥姥打电话干什么呀？哎，哟，哎呦，哟，怎么回事儿啊？怎么回事儿？怎么这么一小人还叹气呀？是不是考试没考好，妈妈又骂了？不怕，跟姥姥说，姥姥回头批评你妈妈。
2: 哦，明白了，你妈妈又给报补习班了，是不是？姥姥，我可能快要变成没家小孩了。
0: 去，净瞎说。嗯，是不是爸爸跟妈妈又吵架了？吵架就好了。
2: 我妈说我爸出去出差了，还有我什么都不知道。嗯。
0: 结果，是把我爸赶出去了。是吗？多长时间了？2个多礼拜吧。啊？那么长时间，你爸爸就一直没回家？之前回来过。嗯。姥姥，你知道我妈现在在干嘛吗？找工作。您怎么知道的？她不在家的时候，我偷看她电脑。哦。姥姥，我妈为什么要找工作呀？嗯。我妈和我爸离婚之后，是不是要把以前花的钱还给她？那我还用还吗？
1: 不怕啊，不怕，有姥姥呢啊！姥姥不会让你爸爸跟你妈妈离婚的啊，乖。

0: 就放下那不回家了吧。你让我回哪儿啊？这就是我的家。说实话，我现在有点不敢相信。咱俩现在就算是持证上岗了，也就是说，以后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把你从我身边带走了。没错。以后就赖上你了啊！
1: 当教授夫人，原来是这种感觉呀！是什么感觉？没什么特殊的。这什么意思？什么叫没什么特殊的？说什么感觉？你说呢？这证也领了，饭也吃了，酒也喝了，话也说了。 这皓月朗星、夜色撩人的夜晚，某些人怎么就不主动点儿啊？
0: 啊！哎呦，你外边扑腾一天，一身的汗，我得先洗洗去。

0: 怎么了？
1: 马哥，你赶紧出去，我要去洗手间。
0: 你干嘛这么急干嘛？
1: 你床上等着去吧。
0: 拉肚子了吧你？
1: 哎呦，
0: 嗯。

0: 关灯睡觉，
1: 这就睡了。
0: 让你睡你就睡。
1: 出什么事儿了？
0: 大姨妈来站岗了。
1: 嘿，你说这。

0: 哎，你好。哎，劳驾问一下，这个顾小俊今天来了吗？
1: 顾总监今天请假了。
0: 您是顾总监的父亲吧？啊，
1: 叔叔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0: 您刚才说什么？请假？请什么假呀？
1: 婚假呀。
0: 啊？
1: 您不会连这都不知道吧？叔叔，在这我得恭喜您，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0: 不客气。
1: 哎，
2: 你好你好你好。

0: 走了？
1: 我得想一个问题啊，就是一会儿见了你妈怎么称呼？
0: 咱俩现在什么关系啊？
1: 哎，夫妻嘛。
0: 那还是的呀，我叫什么你就跟着叫什么呗。
1: 对，按理说是应该这样，可是我跟你妈差不了多大，我这么叫她这么听，我觉得都别扭。要不我管她叫伯母，不合适啊，不讲究。要不我，
0: 要不你就甭进去了啊，为了避免尴尬，以后你永远不用见我父母了。
1: 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说不见，因为咱们领证以后第一回见长辈得慎重，尤其是这些细节上找一个称呼得

0: 听着又舒服吧，完了又不失礼。让我再想想呗。
1: 成，你想吧，我先进去了啊。
2: 妈，这么大了还这么淘气，进来。
1: 来了。
2: 叫啊。
0: 您好。
1: 啊，您好。服了你了，这次饶了你啊，下次必须改口。
2: 叫什么叫？叫什么呀？

0: 照片拍的还不错吧？啊，我们两个呀，就想赶紧把这事儿给办了，都没挑日子。不过这择日不如撞日，6月16日子还不错吧？正好赶上父亲节，等于是给我爸一个大礼。妈，你怎么了呀？
1: 您哭什么呀？来来来，没事儿，没事儿，真是不好意思。哎呀，我这闺女等于嫁出去了。 以前吧，我老担心，我老发愁，我就怕把你给耽误了，就怕你呀，就跟那个电视上演那大龄剩女的似的，就嫁不出去了。这一眨眼，这一眨眼，这结婚证就领了。行了，说不清楚，我这心里我真的我这事我说不清楚，我特别难受。
0: 把我爸给弄哭了，
2: 没好事儿吗？
3: 是好事，不是好事啊，都国外去，是不是？嗯，您要想我了，以后天天回家去陪着您啊。是的，
0: 您闺女没丢，
3: 不但没丢，还给您领回来个大儿子来，表个态呀。那个，您放心。
1: 我一定能照顾好小军。行，我信。姑娘，我就是觉得吧，我就觉得对不起你，你知道吗？你说这结婚吧，应该说是人这一辈子的大事儿了，是吧？怎么也得一家子说坐在一起商量商量啊，最起码给你选个好日子吧。
0: 看看，你看看，就因为迁就你爸爸这个脾气，就跟做贼似的，就把自己嫁出去了。真是我听你想的都冤，真的冤。
1: 妈，没事啊，我不觉得冤，我现在觉得可幸福了，真的。嗯，
0: 你说这要不如您舍身取义的帮我们打掩护，我们这婚哪能结得这么顺利？
1: 谢谢妈，哎，王健，你赶紧表个态呀！嗯，谢谢。哎，嗯，我信，我信。
4: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猛宝战警之远古巨兽》。